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买面茶是一个夸张的传统相声，他讽刺这么一种人，凡事呢都是他最有理，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事情真相会丢失判断标准，要把这个段子说好啊，要把这个人物给说活了，这对相声演员的要求呢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
1: 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2: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您
1: 我有那么老秋吗？
2: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啊。他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2: 什么确实是？
1: 给你鼓掌
2: 啊，
1: 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2: 也不怎么金听，
1: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听
2: 就好听了。
1: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
2: 当然有点磁性啊。
1: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啊，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磁音儿。
2: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1: 不是，这是夸您的。
2: 没这么夸我的。
1: 声音美，
2: 嗯，
1: 长相帅气，
2: 长得倒是不寒碜。
1: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
2: 啊。
1: 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2: 是什么呢？
1: 基功扎实，
2: 那叫基本功啊，
1: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2: 是，
1: 这是娃娃腿儿，
2: 就是姐小啊，
1: 娃娃腿儿，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2: 哎，有些年了。
1: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二十年了。
2: 有
1: 这个成绩，
2: 嗯
1: 啊，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2: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1: 您一出来，大伙儿这么鼓掌，说实话，从这一点上看
2: 啊，
1: 我很欣慰。我很欣慰，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说你有成绩了
2: 啊，
1: 我很欣慰。我跟您比，我差得远。
2: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
2: 啊，
1: 我算半路出家。
2: 哦，您不是娃娃腿儿，
1: 半路出家。
2: 哦，
1: 知道吧？
2: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十八岁我才说相声。
2: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2: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止这吃，
2: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2: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2: 是啊。
1: 营生。
2: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2: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
2: 啊，
1: 我不行。
2: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2: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0: 伙来听，很欣慰。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1: 下回啊，
0: 听我就别花钱了。
2: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0: 啊啊！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2: 啊，
0: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1: 爱听呢？
0: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2: 哎呀。
1: 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0: 咱们是吗、哎？我这有一卡，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兑现啊，一会儿兑现。
1: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0: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1: 啊、
0: 行，600。1000，
1: 哇，真给面子呀！
0: 这价码还能涨
1: 是吗？
0: 对，
1: 根据什么？
0: 不过有个要求
1: 啊，
0: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1: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
0: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1: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0: 对，乐出声来了，
1: 给多少钱呢？
0: 2000。
1: 好，这就翻一倍。
0: 对。狂笑，像李靖这哥的，哎呀，都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1: 哦，
0: 知道吗？给3000，
1: 这就给3000，
0: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了，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1: 是吗？
0: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1: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0: 你会乐吗？
1: 谁不会乐呀？
0: 来，我瞧瞧。
1: 我乐得比他们还夸张呢。
0: 是吗？
1: 啊，
0: 这么着，你呀、啊，努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1: 乐一3000，我呀、啊，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0: 啊
1: 啊啊！我尽力、啊。哎
0: 呀！啊，来。您先把哈喇子擦擦。
1: 没有
0: 啊？
1: 哪有啊？
0: 我给你10000。
1: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0: 还韭菜印儿？
1: 那卫生吗？
0: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1: 啊，
0: 就是有钱。
1: 有钱也别胡。
0: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1: 哦。
0: 不爱财。
1: 是吗？
0: 嗯。就喜欢高消费。
1: 喜欢花钱。
0: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1: 爱吃啊。
0: 就喜欢这个呀！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1: 那么找谁呢？
0: 你就跟着我，白吃白喝。
1: 是吗？
0: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1: 啊、
0: 哦，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1: 那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0: 我不吸收，
1: 哦，
0: 我不吸收，
1: 直肠子。
0: 哎，那你长得好
1: 啊？
0: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1: 啊，
0: 你看我呢，经常去吃，
1: 哦，
0: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1: 是
0: 一贫如洗呀、啊。
1: 嗯，
0: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就穷成那样，
0: 媳妇儿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1: 谁让你那么花？
0: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1: 还有什么呀？
0: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1: 来且了
0: 啊，
1: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0: 来亲戚了？
1: 谁来了？
0: 我们孩子他姥姥。
1: 哦，
0: 当时啊我就问我们孩子，
1: 怎么问的呢？
0: 来的是胖姥姥是瘦姥姥啊？
1: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0: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1: 那么瘦姥姥？
0: 瘦姥姥啊是我丈母娘。
1: 哦，就是你媳妇儿他妈。
0: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1: 是，
0: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1: 嚯、
0: 哦，跟曹云金一模样。
1: 哎呦，那是够瘦的，
0: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儿似的。
1: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0: 我就问呐、
1: 啊，
0: 胖姥姥瘦姥姥啊？
1: 孩子说什么呀？
0: 瘦姥姥。
1: 那就是亲姥姥来
0: 了。你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1: 啊！
0: 赶紧的，
1: 请进来，
0: 轰出去。
1: 哎。怎么轰出去？
0: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1: 关门呐！
0: 我们孩子真听话呀，咣当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哎呦，
0: 结果还是晚了。
1: 怎么？
0: 我丈母娘解门缝，你钻出来了。

0: 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1: 说那瘦劲儿啊，
0: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1: 还叫我呢
0: 啊，
1: 姑爷，姑爷。
0: 行了，您这个丈母娘还是 不饿。
1: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的我心慌，您知道吗？
0: 瞧着眼也晕呢。
1: 吃完饭来的吧？
0: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1: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0: 就为的是吃饭呢。
1: 我说那太好了
0: 啊！
1: 您不是没吃吗？
0: 是，
1: 赶紧的
0: 上桌
1: 上炕。
0: 哎，上炕干嘛呀？
1: 睡觉啊。
0: 那睡觉管饿吗？
1: 啊，能睡饱了。
0: 怎么？
1: 我们家有一宝炕。
0: 宝炕怎么意思？
1: 一头高啊，一头低。
0: 哦，
1: 不吃饱了呢，脑袋朝上躺。
0: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1: 脑袋朝下躺。
0: 哦，那么控制。
1: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
0: 嗯，
1: 控了不到十分钟啊，
0: 就饱了，
1: 就肿了
0: 啊哈。那还不肿了，
1: 鼻血都下来了。
0: 哎呦，瞧空的这样，
1: 丈母娘脑都胖了。
0: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1: 哎呀，鼻血都下了，我说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0: 幸灾乐祸的样
1: 儿。哎呀，不是都可乐呀？
0: 啊、
1: 刚进来脑袋还纳闷儿了，怎么这么味儿？
0: 是，该胖姥姥了。
1: 这么整，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0: 嗯，
1: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0: 是，
1: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0: 啊，
1: 我说丈母娘脑袋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
0: 没记性。
1: 别控了，再控血还下来。
0: 就是，
1: 都躺好了。
0: 啊，
1: 他睡不了。
0: 怎么？
1: 没被窝？
0: 连被窝都没有。
1: 我有主意啊。
0: 怎么办呢？
1: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0: 那干嘛呢？
1: 都给倒上
0: 了。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1: 都拍拍瓷子试试的。
0: 还拍拍？
1: 告诉你们啊，
0: 嗯，
1: 都不许翻身呐啊！
0: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1: 那就着凉了。
0: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1: 你们多有造化。
0: 怎么？
1: 谁埋我呀？
0: 要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啊，
1: 我有主意。
0: 怎么办？
1: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0: 干嘛使？
1: 我枕着
0: 啊、哦，当枕头。
1: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0: 哦，
1: 没底儿了
0: 啊，
1: 我给它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我钻进去，
0: 这缸就当呢，
1: 当被窝了
0: 啊，就这么盖着。
1: 刚睡着啊，
0: 嗯，
1: 这得供，出事儿了，
0: 怎么？
1: 闹贼了。
0: 哎呀，这贼也太不开眼了
1: 啊太没人性了，我都穷这样了还偷我呢。
0: 是有什么可偷的呀？
1: 我一瞧有贼呀、啊、我一伸手啊、
0: 嗯、
1: 我把这枕头我就抄起来了。
0: 您就说那砖头就得了，
1: 我照着贼那脑袋
0: 啊，还瞄准呢，还、哎、扔过去了，
1: 打过去了。
0: 嗯，
1: 再看这贼
0: 啊
1: 啊，
0: 给开了，
1: 疼！
0: 嗨，这贼也缺心眼，可不疼吗？
1: 哼，心里话，你认便宜吧。
0: 怎么？
1: 幸亏是枕头啊！
0: 啊，
1: 这要是被窝，你早死了，你知道吗？
0: 对了，没拿那钢抡他就不错。
1: 瞎了眼了，敢偷我呀你啊、
0: 嗯！
1: 把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留下
0: 啊！您改了明抢了。
1: 我翻呐，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0: 哦，就带着一块钱。
1: 我掖起来了
0: 啊！
1: 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0: 哎，就能消费了。
1: 转天早晨起来，我乐了。
0: 怎么
1: 来了卖面茶的了？
0: 哦，卖早点的。
1: 这得着吧？
0: 是，
1: 不光是早点啊，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午饭了。
0: 哦，
1: 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
0: 嗯、
1: 叫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0: 是
1: 啊，打点面茶。
0: 拿什么打？
1: 拿我的洗脸盆。
0: 哎，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1: 这盛得多呀。
0: 那太大了。
1: 我媳妇真听话，
0: 嗯，
1: 拿着盆就出去了。
0: 是。
1: 卖面茶的，
0: 哎呀，你这媳妇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1: 卖面茶的，
0: 拿这脸盆子抡呢。
1: 卖面茶眼都直了，
0: 是没见过这样的。
1: 心话，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
0: 就是，
1: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
0: 啊，夹起来了，
1: 砰，
0: 干嘛？
1: 炒四个炸糕。
0: 嚯！
1: 他踏实了，
0: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1: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0: 一盆面茶，
1: 好好好好，把小锅端起来了，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锅都没了
0: 啊，那盆里呢，
1: 够一盆底儿的，
0: 是那锅没这盆大，
1: 行，哎呀，把一块钱掏出来
0: 啊，
1: 找钱吧，
0: 啊，一块钱还找钱，
1: 卖面茶的接过钱，眼泪都下来了，
0: 怎么，
1: 大姐。您那钱是假的呀？
0: 哦，假币呀、啊。
1: 对，就是假的。
0: 啊、哎呦，还理直气壮。
1: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0: 哎呀，这么横啊？
1: 不是，

0: 您这钱呢，要是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1: 那这钱是什么？
0: 白纸写的呀。
1: 啊，拿笔写的。
0: 裁张白纸就写1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1: 这太缺心眼了，这也。
0: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
1: 嚯、哦。
0: 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1: 跑那儿明抢去了。
0: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1: 怎么
0: 他还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来砰的一下
1: 啊，
0: 给我媳妇一拳
1: 就打上了。
0: 我媳妇拿盆糖呢，噗的一下子坏了。
1: 怎么
0: 盆翻了？
1: 哎呦，
0: 一盆的面茶呀都靠我媳妇脑上了。
1: 哎呀，
0: 我媳妇可不饶人呢。
1: 怎么
0: 眼睛看不见了，手可闲不住啊。
1: 他干嘛呢？
0: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1: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0: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着炸糕啊往嘴里填呢。
1: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0: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1: 那能不急吗？
0: 过去趟的一脚、把我媳妇踹躺下了。过去一脚蹭的一下
1: 啊，
0: 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1: 哎呦，踩的是地方。
0: 这一块炸糕啊、上不来下不去的。
1: 你看看。
0: 直翻白眼儿啊、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呢。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1: 是吗？
0: 敢欺负我媳妇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1: 你给他一拳，
0: 抓一炸糕
1: 啊。你也吃一个，
0: 可见的粮食了。
1: 是啊，
0: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1: 啊！见过这样的，
0: 抬脚奔我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一抬脚，就听我媳妇咯儿老的一声，
1: 没气儿了，
0: 炸糕下去了，
1: 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2018年央视元宵晚会小品《大腿儿小事儿》，说的是亮子打工归来赚了钱，可又怕亲戚朋友来借钱，于是编造各种借口，假装赔了。想不到弄巧成拙，引出了各种笑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儿》。
1: 哎呀，老公！
2: 哎呀，媳妇，拿着。
1: 啥呀？
2: 哼，钱呢？20万。
1: 哎呦我的妈，老公你这20万，
2: 干啥？把手机给放那，就要发朋友圈啊？吵着啥？挣20万你喊啥？你怕别人不知道咱挣20万呢？挣这么多钱呢？
1: 等你别吵着，我也不发朋友圈，太腻歪了。
2: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钱我是挣回来了，但是过年能剩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老公我不乱花。
2: 我说万一别人来借了咋整
1: 啊？那就借呗，不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刘小亮随他爸，心肠好，手脚大，借钱扛不住三句好话。
2: 媳妇儿，这话说的没毛病。
1: 你看，
2: 但是我想缓两年，这两年咱净帮助别人了。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好，那小二楼住着，小轿车开着，我现在逛街还开大翻斗子呢。你再看人家那媳妇儿，那是真好。
1: 哪儿好啊？
2: 我说人家穿得好，戴得好。人家那媳妇儿是金银首饰随便戴，我媳妇儿浑身上下都2块，整得像我跑了似的。
1: 也挺好，就是有点掉色，这玩意儿
2: 还过敏呢。你在遇着四舅这样的，借10000块钱分30年还清，咱就不用过了。
1: 老公，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2: 媳妇儿，那我问你
1: 啊，
2: 这回我挣着钱没？
1: 挣了。
2: 还2年。
1: 没挣。
2: 那我要是来借钱呢？
1: 赔了。
2: 少借点，
1: 赔的老惨了。
2: 你看咱关系这么好，
1: 关系这么好，借我们点儿呗，大兄弟呀！
2: 哎呀，媳妇儿，我想好了，咱就用这些钱扩建人参园。
1: 行，我都听你的，老公。
2: 咱就扩建人参。
1: 喂，来人，
2: 四舅。哎呦我的妈！
1: 赶紧的，
2: 这咋还四舅咋还来了呢？哎呀！哎呀！刘亮。回来了。
3: 哎呀，四舅，
4: 这咋还裹着个被单子呢？我看我没烧啊，
2: 感冒了。
1: 四舅，你手里拿的那是啥玩意儿啊？
4: 编织袋子。
1: 老公，就这袋子要装钱，不得装个10万8万的呀？
4: 啥玩意儿？10万8万的？看见了没有啊？就这袋子装个80万的，那是连显都不显呐啊！
2: 哎呀，四舅这是上来就要抄家呀。
1: 咋了？
4: 哎呀，我这大外甥
2: 啊，
4: 咋累成这样？
2: 哎呀，
4: 看来这钱是真没少挣啊。
2: 这事儿我咋跟你说呢，四舅、
4: 哎、
2: 其实我这次
1: 正好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四舅你想先听哪个吧？
2: 嗯，
4: 那就先听坏消息呗。
1: 赔了。
4: 那好消息呢？
1: 我还打算跟他过。
4: 赔多少？
1: 全赔干净了。
4: 不可能啊。
1: 嗯，
4: 前几天我亲眼看见他开着一车人参上了高速了啊，咋能全赔干净了呢？
1: 对呀、啊、咋赔能赔这么干净啊？
2: 是
4: 啊，
1: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眼睛直勾的看我干啥呀？啊，一车人参你说赔就给赔没了，你就说话呀。 啊你咋
4: 说
1: 话呢？
4: 别上火，
1: 四舅你别拉着我，我今儿
4: 不
1: 是
4: 不
2: 啊，
4: 别
1: 说话
2: 啊。这媳妇儿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呢我就拉着人参我就上高速了嘛，我这开、
4: 啊、
2: 开我这一抬头，你说我这我都看到长城了
4: 啊。你都干到山海关了？
2: 可不是咋的，
4: 那赶紧下高速啊。
2: 我下高速了
4: 掉头啊。
2: 是啊，我就赶紧下高速掉头往回开呀。
1: 你要开回来就赔不上了啊。
2: 那咋整啊？我这一抬头，四舅你说我看着啥了？牲口群100多头牛啊，在那遛弯呢，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4: 哎呀，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按喇叭呀，会把那牛惊着的。
2: 四舅，我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车上有喇叭啊。
4: 啊，
2: 我按喇叭了吗？我这滴滴咽，100多头牛集体回头瞅我，外地车
4: 啊。
2: 一瞅我这性格当时就上来，我下车我就一嗓子，你瞅啥？一百多头牛兵分两路，嗷嗷追我呀！哎呀，一路在那吃人参，一路追我。四舅，你知道那牛要是挂上四驱，可比我这两驱的快多了。
4: 是啊，
2: 那家把我撵的，马上就要追上我的时候，我一个镐镐我就上树了。我这，
4: 你知道那牛它为啥追你吗？
2: 它为啥？为啥追我呀？对，哎呀，为啥呀？哎呀，
4: 你个傻孩子，你看你身上穿的是啥色的衣服？红色的。
2: 这就多亏你呀，你比我聪明啊！我赶紧脱下我的红衣服，我往树上这么一看，这些牛把车都要给我拱翻了。
4: 你赶紧拦住他们呢！
2: 我拦了，我在树上冲下去，我冲进牛群，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让你吃不人参，吃自助餐吗？就在这个时候，咣一蹄子，我两眼一黑，吧嗒，惨呀，我就昏过去了。
1: 昏过去了。
2: 等我再一睁眼的时候，车都让牛给我舔干净了。哎呀，
4: 我说那车咋水汪汪的呢？啊！
2: 正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还来了一只大鹅，一边走还一边叫唤：“嗯，该呀，该呀，该呀。”这就当时我那心情真是。五年终身两茫茫，没看住早流光，京哈高速无处话凄凉，
4: 可真够凄凉的呀，
2: 四舅啊。你说我啥心情？
4: 该呀。啊，不不，亮起来吧，能把这命保住就不错了啊。还是想想啊，这今后的日子你们咋过吧。本来我今天是想高高兴兴的跟你们庆祝庆祝，你说没，哎呀，全赔干净了，这我走了。
3: 庆祝这四舅没别的事吗？
4: 有啥事啊？没事。
3: 那四舅，你等会儿送送你。四舅，四舅，你待一会儿呗。
1: 嫂子，哎，哎呀妈，哎呀，小埋汰，吓我一跳。
3: 嫂子，你别老想埋汰想埋汰的，人我有大名，我姓张，叫西西。
1: 张西西啊，还不如埋汰的。你咋在家呢？
3: 我听说我哥回来了，我来拿点钱。
1: 现在都叫拿了，咋咱用的箱拿呗？
3: 嗯呐，特意新买的，我就知道我哥呀给他装满了。
1: 埋汰，你要是这么唠嗑的话，那咱开始吧。
3: 你干啥呀，嫂子？不是
1: 你哥，
3: 我哥咋的了？
1: 你哥他，
3: 我哥没了。

0: 滚犊子！你哥赔了，
1: 赔了？那不可能啊！我看那车那不都卖空了吗？
0: 你也看着了，那车干净吗？
1: 干净啊，刷车了。
0: 舔的啊，牛舔的，
1: 牛舔的。
0: 你哥、啊、开车迷路了，
1: 妈呀！
0: 再一睁眼睛，看着牛群了。
1: 那冯巩呢？
0: 啥冯巩啊，牛群群牛、啊、一群牲口、哎、几下就把人参吃没了。
1: 这不可能啊，那谁家能养得起那么多头牛？那么多头牛谁家能养得起？再说那么多头牛他就没有个人看着。
0: 你比四舅聪明啊！啊，那个没人看着，他是野牛。
1: 野牛
0: 啊，不是那个犀牛。
1: 犀牛，
0: 牦
1: 牛，
0: 我这个藏羚羊没发怒啥的。
1: 不是嫂子，我哥这是把车开非洲去了。
0: 啊、你咋这么能较真呢？黑灯瞎火的，谁能看清楚是啥动物？反正就是把那一车人参造没了。
1: 那他咋就不拦着点儿啊？
0: 拦了。嗯、啊，你哥让牛再顿大嘴巴子呀！
1: 我哥让牛一顿大嘴巴子，
0: 尾巴、啊、把你哥当苍蝇了，劈头盖脸再动抽。哎呀，正在你哥欲哭无泪的时候、啊、还来个企鹅。
1: 企鹅，
0: 你别说话、嗯、那鹅吧他笑话你哥、啊、你该呀你活该呀。你哥当时那心情、啊、几年终身这个算白忙、啊，反正就哈子一块吧，就是你自个儿体会吧。
1: 我体会哪一块吧？体会、那车上还有我200多斤人参呢、啊！哎呀，
0: 还有你人参呢、啊？
1: 那可不是咋的？哎呀，我的人参呢、啊？哎呀，我
0: 哎呀，哎呀，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埋汰来了！哎
1: 呀，你啥时候来的？这冷
0: 哥啊，那个我好像喘不过来。
2: 咋的了？
0: 我把你刚才跟四舅说的话跟埋汰说一遍，给他干哭了。
2: 不是你这个嘴咋没个把门的？
0: 我不知道车上他人参。
2: 那个埋汰
3: 宝贝儿，
2: 西西呀，你瞧你哭那什么样？你别听你嫂子瞎说，逗你玩儿啊！
0: 说你玩儿呢？嗯呐，
1: 我好玩啊，他逗我呀？
2: 啊？不是这。这不怕别人借钱吗？
1: 你可拉倒吧，哥呀！你说就你们两口子平时在咱村里那大方劲儿，谁不知道啊？
2: 那倒是。
1: 这回你回来又藏着又掖着又撒谎又骗人的，你说就你们两口子能干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
3: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没有那么多牛。
1: 是，那不还有牦牛、野牛、犀牛没发怒吗？那不。
3: 是啊，那你笨寻思，这么多野生动物在一起，他不得吵架吗？他打架，我趁乱冲进去，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我一想，车上还有我兄弟200斤人参呢、啊，我就冲进牛群，咔咔一顿抢，不多不少，正好抢出200斤人参。媳妇上货
4: 来了，
3: 不多不少，正好这拿着，兄弟，哥赔了，哥不能让你赔。
5: 不是哥，你这啥意思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啊。
1: 哥，这些年要没有你，你说我哪会种人参呢？虽然兄弟我不能跟着你让牛啪啪一顿抽嘴巴子，但是我能跟着你一块儿赔钱。就这钱不要了。哎，
2: 不要了，不是拿着，
1: 不要了，
2: 这钱你
3: 我可快，
1: 我拿着。
5: 这是啥？哎呀，
3: 我
5: 不是四舅，是
2: 不是
6: 三爷？
2: 你们咋都来了？
7: 表示表示，
5: 亮哥，这钱呐，你先拿着。常言说得好，滴水之恩，帮用水管子呲你。
8: 对付过吧，还能离咋的？
9: 他要敢跟你离，我就敢跟你过。
10: 亮哥啊，拿出花，
7: 不用还了。再次表示。家属还礼，撤！
2: 哎，停！不是，大伙儿，这你们这干啥来了？这是啊？
11: 你不赔钱了吗？
2: 不是，你听谁说我赔钱了？
11: 他，
2: 四舅，你这个嘴呀！
7: 对，咋的？
2: 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没赔。
5: 哎呀，别
2: 了，媳妇儿，你媳妇儿，你把钱拿来去。
0: 明白了。
2: 啥时候，四舅，你把这钱给大伙儿赶紧拿过去？我没赔，我这不这儿呢吗？我卖人参挣的。20万！
0: 哎呀妈呀！
6: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么多钱呢！
5: 这是钱！
6: 哎呀妈呀！天哪！
7: 那这些钱怎么非说全赔干净了呢？
2: 不是为啥？我想把钱花到正地方，因为 咱今年这人参个头大，品相好。常言说，好山好水出好参，证明咱的青山绿水又回来了。如果大伙要是有想法的话，跟我一起种人参，到时候咱一起去卖人参吧，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咱村刘亮的买卖干赔了，把能赔的钱都赔没了。请所有人，
2: 这是啥情况啊？
11: 这是我写的动员报告，让你四舅妈呀好好的给我广播广播。哎呀哎呀，
2: 四舅妈呀，可别瞎说呀，就这长得你瞧你这样。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文哏段子批三国，可以说别有一番滋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品一品。
1: 俱乐部啊，老这么火爆，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
2: 对，
1: 俱乐部为什么忙？
2: 哦，
1: 忙，事儿太多了，
2: 工作多。
1: 哎，身体也不大老好的。
2: 是
1: 啊，也跟他说是年岁也到了。
2: 对，
1: 我们俩人同岁，我们俩同岁，
2: 六十，
1: 整六十岁了。
2: 对，
1: 我们哥俩交情，对不对？
2: 感情好。
1: 就是啊，别人说这请我好几次打电话不来，我一听立山就是来，我必须得来。
2: 哦，
1: 是不是
2: 看得起我？
1: 我们哥俩这交情不是一般交情啊！
2: 对对对，
1: 说相声这跟这好，那跟那好，不如我们哥俩，啊，
2: 多年了我们俩
1: 吃喝不分，
2: 对，
1: 穿房过户的交情，
2: 没错。
1: 什么叫穿房过户啊？
2: 是啊，
1: 这有时参不在家，我上他们家住去，交情，是吧？
2: 交情好，这住房子也是分着住。
1: 呀，对对，因为他这房子多，
2: 对，是。
1: 哎，人家供我们俩住一地儿，那空着那我住。
2: 对对对，哎，甭瞄了，甭知道，
1: 哎，就这么回事儿，就这交情，
2: 对，
1: 就这么好。这么说吧，
2: 啊，
1: 他的老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
2: 感情好吗？
1: 啊，
2: 嗯，
1: 他的老母亲，那就是我的母亲，
2: 哥俩一样啊。
1: 他的兄弟是我的兄弟，
2: 对，
1: 啊，他姐妹是我姐妹，
2: 哎，
1: 他媳妇是我嫂子，啊，
2: 这儿喘大气可不成。我心脏病，我可受不了这个啊！这儿别喘大气，
1: 小心眼儿。
2: 不是怎么叫
1: 小心眼儿啊？这地方犯小心眼儿，这有什么呀？
2: 啊、
1: 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有什么？
1: 大伙儿的吗？
2: 什么大？哪儿啊？大伙儿的？
1: 大伙儿的嫂子嘛，是不是？
2: 您把这嫂子带出来。
1: 哎，这就这交情这么好。
2: 哎，是感情是好。
1: 为什么我愿意跟他呀？
2: 为什么呢？
1: 交朋友。
2: 嗯，
1: 立山老师交朋友，一般朋友可不交。
2: 哦，
1: 他则有，
2: 我有原则。
1: 哎，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2: 对，
1: 天天吃吃喝喝。
2: 哎，那朋友不交。
1: 狗肉朋友那不交。
2: 是，
1: 他交朋友有原则。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他常说有这么两句话吗？
2: 哪两句？
1: 同流不合污，
2: 是
1: 得意不忘形。你看，
2: 您瞧瞧
1: 啊，
2: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标准。
1: 对，
2: 你给大家详细说说我这标准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同流不合污啊？
2: 对呀、
1: 啊，就是两个人呢、啊，
2: 嗯，
1: 在一起工作。干一件事情可以，
2: 对，
1: 不能一块做坏事，
2: 不做坏事。
1: 您就拿我们二位来说，
2: 哎，
1: 都是说相声的，
2: 哎，
1: 他说相声，我也说相声，
2: 对呀、啊，
1: 这咱们叫同流，
2: 哦，
1: 但是不合污，
2: 哦，
1: 不一块做坏事，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什么叫真朋友？
2: 是
1: 一天坐在一块儿臭吃臭喝，
2: 嗯，
1: 真有点事儿他跑了，
2: 那
1: 不叫朋友，
2: 酒肉朋友
1: 是不是、嗯？平常交朋友淡淡如水，
2: 对呀、
1: 啊，啊，
2: 没错。
1: 可是朋友遇到危难了，
2: 嗯，
1: 挺身而出，
2: 这是真朋友，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这才叫真朋友，
2: 没错没错。
1: 过去我们交朋友一来，咱拜把子把兄弟吧，
2: 嗯，
1: 啊。不求同年同日同日月生，
2: 嗯，
1: 但求啊同年同月同日死，
2: 都这样啊。
1: 这就是那么一说，嗯，真同日死啊。哥俩拜完把兄弟了，没过几天，那位心脏病，心肌梗死，爸死了，他一脑袋撞死，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就是形容这个感情。
2: 对，
1: 过去拜把兄弟都学谁呀、啊？
2: 学谁？
1: 效仿谁？三国。
2: 对呀，
1: 三国里边有三位人物，
2: 那是讲交情的人物，
1: 刘关张，
2: 没错
1: 啊，
2: 对对，
1: 刘备关羽张飞，
2: 是
1: 桃园三结义，
2: 哎，
1: 人家那真是啊，好朋友，
2: 交朋友的样板，
1: 亲兄弟一样，
2: 没错
1: 啊，但是这三位，
2: 嗯，
1: 说是都交朋友啊，
2: 对呀、
1: 啊，这三位不能都交，不是都可交，
2: 哦，
1: 哎。
2: 也分远近，
1: 当然是，
2: 是吧？
1: 拿您来，您比如说这三位，让您选一位
2: 啊，
1: 您跟谁交朋啊？
2: 我
1: 啊，
2: 那这明白啊，
1: 嗯，
2: 刘备呀，这您得交刘备呀，
1: 刘备，
2: 对呀，
1: 刘备，干嘛跟刘备交朋友？
2: 你这还用说吗？大家都知道
1: 啊，
2: 这刘备
1: 啊，
2: 讲义气，
1: 嚯，
2: 够交情。
1: 嗯，
2: 知人善任呐，谁在人手底下的知人善任，他就好啊。
1: 您说这个，
2: 嗯，
1: 这是对他一种美化。
2: 是啊，
1: 哎，实际刘备这人不行啊，
2: 是
1: 不够忠厚。
2: 是吗？
1: 他那叫知人善用啊。
2: 对呀、
1: 啊，那叫巧使唤人。
2: 这点我没看出来，这三国我念这么多年哪儿瞧使唤人。
1: 你看
2: 啊，
1: 就说这哥仨，
2: 嗯，
1: 后续了一位，
2: 对，
1: 四弟赵云赵子龙，
2: 没错，
1: 对吧，
2: 这是哥四个。
1: 哎，刘备可老叫人啊四弟，老叫四弟。
2: 对，
1: 这要是张飞啊一叫三弟，他让啊大过人家赵云从来没有过，
2: 嗯，
1: 从来没有。这会儿啊四弟直公老叫主公，
2: 老有一定的距离看
1: 自己啊，谦恭
2: 是
1: 是吧？
2: 是是。
1: 哎，您别看拿我当兄弟一样，终归人家是主，
2: 嗯，
1: 是吧？我是人手下的，
2: 这主次分得清楚吗？
1: 要说赵云这地方高人，
2: 对，
1: 赵云给刘备卖了多大力气？
2: 哦
1: 啊，您就说当年败走樊城，
2: 嗯，
1: 曹操大兵追着，
2: 是
1: 刘备携家带小带着老百姓跑，追得他咽不下蛋的，
2: 嗯。
1: 刘备把重任交给赵云了，把自己的家眷两位夫人额斗
2: 啊
1: 托付给赵云保护着，
2: 连媳妇带孩子都交给人家，
1: 全交给人家了。
2: 对，
1: 重任呢，可没想到啊，曹兵追得太快了、嗯、赵云陷入曹营，
2: 嗯，
1: 赵云怎么样啊，杀了个七进七出，
2: 是
1: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2: 这不就长坂坡吗，
1: 啊，赵云怀揣额斗杀冲冲围以后来到了挡阳桥，当时张三爷正在挡阳桥呢。
2: 对呀、啊，
1: 一瞧赵云累得这样，四弟，赶快过桥。
2: 嗯，
1: 赵云过来了，催马过了挡阳桥，来到树林子一看，
2: 怎么着呢？
1: 刘备坐在石头上正发愁呢，让曹操追得咽不下蛋了。
2: 好，
1: 赵云一瞧刘备，
2: 嗯，
1: 赶快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往前紧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刺儿。主公，
2: 嗯，
1: 为将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2: 你看，说的跟评书一样，
1: 听见没有？啊？没评书的底子，说不了这相声。
2: 真是啊！这样的段子，真是您真是少见，没多少人说了。
1: 这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什么？
1: 赵云这个人对工作负责任。
2: 我说现在解释，这过去就是忠诚忠厚。
1: 哎，
2: 嗯，
1: 他媳妇跳井了，人家赵云说我没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是我的罪过。
2: 检查自己
1: 啊，
2: 嗯，
1: 说这话，从这个铠甲里边，
2: 嗯，
1: 护心镜撩开，把孩子取出来了，
2: 嗯，
1: 额斗揣在怀里了，赶紧的给刘备递过去了。主公，现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2: 完成任务
1: 啊，
2: 嗯，
1: 刘备一看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看这孩子额斗啊，这孩子睡着了，没心没肺啊，嗯，
2: 小孩儿吧，可不是，
1: 打仗打得这样你还有心思睡觉，
2: 嗯，
1: 再一看赵云，
2: 嗯，
1: 心疼了，
2: 哦，
1: 赵云累得什么样啊，
2: 是
1: 啊，盔歪甲卸，汗透征袍，浑身是血，
2: 死里脱生，这就是
1: 打仗打的呀。
2: 对，
1: 刘备看看赵云，看看这孩子，
2: 嗯，
1: 发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呀？
1: 哎，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说着话，啪，把孩子扔地下了。
2: 您瞧瞧，这不就叫够交情吗？
1: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2: 是，
1: 哎呀，刘备对我太好了。
2: 对呀，
1: 这是他亲儿子呀。为了心疼我，差点把亲儿子摔死了。
2: 您瞧瞧，
1: 哎呀，就冲他对我这么好
2: 啊，
1: 这一辈子就保定了他了。
2: 你看，受感动了吗？
1: 其实您哪知道啊？
2: 嗯，
1: 赵云上当了。
2: 不是
1: 上当了？
2: 怎么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2: 啊？
1: 刘备摔，这孩子真摔假摔？
2: 真摔呀！
1: 真摔呀！
2: 啊，
1: 您说这刘备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
1: 龙眉凤目。
2: 对呀、啊，
1: 双耳垂肩，
2: 呵，
1: 两手过膝。他站着两手过膝，这他要是坐在石头上呢，
2: 嗯，
1: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2: 跟大猩猩一个类型的。
1: 那说是摔孩子呀，
2: 啊，
1: 实际就把孩子给放在那儿了，啊，
2: 没摔就撂那儿了。
1: 对呀，
2: 哦，胳膊长，
1: 能说是真摔吗？
2: 哦，要这么说那就不是真摔，
1: 假摔。
2: 那肯定啊，这不是撂着假摔啊。
1: 那赵云是糊涂是傻子呀，他会看不出来。再说了，后来这刘禅长大了，整天浑浑沌沌晕晕乎乎，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1: 那就是脑震荡后遗症啊。啊，
2: 那照这么说咱就明白了，
1: 啊，
2: 那就是真摔呀。
1: 真摔，真摔，别这么摔呀。
2: 那怎么摔？
1: 把孩子接过来
2: 啊，
1: 先把腿齁住
2: 啊，
1: 提了这孩子腿，小畜生，
2: 嗯，
1: 险些被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往石头上抡，
2: 砰！
1: 嚯！
2: 这嚯！行了，甭转了。
1: 您再瞧这孩子
2: 怎么样？
1: 成肉饼了。
2: 是啊，那不能不成肉，没这么摔的。
1: 哎，这个原文上到底也没教的是真摔假摔，
2: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2: 嗯，
1: 可是落了一句话呀。
2: 哪句话？
1: 刘备摔孩子，
2: 嗯，
1: 腰买人心。
2: 哦，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
1: 对不对？
2: 你看您这么一讲，我们就不明白了吗？
1: 所以说明刘备这人巧使唤人。
2: 哦，不可交。
1: 真要交朋友
2: 啊，
1: 得交关羽。
2: 哦，真交朋友交关羽，
1: 关二爷。
2: 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那怎么呢？
1: 你看关羽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忠义无双，嗯
2: 嗯，
1: 那对刘备忠心赤胆呢，是不是？
2: 是，
1: 你就拿想当初
2: 啊，
1: 在这个徐州失散，关羽被困的屯土山，
2: 对，
1: 跟曹操约下三世，归顺了曹营。
2: 对，屯土山约三世嘛，
1: 说是归顺曹营，
2: 嗯，
1: 实际那是暂时忍耐，等待机会，还得找大哥去。
2: 哦，
1: 曹操心里也明白。不过呢，曹操想得开
2: 啊，
1: 他为什么他老想他大哥呀？刘备对他好啊。
2: 是
1: 啊，那我要是对他好点儿，超过刘备去，
2: 嗯，
1: 你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2: 对呀，
1: 他就得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2: 人心换人心嘛。
1: 由打这儿，
2: 嗯，
1: 关羽到曹营12年，啊，被困曹营12年，那曹操对关羽太好了
2: 啊，
1: 可以这么说。上马赠金，
2: 对，
1: 下马赠银，
2: 是啊，
1: 3天1小宴，5天1大宴。
2: 您瞧瞧，
1: 官封汉寿亭侯，
2: 嗯，
1: 啊，对他多好啊。
2: 对，
1: 可是呢，关羽不为其所动，
2: 嗯嗯，
1: 这颗心老得想着大哥，
2: 忠义嘛。
1: 曹操一想，这茬不成啊，我还得想招。
2: 再想什么招？
1: 我怎么对他好呢？
2: 嗯，
1: 对，为大将者最爱马。
2: 对，
1: 我送他一匹好马。
2: 哦，
1: 当时把这赤兔马送给关羽了。
2: 赤兔马，
1: 这匹是宝马良驹呀。
2: 没错，
1: 想当年吕布骑的马呀，关公爱。

0: 哎呀，看这马太喜欢了。为大将者，我要有此良驹，那将来我驰骋疆场，我如虎添翼呀。
1: 对了，
0: 爱这马。曹操下夺的本啊，宝马送他了啊，宝马给关公了，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1: 嗨，俩司机，你说吧，
0: 不是，反正那会儿一匹好马比现在桑塔纳还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给了关公了。关公怎么样啊？不为其所动，
1: 还不为所动。
0: 嘿，关羽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有此良驹，将来我寻找大哥更快捷也。
1: 你看，
0: 找他大哥更快了。
1: 人家还是要跟人哥哥去聚会。
0: 哎呦，曹操得琢磨呀，坏了，这招还不灵啊！哎呀，哎，想出一招来。
1: 又有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
1: 什么损招
0: 啊？什么损招？送给关羽美女十名。美女十名啊！
1: 这损什么？多好啊！这
0: 都什么长相啊？
1: 啊，
0: 长得多漂亮
1: 啊！
0: 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啊，真有倾国倾城之色，
1: 多好
0: 啊！大有沉鱼落雁，啊，闭月羞花之容
1: 啊。
0: 那关公受得了吗？
1: 是啊，
0: 这十位大美人
1: 啊，
0: 个子个儿都跟模特似的，走道都这么走，天天跟关公眼前这么晃悠。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啊，
1: 是
0: 关公。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这话倒对、啊。
0: 可是人家关公呢，不动心，
1: 哦，不为所动，
0: 不贪女色
1: 啊，
0: 把这十个美女哥哥给嫂子伺候嫂子去，
1: 给嫂子了，
0: 给嫂子了。
1: 您瞧瞧人家，
0: 这也就是关公，
1: 对，
0: 圣人呐，啊，多大能耐，
1: 换个谁也不成，
0: 自制力强啊。
1: 对，
0: 这要换了您呢，
1: 我
0: 十名美女十二年
1: 啊，
0: 家里能办一个牌了。
1: 啊、问题我这身子骨也盯不住我、啊、
0: 有这心没这力了，
1: 没那力了。
0: 到后来关公一听说大哥有下落了，在古城，在古城我得找他去。
1: 对，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
1: 对，
0: 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这才来到了古城。
1: 千里走单骑嘛，
0: 兄弟相会。
1: 对，
0: 就在兄弟相会的时候，关羽，那个心情好啊，
1: 是
0: 啊，高兴啊。
1: 对，
0: 虽然是张飞给制造了一点小障碍，但是拦不住兄弟的情谊。
1: 哎，很快就化解了。
0: 哎呀，心里高兴。你看这京剧，京剧武成会。
1: 对呀、
0: 啊，到这时候为了表现关公这个心情啊，喜悦的心情，这儿有一段唱武成会，
1: 好听啊，
0: 唱那个吹腔，
1: 是
0: 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您给我们来，
0: 大将的气势。
1: 您
0: 啊，干嘛？
1: 您给我们来来，
0: 各位，您来了。我们这段相声评人没有这段，没有唱，咱们
1: 没这段
0: 啊，
1: 现装锅呀，
0: 啊，
1: 现装，咱们有这个，
0: 愣愣学两句，
1: 还得来两句，
0: 来两句，
1: 哎，
0: 来两句啊，古城会啊，一唱出这样。

0: 真的，
1: 这不是说明关羽在心里的高兴。
0: 对
1: 啊，大伙儿要怎么尊重关羽呢？
0: 是啊，
1: 后来关羽被封为什么呀？
0: 嗯，
1: 封为帝。
0: 对呀，
1: 您那会儿都知道有个孔夫子。
0: 对
1: 啊，文圣人，武圣人就是关羽，
0: 武
1: 夫子。
0: 对对对，
1: 关夫子嘛。
0: 对
1: 啊，在乾隆年间封过帝，关圣帝君。
0: 对，好多庙就是关帝庙嘛，
1: 全国修关帝庙。
0: 对，
1: 光咱北京城，
0: 嗯，
1: 118座关帝庙，
0: 118座。
1: 对，
0: 好家伙，
1: 有史可查。
0: 嗯嗯，
1: 啊，在乾隆年间关帝庙最多。
0: 哦，
1: 啊，您到庙里看看，这庙里头，不管这不修庙，您进哪个庙都是一种模式。
0: 哪一种模式呢？
1: 你看神龛上啊，
0: 嗯，
1: 三尊神像。
0: 哦，一共三尊像。
1: 哎，可不是刘关张
0: 啊，
1: 这边是周仓抱着刀，
0: 那边呢，
1: 关平捧着印。
0: 哦，
1: 关公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0: 嗯，
1: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一本书。
0: 哦，
1: 春秋。
0: 关老爷念春秋，
1: 啊，是不是？
0: 对，
1: 您看这庙里对联写得好，通过这幅对联说明关公这个人格。
0: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1: 上联是，
0: 嗯，
1: 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0: 好，下联呢？
1: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0: 那这横批呢？
1: 横批忠义千秋。
0: 您看看多好
1: 啊！就说关羽这个性格，
0: 嗯， 嗯，
1: 全国您看庙都一样。
0: 对呀，啊，
1: 就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不一样。
0: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
0: 哪儿这个关帝庙不一样呢？
1: 有一年，这说一说这前十好几年啊。

0: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这个这关帝庙啊，应该关老爷在里边，他怎么外边来了？
1: 大概反正我琢磨着那俩月交不起房钱了，是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1: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2: 到了电梯口，齐冉按下按钮。
3: 有位。我经常觉得你吃了长相的亏。
2: 岳有为一怔。
3: 什么？
2: 齐然走进电梯，摆手一笑。
3: 长得花枝招展，看着很虚情假意，其实呢，是个理想主义者。
2: 电梯门合上，岳有为愣了一下。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往往如此，他们会说些神叨叨的话，而且解释欠奉。但他很明确，齐冉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齐冉。那幅牡丹很孤单，替他描绘了对叶之南难言的欲念，仿佛是他曾经反反复复的梦境。回到办公室，岳有为又看了看插花请上茶，齐冉也看到那些负面评价了，所以才送来这件新作品，想用自己的切肤之痛警醒他，志气不可堕。岳有为懂得这个道理，但画家拿起笔就自成世界，不受外界侵扰。拍卖师操持的是交易，是交易就要和他人互动。他忍住不再看网页，但齐冉身为局外人都知道事情闹大了。下次再主锤拍卖会，他们还会继续闹。砸破颅骨和踩碎人心都太容易，一定不能让他们如愿。岳有为从拎包里翻出秦山送的紫檀托架，把夏至送的汉代瓦当摆好，然后带着秦山设计的展陈图去找宣传部的同事商量预展，投入秋拍工作。玉器杂项预展开展当天很热闹，拍照的人很多，李巧楚的那批烛台更是让人惊叹。他们不算贵，但非常美观。岳有为把现场实况发给秦山，下周就是他的生日，不用等到拍卖会就能见面了。
3: 秦山提前几天来云州给岳有为庆生，送的生日礼物是一件青金石太平有相摆件，他在苏富比官方网站上寻得，托外公帮他去现场拍到。摆件以青金石琢制，大象四肢直立，回首俯视，卷鼻，鼻尖做祥云状，象身驮一宝瓶，瓶身既有飘带，内装五谷，寓意为太平盛世之年，吉祥富足。岳有为尤其喜欢青金石的色彩，主调是夜空般的深蓝色，又间杂着一闪一闪的金色星点，如同繁星立天的景象。他收好礼物，带秦山去飞行俱乐部玩双人动力滑翔伞。傍晚，游玩的人很多，像一群大鸟在高空飞翔。滑翔伞掠过城市上空，岳有为和秦山相拥看日落，风声呼啸。深秋夜晚黑得快，茫茫夜色像浩瀚海洋，危险又迷人。接近地面时，风声小了些。秦山搂着岳有为大声说，
4: 下次来玩夜间飞行。
3: 全程由专业飞行员教练带飞，落地时岳有为才发觉自己双腿发软，踉跄了两下。飞行员想扶他一把，秦山立刻把他打横抱起。走出老远，岳有为笑闹着下来，
5: 我们去吃海鲜。
3: 第二天是周末，岳有为捎上正好，一同回郑家。秦山很紧张，
4: 你父母都喜欢什么？我要说什么呀？
3: 正好半开玩笑半鼓励，
5: 你就负责笑，猫猫狗狗喵喵汪汪叫两声就很可爱了，不用说话。
3: 秦山如今和项目团队的人都能说些话了，跟郭立川等人的一般交流也没有大问题了。岳有微问，
5: 会打麻将吗？
3: 秦山摇头。岳有微说，
5: 那就行了。
4: 啊？什么意思？
5: 有你垫底，老妈

0: 就高兴了，
1: 正好在后座拆台。
2: 新手手气好，没听过啊。
3: 摸到好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算赢。
1: 岳有威哈哈笑，正好说，
2: 能跟乐乐谈恋爱你赢大发了。你
1: 岳有威和秦山同声共气，
4: 对。
5: 秦山的上门礼是岳有威帮着参谋的，两件品牌羽绒服，郑家父母各一件，另外还给郑爸爸买了皮带，给陶妈妈买了一套护肤品，都是实在的东西。准女婿上门，郑家父母头一天就把家里打扫得彻底，一大早就去买菜。三人到家时，郑爸爸和陶妈妈一起迎出来。
6: 哎呀，快坐快坐，吃水果哈。
5: 锅里炖着鱼汤，陶妈妈跑去看火后，郑爸爸也撤了。
6: 小琴，别太拘束啊。
5: 阳台上的花开得正好，秦山一眼认出来，加百列大天使。陶妈妈厨艺好，秦山吃得眉开眼笑，陶妈妈愈发喜欢。吃饭香的男孩子心思单纯，好啊。至于各种有没有逻辑，他是不管的。岳有威的男朋友陶妈妈都见过，以这个最佳。刚才在厨房，她和丈夫讨论了半天。岳有威对男人的审美很固定，秦山乍一眼看去很像魏峰，但交谈下来就看出区别了。魏峰是天之骄子，中学时那便全国数理化竞赛大奖，少年锋芒很盛，秦山顿些也平和些，老知识分子把他教育得很好，招人疼。正好订了蛋糕，一家人把他当主食吃。岳有为许完愿，正好捏了捏他的脸，再捏捏他的腰。
1: 岁岁朝朝都有如此美貌，如此腰。
5: 陶爸爸的祝语很简单，快快乐乐。陶妈妈的祝语也很简单，
1: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秦山说，金山银山一直好看，并且永远和我有关。秦山一说完，众人都拍掌笑，正好夸他
1: 很有文采啊。
5: 秦山怪不好意思的摸头，从知道他生日那天就想起。饭后正好去切水果，秦山帮陶妈妈收拾碗筷，陶妈妈连忙说，
1: 哎呦，我来我来，哪能让客人干活啊。
5: 您休息，网上说了到女朋友家里做客眼里要有活。家人集体笑道。秦山对岳有威说，现在才不怎么紧张了。岳有威打发他去厨房洗碗，自己靠着门框和他聊天。陶妈妈泡着茶小声埋怨，
1: 哎呀，你还真不跟他客气啊。
5: 岳有威笑道，
0: 他从小就帮长辈打下手，习惯了。
5: 秦山把活都干完，灶台也擦得干干净净。陶阿姨，您来收个尾吧。饭碗、汤碗和菜盘子都分门别类的摆好，陶妈妈拉开橱柜，把它们一一归位。秦山看在眼里，下次他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8集，我有私心。
2: 岳有威拉着秦山出来喝茶，然后带他去逛蜜园。闭馆后，两人一起去旧居。这里七月初就开始装修了，正爸爸督工，如今已在收尾。秦山回忆着岳有威发给他的视频。
3: 这里以前有个五斗柜，你的杉木床在这里。
2: 嗯，再靠右一点。秦山抱住他，小房子比他想象的还破旧简陋，但就是从这里飞出了他的小蝴蝶。离开旧居，走在巷子里，秦山一五一十地算。他在大学里参加过比赛，还参与过导师的项目，攒了一点钱。江爷爷个人艺术馆的预付他也拿到了，但想在贝斯特拍卖公司附近买房子，还得再攒攒。云州房价太高了。岳有威给他看自己买的那套小公寓沙盘，它是小户型，而且离交房时间还早。
4: 等你做完艺术馆，估计就盖好了。小是小了点儿，我俩住够了。
3: 你喜欢花，我们买个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吧，顶楼带露台也行。云州挺多这样的，还有大平层，我看了很多。
4: 你什么时候看的？
3: 就是告诉你我想去云州工作那天，我就看了。
4: 那时候就有自信和我在一起啊？
3: 没有自信，但是一直想。我们买有三间房的，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你练字，我画图，还有一间做你的衣帽间，我来设计。
4: 三间不够。
3: 嗯，儿童房嘛，我以为那是下一步的事，那我得多攒点。
4: 你不是你蛋，外公外婆住哪儿啊？你在云州安家，把他们扔在美国啊？
3: 他们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和老人常住，他们也有一些积蓄，买同一小区就行了。
4: 愿意？不过这人都规划得这么具体了，并且还没他什么事儿，这不对。岳有威拍拍胸口，
2: 你女朋友我也是能赚钱的。
4: 秦山笑了笑，小薇很愿意和他有个家。岳有威摸着头也笑了，他应该还能再活一些年，拥有一个大家庭，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2: 晚饭后，陶妈妈支开麻将桌，秦山坐了岳有威的位置。岳有威吃着橘子当看客，不时喂他一半。陶妈妈警告，你可不准教他记牌啊。
4: 打到第二圈，秦山吃透规则，赚了一把大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2: 陶妈妈说，狗屎运。
4: 正好说，
2: 我就说吧，新人手气好。
4: 新人这个词好听，秦山幻想着结婚那天要给郑爸爸和陶妈妈敬茶，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他想的兀自乐出了声。陶妈妈很警惕，
2: 听牌了要通报。
4: 秦山越想越深入，很快就把刚才赢的都输出去了，此后有输有赢。郑爸爸宣布最后一圈时，他恋恋不舍。
3: 啊，这就不打了。
4: 陶妈妈算钱，秦山小赢50块，想推辞，岳有威不让。
2: 明天的早餐归你请。
4: 秦山收下几张钱，郑爸爸递来红包。
1: 给，也拿着。
4: 秦山推让，岳有威说，
2: 拿着吧，就跟外公外婆给我的一个性质。
4: 秦山接了。郑爸爸见气氛大好，开启了家庭会议。岳有威半个月内遭人两番暗算，他和陶妈妈都很担心。自家人最清楚岳有威有多在意事业。唐家人的目的必然是摧垮岳有威的意志力，让他拒于再上场，只能改做幕后工作。但成为优秀拍卖师是岳有威的职业理想，从19岁时就定下了。陶妈妈问，
2: 月月怎么想的呀？
4: 岳有威很苦恼，决定权不在他手上，若被人反复捉弄，将不会有多少人坚信他的业务能力。人们会因为道听途说 误以为那就是结论，质疑声往往没有骂声更响亮，他以后还怎么在行业内立足？秦山这些天也在思索此事。
3: 你这行精英多，他们有自己的眼光，能识人。
4: 陶妈妈很赞同。对，路人看不出好坏，但好点的拍卖师都能看出来。
3: 小薇，你以前说过，人们参与竞买不是冲着拍卖师，而是想要有所收获。
4: 岳有威听得心念一闪，他的确是把自我看得太重了些，被再多人诋毁又如何？只要还有一个伯乐肯启用他，让他站到拍卖台上，那些拍品就能再次成就他，为他证明。郑爸爸说，
1: 拍卖师可是稀缺人才，只要你精神不垮，就有人愿意用你。
4: 正好说，对啊，哪怕所有人都不帮你，叶师兄是一定会帮你的，他在这行人脉广，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又站起来了。岳有威咬咬牙，
2: 我不想到那一步，我要一直站着，不被他们击垮。
4: 郑爸爸颔首给他讲了几个历史故事，岳有威笑倒在秦山怀里，他决定不再为未发生的事忧心，从业之路走到今天是他一点点拼来的，只要保持状态，精进能力，有心人自会明白你不是他们歪曲的那样，不会亏待你。
1: 秦山拿着赢来的钱请一家人吃早餐，路过银行，岳有威让他把红包拿出来。昨晚两人就看了，红包里头是银行卡，还别了一张便签纸，写着密码是月月生日，他们没放现金，金额必定不菲。自动柜员机屏幕上，秦山数了数。
3: 啊，这么多钱。
1: 岳有威心里不好受，秦山的外公外婆送给自己10001块美金，父母不想怠慢秦山，免得自己在秦山家人面前气短。但是从买回旧居到装修，父母手头很紧，这66666元钱他们肯定还找亲戚借了。秦山问，
3: 这怎么办？
1: 岳有威用头蹭了蹭他的脸，
2: 我们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1: 秦山心事重重，郑家从装修到家具都很清贫，这笔钱本可以把地板和橱柜都换一换。他想不出个所以然，用编辑器快速涂了几张效果图。岳有威发表意见，秦山了解着他的偏好，从整体到细节都记在心里。
3: 我们多攒些钱买别墅吧，外公外婆住1楼，正好他们住2楼，我们住在3楼。
1: 岳有威本想把老家旧居的房贷一口气还清，但秦山想买别墅，房贷就先不还了，一起凑个首付。两人计划已定，说说笑笑的去岳有威就读过的中学校园闲逛。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秦山心奇不已，这是少女岳有威每天走过的地方，如果在那时相识就好了。11月24日是岳有威父母的忌日，秦山说过每年都会陪岳有威过，正好回云州上班，他和岳有威在家多住了几天。岳有威带他去扫墓，路上买了一艘帆船模型，在父母坟前烧掉了。肉身只是渡船，只要有人还记得亡者，他们就灵魂不灭。
4: 秦山回江嘉陵那天，夏至出差回了云州，岳有威约他见面，捧出一方梅纹金星设宴。
2: 秦喵送你的。
4: 设宴是中国四大名宴之一，与广东端宴、甘肃陶宴和黄河邓泥宴齐名。设石是制作设宴的原材料，石质润密，发墨如油。但是近年来原料锐减，价格涨得很猛。有的商人听说山里的老房子地基多是用老坑石料，甚至会冒着山体塌方的危险上山找石头。秦山为善思堂做修复，有些材料短缺，小五带着他跑遍周边县市。 在大别山腹地的废弃老房子里，秦山看到了几块射石，石身呈云雾状，布满金星金韵，像夜空的银河，中间还掺杂了缕缕梅丝，轻扣有金声。雨季，射石经过雨水的冲刷，露出地表，被秦山所得。小五得知是射石，恭喜秦山发了财，他被人要求留意射石，知道很值钱。射石和玉石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早在2008年，老坑堰就禁止开采。秦山用它们补齐了善思堂后厅的一处石雕，多出一些边角料。从美国回江嘉林后，他设计出砚台款式，请江爷爷认识的砚雕艺术家制作，作为那对平生欢和雨生漫白玉闲章的回礼。夏至喜爱水墨画，有时会画上几幅，送他设砚很合适。他捧砚离去，江爷爷的藏书都弄回国了，12月初有个捐赠仪式，千头万绪都等着他去忙。岳有威坐在沙发上烧茶，目光扫过墙上大大小小的书画作品，还有两方砚台也在制作了，他和正好一人一件。对于这人世，他有这么多喜爱之物，还有这么多喜爱之人，命运待他不薄。他拿起平板电脑，反复熟悉秋拍拍品资料，蓦地想到凌云。
1: 凌云和他的团队成员是平常的上下级关系，不深交，万琴也不像是能跟谁同生共气的人。凌云在公司没什么朋友，他的珠宝玉器拍卖主锤资格被方瑶抢走，一定非常憋屈。歌剧迷协会里有他可以说话的朋友吗？本年度秋拍与凌云无关了。他每天按时回家，被母亲瞧出破绽。以往任何一次拍卖会，凌云都忙得脚不沾地。母亲打电话到贝斯特，得知女儿的拍卖会被关系户抢去了。方瑶可恨，凌云在家说过几次。凌云无所事事地耗到下班时间。到家后，母亲捧出翡翠项链锦盒。
2: 把它加上，能比那女人的拍品价值高吗？
1: 方瑶的西洋珠宝多是 18K 金首饰，还有几条天然红珊瑚饰品，论价值颇为不菲。但国人对红珊瑚的接受度不高，这条翡翠项链往业务部一递就能扳回局面。凌云推回去。
2: 妈，不用了。
1: 母亲说。
2: 这是你爸送你的成年礼，支配权在你手上。你以前也说过，拿去冲冲门面，不让人拍走就行了。
1: 凌云说。
2: 万一呢？妈，真不用。
1: 母亲泪巴巴，凌云烦闷。
2: 你自己也舍不得，你何苦拿出来呢？
1: 母亲沉默了。那次他拦着不让凌云把他拿出去，是不想凌云后悔。他很清楚，靠凌云自己将不会有机会赎回他。换了平时，母亲就直通通地说了。这些时日他反省过，女儿性子偏激，但有些话没说错。他在外讨生活，会受多少冷眼，听多少闲话，抱有多少希望又在落空，都是能想得到的。身为母亲，为什么要像个外人一样让女儿怄气？母亲终于认了错。
2: 唉，算命的说，怪就怪你爸的名字没取好。事业开阔、声势浩大的名字，命格不强就镇不住，害得你也受了苦。
1: 凌云斥为无稽之谈。
2: 方瑶不见得能一直横着走，这次拍卖会的成交率如果不足60%，下次他还想抢，业务部就有理由拒绝他了。
1: 母亲没做声，关系户哪里是那么好拦的？早些年凌月海风光的时候，女儿满街横着走。几时想过会被人欺负成这样？
4: 11月27日，贝斯特本年度秋拍打响第一战，是特聘拍卖师叶之南主锤的陶瓷拍卖会。岳有威依然送了花篮，携正好在员工席落座。散场后，两人前去道贺， 叶之南说。
3: 阿豹在盯着唐叶晨。
4: 月有微笑了，唐叶晨对他打心理战，阿豹也能照搬。随时随地有双利眼盯着你，随时随地跟你玩命，唐叶晨没好日子过了。如果他告阿豹非法跟踪，阿豹两手一摊，他可什么都没干过，耍无赖总是不会吃亏的。方瑶的珠宝玉器拍卖会定在第三天上午，业务部做好他弄砸锅的准备，安排的是小场地，把影响力控制到最低。岳有威和凌云各自来看热闹。方富请来名导演捧场，拍品里有一件品牌手镯，是20世纪40年代的物品，导演亲自举牌得到它。他筹拍的院线电影是民国背景，片中的女主角在手镯里藏有毒针，猎杀了日本间谍。导演对众人说，踏破铁鞋，几经波折才发现这么一件绝美的道具，不计成本也要拿下。记者们的摄像机闪个不停，导演夸赞拍卖师成全了他，他有信心让那一场美艳杀戮看点十足。凌云瞧着台上笑若春花的方瑶，怒而离席。拍卖场外连空气都宜人些，凌云摸出打火机和烟。叶之南停车，无意间一看，顿时有些疑惑，走过来问，
3: 这场怎么不是你主吹？
4: 凌云赌气脱口而出，为什么就得是我？
3: 珠宝类拍卖你是公司最好的一个。
4: 凌云心头一色。叶志南冲他微微颔首告别，他犹豫一下。
2: 叶总，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3: 你说。
2: 我在您手下实习的时候，您为什么没录用我？我差在哪儿啊？
4: 叶志南看着凌云，他很委屈，流露出很罕见的小儿女情态。叶志南便温和地回答他，
3: 我那时很忙，没有太多精力带新人，只打算选两个人。夏至我当然会放在身边，有为和你水平相当，但我有私心。
4: 叶志南坦诚对岳有为有私心，仅此而已。凌云心中一宽，低声说，
2: 可我当时很想听您的教导。
4: 其实当初凌云在实习生里不突出，但是这样说他会好受些。叶志南笑问，
3: 现在不需要了吧？
2: 需要。
3: 我经常在天空艺术空间，随时找我。
4: 名导演拍下祖母绿手镯就退场，方瑶接下来仍失误不断。全场结束时，岳有威算了算，流拍比例很大，凌云下次有望夺回江山。叶志南来找岳有威，
3: 我和吴小云谈过了，你那场拍卖实行实名制，增派安保人手。
2: 正好说，恶人再闹事就报警，实名制一抓一个准。
1: 自从回了一趟家，能量又回到岳有威身上，但他很担心自己的师兄。叶之南不肯遂了唐沙的心意，唐沙放出了心里的魔鬼。唐叶晨为了妹妹不惜和多年好友交恶，必然是恼羞成怒。他说，
2: 师兄多当心啊，他们恨我也恨你。
1: 次日判决下来，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监禁且不得保释，他当庭要求上诉，并期望在二审中争取无罪判决。与此同时，检方认为法庭对唐沙等人的判罚过轻，也提出了上诉。唐沙还不到21岁，12年后仍是盛年，还能危害一方。律师怀特第一时间知会岳有威，我和秦总的人都对这个结果不满，相信唐家同样失望。无论如何，你和秦山要多加小心。岳有威的玉器杂项拍卖会，秦山依然提前一天到来。制砚大师慢工细琢，岳有威那方梅纹金星设宴还没完工，这次见面没有礼物送他，秦山很惭愧。岳有威带秦山去喝菌菇汤，他6岁时爸爸妈妈要出远门，爸爸问他想要什么礼物， 他说想要海螺。后来他才明白，礼物不重要，只要爸爸妈妈都还在身边，他别无所求。他说，
2: 又能看到我家小山了，还要什么礼物啊？
1: 秦山终于听到女朋友主动说情话了，捧着她的脸亲了下去。可我还是想要送你好东西，送你喜欢的东西。
2: 那下次送我竹蜻蜓，上面有梅花小篆刻我的名字，我想要这个。
1: 竹蜻蜓也送，风筝也送。夜里，岳有为梦见自己一败涂地，所有拍品都流拍，无一人举拍，全场一冷到底。他站在台上，难堪的无以复加。惊醒后，他恨恨。

0: 不已，说是风过无痕，但潜意识里仍被唐家人龌龊的小动作影响了。已是凌晨，如果不马上调整过来，白天的拍卖会堪忧。岳有为试图在脑中再过一遍重点拍品，却一团乱麻。梦中那一双双空洞洞的眼睛直视他，他们都拿着号牌，却只把他当成扇子扇着风，无声地羞辱着拍卖师。现在必须镇定，岳有为闭目养神，把所有串词都从大脑里滴溜出来，来来回回默念不休。天亮后，岳有为仍然心神不宁，带秦山去云豪酒店吃早餐。拍卖会前他不吃东西，但他喜欢闻麦香味。跟杨成相识后，岳有为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隔着玻璃窗看杨成和他同事们劳作。他总觉得甜品制作过程像在施法，做的人和吃的人都能体会到幸福感。杨成送来刚出炉的芬兰肉桂卷，问道：
1: 昨晚没睡好啊？
0: 岳有为两眼挂着黑眼圈。秦山说：他做噩梦了。杨成给岳有为端了一杯热牛奶，听完噩梦内容，他嗨了一声：
1: 嗨，这个好办啊，等下我和秦山拿着号码牌坐到竞拍区，把你信得过的熟人都号召起来。
0: 岳有为眼睛一亮，杨成给出了大而化之的办法，只要亲朋在台下，梦境就不会变成现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9集，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2: 秦山看着岳有威，他的烦恼一扫而空，大口喝着牛奶，哇啦啦扯些有的没的。杨成跟他你一句我一句，有来有往，相对笑得敞亮。秦山不禁说，
3: 我还得在江嘉林待上几年，小薇在云州总算有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特别高兴。
2: 人在社会上闯荡个几年，就会知道纵使遍地熟人，但交到可以彼此交心的朋友非常难。在杨成心里，岳有威也是他这样的朋友，但秦山用了总算，杨成是吃惊的。正好不是吗？岳有威把正好视为恩人和自己的责任，但对正好这个人本身其实算不上多喜欢。秦山看出来了，岳有威不否认，直率地说，
4: 从来不是。
2: 岳有威广结善缘，有很多友好的工作伙伴，但他跟人建立私交是有标准的，要么本能就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要么是他欣赏的人，正好两者都不是。很小的时候只知道一起玩，到了初中，岳有威才发现自己和正好是两类人。有时他跟正好说点什么，正好总是不懂，跟他交流很累。久而久之，岳有威不再对正好说心里话，没必要说。小学和中学时，岳有威交过几个好朋友，但那时大家年纪小，都不成熟，每个女生都要求是岳有威最好的朋友，不喜欢他和正好走得近。岳有威做不到，他承蒙郑家恩泽多年，无法疏远正好。少女友情经常是有排他性的，很爱吃醋，而岳有威谈得来的男生都给他写过情书，那些年他没能交到知交好友。大学时，岳有威结交到两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一人大学毕业后出国工作，岳有威至今和他有联系，但相隔万里，圈子不同了，关系渐渐淡了许多。另一人毕业就结婚生子，当了全职太太，

0: 活重心是家庭，岳有威和他的日常状态大不相同，共同话题少了，也淡下来了。只有郑好一直在岳有威身边。不少熟人都说羡慕两人从幼儿园走到现在的感情，但岳有威心里明白，自己喜欢的是郑家父母。他承认郑好对他好，于是一直回报这份好。可是很多话他都不想跟郑好说，有没有叶之南这个因素都一样。郑好只喜欢待在让自己感觉舒适的世界里，对世界之外的人和事都没兴趣，完全没想过规划未来。在叶之南出现之前，岳有威就经常被他弄得很烦躁，但郑好受委屈时他又看不过眼。有时岳有威会反省，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自己对他的感情出于我应该喜欢他，但不是油然生出的本能，似乎太残忍了。这几乎是他内心的隐秘，他不大能面对这一点。
1: 杨成听得很难过，岳有威父母去世得早，亲戚待他很疏离，他只有郑家，所以他竟不明白，哪怕是相处得很亲厚的亲人，这样也不足为奇。他拿自家表妹举例，只因丈夫说我养你，表妹就当家庭主妇了，浑不顾丈夫只是工薪阶层，丈夫也浑不顾妻子在家带孩子看护老人付出的劳动，动辄辱骂被他养着，他还不知足。刚开始杨成劝过表妹出来工作，但表妹永远有一万个借口。于是杨成看明白了，是表妹自己不愿到社会上参与竞争，且把男人看得比女人高一等，很认同丈夫的观点，连自己都不认为做家务活同样是为家庭做出贡献，整日气短心虚。每次见面表妹都怨言不断，但杨成帮着骂上两句，她又会为丈夫开脱，认为丈夫养家辛苦。杨成很讨厌表妹夫，对表妹也心生鄙夷，很难喜欢她，但还是希望这个糊涂人能过得好。所以岳有威对亲人正好的心态是人之常情。岳有威说，
0: 可是正好对我有大恩。
1: 杨成笑道，
0: 那就回报恩情，不用加上喜爱之情。
1: 都说喜欢一个人往往是无缘无故的，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对方身上一定有着吸引你的点。正好的点是对岳有威好，然而交朋结友更看重的往往是相处合拍，或者志趣相投。杨成说，
0: 亲情和友情不是一回事，亲人只是亲人，你对他有责任感，但很难把他当成朋友。就跟我和我爸妈一样，我们都想对对方好，但他们太顽固，拒绝改变，总让我觉得，还说什么呢？说了你们也不懂，不说了。跟朋友待在一起就舒服得多。
1: 岳有威醍醐灌顶，
0: 啊，明白了，亲人就是亲人，我尽心尽责就好。
1: 秦山握住岳有威的手，他一向认为岳有威把正好对家庭的责任通通扛在肩上，既因为报恩，也因为指望不上正好，原来还掺杂了这么复杂的因素。岳有威一直在强迫自己去喜欢正好。岳有威在江爷爷家曾经扇过方瑶巴掌，只为给正好出气。有天他见到方瑶，私下对秦山说，方瑶害得南枝春藻图流拍，该打，但他和正好是口角之争，其实不必那么狠。当时秦山听了还有点疑惑，如今才明白，多年来岳有威一直不自觉地刻意对正好好，过于用力了。今天这番交谈，岳有威必能放下自我束缚，不再被良心禁锢，不用活得那么累。秦山由衷说，杨姐，晚上一起喝酒吧。岳有威和杨成一起比了个 OK 的手势，秦山看着杨成笑了。岳有威有次跟他说过，做慈善晚会会带给他个人两大收获，一是跟齐冉走近了，从画廊打工时期齐冉就是他喜欢的艺术家，二是

0: 结识杨成，的确是肺腑之言。因为杨成，岳有威和他男朋友罗向辉也成了朋友。每次他来云州和杨成小聚，杨成都会喊上岳有威一起吃饭。罗向辉目前在北京工作，计划调来云州和杨成团聚。云州几家三甲医院都在邀请他。
1: 玉器杂项拍卖会准点举行，岳有威把杂念都甩开，手持叶之南赠送的小木锤登台。台下他的亲朋好友都没坐圆恭喜，纷纷拿着号牌祝他驱散心魔。除了李巧楚的烛台，业务部的同事征集到若干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紫檀经堂木、白玉雕福寿葫芦形笔洗、玻璃种翡翠雕一路连颗扁平等，都是预展上就广受关注的拍品。此外还有一件清中期的宫制东极福棺，掀起全场第一个高潮。皇帝极福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仪式典礼。岳有威向众人展示这件东极福棺，它以石青色素缎为面，棺顶镶金簪花点翠金座，并嵌蓝红宝石，上衔大珍珠颗粒圆整，光泽透明，有宝光，为百里挑一之佳品。秦望到场时，岳有威正在介绍，此件吉福棺为皇帝御用，且熏雕皮岩，应该是立冬后11月初一日前和下年元月15日上元节以后的冬天所用。上次机场广告牌金银泉拍卖会，秦望抽不开身，让特助老高去看秦山。老高报告了场内的异动，秦望找人要到全场视频，看完找吴小云。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下次和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件。
1: 吴小云说，汪振华藏品那次外界给有威施了压力，他压力太大了，有点怯场，竞买人难免对他有意见。秦望盯着吴小云，吴小云回避他的眼神。有威在年轻一辈里能力还行，但是心理素质不过关，抗压能力不行。
0: 我倒觉得他镇住场子了。
1: 吴小云自顾自吃花椒，隔了片刻说，儿子想要一款限量鞋。秦望看他一眼，那意思是你自己不能买吗？吴小云看着他，爸爸买的，小张会很高兴。秦望不理睬，上楼了。秦征上高中之前挺正常，这两年进入青春叛逆期就没个笑模样，看他跟看仇人一样。秦山也不理父亲，但秦山眼里透亮，没有恨意。吴小云怨毒地盯住秦望的背影，语气却很淡漠。两个儿子都不认你，可能这就是你的命吧。不等秦望反应，吴小云走进书房。秦征戴着耳机玩电脑游戏，零食胡乱堆在桌上。电竞如今是一项赛事，秦征若以此为业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双眼空洞，机械的玩，多跟他说句话他就暴躁的踢墙砸电脑。吴小云悄悄请来心理医生观察他，医生们都建议尽快就医。秦征百般抗拒，吴小云思虑几天放弃押他去看医生。儿子一旦被确诊，秦望就更不看重他了。秦征从小到大，秦望从未配合吴小云参加过亲子活动，每年秦征过生日和过年时，他都会打一笔为数可观的钱给吴小云，让他准备礼物，自己半分不操心。毫无疑问，秦望只把秦征当成他的污点证人。吴小云怀疑他和外面的女人已有孩子，他俩来往有两年多了，别的女人没跟他这么久过。但他找人查过，没抓到任何把柄。医生为秦征开了抗躁郁的药，吴小云把药片碾碎加进汤匙里，但秦征没有好转。他一日日坐在电脑前，像一座缺黑的山，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如山崩地裂，大小石块砰砰掉。吴小云呆坐在沙发上， 儿子这种状态已有两年。老师说他在学校也是神游万里，一点就着。可他对岳有威的打压没能动摇秦望对岳有威的判断。
0: 秦望势必会倚重秦山和准儿媳了。吴小云看着眼前的儿子心灰意冷。唐叶晨联系他，他没好气。
1: 二审之前不能消停一下吗？老秦狠起来六亲不认的。
0: 竟买人对东极福官展开围剿，最终被云州市博物馆得手。常伟亮兑现了承诺，把李巧楚的16件烛台悉数收入囊中，还趁机宣传了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宋代历史剧，笑呵呵地对在座的人说，真东西往那儿一摆，那就是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拍卖会接近尾声，吴小云来了，正好立刻发觉。整场他都捏着一把汗，生怕上一场集体退场的情形重演。但迄今为止没有异动，他以为是吴小云的功劳。叶之南亲自去找吴小云，吴小云使出浑身解数做好防范。吴小云生得妩媚，发型和穿衣风格一贯很女性化，但她生意做得好，十几二十年下来身上添了上位者的倨傲劲儿，看着像一把带着脂粉香气的刀。但秦望对岳有威爱屋及乌一目了然，正好暗暗想，只要秦望喜欢岳有威，吴小云就奈何不了岳有威。不过看秦山的意思，他好像不想回秦家。郑家父母都觉得秦山不回秦家好，商界看着风光，但伴随着巨大风险，而建筑师越老越吃香，靠秦山和岳有威的收入过上好日子不难，日子太太平平的过比什么都强。散场后，常伟亮等客户围住岳有威，岳有威含笑聊着，秦山拿着润喉糖走过去，被秦望堵住了。正好走开几步，不去听父子间的谈话。他暗自打量秦望，一双朗目，长身阔步，是个很有气势的大男人。再看吴小云，叶之南正在和他说话，是在道谢吗？这次把幕后黑手的人马拦在外头了，下次会不会再生波澜？唐沙一审被判了12年，唐家人不可能不对岳有威心怀怨怼。叶之南不配合他们，同样逃不过。岳有威抽空看了看秦山和秦望那边，常伟亮顺着他的视线一望，没多说什么。妹妹，我剧组有事儿，改天请你吃饭啊。
1: 岳有威答谢了一圈，回后台喝水。今天的拍品种类多又杂，他嗓子有点疼。秦山跑进来，飞快地把他一抱，头埋在他肩窝，不说话。他父亲又惹他不高兴了。岳有威顺着他的后背，秦山闷闷地说，
2: 小薇，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1: 哪句啊？
2: 你说我将来是个很好的父亲。
1: 将来，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把他抱得更紧，秦望跟他说了很多话。
0: 判了12年，唐家意见很大，你和你女朋友要当心，尤其是你，我在乡下防不胜防。我公司有几个项目都交给你。
1: 秦山不理，往旁边走。秦望说，
0: 那里太穷困了，我知道你想攒经验，但我看不下去。
1: 秦山在心里说，那是你的事，我很喜欢江嘉林。秦望见他仍不吭声，叹口气，
0: 要不是你妈妈非要走，你哪会过得那么辛苦啊？
1: 岳有威很生气，你妈妈为什么要走，她自己不知道吗？秦山很难过，
2: 十几年了，她没反省过。
1: 外公外婆教导过秦山，人生没有苦难，只有经历，浮浮沉沉都是经历。秦山从未觉得自己吃过苦，但父亲竟然说出这种话，这让地下长眠的母亲情何以堪。
0: 庆功宴上，月

0: 谁赢谁输还不好说。唐家暂时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告小明堂了。黄婷给岳有威倒了杯巧克力香槟。
1: 又可以快活大半个月了，我明天就休假去了，跨年音乐会再见。
0: 也许是父亲再度出现，秦山梦见了童年，忍不住带岳有威去童年住过的旧宅。那处旧宅坐落在半山腰，对着一整面大海，院子很大，露台上种了几种藤蔓植物，枝条垂落。岳有威仰头望，若是春天，这里会很美。院子里园丁在劳作，秦山透过栅栏张望，门廊悬挂着铁器风铃，是一只小兔子，蜻蜓趴在它的长耳朵上，风一吹叮铃铃的响。客厅的木茶几左边的腿上被秦山用水果刀刻了两只小飞机。父亲没说什么，但客人们都很心疼。哎呀，小山真淘气呀。那时不知道茶几是明代紫檀，很珍贵。秦山发着呆，岳有威没去过吴小云家，但知道不在这一带，问道：
1: 还跟以前一样？
0: 还跟以前一样。岳有威不难推测，秦望和吴小云结婚之前就搬离了此处，但是雇了人打理，是盼着有朝一日前妻和儿子重回旧地吗？院里的园丁听到动静往外走，秦山拽着岳有威走开，走到海边，他停下脚步，又发起呆来，目光注视着海面，却像落在极幽茫的所在。
1: 岳有威担心旧宅勾起秦山不愉快的回忆，让他又回到失语状态。岳有威竖起一根手指，在他眼前晃了几下。秦山回过神，岳有威眼里水汪汪，里面全是画。牵着手沿海岸线散步，秦山终于说起童年。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他没想过和妻子之外的人结婚。母亲说，可我不想要你了。之后是拉锯战，父亲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母亲想带走儿子，父亲却先他一步把儿子藏在他找不到的地方。那年深冬，总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秦山被父亲关在一栋小楼里，日复一日地坐在落地窗前，听着连绵的雨声。书包里的《西游记》是拼音版，他在小楼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父亲很忙，很少来看秦山。秦山吵着要见妈妈，看护他的人被他吵得头疼，通知秦望：
2: 秦总，我们真没办法了。
1: 父亲来了，把儿子扛起来塞进书房。秦山哭着从二楼露台往下跳，他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父亲没拦住，索性楼下的植物挡了一下。秦山摔伤了腿，父亲更有理由把他留在小楼了，还请了医生护士上门。小楼是父亲大学时跟同学聚会的场所，书房里有很多建筑类书籍。秦山学着画房子，起先很不像，每天画每天画，渐渐有一点点像了。窗外落了雪，天晴了，植物发芽了，长出新叶了，开花了，春天到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又来了，秦山还是说，
3: 我要妈妈。
1: 看护的人和护士都说，
2: 小孩子别发傻，你爸赚的是大钱，你妈能赚几个钱啊？
1: 秦山从父亲的钱包里偷了几张钱，折成小飞机，趁看护的人在午睡，哈出一口气，小飞机一只只飞出后院。童话里的漂流瓶，会是真的吗？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 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十二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0: 寻。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2: 胡彦卓回转大营，第二天到定更时分，他又来到了关胜的营中。关将军，事不宜迟了，昨天我回营之后，得知营中将心不合，各有所图啊。宋江大哥由于主张受招安，而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竟然提出要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愿意受招安的跟宋大哥走，愿意占山的跟林冲等人走，把梁山他们打算分为两份。但是后来宋大哥说了，大敌当前，我们不可分心，等战败了关胜之后再议此事，这样才算是平息了这场争端呢。宋大哥的意思是夜长梦多，已快大迟，今天晚上就行动。后关将军夜晚入营之后，神兵天降，捉虎驻首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愿意谁不愿意的事了，都得听宋大哥的，不知关将军意下如何。关胜说，随宋江的首领约占多少人呢？大约有一半吧。好，我们就今夜出兵。 关胜马上找来了井木干、郝思文、丑骏马宣赞两位副将，商议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关胜带3000人马正面和胡彦卓同行，郝思文和宣赞呢各带5000人马分两路侧翼接应。胡彦卓说，宋德哥在营中等候着，已经会同了同心协力之人呐，下边的楼兵都听宋德哥的，只要关将军到了之后捉住几个带头的首领，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关胜说好，分派已毕，立即出动，马去栾陵，人穿软靠，上马提刀，和胡彦卓是并马而行。出了大营之后，夜半轻骑是行动迅速，前边远远的就看见了宋江的大营了。胡彦卓说，关将军，你可看见对面中军帐上空高悬的那盏红灯了吗？那就是宋江大哥定的暗号，生怕您夜晚迷失了方向，营门在前，小人我先行一步。说到这儿，胡彦卓一催坐马，领先闯入了营门。关胜呢，带着众军兵随后也闯进营来。关胜为了紧跟胡彦卓，也忽略了营门口这个地方没有军兵把守了。但是当他闯进营来，眼看着快到中军帐的时候，忽然看不见胡彦卓了。哎，他拐哪儿去了？这时候关胜才感觉到，这营中怎么如此清静呢？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啊！不好，我中了计了吧？正在有拨马，忽听一声呐喊，梁山的楼军从四面八方是围杀过来，杀！关胜的人马被围在当中，一阵惊心动魄的激烈厮杀，关胜力图要闯出重围逃回营去，但是已经不行了，包围的人马是越来越多。关胜想要纵马奔中军帐方向杀出一条血路，刚一带丝缰，这匹马就中了楼军下的绊马索了，马失前蹄，扑通的一下子把关胜掀落马下，挠钩套索搭住了关胜，把他绳捆索绑是押进大帐。中军帐里灯火通明啊，宋江和梁山上诸位将领正在谈笑风生，胡彦卓讲说着匡引关胜的过程。关胜一进大帐，宋江马上是将接相迎，宋江亲自给关胜解开了绑绳，连连的说，关将军多多受惊了，小可宋江乃是出身小吏，位卑才疏之人，在众弟兄拥戴之下，借着一方土地替天行道，杀奸除佞啊，无非是让百姓出一口长气，为世间铲一些不平，不料想一呼百诺，四海投聚，竟然成了如今这寄居万众的大山寨。就宋江之才德，远无此之能力，我看这是神灵辅助，天数当然呐。愿将军审时度势，权衡备向，在小寨中做一把交椅，宋某绝不能亏待将军。说到这里，胡彦卓过来说了，关将军，原谅我胡彦卓引您中计，这实属爱将军之才干，盼将军能上山呐。啊，军师吴用也走过来了，城破厉害的讲说了这么一遍。关胜暗想，此真乃天意也。最后关胜只好表示归顺投降。但是关胜说，我还有两员副将左右配合我的行动。吴用说，二位将军早已经被我伏兵捉拿，现在侧帐等候呢，他们都说了，生死与将军都在一起，现在

0: 再让他们跟将军一见。说话间传命令，郝思文、宣赞这两位副将被押着过来了。经关胜这一说，就一起投降，都解开了绑绳，摆宴款待。官军收编为梁山的队伍，关胜等三位首领又都回了大营，把留守的官军一起收编，放了阮小七和张顺。至此，宋江收了大刀关胜，再振军威，只在梁山上歇兵两日，马上有回师大名府来救卢俊义和石秀。大名府的梁中书啊，刚喘了几天匀溜气儿，忽然有人报说宋江的人马又回来了，听说那大刀关胜啊已经投了降了，两个副将也降了。梁中书一听是大惊失色，一边命令再探，一边马上召集文达、李成、急先锋索超聚会商议，怎么样子抵抗宋江的人马。文达一听，把嘴一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有末将在此，料无妨碍。我军已经是休兵数日了，重振士气，正要活擒宋江。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名府的梁中书啊，刚喘了几天匀溜气儿，忽然有人报说宋江的人马又回来了，听说那大刀关胜啊已经投了降了，两个副将也降了。梁中书一听是大惊失色，一边命令再探，一边马上召集文达、李成、急先锋索超聚会商议，怎么样子抵抗宋江的人马。文达一听，把嘴一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有末将在此，料无妨碍。我军已经是休兵数日了，重振士气，正要活擒宋江。梁中书一听文达说这话呀，这心里边就没底，因为他看透了，这文大刀啊是马谡之才，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可是城中没有别人带兵啊，就得用他呀。梁中书说，不可轻敌呀，速派人马城外扎营，迎击敌军。马上把人马就派出来了，急先锋索超把大营扎在第一线，李成是第二线，文大刀是靠城门的第三线。他们刚把这个大营扎好了，梁山的人马就到了。这回前军队伍守将就是刚刚归顺的大刀关胜，第一阵和急先锋索超打了有40来个回合，是未分胜败，各自收兵。晚上这天可就下起大雪来了，一夜之间大雪下得有1尺来厚。第二天索超又带队出兵，傍晚时候梁中书得到报禀，说急先锋索超冒雪追敌，中了人家的炫马坑，被梁山给活擒过去。梁中书就吓得一哆嗦，马上吩咐文达、李成撤兵进城，关城门防守。因为梁中书知道，我要不让这二位进来，像文达那样的，有可能他把那梁山的人马给我引进来。因为文达这个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他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不到惨败不认输啊。他这一传命令，文达、李成两个人带着人马可就进了大名府了，坚守城池，城门紧闭。紧接着宋江在外边领队伍攻城，有人向梁中书禀报，攻城的首领就是刚刚投降敌军的急先锋索超。梁中书一听差点没气死，索超这是投降了，城中实力他了如指掌啊，这对我军可是大为不利。梁中书也真急了，调动全城的百姓，有人出人，有物出物，守住北京。宋江呢，这两天亲督人马是多次攻城，都因为天气太冷，连降大雪，攻城不利，是不

立主帅得病，这不能再战了。于是跟宋江商议之后，悄悄的撤兵。这回撤兵啊，他没设埋伏，城里的文达也没出来追，因为上次他挨了一顿打了，惊弓之鸟挨过枪的狐狸长心眼了。宋江的人马撤回到梁山之后，他这病势可就更重了，后背疼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引得全身发烧，请了几个大夫都不敢治，全山寨的弟兄们都急坏了。这个功夫，浪里白条张顺说了：“我在浔阳江上摆船的时候啊，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给我治过腿上的恶疮，这是个名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人送外号神医，他叫安道全。这人是士大夫出身，曾经做过官，后来行医为业，现在就在健康城里边开药房当坐堂先生，要是把他请来，也许能给大哥治好这个病。”吴用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于是吴用给张顺50两蒜条金，又给他几十两散碎银子，让他昼夜兼程，马上够奔健康，请安道全上山给大哥治病。张顺下了梁山，乘一匹快马，马不停蹄，除了喂草料的时间都是赶路啊。他自己是吃在马背，睡在马鞍，急赶着就来到了长江边。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啊，过了长江就到了。为了怕带马过江麻烦，他把这马安排在江这边一个村镇的店房里边寄存起来，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江边。这时候正是天色黄昏呢，一般人都不过江了，张顺市集呀，就是半夜他也得过江啊。到江边一转，找到了一只船，一看这船呢，俩少工，一个30多岁长得细高个，有点鸡胸脯，一个20多岁长得刀条子脸，金鱼眼。张顺一说过江，这两位少工就问给多少钱。天都晚了，您得多给点啊。张顺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只要把我摆过去你就开船吧。张顺就上了船了，找船家他要了点吃的，船家拿出来2张大饼一盘子冷鱼，说好了饭钱船钱一块算。吃完了这顿饭呢，张顺这上眼皮跟下眼皮就往一块粘，因为这一路上他太劳累了，可以说根本就没怎么睡觉。张顺说，船家，我眯一会儿啊，到对岸你叫我一声。好嘞，您睡您的。张顺俩眼一闭，着了。一觉醒来，发现那个船在江心停住了。张顺再一看，俩胳膊被绳子捆上了，身上背的那个兜囊里边装着有50两蒜条金，还有很多散碎银子，都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再看那大个子少工，就是鸡胸脯的那位，手里面拿着一口板刀，瞅着张顺，矮个的在旁边看着。这大个的说，伙计，对不起了，送你江心安葬，图个水灵，还有什么话说快说吧。张顺那是玩船的出身，一看就明白了，今天是水贼碰上水贼了，算我倒霉。张顺说，朋友，咱们废话不说了，你麻溜我也痛快，我不求别的，你给我来个囫囵尸首，用不着拿刀动枪的，你把我送水里就得了。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非要给我来一刀的话，我死的可别扭，我要一别扭可就阴魂不散，我死跟着你，你上船我上船，你回家我跟你回家，我上你船上闹鬼，上你家里闹鬼，早晚把你折腾死为止。这时候那个刀条脸就凑到这鸡胸脯跟前，轻轻的一嘀咕，就听着鸡胸脯说了，好吧，我答应你，送你个囫囵尸首，反正你捆着胳膊就是会腹水也得灌死，走吧。他走到跟前一抬腿，咣一脚把张顺就踹江里了。这要是别人

那可就死了。张顺，那是浪里白条啊，捆着胳膊，两条腿能踩水呀。他踩着水奔对岸可就来了。快到对岸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发现了他，把他给救到了一只船上。解开绑绳一问，张顺说：“我上了贼船了。”小伙子的这个父亲是个慈祥淳朴的老少公，渔民。问张顺从哪儿来，张顺说：“我从山东济州来。”老头说：“哎呦，听说你们那梁山泊上有个宋江啊，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是这么回事吗？”张顺说：“是啊，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啊，真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些渔民呐，让这官府给逼的没办法过了。真不如上他那儿混日子呢。张顺说：“行啊，只要您愿意，等我到健康请那朋友回来的时候，带着你们父子一块上梁山。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梁山泊上的，我叫张顺。”哎呦，那行那行，跟您说，我这儿子叫王定六，人送外号火闪婆。火闪婆呀，闪婆，藏经里边说就是清洁敏捷的意思。活闪婆说明他行动迅速，动作灵敏。我这孩子啊，会点武术，挺灵便。这年头哪儿好混就往哪儿去呗。王定六一听也来情绪了。哎，我说张爷，听您这一说，劫您的那俩人呢，我可知道。街胸脯那小子叫劫将鬼张望，刀条脸那小子呢叫油泥鳅孙三。我可以帮着您把这俩小子给逮住。看看我的本事怎么样？张顺说：“用不着，我这回来还有大事儿，咱们回来再说。”当下，王定六的老父亲让王定六拿出一身干衣服来给张顺换上。张顺在王老汉的船上歇了半夜，天亮上岸，进城就找到了淮桥之下仁和堂药店。到药店里边，一见到神医安道全，安道全一看张顺，很惊诧。哟，张顺呐，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了，啊，安兄，今天有个天塌的大事儿找你来了，啊？什么天塌的大事儿？说吧，这儿不能说，咱得找个酒馆说去。哦，那好，那好。张顺跟安道全找了个酒楼，在一个小格子里边要了几个菜，两壶酒，在这儿就聊上了。张顺把他上梁山跟宋江，以及宋江得重病请他去给看的事情都背说了一遍。安兄，请您来一趟，您放心，光让您治病不让您入伙，救人一命功德子孙呐。安道全说：“是啊，宋江，我听说这个人名声不错，我倒可以去一趟，过两天不行吗？”哎呦，安兄，刻不容缓呐。为了请你，我们军师给带了50两蒜条金呢，在哪儿呢？都让水贼给劫了，连银子都没了。跟您说吧，这顿饭还得您拿钱。嘿，安道全说：“合着我给你请客，不要紧的。到了梁山，那金子照给不误啊。”好吧，这样吧，今儿晚上我领你去个地方，向我的一个朋友告个别，咱们明天就动身。如何？张顺说：“好。”安道全当时给了饭钱，跟张顺回到了药店，把这药箱子可就都收拾好了。一切收拾利索之后，他领着张顺奔燕春堂来了。燕春堂是个什么地方？妓院。这安道全呢，早年曾经做过一任小官，后来呢，看不上官府的腐败，弃官从医。他的夫人在2年前已经病故了，你看他是神医呀，他夫人得的是绝症，还没治疗。如今这安道全是穷竭一身，自打今年以来，他跟燕春堂的一个妓女叫李巧奴混热乎了。他上李巧奴这辞行来了，张顺不知道这什么地方，从来没进过妓院的。他进来东擦西看，哎，我说，这是，兄弟。别露怯，这是妓院。哎，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哎，向我的女友告别嘛。张顺一看没办法呀，只好跟着吧。安道全见了。

0: 宝儿娘就问李巧奴：“哎呦，这李巧奴一听说安大夫来了，满面娇态，眉目传情，一见了安道全是携手搭肩，拉着安道全就往屋里走。这阵张顺不知道自个儿该往哪儿走了，到这儿他转向，安道全回头一看张顺，兄弟，进来进来，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好吧？”张顺跟进来了，在酒桌上，安道全向李巧奴就说了：“明天呢，我要上山东，给一个朋友看看疾病，半个月就回来。”这李巧奴一听就撒娇：“哎呦，你去那么长时间呢，那得把我想死啊！我不让你去。”安道全说：“我尽早回来吗？不行嘛，要不你晚走3天。”张顺在旁边气的，真想给这李巧奴来一拳头，可是不行啊。好在这安道全还算挺重义气，跟这李巧奴左说右说，说定了，还是明天走，争取早回来。这李巧奴娇声娇气的就给这安道全劝酒，一直到把安道全灌得东倒西歪，这才扶着安道全进里屋寝室床上安歇。他转身出来了。看了看张顺，今儿晚上啊，安大夫就住这儿了，您呢可以回去了。张顺说：“我呀，我不回去，我得跟安大夫一块儿走。那您请到过到旁边那个屋子里边歇着吧，那是厨师傅住的地方。”啊，行啊，有个地方就行啊。张顺站起身来，就到这屋子里边坐下了，心想：我得盯住安道全呐，他别变了卦呀。张顺坐到这儿，挨到了定更天，刚要有点困意的时候，就听见外边走廊里边有个舌头发短的醉汉说话的声音，跟宝儿娘说话：“哎，二奶，我说那不行，今儿个我就要巧奴姑娘陪我，别人不行，别人我看不上。”哟。跟您说呀，这巧奴啊，她陪着安道全安大夫呢。
1: 她陪谁？也得见见我。我让她见见我不行吗？啊？我说有钱，我告诉你，看见没有？这是算条金，不是假的吧？啊？
0: 张顺一听，算条金，他把这个窗户纸就捅破了一个窟窿，往外一看。那个醉汉，正是在船上劫夺他的那个劫江鬼张望。好小子，咱们在这儿碰上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张顺转回身来就四处找，一看这屋子里边没有应手的兵器，他把那面的一个窗户又推开了，推开那面那个窗户一瞧啊，感情这面是个厨房。哦，厨师住的地方嘛，自然得跟厨房挨着。张顺马上跳窗户到厨房里边，就抓起了一把劈柴火的斧子。张顺提溜这斧子就出来了。这功夫，宝娘让那个醉汉馋的没办法，也加上看到他这算条筋动了心了，上那屋子里边找李巧奴去了。这醉汉呢，在桌子上趴着，迷迷瞪瞪的，正等着呢。张顺来到这醉汉的跟前，一伸手，就把这醉汉的脖领子给薅出来，往起一带。
1: 朋友，还认识我吗？你是谁？我昨晚上坐你的船，怎么今天你就把我忘了？
0: 打鬼！他这一声喊刚出来了一半，张顺一斧子，这劫江鬼就成了短命鬼了，脑袋给劈开了。张顺从他兜里边搜出了一条算条筋来，往他自个身上一带。张望这一死，那宝娘正好又打屋子里边领着巧奴出来。呀，我说张爷呀，我这是现把巧奴叫醒了的，为的是啊，跟您见这一面。你，哎呀！他一看那个被劈死了，这宝娘一声喊："快来！"他刚想喊"快来人"。张顺马上意识到，他一喊一来人，这事儿就麻烦了。不但他走不了，安道全也走不了了。 张顺手起一斧，啊噗，宝娘又砍死了。随后巧奴又出来了，啊，这巧奴刚一啊，噗，又一斧，巧奴也完了，三具尸体躺在地上。张顺蘸着血迹，在那白粉墙上写了几个字：“杀人者安道全。”哎，这墙空着干什么？都写上，四面墙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到里屋把安道全就给叫醒了。安兄，安兄，出来看看。安道全这阵还没得醒酒呢。哎，我说天还没亮呢，你忙什么？亮了咱就走不了了。安道全出来一看，这怎么回事？您再往墙上看看。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安兄，为了让您快走，您要不走我可走了。
2: 别驾，我马上就走。
0: 现在你让他留着他也不留了。他跟张顺先到药店取了药箱，然后来到了江边。这功夫天还没亮呢，他们找到了王定六爷俩的船，由他们父子两个人摆着船渡他们过江。在过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顺得知啊，感情那个张望昨天把那油泥鳅孙三给推到江里边淹死了，为了独吞财产，孙三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但是张顺一笑，心想你小子也完了，这叫罪有应得。他们过了江上岸之后，张顺先到客店里边取出自己的马来，领着安道全他们三个又到一个集镇上买了三匹马。因为有了这算条金了，四个人各乘快马飞奔回到梁山。到了山上见军士复命，备诉了经过，山上收下了活闪婆王定六。安道全呢，马上给宋江就治伤啊，神医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给宋江外服内服几副药之后，宋江这搭背疮啊好了。宋江对安道全那真是千恩万谢，视其为救命的恩人的。但是安道全他也走不了了，健康那儿有三条人命啊，只好在这山上入伙。这梁山上还真就缺个大夫。宋江病好之后，他马上又想到攻打大名府，因为他挂念着石秀和卢俊义他们两个的生命安全。安道全就说，你这重病初愈，应该再休息几天。但是宋江不能再等了，探马报告消息，说大名府的梁中书并没把石秀和卢俊义如何，仍然在监牢里边看押着，牢内的阶级蔡福蔡姓这兄弟俩对他们照料得很好，卢俊义棒伤已愈，只是不能出监。军师吴用说，如今是冬末春初，我军撤回梁山时间很久，大名府的梁中书恐怕疏忽懈怠之心已经有了，此时刻正是我们飞速出兵攻其不备的良机，不可错过。不过得要探听好他们的近况，于是又派下了细作。现在是什么时候？春节刚过，眼看着奔正月十五了。往年正月十五，这北京城大名府的灯会相当热闹，可以跟东京汴梁媲美。今年，梁中书这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他把王太守、大刀文达跟李成都找来了，商议今年到底还办不办这灯节。梁中书说出自己的担心，我看呐，今年这灯节我们可以不办了。原因呢，怕梁山这些强盗趁着灯节的热闹下山来骚扰。文达一听乐了，大人，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要比往年办得更气魄。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往年正月十五，这北京城大名府的灯会相当热闹，可以跟东京汴梁媲美。今年，梁中书这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他把王太守、大刀文达跟李成都找来了，商议今年到底还办不办这灯节。梁中书说出自己的担心：“我看呐，今年这灯节我们可以不办了，原因呢，怕梁山这些强盗。”趁着灯节的热闹，下山来骚扰。文达一听乐了，大人，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要比往年办得更气魄。梁山这伙子贼寇，去年撤走之后再没有消息，我料他们也得过年过节呀，他们不能在这个时间兴兵，也许。他们去年几次出征耗费太大，如今无力出兵了。但是我们呢，如果要不办这个灯节，城内的百姓会笑我们惧怕梁山贼，连年节都不敢过了。这不但有伤民心，也有伤我的军心。我想，我们要大办灯节，但是呢，也要防备万一。我可以带着3000人马。出城驻扎在飞虎峪，给您料哨。李成将军呢，带着1000人铁骑队，围城严加防范。衙门里的所有公差全员出动，加强街巷管理，严防坏人捣乱。梁大人，您呢，可以亲自到那个灯火小鳌山上，与民同乐，欢庆佳节，这才显出梁中书大人您的雄才大略、大将风范呢。让文达这一说呀，梁中书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大办元宵节，比每年还要多设一个灯山。这个消息很快就让军事吴用知道了，吴用于是派出了几路梁山将，化妆成各行各业的人员混入大名府，只等到正月十五夜半定更天，出奇兵攻北京，内外夹攻是里应外合，要一举而得胜。进城的人有谷尚早、石迁，因为他能高来高去，要他在十五夜里边找一个高处放火为号，以便攻城。鲁智深、武松呢，扮成了两个和尚进城了；孔明、孔亮扮了两个乞丐入城了；杜迁、宋万呢，扮成两个贩米的客商进了城了；谢珍、谢宝装扮成两个猎户，其实他俩不用装扮，本来就是猎户。小旋风柴进和月和扮成了富商走进城来，要去通知蔡氏兄弟。孙二娘跟张青、顾大嫂和孙欣、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三对夫妻就以探亲为名混进城来。然后宋江带马上的将官统10000兵卒，飞驰杀奔大名府，就等着城内火起，城外进攻啊。梁山好汉几路的人都混进城来了。谷尚早、石迁在大名府内找到了一个最阔绰的酒楼，这个楼叫翠云楼。以吃酒为名，他一直混到了定更天起。此时城中正是游人如云，火树银花，灯光闪烁，欢声笑语的时刻。不远处是两座小鳌山，也可以叫做灯山。看热闹的人目不暇接，指手画脚啊！哎呀，你看那灯山啊，五彩斑斓的啊，真是一种神幻的世界呀！哎，你瞧那儿，哎，那起火放得多高啊！你看见没有？那佛爷脑瓜顶上往外窜花，这叫三花聚顶，懂吗？啊，哎，你瞧，你瞧那翠云楼上啊，放的那花带冒烟的，哎，哎呦，哎，那花怎么带火呀？哎，我说怎么火出来了？坏了，翠云楼着火了，谁给点着了？翠云楼这时候，石迁把那火放起来了，翠云楼火光一起，此时城内几处火起。因为进来好几伙人呐，都在这放火，城内火一起，城外边宋江带着人马就已经杀过了飞虎峪，直逼城下，
那文大刀呢？文大刀啊，跟宋江是一战即败，人马退回城内，找到了梁中书，告诉梁中书一个最确切的消息，梁山人马已经进了城了。梁中书一听，差点给吓死，他急忙离开小鳌山，吩咐人备马准备逃跑。此时李成带着军兵正跟梁山的人马在城中交战，这城里边就乱了套了，百姓们是一阵大乱，整个大名府简直就好像热锅里边煮螃蟹蛤蟆炒丸一样，乱成了一堆了。一场厮杀战斗，梁中书跟文达李成逃离了大名府，监狱里边救出来了石秀和卢俊义。动乱之中，浪子燕青和黑旋风李逵杀死了李固和贾氏，梁山的将士收缴了大名府中库存的钱粮事物，分装车辆送回梁山，一部分粮食赈济贫民呢。大名府的百姓都说梁山英雄好，好就好在人家心里有平民，周济贫穷人呐。那梁中书可够坏的，坏就坏在光想他发财，百姓受苦全活该。百姓都希望大名府归梁山管得了，但是终究梁山将还得回他的梁山呐。他们攻城得胜，胜利回师，梁山将士们走了。梁中书呢，得着了确切的信息之后，他可就又回来了。回到城里一看，城里边这个狼狈相，他急忙写告急折奏呈报东京。蔡京转奏皇上，朝野震惊啊。于是蔡京又保奏灵州两位团练使，一个叫圣水将军单廷圭，一个叫神火将军魏定国，统领10000人马攻打梁山。这个消息梁山上得知之后，大刀关胜提出来了，他要先到灵州劝二将归降。因为关胜跟这两位将官不错，有点交情，关胜出兵是以攻为守。结果关胜下了山了，到在那里就说降了这水火二将。单廷圭和魏定国带着人马都上了梁山了。黑旋风李逵呢，在这个机会里边他也下了趟山，他是无令下山，打算助关胜，结果没助了关胜，他自个儿呢也立了点功。立了什么功了？李逵给梁山上收来了两位英雄，一个叫没面目焦挺，一个是枯树山的寨主，外号丧门神，叫包旭。梁山上接连的胜利，使宋江就又想起了给朝天王报一箭之仇的这个事儿。宋江于是稍事整顿，又兴兵攻打曾头市。这次一兴兵，军师吴用使了个四面进军火攻之计，杀死了曾家五只虎，斩尽曾家满门。副教师苏定被林冲一枪挑死马下，正教师史文恭被卢俊义在半路上埋伏给活擒了，夺回了赵夜玉鼎狮子千里驹。在这次战斗之中，收服了一位大个子好汉，这大个子叫玉宝寺，由于他个大，人送外号叫显道神。梁山人马回山之后，把史文恭压在晁盖的灵前，是割头祭灵，这算是报了这一箭之仇啊。但紧接着就出了一件大事需要决定。什么事儿呢？晁盖临死的时候说了，谁给我报了这一箭之仇，谁要捉住射伤了我的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的寨主。这回打曾头市是卢俊义捉住的史文恭，所以宋江一定要让卢俊义当这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可是卢俊义说了，攻打曾头市，这是众弟兄同心协力奋勇杀敌的结果，捉史文恭是众人的力量，非我一人之力呀。卢俊义呀，不当这一把手。弟兄们对宋江感情深，当然不愿意宋江让位。最后争执来争执去，宋江想出个主意来，说咱们呢事平天定，梁山破东有两个州府，一个叫东平府，一个叫东昌府，这两个州府有不少的钱粮，我们现在

在就去攻城借粮，我跟卢俊义、卢员外抓阄，抓着哪座城就打哪座城，先攻下城者就是梁山的寨主。宋江这一提出来，大伙只好响应。结果这一抓阄啊，宋江抓的是打东平府，卢俊义抓的是打东昌府，两人各带着25名首领、10000大军分兵出击呀。宋江到在东平府，遇见的是东平府程太守手下的一位名将双枪将董平。宋江派九纹龙史进跟顾大嫂入城做内应，在城外对董平使用了一个匡军之计，活擒了双枪将，擒而复纵。董平深受感动，归顺了梁山，炸开城池，是大得全胜。可此时卢俊义攻打东昌府啊，还没攻下来，因为东昌府的守将名字叫张清，人送外号梅雨剑，会打飞石，有管他叫梅雨剑，也有管他叫墨雨剑，就是没有凋零的剑，是什么呢？是石头。这个张清跟菜园的张清字音相同，但是字儿不同。菜园的张清那清字没有三点水，这张清这清字是带三点水的。这个张清手下还有两员副将，一个叫花象虎巩旺，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卢俊义是连攻10天不下，心里边非常着急呀。宋江那边打完了之后，带着队伍就到这儿，帮着卢俊义攻打，出兵一战，让张清的飞石连败梁山15员战将。最后，宋江跟吴用用了一个运粮之计，引得张清到水泊边上来截粮。这一截粮，结果让阮氏三雄和张顺等人活擒了张清跟他的两员副将。宋江以礼相待，张清和丁德孙、巩旺感激宋江的仁义，一起归顺了梁山。同时，张清又给宋江推荐了一位善治马的兽医，这个人人送外号紫然伯，府姓黄甫，单字名端。黄甫端跟着张清一块归顺了梁山。宋江带着人马回转梁山寨，统计全山寨此时的首领一共是108位。宋江先取东平府，自然是要为梁山上的大寨主了，名正言顺的做了这头把金交椅。宋江这一做头把金交椅，全山寨弟兄们庆贺，大排宴宴，尤其那黑旋风李逵呀，一个劲儿跟宋江说：“大哥，您呐，别做这寨主了，咱杀奔东京，夺了那皇帝的座位，您就来个皇上做得了。哎，让卢俊义呢做个丞相，哎，我当个将军。”宋江说：“不要胡说。”众位弟兄都高兴啊。过了几天之后，还有一个大事需要决定。什么大事？宋江做了头把金交椅了，如今这108位首领得要排个座次啊，谁在前谁在后，怎么排呢？军师吴用和公孙胜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在梁山上请高僧高道，由公孙胜为首，做一个罗天大交。什么叫做交啊？古代设坛祭神之礼就叫做交。做交的目的，一是超度朝天王灵魂升天，二是超度在诸次战争中死去的梁山士卒，冥府得安，第三是求助神力之点，梁山兴山之路。这一来，梁山上请来了多名道士，也有僧人，公孙胜做法升坛，众将士焚香烧纸，跪拜苍天，祷告神灵啊。这个大交做到了第三天上，忽然间天上是浓云密布，一道利闪好像把这天给划了个大口子一样，接着就是一声响雷，咕噜咕噜嘎啦。公孙胜借着这利闪的功夫就说了：“天眼睁开，神灵在此。”说话间用剑往右山坡下边一指：“在此地挖掘。”大家伙急忙就动手，就在这个地方还真巧挖出来一块石碣，也就是石碑，圆顶的石碑又叫石碣。
见上边正面刻着几个大字，替天行道，保国安民，另一面呢刻着36天罡72地煞的星宿名和人名，这人名跟梁山上现有的108个人的人名恰恰吻合。哎呦，这下子把梁山弟兄们都给震动了，梁山每个首领的名字都给排列了顺序了，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是公孙胜跟吴用两个人做的事，碑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刻成的，连宋江都没告诉，埋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公孙胜跟吴用知道只有这样做才好排这个座次，公孙胜呢深懂天文，料定这两天有暴雨大雷，借此这个机会就挖掘石阶，这样一来首领的位置石阶上都定好了，这是天意，谁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当下由一位道士宣读石阶天文，一共是36天罡星72地煞星，每一个星都配上了一个名字。宣读完了之后，大家就算定了位置了。第二天坐交已毕，道士们僧人们全都走了，宋江开始按照时节碑文的顺序分派全山寨各首领的分工。没分工之前呢，宋江跟军师吴用、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个匾额，大书忠义堂3个字，断金亭也换个大牌匾，前面册立3官，忠义堂后边建筑一座砚台，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2个房子，正厅供养着朝天王的灵位呀。其余的各有志士，重新设立旌旗等像，山顶上立着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4个大字，忠义堂前绣字的红旗2面，一面旗上写的是山东呼保义，一面旗上写的是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宣武旗，又有4斗5方旗、3彩9曲旗、28绣旗、64挂旗、周天9宫8挂旗、124面震天旗，这都是侯建制造的。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机日粮食，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的牌额，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堂前的柱子上立朱红牌2面，各有金书7个字，上联是常怀真烈常忠义，下联是不爱资财不扰民。当天宋江是大设宴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悉以遵守，勿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为不尊者，定以军法治之，绝不轻恕。宋江开始就说了，梁山泊总兵都头领2员，胡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梁山泊掌管机密军师2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梁山泊掌管钱粮头领2员，小旋风差进、普天雕李应，马军五虎将5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马军8票骑兼先锋使8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梅雨剑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莫遮拦穆弘，马军小标将兼远探出哨头领16员，镇三山的黄信、并御池孙立、丑骏马宣赞、井木杆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启、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步军头领10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

0: 军将校亦是七员，混世魔王樊瑞、三门神鲍旭、八柄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勇、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曼、摸着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巩望、重剑虎丁德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施勇、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八员、混江龙李俊、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通威、翻江蜃童猛、梁山泊四殿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汉帝忽律朱贵、鬼脸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火闪婆王定六、梁山泊总探生息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步兵头领四员、铁轿子月河、古上早诗签、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小将二员、小温侯吕方、赛人贵郭胜、守护中军步军小将二员、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梁山泊专管行刑柜子二员、铁胳膊蔡福、一枝花蔡庆、专掌三军内探室马军头领二员、矮脚虎汪英、一丈青虎三娘、梁山泊一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神级军事朱武、梁山泊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这里有圣手书生萧让、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玉翻干孟康、玉臂将金大坚、通臂猿侯健、紫然伯黄甫端、神医安道全、金钱豹子唐龙、轰天雷凌震、青岩虎李云、操刀鬼曹正、铁扇子宋清、笑面虎朱富、九尾龟陶宗旺、显道神玉宝寺。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即旦，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宋江把这个告示明令已毕，分调众头领已定，各个领了兵符印信，大排宴宴。梁山寨自此一旗高举，是威名大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名字，深深地印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传颂。这正是妙笔生花施耐庵，会写英雄上梁山，千古称道水浒传，颂扬豪杰成赃官。
1: 听众朋友，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明天将为您播出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欢迎您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柳荫记》是马燕祥1953年根据川剧《柳荫记》改编而成的，由王瑶卿创腔，叶盛兰、杜近芳首演，全剧分十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此剧最大的特色在唱词方面，典雅华丽，优美隽永，许多语句打破京剧传统的七字十字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艺术美感，同时在唱腔设计上很是精致，无论是曲调的选择还是板式的变换，既保持了传统韵味，又初心求变。
1: 你得跟我说有什么事，要不就得跟我玩去。
2: 我告诉你，你可别着急。
1: 行啊。
2: 刚才老师接到我们员外爷一封信，交给二爷了。二爷拆开一看呐，
1: 什么事啊？
2: 是叫二爷赶紧的回家。
1: 你们要走啊？那可不行。
2: 你不知道，我们员外爷有言在先，见信就得回去。别说你了，就是梁大爷也拦不住啊。我说完了，我还得收拾东西去呢。
1: 我找大爷去，要走啊，咱们一块儿走。
2: 二爷已经跟大爷辞行了。
1: 我不信，咱问问去。
2: 走。
1: 走啊。
2: 走。
1: 走。

0: 二爷，您那快点走啊。
1: 女儿任先行，前途等候我们就是。
0: 对，咱们柳荫等去。
2: 是就。
0: 哎，相公，
2: 好好行走，不要顽皮。
0: 我知道了。
1: 两兄。

弟兄。

0: 两兄
1: 先帝
0: 相弟年纪还小，要的什么气房？
1: 是
0: 两兄
1: 先帝
0: 看今日

0: 天地为何长叹？
1: 处境深情不觉长叹。两兄，你看那玉儿又来又去，他们总也不肯分离。
0: 是啊，只要无人垂钓，这汤内都是他们快乐天地。
1: 但愿你我弟兄二人也能日与二一般才好。
0: 天地，你看啊，前面呼。

0: 两兄，
1: 天地，
0: 你看那鸳鸯成双作对，毫不逍遥自在，未知你我能否逼得他们？
1: 却鸟正好与人作比，
0: 他们是一对，我们是一双，怎么比不得？
1: 他们是雌雄一对，又日夫妻一样，你我乃是弟兄，怎能比得？比不得。
0: 哦，不是夫妻就比不得。
1: 比不得。
0: 人儿不知鸟乎？
1: 天地，天地，
0: 两兄，
1: 你看那旁有座古庙，你我弟兄，日庙歇息在朝，如何？

0: 这金童玉女永远是不能成为夫妻的。
1: 他们永远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吗？
0: 真是。
1: 两兄
0: 先帝，
1: 看哪旁供着一位包胡子老头儿，手里还拿着一根红绳，他是。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哦，这是月下老人专管男女婚配之事。
1: 既是月下老人，为何不用红绳？

0: 的，像你这样人品，将来还少淑女为配吗？
1: 有道是淑女配才郎，小弟无才，只怕配不上。
0: 配得上，
1: 配不上，
0: 一定配得上我。

0: 是怕你失足落水。大哥不忙啊，哪里有阻挡于你哟、
1: 哦？你呀、啊，够了我、
0: 哦，先帝。六营将尽了，
1: 怎么一到六营了么？
0: 正是。
1: 如此两兄亲会，不必远送。
0: 弟兄亲重，还要再送一程。
1: 送君千里。终须一

0: 两兄
1: 先帝，
0: 你我弟兄二人昔日流音结拜，今日流音话别，不知后悔何期。
1: 先帝有道是，月有圆何缺，人有聚何别，弟兄暂时分离，后悔之期定在不远。
0: 但愿如此。

0: 两兄
1: 天地
0: 看那旁有座坟墓，为何双碑并立？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哦，想必是夫妻合葬，故而双碑并立。
0: 日后你我也要合葬一尺才好。
1: 他们是夫妻，理应合葬，你我乃是弟兄，那有合葬之理？使不得。
0: 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
1: 啊，先帝，尽你弟兄分离，理应豪华斗士，你怎么有些精神恍惚，言语颠倒？莫非
0: 两兄，我有千言万语，怎么说他不吃啊？
1: 先帝，你要前途正

0: 两兄
1: 天地
0: 三载同窗，有日受阻，今日有劳远送，亲身义重，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先帝要何进言，就该临别赠我。
0: 是，弟有一娇妹，待字闺中，倘蒙不弃，愿借丝罗之好，不知两兄可能应允？
1: 哦，先帝有一娇妹呀。
0: 我有一娇妹，日能与兄结为姻亲之好，你我才能长久相聚呀。
1: 哎呀，先帝做法，与兄哪有不从之理？只是与兄与林妹理有一面之缘，不知林妹她的心意如何？
0: 两兄但放宽心，抵御娇妹乃是双生兄妹，不但面貌相同，而且心情一样。小弟因缘有日娇妹当面允婚一般，
1: 只恐有林妹终身。
0: 两兄不必谦逊，但愿两兄早日扬眉下聘，免得小弟悬望。
1: 与兄今日八日之内必定过庄拜访，
0: 于此专候两兄。
1: 人心似较快了。

0: 生的
1: 早日火壮一宿，免得小弟悬挂。
0: 你听金鸡百日之内必定果壮百方。
1: 弟拜别了，
0: 恕为兄不愿送
1: 两兄亲回，
0: 为兄不愿送了。
1: 啊，两兄不日之内
0: 必定过壮百方，为兄不愿送了。
2: 咱们回去吧。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我还能冤您吗？听说咱们员外爷都答应了。

0: 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袁大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0: 英台，这件事迟早是要对你讲的。为父正在惦念我儿终身大事，偏偏今日就有人前来与我儿提亲，岂不是一喜？
1: 小姐，您瞧怎么样？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乃是天凑良缘，为父已然应允了。恩人，你看如何？
2: 儿啊，你可知许配的是哪一家啊？
3: 爹爹，不知相儿许配何人？
0: 这门家婿是非比寻常，说将出来，我儿是知道的。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本郡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3: 爹爹，女儿不嫁。
0: 门当户对，因何不嫁？
3: 儿知道那马文才乃是不学无术、纨绔子弟。
0: 传说之言不可深信，而阴云的才是
3: 孩儿不能从命，
0: 不从父命就为不孝。
3: 儿情愿侍奉爹爹终老一生。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有终身不嫁之理？
3: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那马文才。
0: 啊！你不嫁那马文才，要嫁哪一个？
1: 员外，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我们小姐在泥山读书的时候，跟那位梁山伯、梁相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临行的时候，
0: 怎么样？
3: 人心胆将或发
1: 是。在柳荫分别的时候，我们小姐还亲口许下了九妹呢。
0: 怎么讲？
1: 我们小姐已经把终身许配那刘。

谁敢做

0: 适才为父将儿终身许于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1: 儿心愿已定，但凭爹爹所为。
0: 好奴才，
2: 将儿息怒，待我慢慢劝架于他。
0: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2: 请到后面歇息去吧。儿啊，事到如今，还是应允了吧。

啊，像那马家有权有势，既然许了亲事，怎能悔改？而还是委屈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悲长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 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事。

0: 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1: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

0: 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 40% 到 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0: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她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她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她送去就医。医生为她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她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

0: 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如果您能很轻松地分辨出来，那么就能快速地躲避危险。如果不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能够准确判断出声音来源位置的能力叫声源定位能力。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说白了，就是当声波传入我们的左耳和右耳时，会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人脑对这个差别做出判断，便能大致判断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譬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 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听我说耳健康。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3: 你好，何老师您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啊，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0: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3: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0: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3: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0: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
3: 塞进去，
0: 耳罩是扣着的。
3: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自己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了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0: 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3: 是的。
0: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3: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0: 与世隔绝，
3: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边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0: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3: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的。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古导的等等，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3: 哎，是，
0: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0: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3: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咕咕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全边鱼类都是一样的，那就不成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程度，40-50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0: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3: 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3: 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呀、损害呀，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了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 恢复。但是另外一种

0: 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啊，神经感知不好了，我们称之为感音神经性聋。所以说呢，这个就比较难治。但是呢，在所有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的这个范畴里边呢，突发性耳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治愈的，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因为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的。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那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它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哎，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说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哎，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1: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
1: 啊，
0: 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1: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0: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1: 还是以防为主。
0: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向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1: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通用的公理告诉你。但是患病呢，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耳聋的人，耳聋的原因不会一样，所以不可能用一种药或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保护耳朵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公用的，对吧？
0: 是。
1: 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分别去医院找大夫，根据各自的情况 我们来进行独立的个体的这个因病施治啊。
0: 咱们呢还回到刚才那个，一个是传导性聋，第二个是感应神经性聋。感应神经性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突发性耳聋，一个是药物性聋，还有噪声性聋，就是你一开始关心的。我戴着耳机坐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听力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80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80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啊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寓意，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强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啊、电锤啊，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啊，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1: 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0: 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呢、都是可以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0: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的声音一般是40到60分贝。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听力下，你大概率时间你是在40分贝以上了，听力已经下降到40分。而我们最新的这个 WHO 呢推出来的2021版的世界听力报告，就把我们的听力损失定义为损失在20分贝以上，就是一个听力下降了。我们到了40分贝以后，我们的听觉残疾啊，就可能会给你判断，啊，你如果好耳听力下降40分贝，你有可能是听觉残疾啊。所以说，你看，只要有听力下降了，一定要重视。
1: 很多老人愿意扛着，觉得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心里会有一个认知，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技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3-5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 我听不清你的声音，我就会猜错了以后，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啊，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呢？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率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1: 但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0: 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你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下降。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绕不过这个弯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呀？
1: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0: 是的，
1: 是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0: 哎，你说的太好。
1: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0: 哎，说的
1: 太好。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
0: 对，是的。
1: 那助听器也是一样。
2: 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掏，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0: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里写的这一段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1: 您平时也不掏吗？
0: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叮咛。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的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的，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 因为污垢由于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会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的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掏它，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说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挖耳勺啊什么，还有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由于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啊霉菌啊。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朵。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它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我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到医院里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出来，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1: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0: 是的啊，这很确定。
1: 我不掏了，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0: 啊，不
1: 然后把它冲出来
0: 啊，不
1: 这也不行。
0: 我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1: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啊？
0: 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取叮咛我往里边灌水
1: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有问题。
0: 这是完全不是，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之后我们还要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1: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
2: 一个是怎么样合理科学的戴耳机，一个是到底要不要掏耳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受用。
1: 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就是耳鸣，耳朵响，很多老人有这个耳鸣的问题， 除了药物的治疗，还有哪些心理的这种建设或者生活干预可以帮他来缓解呢？
0: 这问题挺好的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说呢？因为耳鸣发病率很高，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过耳鸣，而有些人呢，这个耳鸣带来的困惑还比较大，是吧？甚至啊，有一些就不能工作，不能生活。那在这里边，我想给大家说的，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心理建设。这个耳鸣啊，我们说也是分为千差万别，不一样啊。我们先说说，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耳鸣，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耳朵里边一直在滋滋响，或者像蝉鸣，或者像电击的声音，或者像刮风的声音等等等等。但是不能像心跳一样的声音，那是另外一种耳鸣啊。那么所有这些耳鸣我们就叫特发性耳鸣，就是它的病因非常的多。这个特发性耳鸣啊，实际上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啊或者是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呐、等等的，这些对你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对这样的耳鸣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这样的耳鸣它对你的身体它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如果你要是过度的关注它，它反而过来会影响你的认知，会影响你的情绪，这就造成了伤害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对这样的耳鸣，如果说你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高压氧的治疗啊等等等等，那么呢它仍然存在，那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因为它不对你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说的话，你跟它和平共处，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1: 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0: 好，谢谢，也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耳聪目明。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8: 日前
7: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8: 手机客户
9: 端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8: 功能进行优化。
1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1: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1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 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健康体检结果，要秉持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拿到体检报告之前，千万别胡思乱想。如果有严重隐患，医生会及时通知。拿到体检报告后，自认为没大问题置之不理的做法也不可取，要主动学会从健康报告中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当然，也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体检的意义最大化。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积木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0: 相扣。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每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

0: 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到了电梯口，齐冉按下按钮。
4: 有为，我经常觉得你吃了长相的亏。
3: 岳有为一怔。
4: 什么？
3: 齐冉走进电梯，摆手一笑。
4: 长得花枝招展，看着很虚情假意，其实呢，是个理想主义者。
3: 电梯门合上，岳有为愣了一下。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往往如此，他们会说些神叨叨的话，而且解释欠奉。但他很明确，齐冉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齐冉。那幅牡丹很孤单，替他描绘了对叶之南难言的欲念，仿佛是他曾经反反复复的梦境。回到办公室，岳有为又看了看茶花请上茶，齐冉也看到那些负面评价了，所以才送来这件新作品，想用自己的切肤之痛警醒他，志气不可堕。岳有为懂得这个道理，但画家拿起笔就自成世界，不受外界侵扰，拍卖师操持的是交易，是交易就要和他人互动。他忍住不再看网页，但齐冉身为局外人都知道事情闹大了，下次再主锤拍卖会，他们还会继续闹。砸破颅骨和踩碎人心都太容易，一定不能让他们如愿。岳有为从拎包里翻出秦山送的紫檀托架，把夏至送的汉代瓦当摆好，然后带着秦山设计的展陈图去找宣传部的同事商量预展，投入秋拍工作。玉器杂项预展开展当天很热闹，拍照的人很多，李巧楚的那批烛台更是让人惊叹，他们不算贵，但非常美观。岳有为把现场实况发给秦山，下周就是他的生日，不用等到拍卖会就能见面了。
4: 秦山提前几天来云州给岳有为庆生，送的生日礼物是一件青金石太平有象摆件，他在苏富比官方网站上寻得，托外公帮他去现场拍到。摆件以青金石琢制，大象四肢直立，回首俯视，卷鼻，鼻尖做祥云状，象身驮一宝瓶，瓶身既有飘带，内装五谷，寓意为太平盛世之年吉祥富足。岳有为尤其喜欢青金石的色彩，主调是夜空般的深蓝色，又间杂着一闪一闪的金色星点，如同繁星立天的景象。他收好礼物，带秦山去飞行俱乐部玩双人动力滑翔伞。傍晚，游玩的人很多，像一群大鸟在高空飞翔。滑翔伞掠过城市上空，岳有为和秦山相拥看日落，风声呼啸。深秋夜晚黑得快，茫茫夜色像浩瀚海洋，危险又迷人。接近地面时，风声小了些，秦山搂着岳有为大声说，
5: 下次来玩夜间飞行。
4: 全程由专业飞行员教练带飞，落地时岳有为才发觉自己双腿发软，踉跄了两下。飞行员想扶他一把，秦山立刻把他打横抱起。走出老远，岳有为笑闹着下来，
6: 我们去吃海鲜。
4: 第二天是周末， 岳有威捎上正好一同回郑家。秦山很紧张。
3: 你父母都喜欢什么？我要说什么呀？
4: 正好半开玩笑半鼓励。你就负责笑，猫猫狗狗喵喵汪汪叫两声就很可爱了，不用说话。秦山如今和项目团队的人都能说些话了，跟郭立川等人的一般交流也没有大问题了。岳有威问，会打麻将吗？秦山摇头。岳有威说，那就行了。
3: 啊？什么意思？
4: 有你垫底，老妈就高兴了。正好在后座拆台。新手手气好，没听过啊。
3: 摸到好牌，我都不知道怎么才算赢。
4: 岳有威哈哈笑，正好说，能跟乐乐谈恋爱，你赢大发了你。岳有威和秦山同声共气。
6: 对。
3: 秦山的上门礼是岳有威帮着参谋的，两件品牌羽绒服，郑家父母各一件，另外还给郑爸爸买了皮带，给陶妈妈买了一套护肤品，都是实在的东西。准女婿上门，郑家父母头一天就把家里打扫得彻底，一大早就去买菜。三人到家时，郑爸爸和陶妈妈一起迎出来。
5: 哎呀，快坐快坐，吃水果哈。
3: 锅里炖着鱼汤，陶妈妈跑去看火候，郑爸爸也撤了。小琴，别太拘束啊。阳台上的花开得正好，秦山一眼认出来。加百列大天使。陶妈妈厨艺好，秦山吃得眉开眼笑，陶妈妈愈发喜欢。吃饭香的男孩子心思单纯，好啊。至于各中有没有逻辑，他是不管的。岳有威的男朋友陶妈妈都见过，以这个最佳。刚才在厨房，她和丈夫讨论了半天。岳有威对男人的审美很固定，秦山乍一眼看去很像魏峰，但交谈下来就看出区别了。魏峰是天之骄子，中学时那便全国数理化竞赛大奖，少年锋芒很盛，秦山顿显也平和些。老知识分子把他教育得很好，招人疼。正好订了蛋糕，一家人把他当主食吃。岳有威许完愿，正好捏了捏他的脸，再捏捏他的腰。
4: 岁岁朝朝都有如此美貌，如此腰。
3: 陶爸爸的祝语很简单，快快乐乐。陶妈妈的祝语也很简单，
4: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秦山说，金山银山一直好看，并且永远和我有关。秦山一说完，众人都拍掌笑，正好夸他
4: 很有文采啊。
3: 秦山怪不好意思地摸头，从知道他生日那天就想起。饭后正好去切水果，秦山帮陶妈妈收拾碗筷，陶妈妈连忙说，
4: 哎呦，我来我来，哪能让客人干活啊。
3: 您休息，网上说了到女朋友家里做客眼里要有活。家人集体笑道。秦山对岳有威说，现在才不怎么紧张了。岳有威打发他去厨房洗碗，自己靠着门框和他聊天。唐妈妈泡着茶小声埋怨，
4: 哎呀，你还真不跟他客气啊。
3: 岳有威笑道，
4: 他从小就帮长辈打下手，习惯了。
3: 秦山把活都干完，灶台也擦得干干净净。陶阿姨，您来收个尾吧。饭碗、汤碗和菜盘子都分门别类地摆好，陶妈妈拉开橱柜把它们一一归位。秦山看在眼里，下次他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8集，我有私心。
2: 岳有威拉着秦山出来喝茶，然后带他去逛密园。闭馆后，两人一起去旧居。这里七月初就开始装修了，正爸爸督工，如今已在收尾。秦山回忆着岳有威发给他的视频。
3: 这里以前有个五斗柜，你的杉木床在这里。
2: 嗯，再靠右一点。秦山抱住他，小房子比他想象的还破旧简陋，但就是从这里飞出了他的小蝴蝶。离开旧居，走在巷子里，秦山一五一十地算。他在大学里参加过比赛，还参与过导师的项目，攒了一点钱。江爷爷个人艺术馆的预付他也拿到了，但想在贝斯特拍卖公司附近买房子，还得再攒攒。云州房价太高了。岳有威给他看自己买的那套小公寓沙盘，它是小户型，而且离交房时间还早。
4: 等你做完艺术馆，估计就盖好了。小是小了点儿，我俩住够了。
3: 你喜欢花，我们买个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吧，顶楼带露台也行。云州挺多这样的，还有大平层，我看了很多。
2: 你什么时候看的？
3: 就是告诉你我想去云州工作那天，我就看了。
2: 那时候就有自信和我在一起啊？
3: 没有自信，但是一直想。我们买有三间房的，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你练字，我画图，还有一间做你的衣帽间，我来设计。
4: 三间不够。
3: 嗯，儿童房嘛，我以为那是下一步的事，那我得多攒点。
4: 你不是你带外公外婆住哪儿啊？
2: 你在云州安家，把他们扔在美国啊？
3: 他们说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和老人常住，他们也有一些积蓄，买同一小区就行了。
2: 愿意？不过这人都规划得这么具体了，并且还没他什么事儿，
4: 这不对。岳有威拍拍胸口，你女朋友我也是能赚钱的。
2: 秦山笑了笑，小薇很愿意和他有个家。岳有威摸着头也笑了，他应该还能再活一些年，拥有一个大家庭，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晚饭后，陶妈妈支开麻将桌，秦山坐了岳有威的位置。岳有威吃着橘子当看客，不时喂他一半。陶妈妈警告，
4: 你可不准教他记牌啊。
2: 打到第二圈，秦山吃透规则，赚了一把大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陶妈妈说，
4: 狗屎运。
2: 正好说，
4: 我就说吧，新人手气好。
2: 新人这个词好听，秦山幻想着结婚那天要给郑爸爸和陶妈妈敬茶，这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他想的兀自乐出了声。陶妈妈很警惕，
4: 听牌了要通报。
2: 秦山越想越深入，很快就把刚才赢的都输出去了，此后有输有赢。郑爸爸宣布最后一圈时，他恋恋不舍。
3: 啊，这就不打了。
2: 陶妈妈算钱，秦山小赢50块，想推辞，岳有威不让。
4: 明天的早餐归你请，

0: 月月怎么想的呀？月有微很苦恼，决定权不在他手上，若被人反复捉弄，将不会有多少人坚信他的业务能力。人们会因为道听途说，误以为那就是结论，质疑声往往没有骂声更响亮，他以后还怎么在行业内立足？秦山这些天也在思索此事。
1: 你这行精英多，他们有自己的眼光，能识人。
0: 陶妈妈很赞同。对，路人看不出好坏，但好点的拍卖师都能看出来。
1: 小薇，你以前说过，人们参与竞买不是冲着拍卖师，而是想要有所收获。
0: 岳有微听得心念一闪，他的确是把自我看得太重了些，被再多人诋毁又如何？只要还有一个伯乐肯启用他，让他站到拍卖台上，那些拍品就能再次成就他，为他证明。郑爸爸说，
1: 拍卖师可是稀缺人才，只要你精神不垮，就有人愿意用你。
0: 郑好说，对啊，哪怕所有人都不帮你，叶师兄是一定会帮你的，他在这行人脉广，给你一个机会你就又站起来了。岳有微咬咬牙，我不想到那一步，我要一直站着，不被他们击垮。郑爸爸颔首给他讲了几个历史故事，岳有微笑倒在秦山怀里，他决定不再为未发生的事忧心，从业之路走到今天是他一点点拼来的，只要保持状态，精进能力，有心人自会明白你不是他们歪曲的那样，不会亏待你。
1: 秦山拿着赢来的钱请一家人吃早餐，路过银行，岳有微让他把红包拿出来，昨晚两人就看了，红包里头是银行卡，还别了一张便签纸，写着密码是月月生日，他们没放现金，金额必定不菲。自动柜员机屏幕上，秦山数了数，啊，这么多钱。月有微心里不好受，秦山的外公外婆送给自己10001块美金，父母不想怠慢秦山，免得自己在秦山家人面前气短。但是从买回旧居到装修，父母手头很紧，这66666元钱他们肯定还找亲戚借了。秦山问，这怎么办？岳有微用头蹭了蹭他的脸，
0: 我们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1: 秦山心事重重，郑家从装修到家具都很清贫，这笔钱本可以把地板和橱柜都换一换。他想不出个所以然，用编辑器快速涂了几张效果图。岳有微发表意见，秦山了解着他的偏好，从整体到细节都记在心里。
2: 我们多攒些钱买别墅吧，外公外婆住一楼，正好他们住二楼，我们住在三楼。
1: 岳有微本想把老家旧居的房贷一口气还清，但秦山想买别墅，房贷就先不还了，一起凑个首付。两人计划已定，说说笑笑的去岳有微就读过的中学校园闲逛。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秦山心奇不已，这是少女岳有微每天走过的地方，如果在那时相识就好了。11月24日是岳有微父母的忌日，秦山说过每年都会陪岳有微过，正好回云州上班，他和岳有微在家多住了几天。岳有微带他去扫墓，路上买了一艘帆船模型，在父母坟前烧掉了，肉身只是渡船，只要有人还记得亡者，他们就灵魂不灭。
0: 秦山回江嘉陵那天，夏至出差回了云州，岳有微约他见面，捧出一方梅纹金星设宴。秦喵送你的。设宴是中国四大名宴之一，与广东端宴、甘肃陶宴和黄河邓泥宴齐名。设石是制作设宴的原材料，石质润密，发墨如油。但是近年来原料锐减，价格涨得很猛。有的商人听说山里的老房子地基多是用老坑石料， 甚至会冒着山体塌

0: 方的危险上山找石头。秦山为善思堂做修复，有些材料短缺，小五带着他跑遍周边县市。在大别山腹地的废弃老房子里，秦山看到了几块射石，石身呈云雾状，布满金星金韵，像夜空的银河，中间还掺杂了缕缕梅丝，轻扣有金声。雨季，射石经过雨水的冲刷，露出地表，被秦山所得。小五得知是射石，恭喜秦山发了财，他被人要求留意射石，知道很值钱。射石和玉石都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早在2008年，老坑堰就禁止开采。秦山用它们补齐了善思堂后厅的一处石雕，多出一些边角料。从美国回江嘉林后，他设计出砚台款式，请江爷爷认识的砚雕艺术家制作，作为那对“平生欢”和“雨生漫”白玉闲章的回礼。夏至喜爱水墨画，有时会画上几幅，送他设宴很合适。他捧宴离去，江爷爷的藏书都弄回国了，12月初有个捐赠仪式，千头万绪都等着他去忙。岳有威坐在沙发上烧茶，目光扫过墙上大大小小的书画作品，还有两方砚台也在制作了，他和正好一人一件。对于这人世，他有这么多喜爱之物，还有这么多喜爱之人，命运待他不薄。他拿起平板电脑，反复熟悉秋拍拍品资料，蓦地想到凌云。
1: 凌云和他的团队成员是平常的上下级关系，不深交，万琴也不像是能跟谁同生共气的人。凌云在公司没什么朋友，他的珠宝玉器拍卖主锤资格被方瑶抢走，一定非常憋屈。歌剧迷协会里有他可以说话的朋友吗？本年度秋拍与凌云无关了，他每天按时回家，被母亲瞧出破绽。以往任何一次拍卖会，凌云都忙得脚不沾地。母亲打电话到贝斯特，得知女儿的拍卖会被关系户抢去了。方瑶可恨凌云在家说过几次。凌云无所事事地耗到下班时间，到家后母亲捧出翡翠项链锦盒，
0: 把它加上，能比那女人的拍品价值高吗？
1: 方瑶的西洋珠宝多是 18K 金首饰，还有几条天然红珊瑚饰品，论价值颇为不菲，但国人对红珊瑚的接受度不高，这条翡翠项链往业务部一递就能扳回局面。凌云推回去，
0: 妈，不用了。
1: 母亲说，
0: 这是你爸送你的成年礼，支配权在你手上，你以前也说过拿去冲冲门面，不让人拍走就行了。
1: 凌云说，
0: 万一呢？妈，真不用。
1: 母亲泪巴巴，凌云烦闷，
0: 你自己也舍不得，你何苦拿出来呢？
1: 母亲沉默了。那次他拦着不让凌云把他拿出去，是不想凌云后悔。他很清楚，靠凌云自己将不会有机会赎回他。换了平时，母亲就直通通地说了。这些时日他反省过，女儿性子偏激，但有些话没说错。他在外讨生活，会受多少冷眼，听多少闲话。抱有多少希望又在落空，都是能想得到的。身为母亲，为什么要像个外人一样让女儿怄气？母亲终于认了错。
0: 唉，算命的说，怪就怪你爸的名字没取好，事业开阔，声势浩大的名字，命格不强就镇不住，害得你也受了苦。
1: 凌云斥为无稽之谈。
0: 方瑶不见得能一直横着走。这次拍卖会的成交率如果不足60%，下次他还想抢，业务部就有理由拒绝他了。
1: 母亲没做声，关系户哪里是那么好拦的？早些年凌月海风光的时候，女儿满街横着走，几时想过会被人欺负成这样？
0: 11月27日，贝斯特本年度秋拍打响第一战，是特聘拍卖师叶之南主锤的 陶瓷拍卖会。岳有威依然送了花篮，携正好在员工席落座。散场后，两人前去道贺。叶之南说：“
1: 阿豹在盯着唐叶晨。”
0: 岳有威笑了，唐叶晨对他打心理战，阿豹也能照搬，随时随地有双利眼盯着你，随时随地跟你玩命，唐叶晨没好日子过了。如果他告阿豹非法跟踪，阿豹两手一摊，他可什么都没干过，耍无赖总是不会吃亏的。方瑶的珠宝玉器拍卖会定在第三天上午，业务部做好他弄砸锅的准备，安排的是小场地，把影响力控制到最低。岳有威和凌云各自来看热闹。方富请来名导演捧场，拍品里有一件品牌手镯，是20世纪40年代的物品，导演亲自举牌得到它。他筹拍的院线电影是民国背景，片中的女主角在手镯里藏有毒针，猎杀了日本间谍。导演对众人说，踏破铁鞋，几经波折才发现这么一件绝美的道具，不计成本也要拿下。记者们的摄像机闪个不停，导演夸赞拍卖师成全了他，他有信心让那一场美艳杀戮看点十足。凌云瞧着台上笑若春花的方瑶，怒而离席。拍卖场外连空气都宜人些，凌云摸出打火机和烟。叶之南停车，无意间一看，顿时有些疑惑，走过来问：“
1: 这场怎么不是你主吹？”
0: 凌云赌气脱口而出：“为什么就得是我？”“
1: 珠宝类拍卖，你是公司最好的一个。”
0: 凌云心头一涩。叶志南冲他微微颔首告别，他犹豫一下。
2: 叶总，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1: 你说。
2: 我在您手下实习的时候，您为什么没录用我？我差在哪儿啊？
0: 叶志南看着凌云，他很委屈，流露出很罕见的小儿女情态。叶志南便温和地回答他：“
1: 我那时很忙。没有太多精力带新人，只打算选两个人。夏至我当然会放在身边，有威和你水平相当，但我有私心。”
0: 叶之南坦诚对岳有威有私心，仅此而已。凌云心中一宽，低声说：“
2: 可我当时很想听您的教导。”
0: 其实当初凌云在实习生里不突出，但是这样说他会好受些。叶之南笑问：“
1: 现在不需要了吧？”“
2: 需要。”“
1: 我经常在天空艺术空间，随时找我。”
0: 明导演拍下祖母绿手镯就退场，方瑶接下来仍失误不断。全场结束时，岳有威算了算，流拍比例很大，凌云下次有望夺回江山。叶之南来找岳有威：“
1: 我和吴小云谈过了，你那场拍卖实行实名制，增派安保人手。”
2: 正好说：“恶人再闹事就报警，实名制一抓一个准。”
1: 自从回了一趟家，能量又回到岳有威身上，但他很担心自己的师兄。叶之南不肯遂了唐沙的心意，唐沙放出了心里的魔鬼，唐叶晨为了妹妹不惜和多年好友交恶，必然是恼羞成怒。他说：“
2: 师兄多当心啊，他们恨我也恨你。”
1: 次日判决下来，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监禁且不得保释，他当庭要求上诉，并期望在二审中争取无罪判决。与此同时，检方认为法庭对唐沙等人的判罚过轻，也提出了上诉。唐沙还不到21岁，12年后仍是盛年，还能危害一方。律师怀特第一时间知会岳有威：“我和秦总的人都对这个结果不满，相信唐家同样失望。无论如何，你和秦山要多加小心。”岳有威的玉器杂项拍卖会，秦山依然提前一天到来，制砚大师慢工细琢。岳有威那方梅纹金星设宴还没完工，这次见面没有礼物送他， 秦山很惭愧。岳有为带秦山去喝菌菇汤。他六岁时，爸爸妈妈要出远门，爸爸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说想要海螺。后来他才明白，礼物不重要，只要爸爸妈妈都还在身边，他别无所求。他说，
2: 又能看到我家小山了，还要什么礼物啊？
1: 秦山终于听到女朋友主动说情话了，捧着她的脸亲了下去。可我还是想要送你好东西，送你喜欢的东西。
2: 那下次送我竹蜻蜓，上面有梅花小篆刻我的名字，我想要这个。
1: 竹蜻蜓也送，风筝也送。夜里，岳有为梦见自己一败涂地，所有拍品都流拍，无一人举拍，全场一冷到底。他站在台上，难堪得无以复加。惊醒后，他恨恨不已，说是风过无痕，但潜意识里仍被唐家人龌龊的小动作影响了。已是凌晨，如果不马上调整过来，白天的拍卖会堪忧。岳有为试图在脑中再过一遍重点拍品，却一团乱麻。梦中那一双双空洞洞的眼睛直视他，他们都拿着号牌，却只把他当成扇子扇着风，无声地羞辱着拍卖师。现在必须镇定，岳有为闭目养神，把所有串词都从大脑里滴溜出来，来来回回默念不休。天亮后，岳有为仍然心神不宁，带秦山去云豪酒店吃早餐。拍卖会前他不吃东西，但他喜欢闻麦香味。跟杨成相识后，岳有为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隔着玻璃窗看杨成和他同事们劳作。他总觉得甜品制作过程像在施法，做的人和吃的人都能体会到幸福感。杨成送来刚出炉的芬兰肉桂卷，问道，
2: 昨晚没睡好啊？
1: 岳有为两眼挂着黑眼圈。秦山说，他做噩梦了。杨成给岳有为端了一杯热牛奶，听完噩梦内容，他嗨了一声，
2: 嗨，这个好办啊，等下我和秦山拿着号码牌坐到竞拍区，把你信得过的熟人都号召起来。
1: 岳有为眼睛一亮，杨成给出了大而化之的办法，只要亲朋在台下，梦境就不会变成现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9集，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2: 秦山看着岳有威，他的烦恼一扫而空，大口喝着牛奶，哇啦啦扯些有的没的。杨成跟他你一句我一句，有来有往，相对笑得敞亮。秦山不禁说，
3: 我还得在江嘉林待上几年，小薇在云州总算有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特别高兴。
2: 人在社会上闯荡个几年，就会知道纵使遍地熟人，但交到可以彼此交心的朋友非常难。在杨成心里，岳有威也是他这样的朋友，但秦山用了总算，杨成是吃惊的。正好不是吗？岳有威把正好视为恩人和自己的责任，但对正好这个人本身其实算不上多喜欢。秦山看出来了，岳有威不否认，直率地说，
4: 从来不是。
2: 岳有威广结善缘，有很多友好的工作伙伴，但他跟人建立私交是有标准的，要么本能就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要么是他欣赏的人，正好两者都不是。很小的时候只知道一起玩，到了初中，岳有威才发现自己和正好是两类人。有时他跟正

0: 好说点什么，郑好总是不懂，跟他交流很累。久而久之，岳有威不再对郑好说心里话，没必要说。小学和中学时，岳有威交过几个好朋友，但那时大家年纪小，都不成熟，每个女生都要求是岳有威最好的朋友，不喜欢他和郑好走得近。岳有威做不到，他承蒙郑家恩泽多年，无法疏远郑好。少女友情经常是有排他性的，很爱吃醋，而岳有威谈得来的男生都给他写过情书，那些年他没能交到知交好友。大学时，岳有威结交到两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其中一人大学毕业后出国工作，岳有威至今和他有联系，但相隔万里，圈子不同了，关系渐渐淡了许多。另一人毕业就结婚生子，当了全职太太，生活重心是家庭。岳有威和他的日常状态大不相同，共同话题少了，也淡下来了。只有郑好一直在岳有威身边。不少熟人都说羡慕两人从幼儿园走到现在的感情，但岳有威心里明白，自己喜欢的是郑家父母。他承认郑好对他好，于是一直回报这份好。可是很多话他都不想跟郑好说，有没有叶之南这个因素都一样。郑好只喜欢待在让自己感觉舒适的世界里，对世界之外的人和事都没兴趣，完全没想过规划未来。在叶之南出现之前，岳有威就经常被他弄得很烦躁，但郑好受委屈时他又看不过眼。有时岳有威会反省，一个对自己这么好的人，自己对他的感情出于我应该喜欢他，但不是油然生出的本能，似乎太残忍了。这几乎是他内心的隐秘，他不大能面对这一点。
1: 杨成听得很难过，岳有威父母去世的早，亲戚待他很疏离，他只有郑家，所以他竟不明白，哪怕是相处得很亲厚的亲人，这样也不足为奇。他拿自家表妹举例，只因丈夫说我养你，表妹就当家庭主妇了，浑不顾丈夫只是工薪阶层，丈夫也浑不顾妻子在家带孩子看护老人付出的劳动，动辄辱骂被他养着，他还不知足。刚开始杨成劝过表妹出来工作，但表妹永远有一万个借口，于是杨成看明白了，是表妹自己不愿到社会上参与竞争，且把男人看得比女人高一等，很认同丈夫的观点，连自己都不认为做家务活同样是为家庭做出贡献，整日气短心虚。每次见面，表妹都怨言不断，但杨成帮着骂上两句，她又会为丈夫开脱，认为丈夫养家辛苦。杨成很讨厌表妹夫，对表妹也心生鄙夷，很难喜欢她，但还是希望这个糊涂人能过得好。所以岳有威对亲人正好的心态是人之常情。岳有威说，
0: 可是正好对我有大恩。
1: 杨成笑道，
0: 那就回报恩情，不用加上喜爱之情。
1: 都说喜欢一个人往往是无缘无故的，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对方身上一定有着吸引你的点。郑好的点是对岳有威好，然而交朋结友更看重的往往是相处合拍，或者志趣相投。杨成说，
0: 亲情和友情不是一回事，亲人只是亲人，你对他有责任感，但很难把他当成朋友。就跟我和我爸妈一样，我们都想对对方好，但他们太顽固，拒绝改变，总让我觉得，还说什么呢？说了你们也不懂，不说了。跟朋友待在一起就舒服得多。
1: 岳有威醍醐灌顶。
0: 啊，明白了，亲人就是亲人，我尽心尽责就好。
1: 秦山握住岳有威的手，他一向认为岳有威把正好对家庭的责任通通扛在肩上，既因为报恩，也因为指望不上正好，原来还掺杂了这么复杂的因素。岳有威一直在强迫自己去喜欢正好， 岳有为在江爷爷家曾经扇过方瑶巴掌，只为给郑好出气。有天他见到方瑶，私下对秦山说，方瑶害的南枝春藻图流拍，该打，但他和郑好是口角之争，其实不必那么狠。当时秦山听了还有点疑惑，如今才明白，多年来岳有为一直不自觉地刻意对郑好好，过于用力了。今天这番交谈，岳有为必能放下自我束缚，不再被良心禁锢，不用活得那么累。秦山由衷说，杨姐，晚上一起喝酒吧。岳有为和杨成一起比了个 OK 的手势，秦山看着杨成笑了。岳有为有次跟他说过，做慈善晚会会带给他个人两大收获，一是跟齐然走近了，从画廊打工时期齐然就是他喜欢的艺术家，二是结识杨成，的确是肺腑之言。因为杨成，岳有为和他男朋友罗向辉也成了朋友，每次他来云州和杨成小聚，杨成都会喊上岳有为一起吃饭。罗向辉目前在北京工作，计划调来云州和杨成团聚，云州几家三甲医院都在邀请他。
0: 玉器杂项拍卖会准点举行，岳有为把杂念都甩开，手持叶之南赠送的小木锤登台，台下他的亲朋好友都没坐圆恭席，纷纷拿着号牌祝他驱散心魔。除了李巧楚的烛台，业务部的同事征集到若干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紫檀经堂木、白玉雕福寿葫芦形笔洗、玻璃种翡翠雕一路连颗扁平等，都是玉展上就广受关注的拍品。此外还有一件清中期的宫制东极福棺，掀起全场第一个高潮。皇帝极福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仪式典礼。岳有为向众人展示这件东极福棺，它以石青色素缎为面，棺顶镶金簪花点翠金座，并嵌蓝红宝石，上衔大珍珠颗粒圆整，光泽透明，有宝光，为百里挑一之佳品。秦望到场时，岳有为正在介绍，此件极福棺为皇帝御用，且熏雕皮岩，应该是立冬后十一月初一日前和下年元月十五日上元节以后的冬天所用。上次机场广告牌金银泉拍卖会，秦望抽不开身，让特助老高去看秦山。老高报告了场内的异动，秦望找人要到全场视频，看完找吴小云。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下次和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件。
0: 吴小云说，汪振华藏品那次外界给有为施了压力，他压力太大了，有点怯场，进买人难免对他有意见。秦望盯着吴小云，吴小云回避他的眼神。有为在年轻一辈里能力还行，但是心理素质不过关，抗压能力不行。
1: 我倒觉得他镇住场子了。
0: 吴小云自顾自吃花椒，隔了片刻说，儿子想要一款限量鞋。秦望看他一眼，那意思是你自己不能买吗？吴小云看着他，爸爸买的，小征会很高兴。秦望不理睬，上楼了。秦征上高中之前挺正常，这两年进入青春叛逆期就没个笑模样，看他跟看仇人一样。秦山也不理父亲，但秦山眼里透亮，没有恨意。吴小云怨毒地盯住秦望的背影，语气却很淡漠。两个儿子都不认你，可能这就是你的命吧。不等秦望反应，吴小云走进书房。秦征戴着耳机玩电脑游戏，零食胡乱堆在桌上。电竞如今是一项赛事，秦征若以此为业也不是不可以，但他双眼空洞，机械的玩，多跟他说句话他就暴躁地踢墙砸电脑。吴小云悄悄请来心理医生观察他，医生们都建议尽快就医。秦征百般抗拒， 吴小云思虑几天，放弃押他去看医生。儿子一旦被确诊，秦望就更不看重他了。秦征从小到大，秦望从未配合吴小云参加过亲子活动。每年秦征过生日和过年时，他都会打一笔为数可观的钱给吴小云，让他准备礼物，自己半分不操心。毫无疑问，秦望只把秦征当成他的污点证人。吴小云怀疑他和外面的女人已有孩子，他俩来往有两年多了，别的女人没跟他这么久过。但他找人查过，没抓到任何把柄。医生为秦征开了抗躁郁的药，吴小云把药片碾碎，加进汤匙里，但秦征没有好转。他一日日坐在电脑前，像一座黢黑的山，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如山崩地裂，大小石块砰砰掉。吴小云呆坐在沙发上，儿子这种状态已有两年，老师说他在学校也是神游万里，一点就着。可他对岳有威的打压没能动摇秦望对岳有威的判断。
1: 秦望势必会倚重秦山和准儿媳了。吴小云看着眼前的儿子心灰意冷。唐叶晨联系他，他没好气。
0: 二审之前不能消停一下吗？老秦狠起来六亲不认的。
1: 竟买人对东极福官展开围剿，最终被云州市博物馆得手。常伟亮兑现了承诺，把李巧楚的十六件烛台悉数收入囊中，还趁机宣传了他担任美术指导的宋代历史剧，笑呵呵地对在座的人说，真东西往那儿一摆，那就是不一样，一看就不一样。拍卖会接近尾声，吴小云来了，正好立刻发觉。整场他都捏着一把汗，生怕上一场集体退场的情形重演，但迄今为止没有异动，他以为是吴小云的功劳。叶之南亲自去找吴小云，吴小云使出浑身解数做好防范。吴小云生得妩媚，发型和穿衣风格一贯很女性化，但他生意做得好，十几二十年下来，身上添了上位者的倨傲劲儿，看着像一把带着脂粉香气的刀。但秦望对岳有威爱屋及乌一目了然，正好暗暗想，只要秦望喜欢岳有威，吴小云就奈何不了岳有威。不过看秦山的意思，他好像不想回秦家。郑家父母都觉得秦山不回秦家好，商界看着风光，但伴随着巨大风险，而建筑师越老越吃香，靠秦山和岳有威的收入过上好日子不难，日子太太平平的过比什么都强。散场后，常伟亮等客户围住岳有威，岳有威含笑聊着，秦山拿着润喉糖走过去，被秦望堵住了。正好走开几步，不去听父子间的谈话，他暗自打量秦望。一双朗目，长身阔步，是个很有气势的大男人。再看吴小云，叶之南正在和他说话，是在道谢吗？这次把幕后黑手的人马拦在外头了，下次会不会再生波澜？唐沙一审被判了十二年，唐家人不可能不对岳有威心怀怨怼，叶之南不配合他们，同样逃不过。岳有威抽空看了看秦山和秦望那边，常伟亮顺着他的视线一望，没多说什么。妹妹，我剧组有事儿，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岳有威答谢了一圈，回后台喝水。今天的拍品种类多又杂，他嗓子有点疼。秦山跑进来，飞快地把他一抱，头埋在他肩窝，不说话。他父亲又惹他不高兴了。岳有威顺着他的后背，秦山闷闷地说，
2: 小薇，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0: 哪句啊？
2: 你说我将来是个很好的父亲。
0: 将来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把他抱得更紧，秦望跟他说了很多话。
1: 判了12年，唐家意见很大，你和你女朋友要当。

0: 亲，尤其是你，我在乡下防不胜防。我公司有几个项目都交给你。
1: 秦山不理，往旁边走。秦望说，
0: 那里太穷困了，我知道你想攒经验，但我看不下去。
1: 秦山在心里说，那是你的事，我很喜欢江嘉林。秦望见他仍不吭声，叹口气，
0: 要不是你妈妈非要走，你哪会过得那么辛苦啊。
1: 岳有威很生气，你妈妈为什么要走，她自己不知道吗？秦山很难过，
0: 十几年了她没反省过。
1: 外公外婆教导过秦山，人生没有苦难，只有经历，浮浮沉沉都是经历。秦山从未觉得自己吃过苦，但父亲竟然说出这种话，这让地下长眠的母亲情何以堪。
0: 庆功宴上，岳有威特地点了一碟雪媚娘，推给他家的小老虎，
1: 吃点甜的。
0: 这场拍卖会风平浪静，团队全员都感叹躲过一劫，却担心唐家人还会攻其不备。岳有威倒是淡定了，唐沙判得不轻，今天唐家人却没来报复，想必是不敢在二审之前激怒他，激怒他就是激怒秦望，双方都不计金钱，这番较量谁赢谁输还不好说。唐家暂时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告小名堂了。黄婷给岳有威倒了杯巧克力香槟，
1: 又可以快活大半个月了，我明天就休假去了，跨年音乐会再见。
0: 也许是父亲再度出现，秦山梦见了童年，忍不住带岳有威去童年住过的旧宅。那处旧宅坐落在半山腰，对着一整面大海，院子很大，露台上种了几种藤蔓植物，枝条垂落，岳有威仰头望，若是春天，这里会很美。院子里园丁在劳作，秦山透过栅栏张望，门廊悬挂着铁器风铃，是一只小兔子，蜻蜓趴在它的长耳朵上，风一吹叮铃铃的响。客厅的木茶几左边的腿上被秦山用水果刀刻了两只小飞机，父亲没说什么，但客人们都很心疼。哎呀，小山真淘气呀。那时不知道茶几是明代紫檀，很珍贵。秦山发着呆，岳有威没去过吴小云家，但知道不在这一带，问道，
1: 还跟以前一样？
0: 嗯，还跟以前一样。岳有威不难推测，秦望和吴小云结婚之前就搬离了此处，但是雇了人打理，是盼着有朝一日前妻和儿子重回旧地吗？院里的园丁听到动静往外走，秦山拽着岳有威走开，走到海边，他停下脚步，又发起呆来，目光注视着海面，却像落在极幽茫的所在。
1: 岳有威担心旧宅勾起秦山不愉快的回忆，让他又回到失语状态。岳有威竖起一根手指，在他眼前晃了几下。秦山回过神，岳有威眼里水汪汪，里面全是画。牵着手沿海岸线散步，秦山终于说起童年。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他没想过和妻子之外的人结婚。母亲说，可我不想要你了。之后是拉锯战，父亲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母亲想带走儿子，父亲却先他一步把儿子藏在他找不到的地方。那年深冬，总下着淅淅沥沥的雨，秦山被父亲关在一栋小楼里，日复一日地坐在落地窗前，听着连绵的雨声。书包里的《西游记》是拼音版，他在小楼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父亲很忙，很少来看秦山。秦山吵着要见妈妈，看护他的人被他吵得头疼，通知秦望。
0: 秦总，我们真没办法了。
1: 父亲来了，把儿子扛起来塞进书房。秦山哭着从二楼露台往下跳，他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父亲没拦住，索性楼下的植物挡了一下。

0: 山摔伤了腿，父亲更有理由把他留在小楼了，还请了医生护士上门。小楼是父亲大学时跟同学聚会的场所，书房里有很多建筑类书籍，秦山学着画房子，起先很不像，每天画，每天画，渐渐有一点点像了。窗外落了雪，天晴了，植物发芽了，长出新叶了，开花了，春天到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又来了，秦山还是说，
1: 我要妈妈。
0: 看护的人和护士都说，
2: 哎，小孩子别发傻，你爸赚的是大钱，你妈能赚几个钱呢？
0: 秦山从父亲的钱包里偷了几张钱，折成小飞机，趁看护的人在午睡，哈出一口气，小飞机一只只飞出后院。童话里的漂流瓶会是真的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颈椎间盘突出的诱发因素和症状表现多种多样，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发现颈椎间盘突出。颈椎间盘突出的预防与治疗都离不开自我调整，医生有话说，和大家聊聊颈椎间盘突出的防治有哪些重点。
1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健康专家号。
10: 颈椎疾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而颈椎间盘突出更是其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堪称是颈椎病中的常客。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严重时还可能威胁到神经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一起来听听钱女士的经历。
13: 钱女士近两年经常出现腰疼和脖子疼的情况，有时脖子疼到会串着整个肩膀都疼，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最近这半年，除了腰疼和脖子疼，还时常出现头晕现象。钱女士到医院做了颈部和腰部的核磁共振检查，腰部倒是没有大问题，可是颈部问题还挺严重。她有颈椎间盘突出，并且颈部曲度反向。医生说，如果钱女士疼得厉害，就建议她手术治疗。
10: 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低头一族呢？经常低着头保持一个姿势，很伤害颈椎。今天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及时发现颈椎间盘突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江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脊柱疾病诊疗及研究，擅长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的手术治疗。
10: 江宇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15: 千惠你好，尊敬的老年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宇，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10: 其实说到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了解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更常见一点啊。但是颈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大家会关注的少一点。我们今天就来先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颈椎间盘突出？
15: 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来门诊咨询的患者朋友他们经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颈椎间盘这么突出呢？是吧，或者开句玩笑，哪儿都不突出，间盘最突出。
10: 是的。
15: 那么颈椎间盘突出啊，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病理的过程。那么我们的颈椎间盘呢，它提供的最重要的生理功能啊，一方面呢是支撑我们的这个头颅支撑头颅，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颈椎呢活动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收音机前可以呢去完成像低头仰头的这样的一个前屈后伸的一个动作，也可以转头，我们看看自己的左肩，看看右肩是可以什么样转头。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颈椎还可以左右侧屈，就是我们在面朝前方的时候可以什么样我们左耳去尝试贴左肩膀，这是左侧屈颈，还可以右侧屈颈，也就是我们的颈椎的活动度是非常大的。有不同维度六个维度的活动。那么其中呢，颈椎间盘既起到了连接的作用，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负重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盘组织，也因为它自身的结构的特点容易呢出现突出。那么为什么容易出现突出呢？以前呢我也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举过例子可能呢不是说特别恰当，就像呢这个包子一样或者是馅饼皮儿薄馅儿大，那么在反复的不同角度的屈伸活动过程中，它的间盘的这个皮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纤维环，有可能出现纤维环的破裂，导致了里面的一个馅儿跑出来了造成呢我们常说的间盘的突出或者呢这个髓核组织拖到椎管里了。髓核组织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包子馅儿或者那个馅饼的馅儿跑出来了。那么发生这种情况更多的原因就是一个持续的使用颈椎的这种不良的习惯造成的。
10: 就是不良姿势哈。
15: 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低头。那很多患者朋友问，那我平时就是有个伏案写作或长时间的用电脑用手机，为什么我就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他的人没有出现呢？
10: 对对对。
15: 那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呢来解释。那么大家呢知不知道我们正常的头颅到底有多重呢？ 其实呢，正常成人的头颅啊，
16: 嗯、
15: 约有5公斤重。
16: 哟，
15: 5公斤是什么概念呢？
16: 嗯、
15: 比如我长得可能肥头大耳一点，可能我呢6公斤，就相当于我头颅大小的一个西瓜的重量。
16: 哦、
15: 啊，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西瓜在脑袋上面我们没有感觉到呢？
16: 嗯，
15: 哎，那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劳模颈椎在默默地做出贡献、
16: 哦、
15: 哎，我们是在坐姿的时候是需要有什么呀，前方的一个颈椎来去、
16: 嗯、
15: 啊将我们的头颅呢支撑起来。
16: 嗯
15: 那么还需要有我们的颈部的前方和后方的肌肉共同维持颈椎的稳定，
16: 对、
15: 才能将这个头颅呢它重量呢去进行的一个释
16: 放。对，我们会觉得脖子很细支撑一个大脑袋。
15: 哎，是这样的。
16: 嗯，
15: 哎，那么这其中呢有我们肌肉的一个重要的保护、
16: 嗯、
15: 也需要我们的颈椎的椎体和肩盘呢将我们头颅呢这个重量支撑起来、
16: 嗯、啊，
15: 那大家要知道这个5公斤重量是在我们正襟危坐双眼平视前方的时候、
16: 嗯嗯、
15: 作用在肩盘的这个压力是5公斤。
16: 嗯
15: 那当我们稍稍低头、
16: 嗯、
15: 也就是说曲颈30度的时候、
16: 嗯、
15: 这个作用在肩盘的压力就明显增加了。
16: 哦，
15: 30度的时候、
16: 嗯、
15: 这个肩盘的压力哎会达到啊将近8公斤。
16: 嗯嗯嗯，
15: 那就原来是5公斤啊，增长到8到10公斤、
16: 哦、
15: 就是曲颈30度的时候、
16: 嗯、
15: 当我们再低头，比如说我们把手机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去低头的时候，能达到曲颈60度。曲颈60度的时候、这个作用在颈椎肩盘的压力就变成了什么、约25公斤了。
16: 哎呀，
15: 25公斤是多少啊？就50斤、
16: 哦。
15: 大家对这个50斤大米有没有印象啊？
16: 哦，是 的，
15: 哎、对50斤的大米是有感知的。
16: 嗯
15: 您想想，哎，虽然头的重量是没有因为低头变化，但是作用在颈椎肩盘的，这个压力会随着我们不同的低头的角度发生改变。
16: 哦、
15: 你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是吧，平时把这个手机放在自己的肚皮、这个水平或放在腿上去使用的时候啊、那在大家不自觉的不自觉的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们就增加了颈椎肩盘的一个压力。那么大家想一想，久而久之啊，如果我们后方的肌肉不能很好的去维持一个我们颈部正常的一个姿势、我们还反复的去低头、使用手机，
16: 增加它的压力是吧、
15: 使用电脑、就有可能造成颈椎肩盘的损伤、造成颈椎肩盘的突出
16: 啊、看看，其实这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啊，因为你想想，大家想着低头看手机这事儿，你不会觉得脖子疼，你也不会觉得你给他什么压力，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姿势很自然就过去了。
15: 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使用手机的这种时长、
16: 频次
15: 越来越多。
16: 对对 对, 对, 对、
15: 经常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这离不开手机啊，
16: 是的是的，
15: 我白天办公用手机、回到家里
16: 还
15: 希望休息的时候再去看看啊手机里有没有好玩的事情。那么我们的颈椎无形中默默的付出，就大家呢其实还要关注自己呢低头的时间
16: 啊、
15: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使用颈部的习惯，就能够呢去预防呢颈椎间盘突出。回到刚才您提到的哪些因素其实容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低头就是一个
16: 啊
15: 最重要的因素。
16: 那低头太常见，你生活当中你可能都无形当中经常低头了。
15: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学习的习惯。保持正襟危坐的同时，对吧，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这种显示器呀、书本啊、电脑的显示屏甚至手机呢放在一个和自己双眼能够接近平视的或者呢略低于平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保护我们的颈椎。
16: 就是尽量让自己少做低头的这种动作啊。
15: 是这样的
16: 啊，
15: 避免成为低头一族
16: 啊。是，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低头一族啊。
15: 是这样
16: 啊。对对对。这个是低头有可能造成这个颈椎间盘突出，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15: 其他的因素呢就是一些物理的损伤比如说在运动的过程中或者坐车的过程中对吧，因为我们运动过程中不恰当的去仰头甩脖子甚至呢因为外力导致我们的颈椎呢过度的活动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喜欢打篮球对吧，经常有一些这种冲撞对抗的动作不小心呢被人顶了头，我们脖子可能会连带的 啊，产生一些过度的活动，
16: 哦，
15: 甚至呢坐车过程中一个急刹车自己
16: 甩
15: 了一下脖子，
1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5: 这些暴力外伤，
16: 对，
15: 不恰当的这种使用的颈椎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造成颈椎间盘的损伤。
16: 嗯，
15: 哎，那么如果呢，长时间的反复的出现这种情况，
16: 嗯，
15: 对吧？那么颈椎间盘容易出现鞋环的破裂啊，间盘的突出。
16: 嗯，
15: 当然这种呢是，占比呢相对比较少的情况。
16: 啊，是的，是的，
15: 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慢性劳损，
16: 嗯，
15: 啊，低头带来的啊，更多见。
16: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个生活当中低头场景太多了啊，
15: 是这样，
16: 很多时候都会低头。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好像你人站直了之后，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姿态都不是特别好，因为脖子好像会前倾。
15: 哎，是这样的，
16: 是吧？然后呢，就是都感觉立不直了。然后有的人甚至什么富贵包在一有，然后你就觉得整个这个脖子头是。姿态是非常扭曲的啊！
15: 对，整个从车身来看呢，
16: 嗯，
15: 它的头呢是前倾的，
16: 嗯嗯，
15: 哎，
16: 就
15: 是要
16: 像伸着脖似的那样
15: 伸脖
16: 的
15: 啊，伸脖这种状态。
16: 哎，对对，所以大家真是要注意。其实我觉得您就提高一个意识，您只要一头，您就想到您这个颈椎可能在承受50斤大米的这个重量。
15: 哎，是这样的，
16: 哎，给自己一个提示啊！我觉得我今天回去我就会注意啊。
15: 好的，
16: 不要老想着让你这脖子上面承受50斤大米的这个重量。
15: 是这样的，
16: 你想颈椎多细呀？你这脖子多细啊，你脑袋多沉啊，你它支撑着它就非常辛苦了，不要再给它其他的压力了啊。
1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6: 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老百姓因为就把它就大概都说了啊，脖子，
15: 嗯，
16: 还会发生其他哪些问题呢？
15: 那我自己呢作为一名这个脊柱外科医生，
16: 嗯，
15: 那么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呢就诊，大多数是脖子疼，
16: 嗯，
15: 或有一些呢因为脖子疼呢带着这个您说的膀扇，
16: 对，
15: 这个肩膀疼，
16: 嗯，
15: 甚至呢上肢的这种疼痛麻木，
16: 嗯，对，
15: 那么这些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颈椎病
16: 啊，
15: 它因为间盘突出，
16: 嗯，
15: 刺激啊或压迫了啊，
16: 嗯，
15: 相应的神经啊，会引起的上肢的一些功能的异常，
16: 嗯，
15: 啊，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刺激到了神经根，出现了这个上肢神经支配区域的严重的疼痛，
16: 嗯，
15: 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出现的是麻木，
16: 嗯，
15: 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因为神经根呢因为长时间的受到压迫，出现了这种运动障碍，
16: 嗯，
15: 比如上肢的某个肌群的力量下降
16: 啊，哦，对，什么胳膊抬不起来，
15: 胳膊抬起来了，
16: 嗯，
15: 啊，这种三角肌的力弱，
16: 嗯，
15: 哎，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叫做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范畴，
16: 嗯，
15: 那么有些患者呢很不凑巧，他的间盘突出啊压迫的是脊髓，
16: 嗯，
15: 那么脊髓呢是和大脑相连接的，我们常说的中枢神经，
16: 嗯，
15: 那压迫了脊髓就造成了这个神经的支配功能不好，
16: 嗯嗯，
15: 那么颈脊髓它支配的什么呀，是相应水平以下的，身体的运动和感觉，
16: 嗯，

0: 主要的树枝
1: 啊、
0: 那压迫了这个枝干树枝，
1: 嗯，
0: 更可能出现这个单侧上肢啊或双侧上肢，
1: 嗯，
0: 哎，出现感觉或运动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如果压迫了树干，就会导致什么呀？出现这个树干以下部位，
1: 嗯，
0: 这个肢体的支配的功能的不好，会出现像躯干的麻木，
1: 嗯嗯，
0: 啊，或者呢腿上，
1: 嗯，
0: 哎，像这个穿裤子一样，
1: 嗯
0: 啊，特定区域的麻木或者疼痛，啊，那么还可能出现肢体的功能活动。啊，不佳，控制不好，
1: 嗯嗯，
0: 哎，走路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能快走快跑了，
1: 嗯，
0: 腿发笨了，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首先怀疑是不是脑子出现问题，
1: 嗯，
0: 出现像脑梗的一些症状，其实它不是脑梗，它可能是颈椎带来的问题
1: 啊，
0: 哎，双手活动不灵活呀，
1: 啊，是的，
0: 脚程活动不利索呀，
1: 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因为它的那个神经不是说往下支配吗？
0: 是的，
1: 那您想，你脖子以下。那全都它都会支配到啊，所以它的影响面就会非常广泛啊。
0: 是这样的，大脑发布的指令，
1: 嗯，
0: 啊，出不了司令部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
0: 中途被截断。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这个，
1: 到这儿就结束了。问题下面还这么长，那么远的距离呢啊？
0: 啊，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1: 是因为我是属于颈椎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跟朋友开玩笑，我说：“哎呀，我说这要是坏了，我从脖子以下都动不了了，高位瘫属于。
0: 哎”啊，日常的这样的颈椎的保护的习惯要有。
1: 嗯
0: 啊，像您呢也是经常啊要去录制节目，坐的时间长，使用电脑时间长，一定呢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坐姿，
1: 嗯，
0: 也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颈部的习惯。
1: 嗯，是跟江准说的时候，我就把身体坐直了，连头就是会微微的扬一点啊，会觉得那个舒服一点啊。好，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颈椎发生的一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啊今天案例当中钱女士的这种情况啊。您看她呢是说她的这个脖子会疼，而且疼呢会觉得串到整个膀扇，我们老百姓说的整个肩膀肩胛骨她都会疼，而且还有头晕的这种情况。那这些情况都会和颈椎间盘突出有关吗？
0: 您提到的问题非常好，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啊要咨询的问题，就是症状很多，
1: 对，
0: 但是不是都是颈椎带来的，
1: 嗯嗯，
0: 尤其好多朋友说我经常头晕，
1: 嗯
0: 啊，反复的头痛，
1: 嗯，
0: 那么像头痛头晕呢，啊，
1: 都会觉得跟神经相关吗？
0: 对，都会觉得跟颈椎有关系，
1: 嗯，
0: 因为这个颈椎啊，它既连接头颅，
1: 嗯，
0: 啊，是吧？又这个连接我们的躯干，
1: 嗯，
0: 所以呢，好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头疼头晕就一定是颈椎造成的呢？
1: 嗯，
0: 啊，我想呢，可能我们要分析其中的原因。
1: 嗯，
0: 有些头疼呢，可能还是因为头颅内的啊神经的系统出现问题，
1: 嗯，
0: 哎，导致这种头部的不舒服。
1: 嗯，
0: 那么颈椎引起的头疼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颈部后方的肌肉，
1: 嗯，
0: 头夹肌、颈夹肌都是附着在颅底的，
1: 嗯，
0: 那这些肌肉可能会因为大家长时间的使用手机、长时间的低头，
1: 嗯，
0: 带来肌肉指点的酸痛，
1: 嗯，
0: 如果我们用手去触摸这个头颅，
1: 嗯，
0: 啊，我们后方的这个颅骨和颈椎相连接部分的这部分肌肉，
1: 嗯，
0: 如果按着也很酸痛，那说明这些肌肉就是疲劳了，
1: 嗯，
0: 哎，因为大家呢使用颈椎不当，肌肉疲劳引起的肌肉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些肌肉也会牵扯着自己头部后方的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头痛其实是跟颈椎有关系的，
1: 啊，
0: 但是有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什么偏头痛啊，
1: 嗯，
0: 或整个头颅的啊头顶它不舒服，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去看看像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
1: 嗯，
0: 去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原因，
1: 嗯，
0: 啊更常见的原因啊引起的这种啊头痛，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引起头晕的原因也很多，
1: 嗯，
0: 啊，有些我们的患者朋友还说自己呢看东西会旋转，
1: 嗯嗯，
0: 哎，或者呢在转头的过程中呢会旋转，甚至呢头晕的时候还伴有耳鸣，
1: 嗯嗯，
0: 哎呀，伴有心慌，
1: 嗯，
0: 啊，那我们常说的头晕呢，其实呢有几个常见的原因，大家都要关注，
1: 嗯 嗯，
0: 哎，像我们的前庭功能异常，
1: 嗯，
0: 需要去耳鼻喉科呢，哦，去就诊，
1: 哦，啊，
0: 嗯，有些患者呢有这种啊，颅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也要呢去神经内科就诊。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的视力不是很好，
1: 嗯，
0: 哎，有高度的近视，
1: 嗯，
0: 啊，也会引起呢头晕
1: 啊，
0: 嗯。那我们骨科，尤其是这个脊柱外科医生，
1: 嗯，
0: 也经常会见到很多呢，头晕的患者来到 我们的门诊看是不是因为颈椎病啊造成的。
1: 嗯嗯，
0: 我们呢也会通过像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1: 嗯嗯，
0: 啊，比如 X 光片、磁共振，
1: 嗯，
0: 啊，甚至呢是这种动态的啊椎动脉的超声啊，帮助判断，
1: 嗯嗯，
0: 因为有没有颈椎椎间的过度活动。
1: 嗯嗯。

0: 会不会刺激交感神经链引起的一系列的这种类似于头晕的表现，我们要去详细的按图索骥，去帮他排查，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平时就诊的这样的患者人群来看，真正因为颈椎病引起头晕的患者，他的比例呢是相对来说，相比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三个原因呢，他的比例是要低一些的
1: 啊，
0: 要低一些。
1: 对，因为这个能够造成头晕的疾病其实挺多的，
0: 非常多。
1: 头晕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症状，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头晕，而且特别不好查找，我觉得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是能够理解，大家可能就是能想到的我就去查一查，排除一下，能想到的去查一查，去排除一下。像我，因为我有非常明确的颈椎病，所以我呢出现头晕，我就会马上往那个颈椎上面联想，我就觉得是我的颈椎造成了我的头晕，因为毕竟还年轻，我不会觉得我有其他的颅内的或者什么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你就会马上想到这个你明确有的疾病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脖子啊，本身颈椎它是有一个曲度的，它应该是你如果你正面看人，它应该是往前有一点弧度的，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往前弓的是这个弧度的，如果你从后面看它是往前推的那样的一个弧度，然后但是呢你长时间低头吧，你就把这个颈椎弄成反 C 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那就弓朝后去推了，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会什么反突啊或者突出的出现啊，所以您躺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个脖子稍稍垫起来点，让它再成那个方向的 C 啊，就朝前凸的 C 才是一个正确的姿态，会舒服一点啊。
0: 您说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咨询，说，是不是要睡一个非常高的枕头啊？叫什么高枕无忧？
1: 是，我是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睡高枕头脖子，就是我个人觉得脖子轻省
0: 啊。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习惯，用个高的枕头睡的时候很舒服，但是采用一个特别高的枕头，颈椎的肌肉是得不到休息的，我们平时呢自己也好，我们的家人和患者朋友，我们是希望他垫一个枕头啊，放在自己的颈部的后方，保证自己的脖子后方不空虚，那头部呢会有一个轻度的后仰或中立位，这种情况下的肌肉呢是能得到休息的
1: 啊。
0: 如果垫一个非常高的枕头，大家可以想象，那就相当于我们坐立位或站姿的时候，那个头还是往前倾的，那后方的肌肉以及前方的颈椎间盘，它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啊，
0: 更容易出现什么呀？颈椎的蜕变。
1: 对，因为就是你当你的颈椎有问题，你的脖子疼的时候吧，你就会找一些你认为舒服的姿态，但是那些舒服的姿态不代表是正确的。
0: 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我对这个枕头还是非常有研究的，我有各式各样的所谓打着保护颈椎的这个名头的枕头啊，像有那种脖子会那块会高一点，然后呢到头的位置会往下凹一点，
0: 对，
1: 就它是一个边上高底下又凹下去那样的那个枕头，但是那种枕头呢，我是觉得你睡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脖子累，但是你休息的时候你这样一段时间躺还好，而且呢这个人你不可能一直平躺，你睡觉会换姿势，你还会侧躺，但是那样的枕头我会觉得侧躺的时候又不够舒服，因为你的头过度的低下去了，
0: 过度的侧屈
1: 啊，对，过度的那个侧屈。然后还有呢，我也枕过老人所说的荞麦皮枕头，说更健康。你调整好了姿态，但是你一动，那荞麦皮就跑了，也不行，
0: 起不到支撑的作用。
1: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枕过那些，相对也说是健康枕，然后矮一点的。然后我那种枕头呢，可能你平躺的时候舒服，可是你侧躺的时候又不行，因为你肩有一定的宽度，
0: 宽度，对，
1: 它支不起来我的那个肩膀，就
0: 是
1: 它，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何能选到一个特适合自己的枕头，是一件特别科学的事情。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确实也面临过一样的困惑呀，就是虽然自己是一名颈椎外科医生，但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也有是因为这个侧卧位时间长了脖子不舒服醒来的情况，
1: 对
0: 啊，发现像您说的我也出现过啊，平躺的时候这个脖子后方有支撑，头呢轻轻的往后仰，很舒服，
1: 对，
0: 但有时候在睡觉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侧卧位了，
1: 对，
0: 侧卧位的时候呢它就起不到一个在侧方能够
1: 支撑的
0: 高度
1: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倒是觉得呢，其实也给我们广大 患者朋友呢提了个醒啊，确实是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身材的情况啊，床的这个舒适程度啊，选择一个合适的枕头，最好能够在平卧，就是我们说的仰卧，甚至呢侧卧的时候，我们的头也好，颈部也好，都能得到有效支撑啊，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啊，更舒服一些。
1: 我个人后来用过什么样的招数呢？我是同时枕两个枕头。
0: 哦。
1: 我平躺的时候，就你睡的时候，我是选择那个把脖子支起来相对矮一点的。但是我一翻身，我就会现在已经练成了下意识找那个高一点的枕头，侧着。
0: 哦。
1: 就是在支起来，因为我颈椎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会变成了一个心病了。我对枕头的要求特别高，所以睡觉是找俩枕头的，就一翻身我就会自动往那个枕头那儿挪。
0: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那也给我们提个醒，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对吧，通过一些办法去研制一些适合大家既能平卧、平躺、
1: 对，
0: 又能够去侧卧的枕头。
1: 对，当然其实这也是提醒大家，您可能白天的一些训练还是要做起来的，您提高了一些肌肉的训练力量，把它那个姿态尽量的往回的正确的姿态去保持，也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保护和调整，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因为枕头而找一个永远找不正确的一个姿态而影响日常的生活啊。
0: 对，是这样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颈椎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表现吧，因为这个也是一般大家习惯性的说就是脖子疼嘛，但是我怎么识别它是颈椎病还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因为什么肌肉的扭伤拉伤造成的这个脖子疼？
0: 您提到问题非常好。那么颈椎病啊，比较早期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的不是因为颈部肌肉疲劳带来的这种颈部肌肉的酸痛，我们按压自己的脖子，按的时候其实并不疼，但是反映出来脖子很难受，很不舒服，那我们就要去小心了。因为颈椎病呢，早期的表现呢是可以引起颈部的这个疼痛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典型的表现，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如果呢压迫到了神经根，就我们说的一个大树的一个树枝，不是主要的树干，会引起呢上肢相应区域的感觉或者运动的障碍。有的人表现出了这种感觉的异常，比如持续的某一个部位的疼痛，上肢的串疼，或者持续的麻木，上肢的串麻，或者在自己轻轻仰头或往一侧同时偏头的时候，上肢呢包括肩胛肩区啊，这个肩的后方或者上肢呢突然有像电流一样的这种疼或麻，那就要小心，有可能呢会有颈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神经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更严重的就我刚才提到的脊髓型颈椎病，就压迫到了颈脊髓，压迫到了这个大树的主树干，会出现了上肢的这种双手的精细动作障碍，系扣子不灵活，手的活动呢笨了，或拧瓶盖的时候感觉没力量，拧的时候呢没力，或者呢有的时候有行走的时候踩地踩不实，腿呢发笨，觉得自己想迈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迈不到那个点，还不能快走快跑，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常说的脊髓性颈椎病，大家呢要关注，一旦出现了上面的两种情况，希望您呢一定要去呢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要去详细询问您的病史，或者呢进行我们常说的神经学的查体，那么医生呢会根据您的情况去查您的上肢、下肢，要查呢皮肤的感觉，各个肌群肌肉的力量，还要查呢相应的我们常说的这个肌腱的反射，那么有的时候呢还要去查这种我们说的病理反射，也叫病理征，那还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曾经出现过一过性的疼痛麻木，后来发现自己的胳膊呀或者肩的某块肌肉呢萎缩了，肌肉变细了，也要小心。那这种情况呢，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劳动啊，这个肌肉的费用性萎缩，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神经压迫导致了神经的营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肌肉萎缩，这也要小心。这我们常说的肌肉的容积。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的躯干很僵硬，那就是说嘛，肌张力变高了，这种呢也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脊髓性颈椎病导致的这种肌张力的增高，也就是我们作为专业的医生，就是要去进行这些详细的检查，
1: 对，来
0: 进行一个
1: 识别，
0: 找出这些证据，帮助呢判断患者的病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做这个工作，然后接触医生多了，了解多了，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疾病都不是单一什么因素或者单一情况表现，它很多时候非常复杂，即便是一个小的问题都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它的那个源头才能更好的解决，不然呢就会觉得你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最后都没有解决患者的这个情况啊。对，这个也确实是，我就会觉得现在疾病好像显得越来越复杂了似的，其实这是表示我们的医学在进步，我们研究的越来越深了，
0: 是的，
1: 就能发现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0: 好，
1: 那其实再说来一些这个我们说颈椎的一些症状表现嘛，有的患者还觉得我的这个活动会受限，就比如说我低头低不了特别低，我仰头仰不了特别高，那这种呢是有可能是颈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吗？
0: 这个呢不一定是颈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可能和大家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有关系。其实有些患者朋友呢每天呢就是工作之余他的运动的习惯并没有建立起来。尤其很多朋友可能白天在学校啊在单位呢都对吧，去伏案写作呀，低头用电脑，那回到家里面可能吃过饭之后就找个沙发，对吧？或者对，半躺在床上开始，对吧？看手机了
1: ，
0: 看看好玩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大家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姿势。并没有说我在工作学习之余呢，去做做颈部的一个活动度的锻炼，比如说去仰身啊，去低头，去呢旋转。那减少了这样的一个颈部的活动，久而久之，它的颈部周围的这个肌肉啊，它的活动度就下降了。你想完成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这个颈部的一个活动呢，也挺难。它需要首先要对抗自己的肌肉
1: 啊、
0: 所以呢，希望大家各位呢听众朋友，平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颈椎的习惯。最重要呢还是什么呀？要保证一个颈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需要平时的时候就
1: 锻炼起来哈，
0: 对，有效有目的的去锻炼他们，保护颈椎。
1: 好的好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我就这种情况，就是在转头动头的时候颈椎是有声音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其实很多患者也有，
0: 是说我的活动脖子的时候，他们的原话描述是这些患者朋友说我的颈椎咔咔响，大夫你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我转头说您听一听，您能不能听到？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转的过程中出现的响声绝大多数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关节囊压力的改变，甚至呢关节的撞击带来的，它本身并不是疾病，但是会提醒我们在某一个特殊的姿势这个颈椎呢是受到撞击，那么我们不要去诱发这样的响声。但也知道这个
1: 特意去做躲避着一点哈。
0: 对，不要说我平时都要去活动活动脖子去诱发一个这样的响动，因为这样的响动呢会造成关节的撞击。
1: 有的男士觉得掰一下啪响一下舒服了，这个行为是不是也特别不可取？
0: 我觉得不是很推荐不是很推荐因为反复的诱发响动呢也可能会造成这个关节的一个加速的蜕变加速的衰老。所以呢其实对于有这样的一些响声的朋友，其实这更应该什么掌握一些锻炼颈部肌肉锻炼的方法。比如说咱们俩现在都是对吧，坐在这边坐姿，那么可以将什么呀双手交叉放在自己的这个后脑勺，咱们常说的保证双眼平视前方的同时呢，这个颈部呢头呢向后仰，但是呢不是仰过去，要保证双眼平视前方，双手呢在头部后方呢进行一个对抗，
1: 就是头和手有一个对抗，
0: 有个对抗，
1: 就是手往前推，头往后蓄力的这个啊。
0: 对，但这个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呢，
1: 我怎么胳膊和肩膀酸了呢？
0: 对，特别适合我们办公一族大家呢在平时学习工作坚信呢，保证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可以呢坚持8到10秒钟再休息一下。
1: 会觉得有点发热了似的。
0: 对，可以把手呢对吧锻炼之余放在颈部的后方摸摸肌肉是不是发热了。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颈部肌肉就得到一个锻炼它是一个肌肉的等长收缩等长收缩锻炼颈部肌肉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其实对于经常伏案工作的呀这些朋友，就是您就是其实坐在那儿就可以做这个锻炼了，正好也让您的眼睛颈椎都休息一下吧。
0: 它不光是这个能得到颈部后方肌肉锻炼。

0: 如果把双手放在这个额头，
1: 啊，
0: 也可以向前，对吧？
1: 哦，
0: 放在侧方呢，也可以进行对
1: 哦，
0: 抗。哎，不同的这个方向、不同的姿势，都可以使我们颈部周围的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力量的训练。
1: 嗯，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完您讲，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训练啊、锻炼是无处不在的，随时都可以做，不用拿那些借口说我这个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没有时间去锻炼，其实就是这些生活当中随时都可能做的一些小动作，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保护啊、锻炼的作用了啊。就
0: 是
1: 是
0: 这
1: 您
0: 样
1: 得
0: 的，
1: 有意
0: 钱老
1: 识
0: 师，
1: 做起来啊，
0: 要提醒自己
1: 对对
0: 有
1: 对
0: 好的
1: 对
0: 习惯。
1: 对对，我可能从明天开始能 记着点儿啊，从明天开始做时间长了，您就做一做刚才江准说的这几个动作啊。
2: 听众朋友们，颈椎间盘突出的诱发因素有很多，长期不良姿势、年龄增长导致的颈间盘蜕变等。都可能成为它的导火索。颈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多样，从颈部疼痛、僵硬到上肢麻木、无力，再到头晕、视力模糊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呀就要重视起来。那颈椎间盘突出有哪些治疗方法？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宇带大家详细了解颈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
4: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颈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治疗应该和腰椎间盘突出的很相似吧，就是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
0: 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患者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颈椎间盘突出它本身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呢，
1: 嗯，
0: 其实呢是一个影像学或者是说啊这样颈椎间盘的一个病理学的一个改变，
1: 嗯，
0: 那么单纯间盘突出没有压迫，
1: 嗯，
0: 相应的神经产生相应的症状，
1: 嗯，
0: 是没有办法啊作为一个疾病作为诊断的
1: 啊，
0: 哦哎，就是颈椎间盘突出就跟我们平时常说的脸上长了皱纹、头发变白了一样，
1: 哦，
0: 它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哦，
0: 我们称为退行性改变，
1: 嗯。
0: 那么只有间盘突出压迫了相应的神经结构
1: 啊，
0: 哦，引起了相应的症状之后，
1: 哦，
0: 啊，我们呢又通过影像学证实，
1: 嗯，
0: 哎，这个三者能够结合在一起
1: 啊，
0: 哦，我们才能给出一个疾病的诊断啊，
1: 哦，
0: 如果啊疾病诊断明确了，
1: 嗯，
0: 我们才叫做诊断明确，
1: 嗯，
0: 哎，才能谈到下一步，我们是通过保守治疗还是通过手术治疗呢，
1: 哦，
0: 帮助解决。那么单纯的颈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没有引起相应的啊临床的症状，
1: 嗯，
0: 我们是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进行治疗的
1: 啊，哦，那其实我觉得能去治疗基本都是有症状的，不然他发现不了嘛。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发现了相应的症状，
1: 嗯，
0: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啊神经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又有颈椎间盘的突出，
1: 嗯，
0: 啊作为它的一个病理的基础，
1: 嗯，
0: 那我们呢去啊看展相应的治疗。那像我们前面提到了两种比较常见的颈椎病，
1: 嗯，
0: 一种叫做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嗯，
0: 就是压迫了这个树枝，
1: 嗯，
0: 引起了上肢的啊相应区域的感觉或运动异常的，
1: 嗯，
0: 哎，这种呢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那么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患者来说，那么绝大多数80%到90%的，哎，这样的有初始症状的患者，
1: 嗯，
0: 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1: 嗯，
0: 啊实现一个症状的完全缓解的。
1: 啊，
0: 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嗯，
0: 那么压迫到我们说的树干，
1: 嗯，
0: 哎，这个压迫到脊髓的，
1: 嗯，
0: 啊引起的这种脊髓性颈椎病的患者，
1: 嗯，
0: 其实呢是容易产生一个严重危害后果的这样的一个颈椎病，
1: 嗯，嗯，
0: 它所占的比例呢，相比于神经根性颈椎病的比例要少，
1: 嗯，
0: 但是危害程度更高，
1: 嗯，
0: 然后如果出现了，躯体的这种我刚才前面提到的，
1: 嗯，
0: 行走不好啊。双手发笨，活动
1: 精细动作做不了了，
0: 精细动作不好，
1: 嗯，
0: 那就要抓紧就医。如果一旦明确是脊髓性颈椎病，
1: 嗯，
0: 就要根据相应的脊柱外科专家的一个，
1: 嗯，
0: 哎判断，
1: 嗯，
0: 去啊 高脂患者

0: 到底呢现在是做手术更好一些，
1: 嗯，
0: 还是说需要我们密切的观察随访，去严密观察病情，再去判断要不要做手术呢更好，那么就需要有专科医生的这个干预了啊。
1: 这种呢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啊，但我觉得大部分患者可能还是就是疼痛，
0: 麻木，
1: 对对对，这种，
0: 压迫神经根的呢是站在多数，压迫到脊髓，
1: 脊髓的是在少数
0: 在少数
1: 啊，
0: 一些，
1: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有哪些方法呢？因为可能有些患者会想到，比如说中医的一些办法，比如针灸、理疗、什么热敷啊，甚至是推拿、按摩啊等等啊。
0: 千惠老师提到的问题非常好。那么一旦，明确了就是神经根系颈椎病，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呢，其实可以通过很好的中医的办法。那么，像在北京或者在各地呢，有很多很知名的中医医院。那么在神经根系颈椎病的保守治疗方面啊，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针灸、理疗、热敷，都可以帮助患者朋友啊实现一个症状的一个完全的缓解。
1: 对。
0: 但是对于像这种正骨啊、推拿、按摩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那么有一些呢情况呢，颈椎间盘突出很大，对吧？对神经根呢压迫非常重。那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治疗的时候，尤其说有需要手法去掰脖子、活动颈椎的时候，就需要找到什么有经验的大夫，
1: 对
0: 有这一
1: 对
0: 方面治疗经验，
1: 对，
0: 他有呢通过影像学就判断了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对，
0: 这种情况不会通过我们推拿、按摩或正骨加重突出的表现，那么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尝试。但是呢，我因为作为一名西医的医生，我了解到呢，那很多呢其实是啊，他的这个治疗呢是很有经验，可以尝试去做。但是我们也见到一些在当地呢，可
1: 没有
0: 能
1: 做
0: 是
1: 好的是吧？
0: 没有做好，甚至加重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比较麻烦。哎，所以呢，像针灸、理疗，我们是可以呢去作为神经根系颈椎病的早期的治疗方式呢，去帮助患者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办法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颈托。啊，那对于神经根系颈椎病患者来说，对吧？因为他在不同的姿势的时候可能会刺激到神经根，那采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颈托，哎，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啊起到一个颈部啊颈椎的一个相对固定啊，避免了颈椎的过度活动啊导致症状的加重。那么急性期我们采用颈托的保护，是可以将我们头颅的重量，我们
1: 对，
0: 刚才提到的大西
1: 它
0: 瓜的
1: 分
0: 重量，
1: 散力量了
0: 对
1: 嘛？
0: 吧？哎，是分散到我们的肩膀上，让颈椎的肩盘啊减少它的一个压力，减轻它的压力，避免呢这个神经功能啊，因为颈椎间盘持续的这个受压，间盘突出呢啊压迫神经呢，导致症状的一个持续加重。哎，那么再之呢，我们除了像刚才提到中医疗法、颈托之外，也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药物，减轻神经的水肿，哎，减少神经的这样的炎性的刺激，帮助症状呢能实现一个很好的缓解。也就是说，对于神经根系颈椎病来说啊，可以通过很多很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守治疗的效果。
1: 对，其实您说这个保守治疗方法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可能试一试你才能发现哪些的方法适合您啊。这个推拿按摩这事儿确实得慎重啊，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对对对对，我建议您呢是拿着您的片子到那些专门的中医院，就是专科的推拿理疗，我们再去咨询能不能，医生也会看您的片子，他人家也是知道您这种能不能推拿理疗，他
0: 是
1: 不
0: 的。
1: 是说所有都能推拿的啊。对，但是您要说您随便找一个那种按摩的机构，都连片子不看，说上去就给您摁就怎么样，我真的还是觉得要慎重啊。
0: 是的，有
1: 对
0: 风险，
1: 对
0: 还有风
1: 对对，确
0: 险。
1: 实是，咱们说按不好没关系，您别再给按的严重了，按坏了啊。
0: 是这样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手术治疗。那么这个现在手术治疗是微创吗？是不是只有那些严重的才需要手术治疗？
0: 刚才提到了我们绝大多数啊，这个神经根系颈椎病的患者呢，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实现一个很好的症状缓解。那么对于什么情况，我们就 这个神经根性脊髓病就必须在手术治疗呢、
1: 啊、对，
0: 这个间盘突出啊，压迫神经、嗯、啊，导致了这种持续的
1: 嗯
0: 啊这个严重的疼痛、
1: 嗯、
0: 啊，通过保守治疗治疗没有任何缓解、
1: 嗯、
0: 甚至呢夜间的睡眠也受到影响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要去通过手术干预，
1: 嗯嗯，
0: 对吧，帮助患者呢啊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
1: 嗯，
0: 导致了我们前面说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肌肉的萎缩，
1: 嗯，
0: 甚至的神经功能的障碍。
1: 嗯，
0: 我们说的障碍呢是运动功能的障碍，
1: 嗯嗯，
0: 特定的肌群没有力量了，
1: 嗯嗯，
0: 胳膊抬不起来了，
1: 嗯，
0: 手的握力下降，
1: 嗯，
0: 这个手的屈伸腕的力量下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们也建议患者进行积极治疗。
1: 嗯，
0: 也就是说只有将压迫神经的这个间盘组织去掉，
1: 嗯，
0: 它神经才会有什么呀，复健的可能。
1: 嗯，
0: 哎，它的这个肌肉力量才能什么得到恢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建议患者呢，哎，如果保守治疗没有效果，
1: 嗯，
0: 啊，就有可能需要尽快的积极治疗。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呢一大类，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脊髓性颈椎病，如果出现了双手精细动作的障碍，
1: 嗯，
0: 甚至呢行走不灵活，
1: 嗯嗯，
0: 比较重，
1: 嗯
0: 啊，对于脊髓性颈椎病的患者，
1: 嗯，
0: 这个严重程度比较重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呢为了挽救神经功能，避免后期患者出现这种无法行走坐轮椅，
1: 啊，对对对对，
0: 甚至必须在卧床的情况，
1: 嗯嗯，
0: 我们呢也会建议患者呢尽快的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采用微创的手术，还是采用这个传统的开放手术？就是需要结合患者呢，
1: 嗯，
0: 这个间盘突出具体的位置，
1: 嗯，
0: 或者呢有没有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嗯，
0: 颈椎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嗯，
0: 甚至呢有没有椎管内还长着骨头压迫神经，
1: 嗯，
0: 或者呢椎体间有没有不稳定，
1: 嗯，
0: 啊，导致呢患者既有狭窄又有不稳定带来神经的影响的情况，哦，
1: 嗯，
0: 啊，总之呢啊，凡是涉及到手术治疗的方式，
1: 嗯，
0: 选择微创好，
1: 嗯，
0: 还是开放好，
1: 嗯，
0: 啊，选择具体哪一种术式，
1: 嗯，
0: 建议您呢一定要到啊专业的啊骨科，甚至我们更聚焦到啊脊柱外科，
1: 嗯，
0: 哎，这样的科室呢找到专业的医生，
1: 嗯，
0: 啊，帮助你呢去研判，
1: 嗯，
0: 哎，第一呢诊断是否明确，
1: 嗯，
0: 第二呢明确的情况下选择保守治疗更好还是手术治疗更好，
1: 嗯，
0: 如果选择手术治疗选择哪一种术式，
1: 嗯，
0: 啊患者的收益更大，
1: 嗯，
0: 啊保证手术过程中神经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去呢解除神经的压迫，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去挽救神经功能。
1: 嗯，那下面我要问一个患者非常非常关心但是也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做这种手术的风险高不高？
0: 从事这个脊柱外科医生啊，这个这个职业呢已经啊超过这个15年了，
1: 嗯，
0: 那么我想说呢脊柱的手术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胸椎也好，
1: 嗯，
0: 都是存在的一个手术风险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找到什么呀，第一啊很负责任的大夫，他能够通过详细的查体，
1: 嗯，
0: 仔细的阅片，详细的询问病史呢帮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嗯，
0: 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咱们才去谈下一步如何去治疗，
1: 嗯，
0: 那真到了我们说的不得不去做手术的情况下，一定要找到什么呀这个领域常年从事这个领域手术治疗的专家，
1: 嗯，
0: 他能够通过啊自身的经验帮助您呢去避开我们常说的各种陷阱啊，保证您颈椎啊手术过程中颈椎的安全的，
1: 嗯，
0: 同时呢实现一个手术治疗效果的最大化。
1: 嗯，
0: 哎，那么北医三院骨科呢是吧在全国呢是比较早的开展，
1: 嗯，
0: 啊颈椎病的这种手术治疗的啊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啊科室。那么像我们中国的第一本颈椎病的专著，
1: 嗯，
0: 就是北医三院骨科，
1: 哦，
0: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
1: 嗯，
0: 率先撰写的。我们不光有非常丰富的颈椎的手术治疗经验，
1: 嗯，
0: 也有非常详尽的颈椎的保守治疗经验
1: 啊，
0: 哦。而且呢，关于颈椎病的研究，那一直呢也是走在我国的这个脊柱外科领域的前列，
1: 嗯嗯。
0: 那么我想呢，大家呢肯定会有很多选择，但是呢，如果真是遇到了需要或不得不做手术的情况，希望大家呢还是选择专业的科室，
1: 嗯，
0: 专业的医生，
1: 嗯，
0: 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
1: 嗯嗯嗯嗯，好的。其实也就是说，所有的手术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0: 是这样的，
1: 啊。对，那我们只要是说把前面的所有能控制住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医生肯定也会帮您保证 你手术风险的一个安全度的啊，因为有过手术经验的患者都知道，他术前要签一个
0: 手术同意书，
1: 对，
0: 知情同意书
1: 是，但是那个同意书上的条款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要一看就觉得我下不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手术条款上这些风险是真实发生过的，
1: 曾经发生过的，
0: 或者说发生比率非常高的，为什么大家很拒绝手术呢？就是因为手术的医生对于手术的理解不同，或者他从事的历年的这个学习和培养，可能呢并不是说非常详尽，那因为我们手术技术也在进步，
1: 对对，是的，
0: 使用的这种科技的手段也在增加，
1: 对于
0: 疾病的治疗和理解呢，理念呢也在不断更新，
1: 对，
0: 那像我们北站骨科这样专业的团队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呢，对于疾病的理解，对于手术的这个技艺的操作，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我们发现的这种并发症我们也在总结，通过科学的管理，认真的操作，术前详尽的评估，甚至呢手术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大夫的事情，它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对对，一个团队，
0: 那我们的麻醉团队，我们
1: 的
0: 康复团队，
1: 是的，
0: 以及我们手术团队，都是常年的配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的配合，就能保证我们患者，对吧？他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几率呢应该是什么呀，最低的，这也是我们不断的追求啊，不断的追求
1: 啊，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一提起手术，大家都会害怕哈，所以我也会经常在节目当中问一问医生相关一些手术的情况，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患者会因为害怕手术而拒绝治疗，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拒绝治疗会拖他的病情，
0: 延误病情，
1: 有的时候会甚至到一个无可挽回的一个局面，就是本来如果早早的他接受了医生的手术治疗，他后面的生命可能能够非常健康的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拖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医生就是不敢给你说能让你健康10年20年的保证了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因为对手术的不够了解，他惧怕，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现象，所以我们
0: 特别容易理解，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让大家能进一步的再了解手术的相关情况啊。好，那么最后啊，对于啊我们的有颈椎病的患者朋友，您作为脊柱外科的医生，给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对于已经明确诊断了颈椎病的患者朋友，那么我希望您呢，第一呢，也要放松心情，要放松心情，因为患有颈椎病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这个看到的。但是呢，如果真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在正规的骨科、脊柱外科呢，由专业的医生明确了诊断就是颈椎病。那么也希望您呢能够第一，放松心情的基础上呢，也要关注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如果说呢经过医生评估不严重，但是需要呢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有一些好习惯延缓这种疾病的进展，那就希望您什么呀，作为一名依从性好的患者，对吧，按照专科医师的一个建议去做好什么呀，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观察，预防疾病的进展，那么如果说真的这个疾病程度严重到了需要做手术，也希望您呢能够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那专科的脊柱外科医生帮助您去研判病情，去共同商议制定呢详细的一个手术疗方案，最后呢通过手术呢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关于这个已经患有颈椎病的朋友，他们呢这个接着进行来保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的一个建议，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颈椎健康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养成呵护颈椎的好习惯。祝愿您每天都活力满满，颈部轻松自如。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江宇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

0: 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孟维是徐工集团数控车工首席技师，从业20多年来一直深耕于精密零部件数控加工领域，为我国重型机械研发生产做出积极贡献。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深耕数控精工领域的大国工匠。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会受到哪些法律严惩？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不守秘密的员工。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孟维是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工首席技师，从业20多年来，他从一线车间成长起来，成为了如今的大国工匠。他始终深耕于精密零部件数控加工领域，被誉为在数控机床上雕刻重器精度的人。他破解了重型机械研发过程中多项零部件的生产难题，以创新助力重型装备的发展，打破国外垄断，为我国重型机械研发生产做出积极贡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孟维，走进他从一线车间的工人成为大国工匠的故事。
8: 1982年3月，孟维出生在徐州铜山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孟维就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动手能力。
3: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摆弄家里的各种工具，还会自己去尝试做一些电动玩具。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徐州发电厂附近，工厂附近会堆放一些卷曲的铁屑，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拿来玩。 那时候虽然把它当作玩具，也会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时候其实对这些制造方面的内容就产生兴趣了。
8: 1998年，孟维初中3年级，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孟维的父亲希望他能去技校学一门手艺，帮助家里分担压力，而孟维自己并不情愿。
3: 当时就是非常的不甘心。那年全班80%的同学都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技校。可以说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糟糕。
8: 1998年9月，16岁的孟维进入了当时的徐州工程机械技工学校学习车工专业。由于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孟维心里充满了失落，这让他一度非常排斥加工作业等一系列实操课程。
3: 第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布置的工件加工作业我没有完成，全班男生就我一个人实操不合格，感觉太丢脸了。当时也是突然醒过神来，感觉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8: 思想的转变让孟维在行动上也有了改变。他课上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课下经常一个人练习到很晚。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19岁的孟维以优异的成绩从技校毕业。第二年，孟维被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择优录取，成为了一名普通车床的操作工。可是刚一进厂，孟维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3: 刚进厂的时候，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干，觉得工作又累又枯燥，干着主要是没意思。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车间听到老师傅讲起老五吨研发的故事，才让我开始有了转变。
8: 老五吨指的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汽车起重机 Q51 型汽车起重机。1962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将 Q51 型五吨解放牌汽车起重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那时汽车起重机的关键技术都由国外垄断，没有图纸，没有装备，一切从零开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匠们凭借手工打造了很多零部件，经历了近200个日夜，顺利完成了老五吨样机的总装和试车任务。
3: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做到如此巨大的突破，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当时我身边的老师傅也都继承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手工做的工件都非常的漂亮，磨的刀也非常的耐用，让我觉得技能工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工作也能这么有意义。
8: 从那时开始，孟维每天主动帮老师傅们搬运工件，给零部件修毛刺，跟着老师傅认真学习各项基本技能。经过1年多的磨练，孟维的车工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他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一次难得的机会。2002年，徐工集团研制出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QAY25 全地面起重机。1年后，起重机的产量大幅度提升，孟维所在的分厂也投入了几台数控设备，希望能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孟维决定在专业领域做出转变。
3: 企业那两年新技术不断涌现，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意识到还是要去接触点新的技能，再加上以前也学过一点点电脑编程，想着这些东西可能都差不多，我的师傅也很支持我做一个转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转到了数控车床工作。
8: 本以为数控编程和电脑编程大同小异，一接触后孟维才发现两者还是存在很大差别。 当时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在调试完成后，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加工程序。刚刚转到数控岗位的孟维，因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犯了不少错误。
3: 刚开始由于对设备的不熟悉，编程的整数后的小数点会经常的漏输，就会导致撞刀，弓箭和刀具的它就发生了碰撞，严重的情况就会造成刀具和弓箭的报废，那个时候撞刀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所以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们班组的产量都是垫底的。
8: 更让孟维感到懊恼的是，由于他工作中的一次疏忽大意，还给厂里带来了重大损失。
3: 有一次在机床开机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到了面板上的两个按键，这台设备的30000多个参数一下子都被删除掉了，直接导致开不了机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特别害怕，担心因为这事儿单位把我开除了。
8: 这件事让孟维非常自责，他意识到之前自以为对计算机的了解在数控设备上根本完全不够用，于是他每天埋头苦干，不停地练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孟维逐渐熟悉了数控车床的加工模式，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最终从最开始分厂里产量垫底的工人成长为一名排头兵。2004年，为了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教育部等六部委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孟维自信满满地报了名。
9: 参加工作还不到3年，就能参加全国数控技能大赛选拔赛，这让孟维既骄傲又兴奋。在他看来，这几年的工作自己干的也是小有成绩，参加比赛取得好名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没成想，一到赛场，他傻眼了。竞赛中使用的设备和孟维工作中常用的设备在程序设定上存在着一些差异。由于经验不足，孟维依照常用的指令操作并没有成功。比赛一结束，他便焦急又忐忑地等待着成绩公布。那么参赛的结果到底如何？这次技能大赛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3: 最后一分没得，灰溜溜地回来了。当时对我来说打击还是有点大，我回来的时候甚至想放弃这一块算了。当时我谱车的师傅就经常聊天安慰我，我记得他跟我说，你一件事做不好就是件件事做不好，那么你不如选择迎难而上。
8: 为了改变现状，只有中专学历的孟维开始认真啃起了数控编程的专业课本，并四处寻访向专家讨教。经过不懈的努力，孟维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江苏赛区选拔赛中获得职工组第一名。对他来说，技能大赛的夺冠不仅让他获得了荣誉，而且还有着更特别的意义。
3: 那个时候竞赛带给我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有时候一次竞赛集中训练一个月，周围都是行业内的大师，我跟着他们一起也开拓了眼界，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会把在竞赛中学到的、看到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应用到生产当中。
8: 以赛促学使孟维的技能水平迅速得到提升，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让25岁的孟维从中级工一跃成为了当时整个徐工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孟维在工作中开始游刃有余，承担的工作也越来越复杂。2007年的一天，孟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对小吨位起重机的一个零部件进行加工。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任务竟是一块极难啃的硬骨头。
3: 当时我们要加工的是起重机主副臂上四件起到连接作用的削轴，这个削轴的长度大概有将近400毫米，同时它直径还非常小，最小的直径只有8毫米， 这就要求这个刀具旋身会特别的长，对刀具的刚性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8: 车削工艺上有几大难题，其中一个就是细长轴的加工。由于之前很少进行此类工件的加工，孟伟一开始还是运用了常规的车削循环，但是在加工到部件最细的部位，经常导致刀具损毁崩裂，工件出现震纹，产品也就不合格。而更换刀具之后，就要重新按照程序再来一遍，机器又要面临空刀运行，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面对这个难题，孟维该如何解决呢？
3: 因为在车削加工中，它加持的两端的刚性都是比较好的，中间这一段是最差的，而削轴是细长的，所以它出现问题都会在中间这个位置上。于是我就尝试着把最细的部分先给它做出来，然后再换一把刀具去缩短刀具的旋身，把剩下的部分再给做出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原先加工一件大概要25分钟，后来加工时间直接缩短到了5分钟。那个时候还是三班倒，我记得那天我是夜班，一个人在车间同时开了2台设备，8个小时就干了200件活。第二天我的那些工友们看到都愣了，因为整个工段的设备都打开了，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快。
8: 仅仅是调整了工艺的顺序，就把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这个结果让孟维尝到了创新的甜头，也从此开启了他的

0: 从业20多年来，孟维不断在精密处突破极限，让中国制造登上世界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孟维专心钻研起重机的故事。
1: 从2002年参加工作，不过几年的时间，孟维就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并建立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此时孟维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创新优化和改进工件的生产工艺。
2: 最开始是2015年提出的一个课题，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对固定体实现自动化加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原先的气道工序压缩成3道。当然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理论的构想，并没有经过验证。
1: 2016年秋天，零部件分厂的一条生产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新制作工艺迫在眉睫。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系统地将生产工艺优化。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孟维把整个生产线加工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一拆解。前期的工艺改进一直都很顺利，但是进入实施阶段时，按照流程试验出来的产品却不合格。这个问题给孟维带来了很大困扰。
2: 我们当时也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排查，最后把问题锁定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受控车床的尾座心轴，另一个就是我们工件毛坯上的中心孔。如果说中心孔的精度不高，那么尾座心轴就会产生径向跳动，然后再反映到这个工件上，影响成品质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确定不了是中心孔造成的影响，还是尾座心轴造成的影响。
1: 孟维首先请维修师傅按照操作流程对尾座心轴进行了检测，并没有发现问题。由此推断，问题只有可能出现在毛坯件的中心孔上。可孟维亲自进行打孔验证后，却得到了意外的结果。
2: 通过找证，我把那个中心孔打得非常正，最后再进行检测发现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中心孔并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1: 这个结果让孟维十分困惑，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他反复思考工序流程，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疑点最终还是落回了尾座心轴上。于是孟维提出要在设备工作的状态下进行检测。
2: 正常的检测条件下，我是看不到这个检测仪表跳动的，所以说我只能采用了一个破坏性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表架在了一个我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启动机床，发现确实是尾座心轴出现了问题。
1: 尾座心轴是保证车床加工精度的重要零部件，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在这次试验中出现的阻碍，也暴露了尾座心轴检测的流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之后，孟维和团队完善了尾座心轴的检测流程，对尾座心轴的资质验证制定了新的标准，保证了产品的精度，也为生产线的后续改进提供了安全保障。完成了初步的工艺改进之后，孟维把生产方法进行了固化，明确了加工工序，严格控制毛坯标准以及工件清洁度的标准，确保了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精准定位。
2: 有一个最直观的改变，以前固定体工件干完了之后，切削造成的飞边和一些毛刺的产生，还是需要用锉刀把它的飞边给去除掉，但是通过这次程序的优化，大家用了10几年的锉刀就从手边消失了。
1: 工艺的优化和效率提升到了推广的时候，工友们却不愿接受新的方法，改变以前的工作习惯，孟维又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2: 那段时间我每天来到厂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机床打开，换上新刀片，把程序设置好，

0: 个弓箭做完之后，我看到不太忙的工友就喊他帮忙把后面的弓箭给上一下，一天安排不同的人帮我上活，他们在帮我上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我使用的方法。一般工人师傅他都有一个习惯，每次加工完成之后还需要检测，我说你用我的方法可以保证中间不需要检测，但是他还是会去怀疑，会下意识的去用量具去检测，测一遍发现结果很好，然后后续的每一个弓箭再测尺寸都是符合的，这样几次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方法的确省时省力，很快的就接受了这套加工方法。
1: 在工序完全固化下来之后，孟维开始着手提高固定体加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提高钻孔的效率。孟维和他的团队考虑把枪钻也用到固定体加工中来。
0: 当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枪钻的公司生产厂家，他们来了以后看到我们的机床直接愣了，他说深孔枪钻就没有向下钻削的，因为排泄的过程会非常的困难，而且钻孔还需要设备具有内冷的功能，内冷就是冷却液直接通过主轴孔和刀具作用在加工表面上，实现对刀具和弓箭的冷却，还可以实现排泄，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孔壁的质量。而当时内冷的压力也不够，各方面条件都不满足。
1: 经过了几周的寻找，研发工作甚至一度面临停滞的局面。就在这时，徐工集团旗下的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表示，可以给孟维提供试验场所和设备，这让整个团队兴奋不已。
0: 我们总共开展了三期的这个试验，包括单孔的试验、连续加工试验和综合加工试验，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验证。生产线建设期间，我吃住在安装现场，厂家的安装工都下班了，我还是不放心，围绕着线体反复查看，脑子里想着机器运转的场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天再跟技术人员沟通修改。那个时候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
1: 历经两年的波折，2018年，这条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宣告改造成功，生产线也按照孟维最初的构想实现了原本的7道工序压缩成3道，班组人员从45人缩减到27人，加工周期缩短2天，效率提升300%。
0: 因为技术越来越成熟，我们曾经创下了直径8.9毫米、深度270毫米的深孔加工，一个钻头就打了20000多次都没坏。这个钻头的费用大概也就是1000来块钱，按照我们这个使用的效率，一年可能用不了2个钻头。
1: 如今，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已成功在8至1600吨系列轮式起重机固定体自动化加工过程中常规运用。这条生产线的成功运行，更让孟维坚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
0: 只有坚持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提高咱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1: 此后的几年中，孟维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先后攻克了单缸插销缸头、侧长电缆卷筒等6种核心零部件难关，彻底摆脱了国外的技术掣肘。这些核心技术被应用到国产化大吨位起重机的制造中，孟维也逐渐成长为一名数控设备的金牌专家。
2: 咱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起重机比喻成一头大象，那吊臂就是大象的鼻子，象鼻子能将一些物体举起来，那肯定是和它的肌肉力量有关。那么对于起重机来说，它们能将成百上千吨的物体抓起，再平稳地抬升到几十层楼的高度，也主要取决于它们的象鼻子，也就是吊臂的拉力。不过这吊臂里呢，可没有肌肉，您可能无法想象，吊臂的力量竟然和一条螺纹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神奇的螺纹呢？
1: 2020年， 徐工集团开始对2600吨集起重机进行设计研发，大家踌躇满志，因为一旦成功，这台起重机将成为当时的全球第一吊。可在研发过程中，吊臂上的一条螺纹让研发一度陷入了僵局。面对困境，孟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攻克这个世界级的难题呢？
0: 负责研发的同事跟我说，准备做2600吨起重机，需要20毫米螺距的梯形圆螺纹，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有点吃惊，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成型刀，这样的话我只能自己设计一把，先试着加工一下。
1: 当吊臂吊起2600吨级的物体时，产生的巨大拉力实际维系在起重机的超起转接结构上，承重部件上的异形螺纹重量就达到了200多公斤。没有适配的刀具来加工，孟维就打破常规，自己打造异形螺纹专用刀具。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项目研制过程中，没有人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在随后的极限试验中，根据设计图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便出现了问题。
0: 由于精度没有达到要求，首批试制的螺纹发生了断裂。我那个时候也看到了断裂的截面，然后我当时分析，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不够，圆弧连接有错层，存在着应力集中的风险。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半开口的一个位置，然后每次拉力试验的时候就从这个半开口的位置开始断，一批六件拉脱丝。
1: 庞然大物的研发制造卡在了一条螺纹上，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的办法。由他带领的攻坚小组十多天几乎没合眼，先后推翻了20多种方案。
0: 第一批刀具只成型了20片，整个成功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后来我们经过一点点的加工试验，再加上我们对刀具的角度持续优化，慢慢的使它在成功率上一点点的提升，最终研制出了梯形圆螺纹的专用刀具。
1: 经过不断的调整改进，孟维通过自制的刀具顺利完成了异形螺纹的加工。经测试，使用创新方法打造的异形螺纹完全符合2600吨级起重机的需求。2022年9月，新进的全球第一吊全新下线，中国制造再次惊艳世界。2022年11月14日，2600吨级起重机首次完成陆上最大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在当时，它可以覆盖全国90%以上的风机吊装，将超大型风机的吊装效率提高30%到50%。如今，很多徐工集团千吨级超大吨位起重机上都安装有孟维研发的超起转接结构，这也让这些庞然大物的完美运转有了关键性保障。2023年11月，全球第一吊升级款3000吨级轮式起重机正式下线。2024年3月，4000吨级轮式起重机顺利完成首吊任务。中国正在不断刷新轮式起重机的吊重记录。参加工作的20多年里，孟维带领团队先后创新了179项操作方法，解决了121项生产难题，设计了32种飞镖刀具，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起重机转向节数控车削加工等论文5篇，发明起重机单缸插销油缸缸头快速拼点装置等专利2项，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500余万元。如今，孟维将钻研多年的专利技术精髓无私奉献出来，并通过毫无保留的传道授业，培养了一支创新型工匠队伍。 2017年7月，孟维技能。

0: 大师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 整个工作室的功能主要还是服务生产一线，一方面是尽可能带更多的技能工人，帮他们尽快地适应目前的生产节奏，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去提升他的技能水平，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方法的总结，不断地去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
0: 2022年，江苏省有29名高技能人才被评为全省首批特级技师，孟维是其中之一。他持有的特级技师证书编号是00001，这本证书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技能等级进入了新八级工时代。
1: 我的证书编号是一，希望不久能够看到100、1000、10000。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现阶段的小目标就是想带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员工成长成才，传承工匠精神，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关注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信息即生命线，而泄密往往始于内部。当核心员工将守口如瓶的职业底线抛诸脑后，一次看似无意的闲聊，一份违规传输的文件，都可能引发一场蝴蝶效应，给企业带来无法挽回的信任危机与巨额损失。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为竞争领导岗位，竟然偷偷将公司的秘密文件拷走。这名男子为何要拷走公司的秘密文件？这个举动会带来哪些后果？他又会为此受到哪些法律的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在职场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接触到商业秘密，也有不少公司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从而约束员工的行为。可是您能想到吗？就因为这些职场中的涉密信息，有的人丢了工作，还有的人甚至被判了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

0: 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国南方某市中心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里，上演着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热闹场面。这家公司的会议室里是一片狼藉，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文件资料也散落了一地。这混乱的场面的制造者胡斌和李明亮二人正在大打出手。公司的同事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喧闹声，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朝会议室的方向赶去。见此情景，有人立刻冲上前去，用力地将那两个正打得不可开交的男人分开，嘴里啊还不住地劝道：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可即便是被人架开后，胡斌却依然是满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神中更是透露出十足的怨恨和不甘。他指着李明亮大吼道：我是冤枉的，是李明亮，是李明亮造谣陷害了我，大家要给我评评理。胡斌和李明亮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这话说回来呀，这两个人的缘分还真是不浅。他俩呢是大学校友，毕业那年双双一起通过了这家国内外知名公司的面试，都进入了公司的销售部门。照常理说，同时期进入公司，又在同一个部门共事，彼此之间应该建立起深厚而紧密的同事情谊才对。但是啊，两个人呢都是工作狂，他们的业绩也总是不相上下，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又复杂。这表面上看啊是一团和气，背地里啊却是相互较着劲，暗流涌动。就在几个月之前，公司销售部门经理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了，部门经理一职便空了出来。
1: 听到这个消息，胡斌蠢蠢欲动，对于这个空缺的职位他是势在必得。而另一边，李明亮心里同样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两人心里都将对方视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最终谁又能胜出呢？
0: 经过一轮考核，公司宣布了下一任部门经理的候选人，果不其然，就是胡斌与李明亮。这俩人啊也不意外这个结果，也都心知肚明，公司最后的业绩考核指标能否达标是决定谁能当上经理的关键。在其他考核指标上两人都差不多，甚至啊胡斌还比李明亮略胜一筹。但是胡斌知道，如果下月底李明亮的业绩超过了自己，自己啊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升职机会，而一旦错过了呢，以后的职业发展可能就再也追不上李明亮了。因此啊他不能输给李明亮。可不巧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司进行了整体战略的调整，销售方案、工艺标准以及各项数据都随之更新了。这些信息对于销售人员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数据，才能准确地向客户介绍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胡斌来说，公司的这个调整却是个大麻烦。这个胡斌啊，从小到大最怕的事情就是背诵，每次一遇到公司产品调整，他都需要花比别人更长的时间去记忆。从过往数据来看，公司调整时他的业绩往往都会落后于李明亮。胡斌甚至暗自怀疑，这是不是公司给李明亮开的后门啊？更令胡斌难受的是，其中一些数据信息都属于公司的敏感信息，只能使用公司内网登录公司内部的专门系统里才能获取。一旦胡斌离开公司前往客户那里，他就无法再查看这些最新的数据信息了。这一变动导致他在向客户介绍推销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总是没办法准确回答客户的问题。登录上公司内部的专门系统，在查阅内部信息时，胡斌惊喜地发现，这个内部专门系统里还有一些公司的历史交易数据、行业动态等信息。胡斌想到，此前不少客户都询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啊，自己当时并不了解，也没有给客户满意的答复。要是自己早点知道这些消息，说不定啊，自己的业绩更好，销售经理候选人里也根本不会有李明亮。此时， 他已将公司保密制度抛诸脑后，满脑子里想的呀都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获取客户的信任，从而提升业绩。这天，胡斌正在专注地在系统内挑选需要转发给自己的信息，突然背后响起了李明亮的声音：在给客户发邮件呢吧。胡斌是一个机灵，连忙把电脑给合上了。此时的胡斌心虚无比，但他强装镇定，没好气儿地说：看什么看，有着时间来我这儿打探，不如多跟客户联系联系。李明亮闻言也变了脸色，回击道：我就问一句，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胡斌呢没再搭理李明亮，心说在工位上转发邮件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于是啊他找了一个小会议室，关上了门，慢慢的转发。不出胡斌所料，客户们对于这些内幕消息很感兴趣，毕竟这些内幕消息对行业上下游都具有参考意义。此后客户们不仅与胡斌加深了合作关系，还介绍了不少新客户给他，因此呢胡斌业务拓展十分的顺利，订单量也在稳步上升。终于考核截止日期到了，胡斌是既紧张又期待，他隐隐感觉自己的成绩啊不会比李明亮差。当业绩数据的统计结果公布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地排列在李明亮的名字之前，那一刻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涌上了系统。他打败了李明亮，他即将成为下一任的部门经理，他的职业生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 事情并没有像胡斌想的那样发展，公司非但没有向胡斌出具任免通知，反而因为他违反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中的保密义务，公司向他发出了辞退通知。那么胡斌的行为是怎么败露的呢？
0: 这个结果让胡斌有点始料不及了，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化为了泡影，不仅无法升职，还给职业生涯留下了污点，胡斌难以接受。而此时李明亮也出来火上浇油，别有意味地对胡斌说道：自作自受，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谁呀？胡斌突然回想到那天自己在工位上转邮件时李明亮跑过来搭话的事情，胡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啊那天李明亮全都看见了，是李明亮给公司告的密。胡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上去与李明亮扭打在了一起，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可打完了架，任凭胡斌如何向公司申诉，公司也未改变态度，坚持辞退他，不但调出了技术部门监控到的胡斌的邮件的转发记录，还一一列出了员工负有保密义务的依据，包括胡斌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员工要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如果违反保密义务则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公司有权立即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啊还特别要求胡斌签署的保密协议中约定，员工未经公司批准擅自将公司涉密数据传送到公司受控范围之外的行为，包括未经授权的私自发送、拷贝到自己的个人电脑，属于违反保密义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员工将公司数据存储在外部网络或设备中。但是胡斌可不服，他认为保密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保护公司信息的秘密性吗？公司电脑系统也没有限制自己将这些文件发送到外部呀，而且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工作更加便利，并未对外直接的泄露公司的秘密，公司是无权辞退自己的。但是公司并不接受胡斌的辩解，别无他法，胡斌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里呢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违反保密义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吗？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胡斌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中都明确约定，胡斌呢负有保密义务，未经授权不得将涉密文件外发转移。胡斌在明确知晓相关信息属于保密信息，且知晓自己负有保密义务的情况之下，未经公司许可将涉密文件转发至自己的私人邮箱，违反了保密协议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即便胡斌私自转发涉密文件是为了工作便利的目的，也不能阻却其违法违约的行为的成立。如果需要提升工作业绩，应当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胡斌的行为违反了保密义务，也属于公司员工手册规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所以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与胡斌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公司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呢，也就无需向胡斌支付赔偿金。
2: 听众朋友，在知识经济时代，核心技术人才的流动时有发生，而一些员工辞职之后却利用掌握的原公司商业秘密牟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从公司辞职之后仍然利用之前公司的保密代码捞钱，这名男子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赵航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也是这家游戏公司的主程序员。这天啊，赵航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呢就来到了公司，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为新开发的游戏更新编写着代码。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几位警察在前台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来到了赵航的面前。警察向赵航出示了工作证与搜查证，随后便在赵航的见证下搜查着赵航的公司。与此同时，其中一位警察在一旁专注地做着笔录。公司里的其他员工都被要求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员工们围聚在一起，都一头雾水地小声议论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警察来搜查公司呢？咱们可是正经公司啊，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误会呀？可无论他们怎么猜测，都无法得到答案。而此时的赵航一言不发，只是脸色显得格外的难看。其实啊，在创办公司自己当老板之前，赵航呢是个业内小有名气的游戏公司的程序员。这家公司的各项制度都十分的严谨，招聘及入职手续都十分的复杂。在正式办理入职手续的过程中，公司除了与赵航签署劳动合同外，还额外的要求赵航签署了一份详尽的保密协议。这份保密协议要求赵航保证对其因身份、职务、职业及技术关系而知悉的公司商业秘密予以保密，绝不能随意披露或者擅自使用这些商业秘密信息。无论是否在职，劳动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均不影响保密义务的承担。而且呀，保密协议约定的保密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一直延续到劳动关系终止后的一年时间。刚入职的赵航心里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努力工作升职加薪。这呢不仅仅是对物质的追求，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证明。赵航勤奋刻苦又聪明，能力呢十分的突出，很快便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在公司崭露头角，升职呢也十分的快速。在27岁的时候就成为公司重点游戏项目的总负责人了。不过啊，这个重点游戏项目开发过程那可是困难重重，赵航感受到不小的压力。领导跟赵航说，公司啊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全权负责，那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的信任。同时啊，为了激励赵航，公司还承诺他等项目完成就按照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给赵航发放年终分红。终于游戏项目正式上线， 让赵航高兴的是啊，这款游戏一经发布，就在市场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和新颖的玩法吸引了许多的玩家，游戏的热度不断的攀升，社交媒体上更是好评如潮。赵航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想到领导的承诺，自认为年终分红那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为了犒劳自己这一年的辛劳，他跑到 4S 店里预订了一辆垂涎已久的车，准备用年终分红来全款买车。可没想到，到了年底，公司领导却告诉赵航，这个游戏啊，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为了这个项目，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前期的市场调研到游戏研发，再到后期的宣传推广、运营维护等等，这每一项开支可都不小。游戏项目的最终盈利情况核算表显示，游戏的实际盈利并未达到预期，那么此前所说的赵航的年终分红自然也就无法兑现了。赵航和领导的沟通并不顺利，领导觉得项目本身没有赚到钱，怎么可能还给赵航分红呢？这个赵航纯粹是无理取闹，只关心个人得失。最终赵航和领导是大吵了一架，却没吵出什么结果。但是这场争执让赵航和公司领导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僵局。赵航心灰意冷，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便提出了离职。离职这个决定并不是赵航头脑发热一气之下做出的。赵航无法释怀未兑现的年终分红，也对自己在这家公司的未来职业发展感到了迷茫。而且啊，赵航已经想到了自己的出路，自己创办一家游戏公司。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他一定可以把公司未兑现的年终分红给赚回来。赵航招聘了一些程序员，组建了团队，准备自己开发一款游戏。赵航的资金有限，思来想去，赵航决定先借鉴一下老东家的项目经验，开发一个类似的游戏，试错成本更小。经过小半年的努力，赵航公司的游戏上线了。果然如赵航预想，这类游戏的热度并未消散，游戏广受好评，甚至与赵航老东家开发的游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赵航因此呢赚了不少。
1: 赵航原来所在公司的领导看到赵航开发的新游戏如此成功，十分后悔，同意赵航离职。但公司领导在仔细研究后，发现两个游戏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认为赵航有盗用公司游戏代码的嫌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直接报了警。
0: 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后经鉴定，赵航新开发的游戏代码与其原先工作的公司所推出的游戏代码有很高的相似度，明显啊是抄袭了原先游戏的代码。赵航被抓获后如实交代，游戏开发途中确实使用了自己老东家的不少代码，但他不明白那些代码也是自己写的呀，这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这里呀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商业秘密罪。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19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商业秘密的三个特性，也就是秘密性、价值性以及保密性。赵航的老东家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的游戏代码不为公众所知悉，具备秘密性。赵航所开发的所谓新游戏，是在赵航老东家开发游戏的代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并获利了100多万元。赵航老东家的游戏代码明显具备价值性，而双方呢也签署过保密协议，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游戏代码进行保密，因此游戏

0: 代码也具备保密性，赵航老东家的游戏代码构成了商业秘密。虽然这些保密的游戏代码也是赵航写出来的，但是啊，那是赵航在完成老东家的工作任务时所形成的成果，而且主要是利用老东家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出来的。根据赵航与老东家的协议约定，老东家才是这些游戏代码的所有人。法院经过公开审理之后认为，赵航违反约定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原任职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鉴于赵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赵航还认缴了部分的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航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而他开发的新游戏也停止了运营。经过法院的释明，赵航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当时的他满心都是对自己老东家的怨恨和对自己才华未得到应有回报的不甘，却全然忽略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竟然让自己踏上了犯罪的道路，最终是悔之晚矣。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买面茶是一个夸张的传统相声，他讽刺这么一种人，凡事呢都是他最有理，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事情真相会丢失判断标准，要把这个段子说好啊，要把这个人物给说活了，这对相声演员的要求呢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
1: 我认为啊，您这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2: 不给咱们叔侄两个人鼓掌。您啊，
1: 我有那么老秋吗？
2: 人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啊。他也有不明的，我解释一下是这么回事。确实是。
2: 什么确实是
1: 给你鼓掌
2: 啊，
1: 给你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李菁的相声啊耐听，
2: 也不怎么金听，
1: 乍一听不怎么样，您仔细听
2: 就好听了。
1: 仔细听他那个声音呢特别啊刺激，
2: 当然有点磁性啊。
1: 哎，就您听了就仿佛啊，就仿佛他在以前在宫里供过职似的，就那么一种，有一种词音。
2: 你们上辈儿才是太监呢。
1: 不是，这是夸您的。
2: 没这么夸我的。
1: 声音美，
2: 嗯，
1: 长相帅气，
2: 长得倒是不寒碜。
1: 哎，这是您的特点了
2: 啊。
1: 另外您最大的特点
2: 是什么呢？
1: 基功扎实。
2: 那叫基本功啊，
1: 对不对啊？简称叫基功。
2: 是，
1: 这是娃娃腿儿，
2: 就是姐小啊，
1: 娃娃腿儿，对吧？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声表演，
2: 哎，有些年了。
1: 你看到现在了，得有小20年了。
2: 有
1: 这个成绩，
2: 嗯
1: 啊，观众这么喜欢，你能不高兴？
2: 也是大家伙儿错爱。
1: 您一出来，大伙儿这么鼓掌，说实话，从这一点上看
2: 啊，
1: 我很欣慰。我很欣慰。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就说你有成绩了
2: 啊，
1: 我很欣慰。我跟您比，我差得远。
2: 您太谦虚了。
1: 我算什么呢？
2: 啊，
1: 我算半路出家。
2: 哦，您不是娃娃腿儿，
1: 半路出家。
2: 哦，
1: 知道吧？
2: 哦，没学习这个。
1: 哎，没学习。我到18岁，我才说相声。
2: 是吗？
1: 我真应当向你学习
2: 啊！咱们互相学习。
1: 我说相声啊，我不止这吃，
2: 业余爱好。
1: 哎，跟您这不一样
2: 啊！
1: 您拿这个当专业。
2: 是啊，
1: 营生。
2: 还营生干嘛？
1: 营生，
2: 这是我们这行业。
1: 对不对
2: 啊，
1: 我不行。
2: 您呢？
1: 我家里有钱。
2: 哦，
1: 拿这个说你们行话，这叫票活。
2: 我早盯着你呢。
1: 你有病啊，说说话怎么意思啊？这是
2: 是你那嘴跟喷壶似的。
1: 没点跟喷壶似的呀，真有钱。你看我说相声大伙儿来听很欣慰，但是有一样啊，今天我声明一点，各位以后再听啊，就别花钱了，听我啊，
2: 下回啊，
1: 听我就别花钱了。
2: 他那个评书专场的时候，您别花钱了
1: 啊
2: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说相声啊，给您钱
2: 啊，
1: 就看您爱听不爱听，
2: 爱听呢，
1: 爱听。我这说相声您踏踏实实的坐底下听我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有一位算一位啊，我给您500块钱。
2: 哎，你先把昨天那兑现了。
1: 咱们是吗？我这有一卡，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兑现啊，一会儿兑现。
2: 嗯，那是那图书卡，我的那是。哎，
1: 真是啊，我这人说话算数啊，
2: 是
1: 说话算数。从今天开始啊，听我说一段相声，听完了以后，一人给500。
2: 啊、
1: 行，600。
2: 给面子呀，
1: 这价码还能涨
2: 是吗？
1: 对，
2: 根据什么？
1: 不过有个要求
2: 啊，
1: 听我说相声您必须得乐。
2: 是，听相声人都乐呀，
1: 您必须得乐，我这一说您那扑哧一乐给您1000。
2: 啊，这个不乐出声来是1000。
1: 对，乐出声来了
2: 给多少钱呢？
1: 2000。
2: 好，这就翻一倍。
1: 对，狂笑。瞧李静这疙瘩。哎呀，都看见小舌头了啊。3000。
2: 哦，
1: 知道吗？给3000。
2: 这就给3000。
1: 一乐就给钱。还不但是观众了，你们后台演员也算上。
2: 是吗？
1: 只要是演员听我说相声，一乐就给钱。
2: 那么我乐一个行吗？
1: 你会乐吗？
2: 谁不会乐呀？
1: 乐给我瞧瞧。
2: 我乐得比他们还夸张呢。
1: 是吗？
2: 啊，
1: 这么着，你呀努点力啊，你乐一3000的。
2: 乐一3000，我呀把握不好这尺度，反正我尽力来。
1: 啊
2: 啊啊！我尽量。
1: 哎呀，啊，来，您先把哈喇子擦擦。
2: 没有
1: 啊？
2: 哪有啊？
1: 我给你10000。
2: 这怎么给这么些个？
1: 还韭菜印儿。
2: 那卫生吗？
1: 说什么意思知道吗？
2: 啊，
1: 就是有钱。
2: 有钱也别胡。
1: 有钱而有钱啊！我这人不吝啬。
2: 哦，
1: 不爱财。
2: 是吗？
1: 嗯，就喜欢高消费。
2: 喜欢花钱，
1: 尤其是餐饮，我最爱，
2: 爱吃啊，
1: 就喜欢这个呀。以后你吃饭啊，别找别人了，
2: 那么找谁呢？
1: 你就跟着我，白吃白喝，
2: 是吗？
1: 我喜欢这个餐饮呢，
2: 啊，
1: 甭管是中餐是西餐，只要是新出来的有特色的菜，我头一个去。
2: 那您这么吃，这个头怎么不见长呢？
1: 我不吸收，
2: 哦，
1: 我不吸收，
2: 直肠子，
1: 哎，那。你长得好
2: 啊！
1: 你长得好，你吸收。你看我了吗？
2: 啊，
1: 你看我了，经常去吃
2: 哦，
1: 不怕花钱。这一来二去的，我这点家当都搁那儿了，一贫如洗呀、啊，
2: 是
1: 一贫如洗呀、啊。
2: 嗯，
1: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2: 就穷成那样。
1: 媳妇也嚷饿呀，是孩子也嚷饿呀。
2: 谁让你那么花？
1: 光家里人呢，就够我一受的了。
2: 还有什么呀？
1: 昨晚上啊，还来且了。
2: 来且了
1: 啊，
2: 就是说来亲戚就得了。
1: 来亲戚了，
2: 谁来了？
1: 我们孩子他姥姥。
2: 哦，
1: 当时啊，我就问我们孩子，
2: 怎么问的呢？
1: 来的是胖姥姥是瘦姥姥啊？
2: 这姥姥怎么还分胖瘦呢？
1: 这胖姥姥 啊，是我们孩子的舅姥姥。
2: 哦，
1: 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
2: 那么瘦姥姥？
1: 瘦姥姥啊，是我丈母娘。
2: 哦，就是你媳妇儿他妈。
1: 哎，我们孩子亲姥姥
2: 是
1: 家里比我还穷呢。干瘦干瘦的，
2: 嚯，
1: 跟曹云金一模样。
2: 哎呦，那是够瘦的，
1: 脑袋长得跟暖瓶塞似的。
2: 哎呀，没这么形容的。
1: 我就问呐、
2: 啊，
1: 胖姥姥瘦姥姥啊？
2: 孩子说什么呀？
1: 瘦姥姥，
2: 那就是亲姥姥来了。
1: 你怎么着？瘦姥姥来了
2: 啊！
1: 赶紧的，
2: 请进来，
1: 轰出去。
2: 哎，怎么轰出去？
1: 关大门，关大门，关门，
2: 关门呐！
1: 我们孩子真听话呀、
2: 哦，
1: 咣当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2: 哎呦，
1: 结果还是晚了。
2: 怎么？
1: 我丈母娘姐门缝里钻出来了。
2: 这丈母娘啊，练过驴皮影。
1: 这说那瘦劲儿啊，
2: 那顺门缝就进来也太瘦了，
1: 还叫我呢
2: 啊，
1: 姑爷，姑爷。
2: 行了，您这个丈母娘还是不饿。
1: 啊，行了，您别叫了。叫得我心慌，您知道吗？
2: 瞧着眼也晕呢。
1: 吃完饭来的吧？
2: 我先把这后道堵死了。行，就别晃了。
1: 哎呀，吃完就不来了。
2: 嗯，就为的是吃饭呢。
1: 我说那太好了
2: 啊！
1: 您不是没吃吗？
2: 是，
1: 赶紧的
2: 上桌
1: 上炕。
2: 哎，上炕干嘛呀？
1: 睡觉啊。
2: 那睡觉管饿吗？
1: 啊，能睡饱了。
2: 怎么？
1: 我们家有一宝炕。
2: 宝炕怎么意思？
1: 一头高啊，一头低。
2: 哦，
1: 不吃饱了，那脑袋朝上躺。
2: 那么吃不饱的时候呢？
1: 脑袋朝下躺。
2: 哦，那么控制。
1: 哎，我丈母娘真听话、啊。
2: 嗯，
1: 控了不到10分钟啊，
2: 就饱了，
1: 就肿了
2: 啊！那还不肿了？
1: 鼻血都下来了。
2: 哎呦，瞧控的这样。
1: 丈母娘脑都胖了。
2: 哎呦，这身体也太差了。
1: 哎呀，鼻血都下了，我说赶紧擦擦鼻血吧。坐那歇会儿。
2: 幸灾乐祸的样
1: 子。哎呀，不是都可乐呀？
2: 啊、
1: 刚进来脑袋还纳闷了，怎么这么回事？
2: 是。 该胖姥姥了。
1: 正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咱聊会儿天吧。
2: 嗯，
1: 聊着聊着，一会儿该睡觉了。
2: 是，
1: 我都躺好了，都躺好了，睡觉吧，都躺好了，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
2: 啊，
1: 我丈母娘脑子朝上躺着，还朝下躺着呢。
2: 没记性，
1: 别空了，再空血还下来。
2: 就是，
1: 都躺好了。
2: 啊，
1: 还睡不了？
2: 怎么
1: 没被窝？
2: 连被窝都没有？
1: 我有主意啊。
2: 怎么办呢？
1: 我外边啊搓了一筐黄土。
2: 那干嘛呢？
1: 都给倒上
2: 啊。把这一家子活埋了，
1: 都拍拍瓷子试试的，
2: 还拍拍。
1: 告诉你们啊，
2: 嗯，
1: 都不许翻身呐啊！
2: 那要翻身怎么样啊？
1: 那就着凉了。
2: 对了，他后边没铺着呀。
1: 你们多有造化！
2: 怎么？
1: 谁埋我呀？
2: 就是自己埋不了自己呀。
1: 这怎么办呢？
2: 啊，
1: 我有主意。
2: 怎么办？
1: 门口啊，找了半头砖，
2: 干嘛使？
1: 我枕着
2: 啊，当枕头。
1: 哎，院里头呢有一大水缸，
2: 哦，
1: 没底儿了。
2: 啊！
1: 我给他挪呀挪呀挪，挪到炕上，我钻进去，
2: 这缸就当呢，
1: 当被窝了
2: 啊，就这么盖着。
1: 刚睡着啊，
2: 嗯，
1: 这在供出事儿了，
2: 怎么
1: 闹贼了？
2: 哎呀，这贼也太不开眼了，
1: 啊，太没人性了！我都穷这样了，还偷我呢？
2: 是有什么可偷的呀？
1: 我一瞧有贼呀，我一伸手啊，
2: 嗯。
1: 我把这枕头我就抄起来了，
2: 您就说那砖头就得了。
1: 我照着贼那脑袋
2: 啊，还瞄准呢，还、哎、扔过去了，
1: 打过去了。
2: 嗯，
1: 再看这贼
2: 啊
1: 啊，
2: 给开了，
1: 疼！
2: 嗨，这贼也缺心眼，可不疼吗？
1: 哼，心里话，你认便宜吧？
2: 怎么？
1: 幸亏是枕头啊！
2: 啊，
1: 这要是被窝，你早死了，你知道吗？
2: 对了，没拿那钢抡他就不错。
1: 瞎了眼了，敢偷我呀你啊！
2: 嗯、
1: 把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留下
2: 啊！您改了明抢了。
1: 我翻呐，我上下翻，翻了半天，翻出一块钱来。
2: 哦，就带着一块钱，
1: 我掖起来了
2: 啊！
1: 有这一块钱呢，我就能买东西吃，
2: 哎，就能消费了。
1: 转天早晨起来，我乐了，
2: 怎么
1: 来了卖面茶的了？
2: 哦，卖早点的。
1: 这得着吧，
2: 是
1: 不光是早点啊，
2: 还有什么？
1: 还有午饭了，
2: 哦，
1: 什么东西都有。我说这好啊，
2: 嗯，
1: 叫媳妇儿快去快去，买点早点去。
2: 是
1: 啊，打点面茶。
2: 拿什么打？
1: 拿我的洗脸盆。
2: 哎，拿洗脸盆打面茶呀？
1: 这盛得多呀，
2: 那太大了。
1: 我媳妇儿真听话，
2: 嗯，
1: 拿着盆就出去了。
2: 是，
1: 卖面茶的。
2: 哎呀，你这媳妇儿体力不错啊，这不像挨饿的样啊。
1: 卖面茶的，
2: 拿这脸盆子抡呢，
1: 卖面茶眼都直了，
2: 是没见过这样的。
1: 心话，这大姐拿着盆干嘛呢？这是，
2: 就是，
1: 赶紧过去，大姐您买点什么呀？
2: 啊，夹起来了，
1: 砰，
2: 干嘛？
1: 炒四个炸糕，
2: 嚯！
1: 哎呀，他踏实了，
2: 这就有底了，肚子里。
1: 那什么，来一盆面茶，
2: 一盆面茶，
1: 好好好好，把小锅端起来了，
2: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锅都没了
2: 啊！那盆里呢？
1: 够一盆底儿的。
2: 是啊，那锅没这盆大。
1: 行。哎呀，把一块钱掏出来
2: 啊！
1: 找钱吧。
2: 啊，一块钱还找钱？
1: 卖面茶的接过钱，眼泪都下来了。
2: 怎么？
1: 大姐，您那钱是假的呀？
2: 哦，假币呀、啊。
1: 对，就是假的。
2: 啊、哎呦，还理直气壮。
1: 怎么着吧？假的怎么着吧？
2: 这么横啊？
1: 不是，您这钱呢？要是印的呀，都对得起我。
2: 那这钱是什么？
1: 白纸写的呀！
2: 啊，拿笔写的。
1: 裁张白纸就写一块钱，您就拿出来蒙我了呀？啊，您太难了也。
2: 这太缺心眼了，这也。
1: 就这样，怎么着吧？就这样啊
2: 啊！
1: 你把油条啊给我留下40个，
2: 嚯、
1: 哦！炸糕啊给我留下50个。这么着吧，你把车留下，你走吧。
2: 跑那儿明抢去了。
1: 这卖面茶的太不是东西了，
2: 怎么
1: 他还急了？
2: 那能不急吗？
1: 过来砰的一下
2: 啊，
1: 给我媳妇一拳
2: 就打上了。
1: 我媳妇拿盆疼的噗的一下子坏了，
2: 怎么
1: 盆翻了？
2: 哎呦，
1: 一盆的面茶呀都扣我媳妇脑袋上了。
2: 哎呀，
1: 我媳妇可不饶人呢，
2: 怎么
1: 眼睛看不见了、嗯、手可闲不住啊。
2: 他干嘛呢？
1: 一个劲儿的往嘴里糊了面茶呀，
2: 生怕这面茶糟尽了啊。
1: 一边糊噜啊，一边拿着炸糕啊往嘴里填呢。
2: 他得把这一礼拜的吃出来。
1: 卖面茶的是真急了，
2: 那能不急吗？
1: 过去趟的一脚、
2: 嗯、
1: 把我媳妇踹躺下了、
2: 嗯、
1: 过去一脚蹭的一下
2: 啊，
1: 正踩我媳妇这脖子上。
2: 哎呦，踩的是地方。
1: 这一块炸糕啊、
2: 嗯、
1: 上不来下不去的，
2: 你看看
1: 直翻白眼啊、
2: 嗯、
1: 这功夫我可瞧见了，整瞧见满眼呢， 我心里话，卖面茶的，今儿你就死在这儿了，
2: 是吗？
1: 敢欺负我媳妇儿，还了得了？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吗？我给咱来个金风未动，陈仙脚是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拔不敢铲，噔噔噔噔噔噔，赶上前去，噗！
2: 你给他一拳，
1: 抓一扎高
2: 啊！你也吃一个，
1: 可见的粮食了。
2: 是啊，
1: 这卖面茶都要疯了
2: 啊！见过这样的，
1: 抬脚奔我就。

0: 李菁合说的相声《买面茶》，2018年央视元宵晚会小品《大腿小事儿》，说的是亮子打工归来赚了钱，可又怕亲戚朋友来借钱，于是编造各种借口，假装赔了。想不到弄巧成拙，引出了各种笑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儿》。
1: 哎呀，老公！
2: 哎呀，媳妇，拿着。
1: 啥呀？
2: 哼，钱呢？20万。
1: 哎呦，我的妈！老公，你这20万，我
2: 干啥？把手机给放那，就要发朋友圈啊！吵着啥？挣20万你喊啥？你怕别人不知道咱挣20万呢？挣这么多钱呢？
1: 你别吵着，我也不发朋友圈，太厉害了。
2: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钱我是挣回来了，但是过年能剩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老公，我不乱花。
2: 我说万一别人来借了咋整？
1: 啊，那就借呗，不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刘小亮随他爸，心肠好，手脚大，借钱扛不住三句好话。
2: 媳妇儿，这话说的没毛病，
1: 你看，
2: 但是我想缓2年，这2年咱净帮助别人了，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好，那小二楼住着，小轿车开着，我现在逛街还开大翻斗子呢。你再看人家那媳妇儿，那是真好。
1: 哪儿好啊？
2: 我说人家穿得好，戴得好，人家那媳妇儿是金银首饰随便戴，我媳妇儿浑身上下都2块，整得像我跑了似的。
1: 也挺好，就是有点掉色，这玩意
2: 还过敏呢。你再遇着四舅这样的，借10000块钱分30年还清，咱就不用过了。
1: 老公，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2: 媳妇儿，那我问你
1: 啊，
2: 这回我挣着钱没？
1: 挣了。
2: 还2年？
1: 没挣。
2: 那我要是来借钱呢？
1: 赔了。
2: 少借点。
1: 赔的老惨了。
2: 你看咱关系这么好，
1: 关系这么好，借我们点儿呗，大兄弟呀。
2: 哎呀，媳妇儿，我想好了，咱就用这些钱扩建人参园。
1: 行，我都听你的，老公。
2: 咱就扩建人参。
1: 喂，来人。
2: 四舅。哎呦我的妈，
1: 赶紧的。
2: 这咋还四舅子还来了呢？哎呀，
3: 刘亮，回来了。
4: 哎呀，四舅，
3: 这咋还裹着个被单子呢？我看我没烧啊，
2: 感冒了。
1: 四舅，你手里拿的那是啥玩意儿啊？
3: 编织袋子。
4: 老公，就这袋子要装钱，不得装个10万8万的呀？
3: 啥玩意儿？10万8万的？看见了没有？啊，就这袋子装个80万的，那是连显都不显呐！啊！
2: 哎呀，四舅这是上来就要抄家呀！
1: 咋整？
3: 哎呀，我说大外甥
2: 啊，
3: 咋累成这样？
2: 哎呀，
3: 看来这钱是真没少挣啊！
2: 这事儿我咋跟你说呢，四舅？其实我这次
1: 正好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四舅，你想先听哪个吧？
2: 嗯，
3: 那就先听坏消息呗。
1: 赔了。
3: 那好消息呢？
1: 我还打算跟他过。
3: 赔多少？
1: 全赔干净了。
3: 不可能啊。
1: 嗯，
3: 前几天我亲眼看见他开着一车人参上了高速了啊，咋能全赔干净了呢？
1: 对呀，咋赔能赔这么干净啊？
2: 是
3: 啊，
1: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眼睛直勾的看我干啥呀？啊，一车人参你说赔就给赔没了，你就说话呀。 啊你咋说话呢？
3: 别上火，
1: 四舅你别拉着我，我今儿这说
2: 啊。这媳妇儿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呢，我就这拉着人参，我就上高速了嘛。我这开，我这一抬头，你说我都看到长城了
3: 啊！你都干到山海关了？
2: 可不是咋的？
3: 那赶紧下高速啊！
2: 我下高速了，
3: 掉头啊！
2: 是啊，我就赶紧下高速掉头往回开呀。
4: 你要开回来就赔不上了啊！
2: 那咋整啊？我这一抬头，四舅，你说我看着啥了？深沟群。100多头牛啊，在那遛弯呢，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3: 哎呀，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按喇叭呀，会把那牛惊着的。
2: 四舅，我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车上有喇叭啊！
3: 啊，
2: 我这按喇叭了吗？我这滴滴一摁，100多头牛集体回头瞅我，外地车。
3: 啊，
2: 我 一瞅我这性格当时就上来，我吓。

0: 一嗓子，你瞅啥？一百多头牛兵分两路，嗷嗷追我呀！哎呀，一路在那吃人参，一路追我。四舅，你知道那牛要是挂上四驱，可比我这两驱的快多了。
1: 是啊，
0: 那家把我撵的，马上就要追上我的时候，我一个镐镐我就上树了。我就，
1: 你知道那牛它为啥追你吗？
0: 它为啥？为啥追我呀？对，哎呀，为啥呀？
1: 哎呀，你个傻孩子，你看你身上穿的是啥色的衣服？红色的。
0: 这就多亏你呀，你比我聪明啊！我赶紧脱下我的红衣服，我往树上这么一看，这些牛把车都要给我拱翻了。
1: 你赶紧拦住他们呢！
0: 我拦了，我在树上冲下去，我冲进牛群，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让你吃我人参，吃自助餐吗？就在这个时候，咣一蹄子，我两眼一黑，吧嗒，哎呀，我就昏过去了，
2: 昏过去了。
0: 等我再一睁眼的时候，车都让牛给我舔干净了。
1: 我说那车咋水汪汪的呢？啊！
0: 正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还来了一只大鹅，一边走还一边叫唤：“嗯，该呀，该呀，该呀！”这就当时我那心情真是。五年终身两茫茫，没看住早流光，京哈高速无处话凄凉，
1: 可真够凄凉的呀，
0: 四舅啊。你说我啥心情？
1: 该呀。啊，不不，亮起来吧，能把那命保住就不错了啊。还是想想啊，这今后的日子你们咋过吧。本来我今天是想高高兴兴的跟你们庆祝庆祝，你说没，哎呀，全赔干净了，这我走了。
3: 庆祝
0: 这四舅没别的事吗？
1: 有啥事儿？没事。
0: 那四舅，你等会儿送送你。四舅，四舅，你待一会儿呗。
2: 嫂子，哎，妹妹，哎呀，小埋汰，吓我一跳。
4: 嫂子，你别老想埋汰想埋汰的，人我有大名，我姓张，叫西西。
2: 张西西啊，还不如埋汰的。你咋没夹子呢？
4: 我听说我哥回来了，我来拿点钱。
2: 现在都叫拿了，咋的又得箱拿呗？
4: 嗯呐，特意新买的，我就知道我哥呀，给他装满了。
2: 埋汰，你要是这么唠嗑的话，那咱开始吧。
4: 你干啥呀，嫂子？不是
2: 你哥，
4: 我哥咋的了？
2: 你哥他，
4: 我哥没了，
2: 滚犊子！你哥赔了。
4: 赔了？那不可能啊，我看那车那不都卖空了吗？
2: 你也看着了。那车干净吗？
4: 干净啊，刷车了，
2: 舔的。哎，牛舔的。
4: 牛舔的？
2: 你哥开车迷路了。
4: 妈呀，
2: 再一睁眼睛看着牛群了。
4: 那冯巩呢？
2: 啥冯巩啊，牛群，群牛，群牲口。哎呀，几下就把人参吃没了。
4: 不可能啊，那谁家能养起那么多头牛？那么多头牛谁家能养起？再说那么多头牛他就没有个人看着。
2: 你比四舅聪明啊！啊，那个没人看着，它是野牛。
4: 野牛
2: 啊，不是那个犀牛。
4: 犀牛，
2: 牦
4: 牛，
2: 我这个藏羚羊没发怒啥的。
0: 不是嫂子，我哥这是把车开非洲去了。
2: 你咋这么能较真呢？黑灯瞎火的，谁能看清楚是啥动物？反正就是把那一车人参造没了。
4: 那他咋就不拦着点啊？
2: 拦了。哎，你哥让牛再顿大嘴巴子呀！
0: 我哥让牛一顿大嘴巴子，
2: 尾巴，尾巴，把你哥当苍蝇了，劈头盖脸再动抽。哎呀，正在你哥欲哭无泪的时候，还来个企鹅。
0: 企鹅，
2: 你别说话，那鹅吧，他笑话你哥，你该呀，你该呀，你活该呀。你哥当时那心情，几年终身这个算白忙，反正。京哈这一块吧，就是你自个儿体会吧。
4: 我体会哪一块吗？体会那车上还有我200多斤人参呢。哎呀，
2: 还有你人参呢？
4: 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我的人参呐！哎呀我，
2: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0: 埋汰来了。哎呀，你啥时候来的？这老
2: 公。啊，那个我好像挺过了，
0: 咋的了？
2: 我把你刚才跟四舅说的话跟埋汰说一遍，给他干哭了。
0: 不是你这个嘴咋没个把门的？

0: 我不知道车上有他人参。
1: 那个埋汰宝贝儿，西西呀，你真哭那什么样？你别听你嫂子瞎说，逗你玩儿啊！
0: 逗你玩儿啊！那
2: 我好玩儿啊，他逗我呀？
1: 啊？不是，这不怕别人借钱吗？
3: 你可拉倒吧，哥呀！你说就你们两口子平时在咱村里的大方劲儿，谁不知道啊？
1: 那倒是。
3: 这回你回来又藏着又掖着又撒谎又骗人的，你说就你们两口子能干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
1: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没有那么多牛。
3: 是，那不还有牦牛、野牛、犀牛没发怒吗？那不。
1: 是啊，那你笨寻思，这么多野生动物在一起，他不得吵架吗？他打架，我趁乱冲进去，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我一想，车上还有我兄弟200斤人参呢，我就冲进牛群，咔咔一顿抢，不多不少，正好抢出200斤人参。媳妇上货
0: 来了，
1: 不多不少，正好这。拿着，兄弟，哥赔了，哥不能让你赔。
2: 不是哥，你这啥意思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啊，
3: 哥，这些年要没有你，你说我哪会种人参呢？虽然兄弟我不能跟着你让牛啪啪一顿抽嘴巴子，但是我能跟着你一块赔钱，就这钱不要了。哎，
1: 兄弟，不是拿着，
3: 不要了，
1: 这钱你
2: 我可快，我拿着。
3: 这啥？哎呀，我
1: 不是四舅，是不是
0: 三爷？
1: 你们咋都来了？
4: 表示，挨个表示。
2: 亮哥，这钱呐，你先拿着。常言说得好，滴水之恩，当用水管子呲你。
5: 对付过吧，还能离咋的？
6: 他要敢跟你离，我就敢跟你过。
7: 哥哥啊，拿出花，
4: 不用还了。再次表示，家属还礼。撤！
1: 停！不是，大伙儿，你们这干啥来了？这是啊？
8: 你不赔钱了吗？
1: 不是，你听谁说我赔钱了？
8: 他。
1: 四舅，你这个嘴呀！
4: 对，咋的？
1: 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没赔。
5: 哎呀，别
1: 了，媳妇儿，你媳妇儿，你把钱拿来去。
0: 明白了，明白。
1: 啥时候四舅你把这钱给大伙赶紧拿过去？我没赔，我这不这儿呢吗？我卖人参挣的20万。
0: 哎呀妈呀！
5: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么多钱呢？
2: 这是钱，
1: 真的。
0: 哎呀妈呀！天哪！
4: 那这些钱怎么非说全赔干净了呢？
1: 不是为啥？我想把钱花到正地方，因为。咱今年的人参个头大，品相好。常言说，好山好水出好参，证明咱的青山绿水又回来了。如果大伙要是有想法的话，跟我一起种人参，到时候咱一起去卖人参吧，好不好？
9: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咱村流量的买卖干赔了，把能赔的钱都赔没了。请所有人，
1: 这啥情况啊？
4: 这是我写的动员报告，让你四舅妈呀，好好的给我广播广播。哎呀妈呀！
1: 四舅妈呀，可别瞎说呀！你这长的，你说你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文哏段子《批三国》可以说别有一番滋味，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品一品。
1: 俱乐部啊，老这么火爆，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
2: 对，
1: 俱乐部为什么忙？忙事儿太多，
2: 工作多。
1: 哎，身体也不大老好的。
2: 是
1: 啊，也跟他说是年岁也到了。
2: 对，
1: 我们俩人同岁，我们俩同岁，
2: 六十，
1: 整六十岁了。
2: 对，
1: 我们哥俩交情，对不对？
2: 感情好。
1: 就是啊，别人说这请我好几次打电话不来，我一听立山就是来，我必须得来。
2: 哦，
1: 是不是
2: 看得起我？
1: 我们哥俩这交情不是一般交情啊！
2: 对对对，
1: 说相声这跟这好，那跟那好，不如我们哥俩，啊，
2: 多年了我们俩
1: 吃喝不分，
2: 对，
1: 穿房过户的交情，
2: 没错。
1: 什么叫穿房过户啊？
2: 是啊，
1: 这有时候参观在家，我上他们家住去，交情，是吧？
2: 交情好，这住房子也是分着住。
1: 呀，对对，因为他这房子多，
2: 对，是。
1: 哎，人家供我们俩住一地儿，那空着那我住。
2: 对对对，哎，甭瞄了，哎，知道，
1: 就这么回事，就这交情，
2: 对，
1: 就这么好。这么说吧，
2: 啊，
1: 他的老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
2: 感情好吗？
1: 啊，
2: 嗯，
1: 他的老母亲那就是我的母亲，
2: 哥俩一样啊。
1: 他的兄弟是我的兄弟，
2: 对，
1: 啊，他姐妹是我姐妹，
2: 哎，
1: 他媳妇是我嫂子，啊，
2: 这儿喘大气可不成。我心脏病，我可受不了这个啊！这儿别喘大气，
1: 小心眼儿。
2: 不是怎么叫小心眼儿？
1: 这地方犯小心眼儿，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有什么？
1: 大伙儿的吗？
2: 什么大？哪儿啊？大伙儿的？
1: 大伙儿的嫂子嘛，是不是？
2: 您把这嫂子带出来。
1: 哎，这就这交情这么好。
2: 哎，是感情是好。
1: 为什么我愿意跟他？
2: 为什么呢？
1: 交朋友。
2: 嗯，
1: 立山老师交朋友，一般朋友可不交。
2: 哦，
1: 他则有，
2: 我有原则。
1: 哎，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2: 对，
1: 天天吃吃喝喝。
2: 哎，那朋友不交。
1: 狗肉朋友那不交。
2: 是，
1: 他交朋友有原则。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他常说有这么两句话吗？
2: 哪两句？
1: 同流不合污，
2: 是
1: 得意不忘形。你看，
2: 您瞧瞧
1: 啊，
2: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标准。
1: 对，
2: 你给大家详细说说我这标准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同流不合污啊？
2: 对呀，
1: 就是两个人呢，
2: 嗯，
1: 在一起工作。干一件事情可以，
2: 对，
1: 不能一块做坏事，
2: 不做坏事。
1: 您就拿我们二位来说，
2: 哎，
1: 都是说相声的，
2: 哎，
1: 看说相声，我也说相声，
2: 对呀，啊，
1: 这咱们叫同流，
2: 哦，
1: 但是不合污，
2: 哦，
1: 不一块做坏事，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什么叫真朋友？
2: 是
1: 一天坐在一块儿臭吃臭喝，
2: 嗯，
1: 真有点事儿他跑了，
2: 那
1: 不叫朋友，
2: 酒肉朋友
1: 是不是？平常交朋友淡淡如水，
2: 对呀，
1: 啊，
2: 没错。
1: 可是朋友遇到危难了，
2: 嗯，
1: 挺身而出，
2: 这是真朋友，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这才叫真朋友，
2: 没错没错。
1: 过去我们交朋友一来，咱拜把子把兄弟吧，
2: 嗯，
1: 啊。不求同年同日同日月生，
2: 嗯，
1: 但求啊同年同月同日死，
2: 都这样啊。
1: 这就是那么一说，嗯，真同日死啊。哥俩拜完把兄弟了，没过几天，那位心脏病，心肌梗死，爸死了，差一脑袋撞死，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就是形容这个感情。
2: 对，
1: 过去拜把兄弟都学谁呀，啊？
2: 学谁？
1: 效仿谁？三国。
2: 对呀，
1: 三国里边有三位人物，
2: 那是讲交情的人物，
1: 刘关张，
2: 没错
1: 啊，
2: 对对，
1: 刘备关羽张飞，
2: 是
1: 桃园三结义，
2: 哎，
1: 人家那真是啊，好朋友，
2: 交朋友的样板，
1: 亲兄弟一样，
2: 没错
1: 啊。但是这三位，
2: 嗯，
1: 说是都交朋友啊，
2: 对呀，啊，
1: 这三位不能都交，
2: 哦，
1: 不是都可交，
2: 哦，
1: 哎。
2: 也分远近，
1: 当然是，
2: 是吧？
1: 拿您来，您比如说这三位，让您选一位
2: 啊，
1: 您跟谁交朋啊？
2: 我
1: 啊，
2: 那这明白啊，
1: 嗯，
2: 刘备呀，你这您得交刘备呀，
1: 刘备，
2: 对呀，
1: 刘备，刘备，干嘛跟刘备交朋友？
2: 你这还用说吗？大家都知道
1: 啊，
2: 这刘备
1: 啊，
2: 讲义气，
1: 嚯，
2: 够交情。
1: 嗯，
2: 知人善任呐，谁在人手底下的知人善任，那就好啊。
1: 您说这个，
2: 嗯，
1: 这是对他一种美化。
2: 是啊，
1: 哎，实际刘备这人不行啊，
2: 是
1: 不够忠厚，
2: 是吗？
1: 他那叫知人善用啊。
2: 对呀、
1: 啊，那叫巧使。

0: 使唤人。
1: 这点我没看出来，这三国我念这么多年哪儿瞧使唤人。
0: 你看
1: 啊，
0: 就说这哥仨，
1: 嗯，
0: 后续了一位，
1: 对，
0: 四弟赵云赵子龙，
1: 没错，
0: 对吧，
1: 这是哥四个。
0: 哎，刘备可老叫人啊四弟，老叫四弟，
1: 对，
0: 这要是张飞啊一叫三弟，他是啊大过人家赵云从来没有过，
1: 嗯，
0: 从来没有，这会儿啊四弟直公老叫主公，
1: 老有一定的距离感，
0: 自己啊谦恭，
1: 是
0: 是吧，
1: 是是，
0: 哎，您别看拿我当兄弟一样，终归人家是主，
1: 嗯，
0: 是吧，我是人手下的，
1: 这主次分得清楚吗？
0: 要说赵云这地方高人，
1: 对，
0: 赵云给刘备卖了多大力气，
1: 哦
0: 啊，您就说当年败走樊城，
1: 嗯，
0: 曹操大兵追着，
1: 是
0: 刘备携家带小带着老百姓跑，追得他咽不下蛋的，
1: 嗯，
0: 刘备把重任交给赵云了，把自己的家眷两位夫人额斗
1: 啊
0: 托付给赵云保护着，
1: 连媳妇带孩子都交给人家，
0: 全交给人家了，
1: 对，
0: 重任呢，可没想到啊曹兵追得太快了，嗯，赵云陷入曹营，
1: 嗯，
0: 赵云怎么样啊，杀了个七进七出，
1: 是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1: 这不就长坂坡吗，
0: 啊，赵云怀揣额斗杀冲冲围以后来到了挡阳桥，当时张三爷正在挡阳桥呢，
1: 对呀，啊，
0: 一瞧赵云累得这样，四弟赶快过桥，
1: 嗯，
0: 赵云过来了，催马过了挡阳桥，来到树林子一看，
1: 怎么着呢，
0: 刘备坐在石头上正发愁呢，让曹操追得咽不下蛋了，赵云一瞧刘备，
1: 嗯，
0: 赶快甩凳离鞍翻身下马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刺，主公，
1: 嗯，
0: 为将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1: 你看说的跟评书一样，
0: 听见没有啊，没评书的底子说不了这相声，
1: 真是啊，这样的段子真是您真是少见，没多人说了，
0: 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什么，
0: 赵云这个人对工作负责任，
1: 我现在解释，这过去就是忠诚忠厚，
0: 哎，
1: 嗯，
0: 他媳妇跳井了，人家赵云说我没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是我的罪过，
1: 检查自己
0: 啊，
1: 嗯，
0: 说这话从这个铠甲里边，
1: 嗯，
0: 护心镜撩开把孩子取出来了，
1: 嗯，
0: 额斗揣在怀里了，赶紧的给刘备递过去了，主公现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1: 完成任务
0: 啊，
1: 嗯，
0: 刘备一看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看这孩子额斗啊，这孩子睡着了没心没肺啊，嗯，
1: 小孩吧，可不是，
0: 打仗打得这样你还有心思睡觉，
1: 嗯，
0: 再一看赵云，
1: 嗯，
0: 心疼了，
1: 哦，
0: 赵云累得什么样啊，
1: 是
0: 啊，盔歪甲卸汗透征袍浑身是血，
1: 死里脱生，这就是
0: 打仗打的呀，
1: 对，
0: 刘备看看赵云看看这孩子，
1: 嗯，
0: 发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哎，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说着话啪把孩子扔地下了，
1: 您瞧瞧这不就叫够交情吗，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1: 是，
0: 哎呀，刘备对我太好了，
1: 对呀，
0: 这是他亲儿子呀，为了心疼我差点把亲儿子摔死了，
1: 您瞧瞧，
0: 哎呀，就冲他对我这么好
1: 啊，
0: 这一辈子就保定了他了，
1: 你看受感动了吗，
0: 其实您哪知道啊，
1: 嗯，
0: 赵云上当了，
1: 不是
0: 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0: 怎么上当了
1: 啊，
0: 刘备摔着孩子真摔假摔，
1: 真摔呀，
0: 真摔呀，
1: 啊，
0: 您说这刘备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
0: 龙眉凤目，
1: 对呀，啊，
0: 双耳垂肩，
1: 呵，
0: 两手过膝，他站着两手过膝，这他要是坐在石头上呢，
1: 嗯，
0: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1: 跟大猩猩一个类型的，是吧，
0: 那说是摔孩子呀，
1: 啊，
0: 实际就把孩子给放在那儿了，啊，
1: 没摔就撂那儿了，
0: 对呀，
1: 哦，胳膊长，
0: 能说是真摔吗，
1: 哦，要这么说那就不是真摔，
0: 假摔，
1: 那肯定啊，这不是撂着假摔啊，
0: 那赵云是糊涂是傻子呀，他会看不出来， 再说了，后来这刘禅长大了，整天浑浑沌沌、晕晕乎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脑震荡后遗症。
1: 好啊，那照这么说，咱就明白了、
0: 啊、
1: 那就是真摔呀、
0: 啊！真摔，真摔，别这么摔呀、啊！
1: 那怎么摔、
0: 啊？把孩子接过来
1: 啊，
0: 先把腿齁住
1: 啊，
0: 提了这孩子腿，小畜生！
1: 嗯，
0: 险些被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往石头上抡！
1: 变化！嘿，嘿，嘿！行了，甭转了。
0: 您再瞧这孩子
1: 怎么样？
0: 成肉饼了。
1: 是啊，那不能不成肉，没这么摔的。
0: 哎，这个原文上到底也没教的是真摔假摔，
1: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可是落了一句话呀。
1: 哪句话？
0: 刘备摔孩子，
1: 嗯，
0: 腰买人心。
1: 哦，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
0: 对不对？
1: 你看您这么一讲，我们就不明白了吗？
0: 所以说明刘备这人巧使唤人。
1: 哦，不可交。
0: 嘿嘿，真要交朋友
1: 啊，
0: 得交关羽。
1: 哦，真交朋友交关羽，
0: 关二爷。
1: 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那怎么呢？
0: 你看关羽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忠义无双，嗯
1: 嗯，
0: 那对刘备忠心赤胆呢，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拿想当初
1: 啊，
0: 在这个徐州失散，关羽被困的屯土山，
1: 对，
0: 跟曹操约下三世，归顺了曹营。
1: 对，屯土山约三世嘛，
0: 说是归顺曹营，
1: 嗯，
0: 实际那是暂时忍耐，等待机会，还得找大哥去。
1: 哦，
0: 曹操心里也明白。不过呢，曹操想得开
1: 啊，
0: 他为什么他老想他大哥呀？刘备对他好啊。
1: 是
0: 啊，那我要是对他好点儿，超过刘备去、
1: 嗯、
0: 你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1: 对呀、啊、
0: 他就得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1: 人心换人心嘛。
0: 由打这儿，
1: 嗯，
0: 关羽到曹营12年啊，被困曹营12年，那曹操对关羽太好了
1: 啊、
0: 哦、可以这么说，上马赠金，
1: 对、啊、
0: 下马赠银。
1: 是啊，
0: 3天1小宴，5天1大宴。
1: 您瞧瞧，
0: 官封汉寿亭侯。
1: 嗯
0: 啊，对他多好啊。
1: 对，
0: 可是呢，关羽不为其所动。
1: 嗯嗯，
0: 这颗心老得想着大哥，
1: 忠义嘛。
0: 曹操一想，这茬不成啊，我还得想招。
1: 再想什么招？
0: 我怎么对他好呢？
1: 嗯，
0: 对，为大将者最爱马。
1: 对，
0: 我送他一匹好马。
1: 哦，
0: 当时把这赤兔马送给关羽了。
1: 赤兔马，
0: 这匹是宝马良驹呀、啊。
1: 没错，
0: 想当年吕布骑的马呀、啊，关公爱。哎呀，看这马太喜欢了。
1: 嗯，
0: 为大将者，我要有此良驹，那将来我驰骋疆场，我如虎添翼呀、啊。
1: 对了，
0: 爱这马。
1: 嗯，
0: 曹操下多大本啊？宝马送他了，啊。宝马给关公了，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1: 嗨，俩司机，你说吧，
0: 不是，反正那会儿一匹好马比现在桑塔纳还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给了关公了。关公怎么样啊？不为其所动，
1: 还不为所动。
0: 嘿，关羽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有此良驹，将来我寻找大哥更快捷也。
1: 你看，
0: 找他大哥更快了。
1: 人家还是要跟人哥哥去聚会。
0: 哎呦，曹操得琢磨呀，坏了，这招还不灵啊！哎呀，哎，想出一招来。
1: 又有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
1: 什么损招
0: 啊？什么损招？送给关羽美女10名。美女10名啊！
1: 这损什么？多好啊！这
0: 都什么长相啊？
1: 啊，
0: 长得多漂亮
1: 啊！
0: 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啊，真有倾国倾城之色，
1: 多好
0: 啊！大有沉鱼落雁，
1: 嗯，
0: 啊，闭月羞花之容
1: 啊。
0: 那关公受得了吗？
1: 是啊，
0: 啊，这10位大美人
1: 啊，
0: 个子个都跟模特似的，走道都这么走，天天跟关公眼前这么晃悠。
1: 嗯，
0: 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啊，
1: 是
0: 关公。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这话倒对、啊。
0: 可是人家关公呢，
1: 嗯，
0: 不动心，
1: 哦，不为所动，
0: 不贪女色
1: 啊，
0: 把这10个美女哥哥给嫂子，伺候嫂子去，
1: 给嫂子了，
0: 给嫂子了。
1: 您瞧瞧人家，
0: 这也就是关公，
1: 对，
0: 圣人呐，
1: 嗯，
0: 啊，多大能耐，
1: 换个谁也不成，
0: 自制力强啊，
1: 对，
0: 这要换了您呢，
1: 我
0: 10名美女12年
1: 啊，
0: 家里能办一个牌了。
1: 问题我这身子骨也盯不住我。

0: 有这心没这力了，
1: 没那力。
0: 到后来关公一听说大哥有下落了，在古城，在古城我得找他去。
1: 对，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
1: 对，
0: 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1: 嗯，
0: 这才来到了古城。
1: 千里走单骑嘛，
0: 兄弟相会。
1: 对，
0: 就在兄弟相会的时候，关羽，
1: 嗯，
0: 那个心情好啊，
1: 是
0: 啊，高兴啊。
1: 对，
0: 虽然是张飞给制造了一点小障碍，
1: 嗯，
0: 但是拦不住兄弟的情谊。
1: 哎，很快就化解了。
0: 哎呀，心里高兴。
1: 嗯，
0: 你看这京剧，京剧武成会。
1: 对呀、
0: 啊，到这时候为了表现关公这个心情啊、
1: 嗯，
0: 喜悦的心情，这儿有一段唱武成会，
1: 好听啊，
0: 唱那个吹腔
1: 是
0: 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您给我们来，
0: 大将的气势。
1: 您
0: 啊，
1: 干嘛？您给我们来来。
0: 各位，您
1: 来，
0: 我们这段相声平哏，没有这段，没有唱，
1: 什么？没，
0: 咱们
1: 没这段
0: 啊，
1: 现装锅呀，
0: 啊，
1: 现装，咱们有这个，
0: 那写两句，
1: 还得来两句呀、
0: 啊，来两句，
1: 哎，
0: 来两句啊，古城怪啊、
1: 嗯，
0: 一唱出这样，叫啊。

0: 这是说明关羽在这心里的高兴。
1: 对
0: 啊，大伙儿要怎么尊重关羽呢？
1: 是啊，
0: 后来关羽被封为什么呀？
1: 嗯，
0: 封为帝。
1: 对呀，
0: 您那会儿都知道有个孔夫子。
1: 对
0: 啊，文圣人，武圣人就是关羽，武夫子。
1: 对对对，
0: 关夫子嘛。
1: 对
0: 啊，在乾隆年间封过帝，关圣帝君。
1: 对，好多庙就是关帝庙嘛，
0: 全国修关帝庙。
1: 对，
0: 光咱北京城，
1: 嗯，
0: 118座关帝庙，
1: 118座。
0: 对，
1: 好家伙，
0: 有史可查。
1: 嗯嗯
0: 啊，在乾隆年间关帝庙最多。
1: 哦
0: 啊，您到庙里看看，这庙里头，不管这个修庙，您进哪个庙，都是一种模式。
1: 哪一种模式呢？
0: 你看神龛上啊，
1: 嗯，
0: 三尊神像。
1: 哦，一共三尊像。
0: 哎，可不是刘关张
1: 啊，
0: 这边是周仓抱着刀，
1: 那边呢，
0: 关平捧着印。
1: 哦，
0: 关公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1: 嗯，
0: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一本书。
1: 哦，
0: 春秋。
1: 关老爷念春秋，
0: 是不是？
1: 对，
0: 您看这庙里对联写得好，通过这幅对联说明关公这个人格。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
1: 嗯，
0: 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1: 好，下联呢？
0: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1: 那这横批呢？
0: 横批忠义千秋。
1: 您看多好
0: 啊。就说关羽这个性格，
1: 嗯，
0: 全国您看庙都一样。
1: 对呀，
0: 就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不一样。
1: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
1: 哪儿这个关帝庙不一样呢？
0: 有一年，这说一说这前十好几年啊
1: 啊，
0: 我上外地演出，安徽芜湖。
1: 哦，安徽芜湖。
0: 芜湖那儿有条江，我在这江边遛弯，我瞧这儿有一座庙，哦，那里的跟别墅修的不一样。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您进庙一看，
1: 嗯，
0: 神龛上就两个神像，
1: 俩神像。
0: 哎，周仓跟这个关平。
1: 哎，关老爷呢？
0: 关羽在外边。
1: 关
0: 庙外边旗杆底下，关羽站着
1: 啊，
0: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指着这江水。
1: 啊，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这个你这关帝庙啊，
0: 啊，
1: 应该关老爷在里边，他怎么外边来了？
0: 大概反正我琢磨着那俩月交不起房钱了，是吧？
1: 哈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睡觉时头和脖子都枕到枕头上，让枕头承托着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区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

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中药的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师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京剧《柳荫记》是马燕祥1953年根据川剧《柳荫记》改编而成的，由王瑶卿创腔，叶盛兰、杜近芳首演，全剧分十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此剧最大的特色在唱词方面，典雅华丽，优美隽永，许多语句打破京剧传统的七字十字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艺术美感，同时在唱腔设计上很是精致，无论是曲调的选择还是板式的变换，既保持了传统韵味，又初心求变。
1: 你得跟我说有什么事，要不就得跟我玩去。
2: 我告诉你，你可别着急。
1: 行啊，

0: 老师接到我们员外爷一封信，交给二爷了。二爷拆开一看呐，
1: 什么事啊？
0: 是叫二爷赶紧的回家。
1: 你们要走啊？那可不行。
0: 你不知道，我们员外爷有言在先，见信就得回去。别说你了，就是梁大爷也拦不住啊。我说完了，我还得收拾东西去呢。
1: 我找大爷去，要走啊，咱们一块儿走。
0: 二爷已经跟大爷辞行了。
1: 我不信，咱问问去。
0: 走。
1: 走啊。
0: 走。
1: 走。

0: 二爷，您那快点走啊。
1: 你二人先行，前途等候我们就是。
0: 对，咱们柳荫等去。
2: 四舅，
0: 哎，相公，
2: 好好行走，不要顽皮。
0: 我知道了。

弟兄分别。

0: 两兄
1: 先帝
0: 相弟年纪还小，要的什么气法？
1: 是
0: 两兄
1: 先帝
0: 看今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一事一花中场如何？
1: 弟兄才疏学浅，不必先帝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
0: 两兄可欠了，
1: 五体文章不好想，
0: 且讲风景。

0: 天地为何长叹，
1: 处今深情不觉长叹。两兄你看那玉儿又来又去，他们总也不肯分离。
0: 是啊，只要无人垂钓，这汤内都是他们快乐天地。
1: 但愿你我弟兄二人也能日与二一般才好。
0: 天地，你看那前面。

0: 两兄，
1: 天地，
0: 你看那鸳鸯成双作对，毫不逍遥自在，未知你我能否逼得他们
1: 却苗正好与人作比，
0: 他们是一对，我们是一双，怎么比不得？
1: 他们是雌雄一对，又是夫妻一样，你我乃是弟兄，怎能比得？比不得？
0: 哦，不是夫妻就比不得？
1: 比不得。
0: 人儿不知鸟乎？
1: 天地，天地，
0: 两兄，
1: 你看那旁有座古庙，你我弟兄日庙歇息再走如何？
0: 就依两兄。

0: 问他是哪个？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哦，这是月下老人专管男女婚配之事。
0: 既是月下老人，为何不用红绳？

0: 兄弟，像你这样人品，将来还少淑女为配吗？
1: 有道是，淑女配才郎，小弟无才，只怕配不上。
0: 配得上，
1: 配不上，
0: 一定配得上我。

0: 是怕你失足落摔。大哥不忙啊，哪里有阻挡于你哟、
1: 哦？你呀、啊，够了我、
0: 哦，先帝。六银将尽了，
1: 什么？一道六银了么？
0: 正是。
1: 如此两兄情会，不必远送。
0: 弟兄情重，还要再送一程。
1: 送君千里。

0: 两兄
1: 先帝，
0: 你我弟兄二人昔日流音结拜，今日流音话别，不知后悔何期。
1: 先帝有道是，月有圆何缺，人有聚何别，弟兄暂时分离，后悔之期定在不远。
0: 但愿

0: 两兄
1: 天地
0: 看哪旁有座坟墓，为何双臂并立？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哦，想必是夫妻合葬，故而双臂并立。
0: 日后你我也要合葬一尺才好。
1: 他们是夫妻，理应合葬，你我乃是弟兄，那有合葬之理？使不得，
0: 使得，
1: 使不得，
0: 使得。
1: 啊，先帝，今日弟兄分离，理应好话多说，你怎么有些精神恍惚，言语颠倒？莫非
0: 两兄，我有千言万语，怎么说他不吃啊？
1: 先帝，你要前途

0: 两兄
1: 天地
0: 三载同窗，有日受阻，今日有劳远送，亲身一重，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先帝要何进言，就该临别赠我。
0: 是弟有一九妹，待字闺中，倘蒙不弃，愿借丝罗之好，不知两兄可能应允？
1: 哦，先帝有一九妹呀。
0: 我有一九妹，日能与兄结为姻亲之好，你我才能长久相聚呀。
1: 哎呀，先帝做法，与兄哪有不从之理？只是与兄与林妹理有一面之缘，不知林妹她的心意如何？
0: 两兄但放宽心，抵御九妹乃是双生兄妹，不但面貌相同，而且心情一样。小弟因缘有日九妹当面允婚一般，
1: 只恐有林妹终身。
0: 两兄不必谦逊，但愿两兄早日扬眉下聘，免得小弟悬望。
1: 与兄今日八日之内必定过庄拜访，
0: 于此专候两兄，
1: 人心似较快了。

0: 真的
1: 早日火壮一宿，免得小弟悬挂。
0: 与兄今计，百日之内必定火壮百方。
1: 弟拜别了，
0: 恕为兄不愿送。
1: 两兄请回，
0: 为兄不愿送了。
1: 啊，两兄不日之内
0: 必定过壮百方，为兄不愿送了。
2: 回去吧，咱们回去吧。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一件喜事，可是我要是告诉您了，您怎么谢和我呢？
1: 什么喜事？
0: 刚才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中年的妇人打咱们家门口出去，院公说他是跟咱们员外爷给您提亲的。
1: 休得胡事。
0: 小姐，我还能冤您吗？听说咱们员外爷都答应了。

0: 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袁大爷，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0: 英台，这件事迟早是要对你讲的。为父正在惦念我儿终身大事，偏偏今日就有人前来与我儿提亲，岂不是一喜？
1: 小姐，您瞧怎么样？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乃是天凑良缘，为父已然应允了。恩人，你看如何？
2: 儿啊，你可知许配的是哪一家啊？
3: 爹爹，不知相儿许配何人？
0: 这门家婿是非比寻常，说讲出来我儿是知道的。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本郡马太守之子马文才。
3: 爹爹，女儿不嫁。
0: 门当户对，因何不嫁？
3: 儿知道那马文才乃是不学无术、纨绔子弟。
0: 传说之言不可深信，而应允的才是。
3: 孩儿不能从命，
0: 不从父命，就为不孝。
3: 儿情愿侍奉爹爹终老一生。
0: 儿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有终身不嫁之理？
3: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那马文才。
0: 啊！你不嫁那马文才，要嫁哪一个？
1: 员外，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我们小姐在泥山读书的时候，跟那位梁山伯、梁相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临行的时候
0: 怎么样？
3: 人心胆将火发
1: 是。在柳荫分别的时候，我们小姐还亲口许下了九妹呢。
0: 怎么讲？
1: 我们小姐已经把终身许配那梁山。

冲冠，他是英台好大胆，竟敢私自许姻缘，连入门风了无见面，都是你教女无方，传讯不言。

0: 适才为父，将儿终身许于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1: 儿心愿一定，但凭爹爹所为。
0: 好奴才，
2: 让儿息怒，待我慢慢劝战于他。
0: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2: 请到后面歇息去吧。儿啊，事到如今，还是应允了吧。

像那马家有传有誓，既然许了亲事，怎能悔改？而还是委屈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叶盛兰、杜近芳联袂演绎的京剧《柳荫记》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

0: 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颈椎间盘突出的诱发因素和症状表现多种多样，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发现颈椎间盘突出。颈椎间盘突出的预防与治疗都离不开自我调整，医生有话说，和大家聊聊颈椎间盘突出的防治有哪些重点。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健康专家号，
5: 颈椎疾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而颈椎间盘突出更是其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堪称是颈椎病中的常客。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严重时还可能威胁到神经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一起来听听钱女士的经历。
7: 钱女士近两年经常出现腰疼和脖子疼的情况，有时脖子疼到会串着整个肩膀都疼，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最近这半年，除了腰疼和脖子疼，还时常出现头晕现象。钱女士到医院做了颈部和腰部的核磁共振检查，腰部倒是没有大问题，可是颈部问题还挺严重。她有颈椎间盘突出，并且颈部曲度反向。医生说，如果钱女士疼得厉害，就建议她手术治疗。
5: 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低头一族呢？经常低着头保持一个姿势，很伤害颈椎。今天健康专家

0: 骨科专家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及时发现颈椎间盘突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江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脊柱疾病诊疗及研究，擅长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的手术治疗。
0: 江宇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2: 千惠你好，尊敬的老年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宇，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0: 其实说到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了解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更常见一点啊，但是颈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大家会关注的少一点。我们今天就来先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颈椎间盘突出。
2: 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来门诊咨询的患者朋友他们经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颈椎间盘这么突出呢，是吧？或者开句玩笑，哪儿都不突出，间盘最突出。
0: 是的。
2: 那么颈椎间盘突出啊，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病理的过程。那么我们的颈椎间盘呢，它提供的最重要的生理功能啊，一方面呢是支撑我们的这个头颅支撑头颅，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颈椎呢活动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收音机前可以呢去完成像低头仰头的这样的一个前屈后伸的一个动作，也可以转头，我们看看自己的左肩，看看右肩是可以什么样转头。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颈椎还可以左右侧屈，就是我们在面朝前方的时候可以什么样我们左耳去尝试贴左肩膀，这是左侧屈颈，还可以右侧屈颈，也就是说我们的颈椎的活动度是非常大的。有不同维度六个维度的活动。那么其中呢，颈椎间盘既起到了连接的作用，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负重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盘组织，也因为它自身的结构的特点容易呢出现突出。那么为什么容易出现突出呢？以前呢我也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举过例子可能呢不是说特别恰当，就像呢这个包子一样或者是馅饼皮儿薄馅儿大，那么在反复的不同角度的屈伸活动过程中它的间盘的这个皮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纤维环，有可能出现纤维环的破裂导致了里面的一个馅儿跑出来了造成呢我们常说的间盘的突出或者呢这个髓核组织拖到椎管里了。髓核组织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包的馅儿或者那个馅儿饼的馅儿跑出来了。那么发生这种情况更多的原因就是一个持续的使用颈椎的这种不良的习惯造成的。
0: 就是不良姿势
2: 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低头。那很多患者朋友问，那我平时就是有个伏案写作或长时间的用电脑用手机，为什么我就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他的人没有出现呢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呢来解释。那么大家呢知不知道我们正常的头颅到底有多重呢其实呢正常成人的头颅约有5公斤重。5公斤是什么概念呢比如我长得可能肥头大耳一点可能我呢6公斤就相当于我头颅大小的一个西瓜的重量。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西瓜在脑袋上面我们没有感觉到呢那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劳模颈椎在默默地做出贡献我们是在坐姿的时候是需要有什么呀前方的一个颈椎来去将我们的头颅呢支撑起来那么还需要有我们的颈部的前方和后方的肌肉共同维持颈椎的稳定
0: 对
2: 才能将这个头颅呢它重量呢去进行的一个
0: 释放。对，我会觉得脖子很细支撑一个大脑袋
2: 是这样的那么这其中呢有我们肌肉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也需要我们的颈椎的椎体和间盘呢将我们头颅呢这个重量支撑起来那大家要知道这个5公斤重量是在我们正襟危坐双眼平视前方的时候作用在肩盘的这个压力是5公斤那当我们稍稍低头也就是说屈颈30度的时候这个作用在肩盘的压力就明显增加了30度的时候这个肩盘的压力 哎，会达到啊将近8公斤。
0: 嗯嗯嗯，
2: 那就原来是5公斤啊，增长到8到10公斤，就是取景30的时候。
0: 嗯，
2: 当我们再低头，比如说我们把手机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去低头的时候，能达到取景60度。取景60度的时候，这个作用在颈椎间盘的压力就变成了什么？约25公斤了。
0: 哎呀，
2: 25公斤是多少啊？就50斤。大家对这个50斤大米有没有印象啊？
0: 是的，
2: 对50斤的大米是有感知的。
0: 嗯嗯，
2: 那你想想，哎，虽然头的重量是没有因为低头变化，但是作用在颈椎间盘的，这个压力会随着我们不同的低头的角度发生改变。你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是吧，平时把这个手机放在自己的肚皮啊，这个水平或放在腿上去使用的时候啊，那在大家不自觉的不自觉的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们就增加了颈椎间盘的一个压力。那么大家想一想，久而久之啊，如果我们后方的肌肉不能很好的去维持一个我们颈部正常的一个姿势，我们还反复的去低头，使用手机，
0: 增加它的压力是吧？
2: 使用电脑，就有可能造成颈椎间盘的损伤，造成颈椎间盘的突出
0: 啊。看看，其实这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啊，因为你想想，大家想着低头看手机这事儿，你不会觉得脖子疼，你也不会觉得你给他什么压力，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姿势很自然就过去了。
2: 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使用手机的这种时长，
0: 频次
2: 越来越多，
0: 对，
2: 经常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这离不开手机啊，
0: 是的，
2: 我白天办公用手机，回到家里
0: 还
2: 希望休息的时候再去看看啊，手机里有没有好玩的事情，那么我们的颈椎无形中默默的付出，就大家呢其实还要关注。自己呢低头的时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使用颈部的习惯，就能够呢去预防呢颈椎间盘突出。回到刚才您提到的哪些因素其实容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低头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0: 那低头太常见，你生活当中你可能都无形当中经常低头了。
2: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学习的习惯，保持正襟危坐的同时，对吧，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这种显示器呀、书本啊、电脑的显示屏甚至手机呢放在一个和自己双眼能够接近平视的或者呢略低于平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保护我们的颈椎，
0: 就是尽量让自己少做低头的这种动作啊，
2: 是这样的
0: 啊，
2: 避免成为低头一族
0: 啊，是，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低头一族啊，
2: 是这样
0: 啊，对，这个是低头有可能造成这个颈椎间盘突出，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2: 其他的因素呢，就是一些物理的损伤比如说，在运动的过程中或者坐车的过程中对吧，因为我们运动过程中不恰当的去仰头甩脖子甚至呢因为外力导致我们的颈椎呢过度的活动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喜欢打篮球对吧，经常有一些这种冲撞对抗的动作不小心呢被人顶了头，我们脖子可能会连带的产生一些过度的活动甚至呢坐车过程中一个急刹车自己
0: 甩
2: 了一下脖子
0: 下对、
2: 这些暴力外伤
0: 对
2: 不恰当的这种使用的颈椎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造成颈椎间盘的损伤那么如果呢长时间的反复的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么颈椎间盘容易出现弦环的破裂间盘的突出当然这种呢是占比呢相对比较少的情况
0: 是的
2: 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慢性劳损低头带来的更多见。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这个生活当中低头场景太多了啊，
2: 是
0: 很多时候都会低头。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好像你人站直了之后，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姿态都不是特别好，因为脖子好像会前倾。
2: 哎，是这样的，
0: 是吧？然后呢，就是都感觉立不直了。然后有的人甚至什么富贵包在一有，然后你就觉得整个这个脖子头是 姿态是非常扭曲的啊。
2: 对，整个从车身来看呢，它的头呢是前倾的，哎，
0: 就是像伸着脖似的那样
2: 伸脖子
0: 啊，
2: 伸脖这种状态。
0: 哎，对对，所以大家真是要注意。其实我觉得您就提高一个意识，您只要一头，您就想到您这个颈椎可能在承受50斤大米的这个重量，
2: 哎，是这样的。
0: 哎，给自己一个提示啊，我觉得我今天回去我就会注意啊。
2: 好的，
0: 不要老想着让你这脖子上面承受50斤大米的这个重量，
2: 是这样。
0: 你想颈椎多细呀？你这脖子多细啊，你脑袋多沉啊，你它支撑着它就非常辛苦了，不要再给它其他的压力了啊。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老百姓因为就把它就大概都说了啊，脖子还会发生其他哪些问题呢？
2: 那我自己呢，作为一名这个脊柱外科医生，那么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呢就诊，大多数是脖子疼，或有一些呢因为脖子疼呢带着这个您说的膀扇儿，
0: 对，
2: 这个肩膀疼啊，甚至呢上肢的这种疼痛麻木，
0: 对。
2: 那么这些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颈椎病。
0: 它
2: 因为肩盘突出刺激啊或压迫了相应的神经会引起的上肢的一些功能的异常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刺激到了神经根，出现了这个上肢神经支配区域的严重的疼痛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出现的是麻木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因为神经根呢因为长时间的受到压迫出现了这种运动障碍，比如上肢的某个肌群的力量下降了
0: 对，什么胳膊抬不起来，
2: 胳膊抬起来了这种三角肌的力弱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叫做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范畴那么有些患者呢很不凑巧，他的肩盘突出压迫的是脊髓那么脊髓呢是和大脑相连接的，我们常说的中枢神经那压迫了脊髓就造成了这个神经的支配功能不好那么颈脊髓它支配的什么呀，是相应水平以下的身体的运动和感觉那么有一些颈椎病的患者朋友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呢，走路不稳脚底呢踩不实常说的这种像踩棉花一样的踩不实的感觉，甚至呢不能说什么呀，在家里走一字啊，我们回头也可以自己试试，在家里
0: 像猫步似的，是吧？
2: 对，像猫步一样，我们往前迈步的时候呢，脚跟贴着脚尖走一字。如果觉得走路不稳，也可能是颈椎病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患者朋友，恰恰是因为颈脊髓受到压迫，而不是说我们常说的神经根。如果把我们的神经想象成大树一样，这个脊髓就相当于中间的主树干，神经根呢相当于主要的树枝那压迫了这个枝干树枝更可能出现这个单侧上肢啊或双侧上肢出现感觉或运动的异常那么如果压迫了树干就会导致什么呀，出现这个树干以下部位这个肢体的支配的功能的不好会出现像躯干的麻木或者呢腿上像这个穿裤子一样特定区域的麻木或者疼痛那么还可能出现肢体的功能活动不佳控制不好走路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能快走快跑了腿发笨了甚至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首先怀疑是不是脑子出现问题出现像脑梗的一些症状其实它不是脑梗它可能是颈椎带来的问题双手活动不灵活
0: 是的
2: 脚上活动不利索呀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因为它的那个神经不是说往下支配吗？
2: 是的。
0: 那您想你脖子以下那全都它都会支配到啊，所以它的影响面就会非常广泛啊。
2: 是这样的，大脑发布的指令出不了司令部了是吧？中途被截断。
0: 是的，是的，到
2: 这
0: 儿就结束了。问题下面还这么长，那么远的距离呢
2: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0: 是因为我是属于颈椎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跟朋友开玩笑，我说：“哎呀，我说这要是坏了，我从脖子以下都动不了了。”高位瘫属于。
2: 日常的这样的颈椎的保护的习惯要有。像您呢也是经常就要去录制节目，坐的时间长使用电脑时间长一定呢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坐姿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颈部的习惯
0: 是跟江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把身体坐直了，头 就是会微微的扬一点啊，会觉得那个舒服一点啊。好，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颈椎发生的一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啊今天案例当中钱女士的这种情况啊。您看她呢是说她的这个脖子会疼，而且疼呢会觉得串到整个膀上，我们老百姓说的整个肩膀肩胛骨她都会疼，而且还有头晕的这种情况。那这些情况都会和颈椎间盘突出有关吗？
2: 您提到的问题非常好，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啊要咨询的问题，就是

0: 例子，我们的颈部后方的肌肉，头夹肌、颈夹肌都是附着在颅底的。那这些肌肉可能会因为大家长时间的使用手机、长时间的低头，带来肌肉指点的酸痛。如果我们用手去触摸这个头颅啊，我们后方的这个颅骨和颈椎相连接部分的这部分肌肉，如果按着也很酸痛，那说明这些肌肉就是疲劳了。因为大家呢使用颈椎不当，肌肉疲劳引起的肌肉的疼痛，那这些肌肉也会牵扯着自己头部后方的不舒服，所以这样的头痛其实是跟颈椎有关系的。但是有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什么偏头痛啊，或整个头颅的头顶上不舒服，我们还是要去看看像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去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原因，更常见的原因引起的这种头痛。那么除此之外呢，引起头晕的原因也很多。有些我们的患者朋友还说自己呢看东西会旋转，或者呢在转头的过程中呢会旋转，甚至呢头晕的时候还伴有耳鸣，伴有心慌。那我们常说的头晕呢，其实呢有几个常见的原因大家都要关注。像我们的前庭功能异常，需要去耳鼻喉科呢去就诊。有些患者呢有这种颅脑血管的疾病，也要呢去神经内科就诊。那还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的视力不是很好，有高度的近视，也会引起呢头晕
1: 啊。
0: 那我们骨科尤其是这个脊柱外科医生也经常会见到很多呢头晕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看是不是也颈椎病造成的。我们呢也会通过像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 X 光片、磁共振，甚至呢是这种动态的椎动脉的超声帮助判断，因为有没有颈椎椎间的过度活动，会不会刺激交感神经链引起的一系列的这种类似于头晕的表现，我们要去详细的按图索骥，去帮他排查。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平时就诊的这样的患者人群来看，真正因为颈椎病引起头晕的患者他的比例呢是相对来说，相比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三个原因呢，他的比例是要低一些的要低一些。
1: 对，因为这个能够造成头晕的疾病其实挺多的，
0: 非常多。
1: 头晕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症状，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头晕，而且特别不好查找，我觉得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是能够理解，大家可能就是能想到的我就去查一查排除一下，能想到的去查一查去排除一下。像我因为我有非常明确的颈椎病，所以我呢出现头晕我就会马上往那个颈椎上面联想，我就觉得是我的颈椎造成了我的头晕。因为毕竟还年轻，我不会觉得我有其他的颅内的或者什么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你就会马上想到这个你明确有的疾病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脖子本身颈椎它是有一个曲度的，它应该是如果你正面看人，它应该是往前有一点弧度的，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往前弓的是这个弧度的。如果你从后面看，它是往前推的那样的一个弧度。然后，但是呢，你长时间低头吧，你就把这个颈椎弄成反 C 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那就弓朝后去推了，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会什么反凸或者突出的出现啊。所以您躺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个脖子稍稍垫起来一点，让它再成那个方向的 C 啊，就朝前凸的 C 才是一个正确的姿态，会舒服一点啊。
0: 您说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咨询，说，是不是要睡一个非常高的枕头啊，叫什么高枕无忧？
1: 我是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睡高枕头脖子，就是我个人觉得脖子轻省
0: 啊。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习惯，用个高的枕头睡的时候很舒服，但是采用一个特别高的枕头，颈椎的肌肉是得不到休息的。我们平时呢自己也好，我们的家人和患者朋友，我们是希望他垫一个枕头放在自己的颈部的后方，保证自己的脖子后方不空虚，那头部呢会有一个轻度的 后仰或中立位，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的肌肉呢是能得到休息的
1: 啊，
0: 哦。如果垫一个非常高的枕头，大家可以想象，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坐立位或站姿的时候，那个头还是往前倾的，
1: 嗯嗯，
0: 那后方的肌肉以及前方的颈椎间盘，
1: 嗯，
0: 它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哦，
0: 更容易出现什么呀？颈椎的蜕变。
1: 嗯嗯嗯，对，因为就是你当你的

0: 颈椎有问题，你的脖子疼的时候吧，你就会找一些你认为舒服的姿态，但是那些舒服的姿态不代表是正确的。
1: 是这样的。
0: 嗯嗯，对，因为我对这个枕头还是非常有研究的，我有各式各样的所谓打着保护颈椎的这个名头的枕头啊，像有那种脖子会那块会高一点，然后呢到头的位置会往下凹一点，
1: 对，
0: 就它是一个边边上高底下又凹下去那样的那个枕头。但是那种枕头呢，我是觉得你睡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脖子累，但是你休息的时候你这样一段时间躺还好，而且呢这个人你不可能一直平躺，你睡觉会换姿势，你还会侧躺，但是那样的枕头我会觉得侧躺的时候又不够舒服，因为你的头过度的低下去了，
1: 过度的侧屈
0: 啊，对，过度的那个侧屈。然后还有呢，我也枕过老人所说的荞麦皮枕头，说更健康，你调整好了姿态，但是你一动那荞麦皮就跑了，
1: 哦，
0: 也不行，
1: 起不到支撑的作用。
0: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还有枕过那些，相对也说是健康枕，然后矮一点的，然后那种枕头呢，可能你平躺的时候舒服，可是你侧躺的时候又不行，因为你肩有一定的宽度，
1: 宽度，对，
0: 它支不起来我的那个肩膀，就
1: 是
0: 它，是，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何能选到一个特适合自己的枕头，是一件特别科学的事情。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确实也面临过一样的困惑呀，就是虽然自己是一名颈椎外科医生，但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也有是因为这个侧卧位时间长了脖子不舒服，醒来的情况，
0: 对
1: 啊，发现像您说的我也出现过
0: 啊，
1: 平躺的时候这个脖子后方有支撑，头呢轻轻的往后仰，很舒服，
0: 对，
1: 但有时候在睡觉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侧卧位了，
0: 对，
1: 侧卧位的时候呢它就起不到一个在侧方能够支
0: 撑
1: 的高度
0: 的、那个、对对 对, 对, 对、
1: 哎、所以我倒是觉得呢，其实也给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呢提了个醒啊，确实是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身材的情况啊、床的这个舒适程度啊，选择一个合适的枕头，最好能够在平卧，就是我们说的仰卧，甚至呢侧位的时候，我们的头也好，颈部也好，都能得到有效支撑啊，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啊，更舒服一些。
0: 我个人后来用过什么样的招数呢？我是同时枕两个枕头。我平躺的时候，就你睡的时候，我是选择那个把脖子支起来相对矮一点的，但是我一翻身，我就会现在已经练成了下意识找那个高一点的枕头侧着，就是在支起来，因为我颈椎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会变成了一个心病了。我对枕头的要求特别高，所以睡觉是找俩枕头的，就一翻身我就会自动往那个枕头那儿挪。
1: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那也给我们提个醒，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对吧，通过一些办法去研制一些适合大家既能平卧、平躺、
0: 对，
1: 又能够去侧卧的枕头。
0: 对对对对对，当然其实这也是提醒大家，您可能白天的一些训练还是要做起来的，您提高了一些肌肉的训练力量，把它那个姿态尽量的往回的正确的姿态去保持，也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保护和调整，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因为枕头而找一个永远找不正确的一个姿态而影响日常的生活啊。
1: 对，是这样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颈椎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表现吧，因为这个也是一般大家习惯性的说就是脖子疼嘛，
1: 是，
0: 但是我怎么识别它是颈椎病还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因为什么肌肉的扭伤拉伤造成的这个脖子疼？
1: 您提到问题非常好。那么颈椎病啊，比较早期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的不是因为颈部肌肉疲劳带来的这种颈部肌肉的酸痛，我们按压自己的脖子，按的时候其实并不疼，但是反映出来脖子很难受，很不舒服，那我们就要去小心了。因为颈椎病呢，早期的表现呢，是可以引起颈部的这个疼痛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典型的表现，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如果呢压迫到了神经根，就我们说的一个大树的一个树枝，不是主要的树干，会引起呢上肢相应区域的感觉或者运动的障碍，有的人表现出了这种感觉的异常，比如持续的某一个部位的疼痛，上肢的串疼，或者持续的麻木，上肢的串麻，或者在自己轻轻仰头或往一侧同时偏头的时候，上肢呢 包括肩胛肩区啊，这个肩的后方或者上肢呢，突然有像电流一样的这种疼或麻，那就要小心，有可能呢、会有颈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神经根了
0: 啊、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更严重的就我刚才提到的，脊髓型颈椎病就压迫到了颈脊髓，压迫到了这个大树的主树干，会出现了上肢的这种啊双手的精细动作障碍，系扣子不灵活，手的活动呢笨了，或拧瓶盖的时候感觉没力量，拧的时候呢没力，或者呢有的时候有行走的时候踩地踩不实，腿呢发笨，觉得自己想迈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迈不到那个点，还不能快走快跑，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常说的脊髓性颈椎病，大家呢要关注，一旦出现了上面的两种情况，希望您呢一定要去呢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要去详细询问您的病史，或者呢进行我们常说的神经学的查体，那么医生呢会根据您的情况去查您的上肢下肢，要查呢皮肤的感觉，各个肌群肌肉的力量，还要查呢相应的我们常说的这个肌腱的反射，那么有的时候呢还要去查这种我们说的病理反射，也叫病理征，那还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曾经出现过一过性的疼痛麻木，后来发现自己的胳膊呀或者肩的某块肌肉呢萎缩了啊，肌肉变细了，也要小心。那这种情况呢，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劳动啊，这个肌肉的费用性萎缩，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神经压迫导致了神经的营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肌肉萎缩，这也要小心，这我们常说的肌肉的容积，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的躯干很僵硬，那就是说嘛肌张力变高了，这种呢也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脊髓性颈椎病导致的啊这种肌张力的增高，也就是我们作为专业的医生就是要去进行这些详细的检查，
0: 对，
1: 去找出
0: 一个识别，
1: 对，找出这些证据，帮助呢判断患者的病情，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做这个工作，然后接触医生多了，了解多了，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疾病都不是单一什么因素或者单一情况表现，它很多时候非常复杂，即便是一个小的问题都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它的那个源头才能更好的解决，不然呢就会觉得你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最后都没有解决患者的这个情况啊，对，这个也确实是，我就会觉得现在疾病好像显得越来越复杂了似的，其实这是表示我们的医学在进步，我们研究的越来越深了，
1: 是的，
0: 就能发现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好，那其实再说来一些这个我们说颈椎的一些症状表现吧，有的患者还觉得我的这个活动会受限，就比如说我低头低不了特别低，我仰头仰不了特别高，那这种呢是有可能是颈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吗？
1: 这个呢不一定是颈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可能和大家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有关系，其实有些患者朋友呢每天呢就是工作之余他的运动的习惯并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很多朋友可能白天在学校在单位呢都对吧去伏案写作呀低头用电脑，那回到家里面可能吃过饭之后就找个沙发，对吧？或者对，半躺在床上开始，对吧？看看手机了
0: ，
1: 看看好玩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大家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姿势。并没有说我在工作学习之余呢，去做做颈部的一个活动度的锻炼，比如说去仰身去低头，去呢旋转。那减少了这样的一个颈部的活动，久而久之，它的颈部周围的这个肌肉啊它的活动度就下降了，你想完成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这个颈部的一个活动呢也挺难，它就需要首先要对抗自己的肌肉所以呢希望大家各位呢听众朋友平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颈椎的习惯，最重要呢还是什么呀，要保证一个颈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需要平时的时候就
0: 锻炼起来哈，
1: 对，有效有目的的去锻炼他们，保护颈椎。
0: 好的好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我就这种情况，就是在转头动头的时候颈椎是有声音的，
1: 非常好，
0: 这个其实很多患者也有，
1: 是说我的活动脖子的时候他们的原话描述是这些患者朋友说我的颈椎咔咔响，大夫你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我转头的时候您听一听，您能不能听到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转动过程中出现的响声绝大多数呢是因为 啊，这个我们关节囊啊压力的改变，
0: 嗯，
1: 甚至呢关节的撞击带来的，
0: 嗯，
1: 它本身并不是疾病，但是会提醒我们，
0: 哦，
1: 提醒我们在某一个特殊的姿势啊，这个颈椎呢是受到撞击，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要去诱发这样的响声。
0: 哦，
1: 但也知道这个
0: 特意去做躲避着一点哈。
1: 对，不要说我平时都要去活动活动脖子，去诱发一个这样的响动，因为这样的响动呢，
0: 哦，
1: 会造成关节的撞击。
0: 有的男士觉得掰一下，啪响一下舒服了。这个行为是不是也特别不可取？
1: 我觉得不是很推荐，啊，不是很推荐，
0: 嗯，
1: 因为反复的诱发响动呢，也可能会造成这个关节的一个加速的蜕变，
0: 哦，
1: 啊，加速的衰老。
0: 嗯，
1: 哎，所以呢，其实对于有这样的一些响声的朋友，
0: 嗯，
1: 其实这更应该什么，掌握一些锻炼颈部肌肉锻炼的方法。
0: 嗯嗯，
1: 哎，比如说咱们俩现在都是对吧，坐在，哎，这边啊坐姿。那么可以将什么呀，双手交叉放在自己的这个后脑勺，
0: 嗯，
1: 咱们常说的，哎，保证双眼平视前方的同时呢，
0: 嗯，
1: 这个颈部呢头呢向后仰，
0: 嗯，
1: 但是呢不是仰过去，
0: 嗯，
1: 要保证双眼平视前方，双手呢在啊头部后方呢进行一个对抗，
0: 就是头和手有一个对抗，
1: 有个对抗，
0: 嗯，就是手往前推，头往后蓄力的这个啊，
1: 对，但这个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呢，
0: 哎，我怎么胳膊和肩膀酸了呢？
1: 对，特别适合我们办公一族，
0: 嗯，
1: 啊，大家呢在平时学习工作，
0: 嗯，
1: 啊，坚信呢，哎，保证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
0: 嗯，
1: 啊，可以呢坚持8到10秒钟，
0: 嗯，
1: 再休息一下，哎，
0: 会觉得有点发热了似的。
1: 对，
0: 嗯，
1: 可以把手呢，对吧？锻炼之余放在颈部的后方，摸摸肌肉，
0: 嗯，
1: 啊，是不是发热了？
0: 嗯，
1: 啊，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颈部肌肉就得到一个锻炼，
0: 嗯，
1: 啊，它是一个肌肉的等长收缩，
0: 嗯，
1: 等长收缩，
0: 嗯，
1: 啊，锻炼颈部肌肉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嗯，
0: 啊，对，其实对于经常伏案工作的呀，这些朋友，就是您，就是其实坐在那儿就可以做这个锻炼了，正好也让您的眼睛啊、颈椎都休息一下吧。
1: 嗯，
0: 对，
1: 它不光是这个能得到颈部后方肌肉锻炼，如果把双手放在这个额头，
0: 啊，
1: 嗯，也可以向前，对吧？
0: 哦，
1: 放在侧方呢，也可以进行对抗。
0: 哦，
1: 哎，不同的这个方向，不同的姿势，
0: 嗯，
1: 都可以使我们颈部周围的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力量的训练
0: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完您讲，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训练啊，锻炼是无处不在的，随时都可以做，不用拿那些借口说我这个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没有时间去锻炼，其实就是这些生活当中随时都能做的一些小动作，
1: 嗯，
0: 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保护啊锻炼的作用了啊。就是您得有意识做起来啊，
1: 要提醒自己，
0: 对对对对，
1: 好的习惯，
0: 对对，我可能从明天开始能记着点儿啊，从明天开始做时间长了，您就做一做刚才江主任说的这几个动作啊。
3: 听众朋友们，颈椎间盘突出的诱发因素有很多，长期不良姿势、年龄增长导致的颈间盘蜕变等，都可能成为它的导火索。颈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多样，从颈部疼痛、僵硬到上肢麻木、无力，再到头晕、视力模糊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呀就要重视起来。那颈椎间盘突出有哪些治疗方法？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江宇带大家详细了解颈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
4: 医生有话说，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颈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治疗应该和腰椎间盘突出的很相似吧，就是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
1: 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患者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颈椎间盘突出它本身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呢，
0: 嗯，
1: 其实呢是一个影像学，或者是说啊这样颈椎间盘的一个病理学的一个改变，
0: 嗯，
1: 那么单纯间盘突出没有压迫，
0: 嗯，
1: 相应的神经产生相应的症状，
0: 嗯，
1: 是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疾病作为诊断的。
0: 哦，
1: 就是颈椎间盘突出就跟我们平时常说的脸上长了皱纹、头发变白了一样，它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我们称为退行性改变。那么只有间盘突出压迫了相应的神经结构，引起了

0: 相应的症状之后
1: 啊，
0: 我们呢又通过影像学证实，
1: 嗯，
0: 哎，这个三者能够结合在一起
1: 啊，
0: 我们才能给出一个疾病的诊断
1: 啊。
0: 如果疾病诊断明确了，
1: 嗯，
0: 我们才叫做诊断明确，
1: 啊，
0: 才能谈到下一步，我们是通过保守治疗，
1: 啊，
0: 还是通过手术治疗呢帮助解决。那么单纯的颈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没有引起相应的临床的症状，
1: 嗯，
0: 我们是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进行治疗的。
1: 哦，那其实我觉得能去治疗基本都是有症状的，不然他发现不了嘛。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发现了相应的症状，
1: 嗯，
0: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神经功能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又有颈椎间盘的突出，
1: 嗯，
0: 作为他的一个病理的基础，
1: 嗯，
0: 那我们呢去开展相应的治疗。那像我们前面提到了两种比较常见的颈椎病，
1: 嗯，
0: 一种叫做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嗯，
0: 就是压迫了这个树枝，
1: 嗯，
0: 引起了上肢的相应区域的感觉或运动异常的，
1: 嗯，
0: 哎，这种呢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那么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患者来说，那么绝大多数80%到90%的，哎，这样的有初始症状的患者，
1: 嗯，
0: 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1: 嗯，
0: 实现一个症状的完全缓解的，
1: 哦，
0: 啊，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嗯。
0: 那么压迫到我们说的树干，
1: 嗯，
0: 哎，这个压迫到脊髓的，
1: 嗯，
0: 引起的这种脊髓性颈椎病的患者，
1: 嗯，
0: 其实呢是容易产生一个严重危害后果的这样的一个颈椎病，
1: 嗯，嗯，
0: 它所占的比例呢，相比于神经根性颈椎病的比例要少，
1: 嗯，
0: 但是危害程度更高，
1: 嗯，
0: 然后如果出现了，躯体的这种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行走不好啊，
1: 嗯，
0: 双手发笨，活动
1: 精细动作做不了了，
0: 精细动作不好，
1: 嗯，
0: 那就要抓紧就医。如果一旦明确是脊髓性颈椎病，
1: 嗯，
0: 就要根据相应的脊柱外科专家的一个，
1: 嗯，
0: 哎，判断，
1: 嗯，
0: 去告诉患者到底呢现在是做手术更好一些，
1: 嗯，
0: 还是说需要我们密切的观察随访，
1: 嗯，
0: 去严密观察病情再去判断要不要做手术呢，
1: 嗯，
0: 更好，
1: 嗯，
0: 那么就需要有专科医生的这个干预了，
1: 嗯，这种呢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啊，但我觉得大部分患者可能还是就是疼痛，
0: 麻木，
1: 对对对，这种
0: 压迫神经根的呢，
1: 嗯，
0: 是站在多数，
1: 压
0: 迫到脊髓，
1: 脊髓的是在少数，
0: 在少数一些，
1: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哪些方法呢？因为可能有些患者会想到比如说中医的一些办法，比如针灸，理疗，什么热敷啊，甚至是推拿按摩啊等等啊。
0: 千惠老师提到的问题非常好，那么一旦明确了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嗯，
0: 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呢其实可以通过很好的中医的办法，
1: 嗯，
0: 那么像在北京或者在各地呢有很多很知名的中医医院，那么在神经根性颈椎病的保守治疗方面啊，
1: 嗯，
0: 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1: 嗯，
0: 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针灸、理疗、热敷，
1: 嗯，
0: 都可以帮助患者朋友啊，
1: 嗯，
0: 实现一个症状的一个完全的缓解
1: 啊，对，
0: 但是对于像这种正骨啊推拿按摩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呢情况呢颈椎间盘突出很大，
1: 嗯，
0: 对吧，对神经根呢压迫非常重，
1: 嗯，
0: 那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治疗的时候，
1: 嗯，
0: 尤其说有需要手法去掰脖子，
1: 嗯，
0: 活动颈椎的时候，
1: 嗯，
0: 就需要找到什么有经验的大夫，
1: 对，
0: 有这一方面治疗经验，他又呢通过影像学就判断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不会通过我们推拿按摩或正骨加重突出的表现，
1: 嗯嗯嗯嗯，
0: 那么可以去尝试，
1: 嗯嗯，
0: 可以去尝试。但是呢，我因为作为一名西医的医生，
1: 嗯，
0: 我了解到呢，那很多呢其实是他的这个治疗呢是很有经验，
1: 嗯，
0: 可以尝试去做。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见到一些在当地呢
1: 没有做好的是吧？
0: 没有做好，甚至加重，
1: 嗯，
0: 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比较麻烦。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呢，像针灸、理疗，我们是可以呢去作为神经根性颈椎病的早期的治疗方式呢，
1: 嗯，
0: 去帮助患者的。
1: 嗯，
0: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办法。
1: 嗯，
0: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颈托。
1: 对，
0: 那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患者来说，对吧？因为他在不同的姿势的时候可能会刺激到神经根。
1: 嗯，
0: 那么采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颈托，
1: 嗯，
0: 哎，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一个颈部颈椎的一个相对固定，
1: 嗯嗯，
0: 避免了颈椎的过度活动，
1: 嗯，
0: 导致症状的加重，
1: 嗯，
0: 那么急性期我们采用颈托的保护，
1: 嗯，
0: 是可以将我们头颅的重量，
1: 啊，
0: 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西瓜的重量，
1: 分散力量了，
0: 对吧？哎，是分散到我们的肩膀上，
1: 嗯，
0: 让颈椎的间盘减少它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减轻它的压力，
1: 嗯，
0: 避免呢这个神经功能因为颈椎间盘持续的这个受压，
1: 嗯，
0: 间盘突出呢 亚麻神经呢导致症状的一个持续加重。
1: 嗯，
0: 哎，那么再之呢，我们除了像刚才提到中医疗法颈托之外，也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药物，
1: 嗯，
0: 减轻神经的水肿，
1: 嗯，
0: 哎，减少神经的这样的炎性的刺激，
1: 嗯，
0: 帮助症状呢能实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来说，
1: 嗯，
0: 啊，可以通过很多很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守治疗的效果。
1: 嗯嗯。对，其实您说这个保守治疗方法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可能试一试你才能发现哪些的方法适合您啊。这个推拿按摩这事儿确实得慎重啊，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对对对对，我建议您呢是拿着您的片子到那些专门的中医院，就是专科的推拿理疗，我们再去咨询能不能，医生也会看您的片子，他人家也是知道您这种能不能推拿理疗，他不是说所有都能推拿的啊。对，但是您要说您随便找一个那种按摩的机构都连片子不看，说上去就给您摁就怎么样，我真的还是觉得要慎重啊。
0: 是的，有风险。
1: 对对对，确实是，咱们说按不好没关系，您别再给按的严重了，按坏了啊。
0: 是这样的。
1: 嗯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手术治疗。那么这个现在手术治疗是微创吗？是不是只有那些严重的才需要手术治疗？
0: 刚才提到了，我们绝大多数啊，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呢，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1: 嗯，
0: 实现一个很好的症状缓解。
1: 嗯，
0: 那么对于什么情况，我们就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就必须得手术治疗呢？
1: 啊，对，
0: 这个间盘突出啊，压迫神经，啊，导致了这种持续的，
1: 嗯，
0: 啊，这个严重的疼痛，
1: 嗯，
0: 啊，通过保守治疗没有任何缓解，
1: 嗯，
0: 甚至呢夜间的睡眠也受到影响，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要去通过手术干预，
1: 嗯嗯，
0: 对吧，帮助患者呢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
1: 嗯，
0: 导致了我们前面说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肌肉的萎缩，
1: 嗯，
0: 甚至的神经功能的障碍。
1: 嗯，
0: 我们说的障碍呢是运动功能的障碍，
1: 嗯嗯，
0: 特定的肌群没有力量了，
1: 嗯嗯，
0: 胳膊抬不起来了，
1: 嗯，
0: 手的握力下降，
1: 嗯嗯，
0: 这个手的屈伸腕的力量下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们也建议患者进行积极治疗，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只有将压迫神经的这个间盘组织去掉，
1: 嗯，
0: 它神经才会有什么呀复健的可能，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肌肉力量才能什么得到恢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建议患者呢，哎，如果保守治疗没有效果，
1: 嗯，
0: 啊，就有可能需要尽快的积极治疗。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呢一大类，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脊髓性颈椎病，如果出现了双手精细动作的障碍，
1: 嗯，
0: 甚至呢行走不灵活，
1: 嗯嗯，
0: 比较重，
1: 嗯，
0: 啊，对于脊髓性颈椎病的患者，
1: 嗯，
0: 这个严重程度比较重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呢为了挽救神经功能，避免后期患者出现这种无法行走坐轮椅，
1: 啊，对对对对，
0: 甚至必须在卧床的情况，
1: 嗯嗯，
0: 我们呢也会建议患者呢尽快的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采用微创的手术还是采用这个传统的开放手术，就是需要结合患者呢，
1: 嗯，
0: 这个间盘突出具体的位置，
1: 嗯，
0: 或者呢有没有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嗯，
0: 颈椎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嗯，
0: 甚至呢有没有椎管内还长着骨头压迫神经，
1: 嗯，
0: 或者呢椎体间有没有不稳定，
1: 嗯，
0: 啊，导致呢患者既有狭窄又有不稳定带来神经的影响的情况，
1: 嗯，
0: 啊，总之呢凡是涉及到手术治疗的方式，选择微创好，
1: 嗯，
0: 还是开放好，
1: 嗯，
0: 啊，选择具体哪一种术式，
1: 嗯，
0: 建议您呢一定要到专业的骨科，甚至我们更聚焦到脊柱外科，
1: 嗯，
0: 这样的科室呢找到专业的医生，
1: 嗯，
0: 帮助你呢去研判，
1: 嗯，
0: 第一呢诊断是否明确，
1: 嗯，
0: 第二呢明确的情况下选择保守治疗更好还是手术治疗更好，
1: 嗯，
0: 如果选择手术治疗选择哪一种术式，
1: 嗯，
0: 患者的收益更大，
1: 嗯，
0: 保证手术过程中神经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去呢解除神经的压迫，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去挽救神经功能。
1: 嗯，那下面我要问一个患者非常非常关心但是也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做这种手术的风险高不高？
0: 从事这个脊柱外科医生啊，这个职业呢已经超过这个15年了，
1: 嗯，
0: 那么我想说呢脊柱的手术啊，无论是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胸椎也好，
1: 嗯，
0: 都是存在的一个手术风险的，
1: 嗯嗯，
0: 啊 但是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找到什么呀？第一啊，很负责任的。

0: 大夫，他能够通过详细的查体、仔细的阅片、详细的询问病史呢，帮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咱们才去谈下一步如何去治疗。那真到了我们说的不得不去做手术的情况下，一定要找到什么呀？这个领域，哎，常年从事这个领域手术治疗的专家，他能够通过自身的经验，帮助您呢去避开我们常说的各种陷阱。保证您颈椎手术过程中颈椎的安全的同时呢，实现一个手术治疗效果的最大化。哎，那么北医三院骨科呢，是吧，在全国呢是比较早的开展颈椎病的这种手术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科室。那么像我们中国的第一本颈椎病的专著，就是北医三院骨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率先撰写的。我们不光有非常丰富的颈椎的手术治疗经验，也有非常详尽的颈椎的保守治疗经验。而且呢，关于颈椎病的研究，那一直呢也是走在我国的这个脊柱外科领域的前列。那么我想呢，大家呢肯定会有很多选择，但是呢，如果真是遇到了需要或不得不做手术的情况，希望大家呢还是选择专业的科室、专业的医生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
1: 好的，其实也就是说，所有的手术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0: 是这样
1: 啊。对，那我们只要是说把前面的所有能控制住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医生肯定也会帮您保证，你手术风险的一个安全度的啊。因为有过手术经验的患者都知道，他术前要签一个
0: 手术同意书
1: 对，
0: 知情同意书。
1: 是，但是那个同意书上的条款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要一看就觉得我下不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手术条款上这些风险是真实发生过的，
1: 曾经发生
0: 过的，或者说发生比率非常高的。为什么大家很拒绝手术呢？就是因为手术的医生对于手术的理解不同，或者他从事的历年的这个学习和培养可能呢并不是说非常详尽。那因为我们手术技术也在进步，
1: 对对，是
0: 使用的这种科技的手段也在增加，
1: 对于
0: 疾病的治疗和理解呢，理念呢也在不断更新。
1: 对，
0: 那像我们北医三院骨科这样专业的团队，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呢对于疾病的理解，对于手术的这个技艺的操作，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我们发现的这种并发症，我们也在总结。通过科学的管理、认真的操作、术前详尽的评估，甚至呢，手术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大夫的事情，它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对对，一个团队。
0: 那我们的麻醉团队、我们的康复团队，
1: 是的，
0: 以及我们手术团队，都是常年的配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的配合，就能保证我们患者，对吧？他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几率呢，应该是什么呀？最低的。这也是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一提起手术，大家都会害怕哈，所以我也会经常在节目当中问一问医生相关一些手术的情况，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患者会因为害怕手术而拒绝治疗，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拒绝治疗会拖他的病情，
0: 延误病情，
1: 延误病情。有的时候会甚至到一个无可挽回的一个局面，就是本来如果早早的他接受了医生的手术治疗，他后面的生命可能能够非常健康的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拖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阶段，
0: 然后
1: 医生就是不敢给你说能让你健康10年20年的保证了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因为对手术的不够了解，他惧怕，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现象，所以我
0: 们特别容易理解。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让大家能进一步的再了解手术的相关情况啊。好，那么最后啊，对于啊我们的有颈椎病的患者朋友，您作为脊柱外科的医生，给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对于已经明确诊断了颈椎病的患者朋友，那么我希望您呢，第一呢，也要放松心情要放松心情，因为患有颈椎病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这个看到的。但是呢，如果真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在正规的骨科、脊柱外科呢，由专业的医生明确了诊断就是颈椎病。那么也希望您呢能够第一，放松心情的基础上呢，也要关注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如果说呢经过医生评估不严重，但是需要呢自己在 工作生活中有一些好习惯啊，延缓这种疾病的进展，那就希望您什么呀，作为一名依从性好的患者，对吧，按照专科医师的一个建议去做好什么呀，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观察，预防疾病的进展。那么如果说真的这个疾病程度严重到了需要做手术，也希望您呢能够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那专科的脊柱外科医生帮助您去研判病情，去共同商议制定的详细的一个手术疗方案，最后呢通过手术呢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关于这个已经患有颈椎病的朋友他们呢这个接着进行来保治疗或者手术疗的一个建议。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颈椎健康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养成呵护颈椎的好习惯。祝愿您每天都活力满满，颈部轻松自如。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宇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胡彦卓回转大营，第二天到定更时分，他又来到了关胜的营中。关将军，事不宜迟了，昨天我回营之后得知营中将心不合，各有所图啊。宋江大哥由于主张受招安，而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竟然提出要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愿意受招安的跟宋大哥走，愿意占山的跟林冲等人走，把梁山他们打算分为两份。但是后来宋大哥说了，大敌当前，我们不可分心，等战败了关胜之后再议此事，这样才算是平息了这场争端呢。宋大哥的意思是夜长梦多，已快大迟，今天晚上就行动。后关将军夜晚入营之后，神兵天降，捉虎驻首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愿意谁不愿意的事了，都得听宋大哥的，不知关将军意下如何。关胜说，随宋江的首领约占多少人呢？大约有一半吧。好，我们就今夜出兵。关胜马上找来了井木干、郝思文、丑俊、马宣赞两位副将，商议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关胜带3000人马正面和胡彦卓同行，郝思文和宣赞呢各带5000人马分两路侧翼接应。胡彦卓说，宋大哥在营中等候着，已经会同了同心协力之人呢，下边的楼兵都听宋大哥的，只要关将军到了之后捉住几个带头的首领，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关胜说，好，分派已毕，立即出动，马去栾陵，人穿软靠，上马提刀，和胡彦卓是并马而行。出了大营之后，夜半轻骑是行动迅速，前边远远的就看见了宋江的大营了。胡彦卓说，关将军，你可看见对面中军帐上空高悬的那盏红灯了吗？那就是宋江大哥定的暗号，生怕您夜晚迷失了方向。营门在前，小人我先行一步。说到这儿，胡彦卓一催坐马，领先闯入了营门。关胜呢，带着众军兵随后也闯进营来。 关胜为了紧跟呼延灼，也忽略了营门口这个地方没有军兵把守了。但是当他闯进营来，眼看着快到中军帐的时候，忽然看不见呼延灼了。哎，他拐哪儿去了？这时候关胜才感觉到，这营中怎么如此清静呢？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啊！不好，我中了计了吧？正在有拨马，忽听一声呐喊，梁山的楼军从四面八方是围杀过来，杀！关胜的人马被围在当中，一阵惊心动魄的激烈厮杀。关胜力图要闯出重围逃回营去，但是已经不行了，包围的人马是越来越多。关胜想要纵马奔中军帐方向杀出一条血路，刚一带丝缰，这匹马就中了楼军下的绊马索了，马失前蹄，扑通的一下子把关胜掀落马下，挠钩套索搭住了关胜，把他绳捆索绑是压进大帐。中军帐里灯火通明啊，宋江和梁山上诸位将领正在谈笑风生，呼延灼讲说着诓引关胜的过程。关胜一进大帐，宋江马上是将接相迎，宋江亲自给关胜解开了绑绳，连连的说：“关将军多多受惊了，小可宋江乃是出身小吏，位卑才疏之人，在众弟兄拥戴之下，借着一方土地替天行道，杀奸除宁啊，无非是让百姓出一口长气，为世间铲一些不平，不料想一呼百诺，四海投聚，竟然成了如今这寄居万众的大山寨。就宋江之才德，远无此之能力，我看这是神灵辅助，天数当然呐。愿将军审时度势，权衡备向，在小寨中做一把交椅，宋某绝不能亏待将军。”说到这里，呼延灼过来说了：“关将军，原谅我呼延灼引您中计，这实属爱将军之才干，盼将军能上山呐！”啊，军师吴用也走过来了，城破厉害的讲说了这么一遍。关胜暗想：“此真乃天意也。”最后，关胜只好表示归顺投降。但是关胜说：“我还有两员副将，左右配合我的行动。”吴用说：“二位将军早已经被我伏兵捉拿，现在侧帐等候呢。他们都说了，生死与将军都在一起，现在让他们跟将军一见。”说话间传命令，郝思文、宣赞这两位副将被押着过来了，经关胜这一说，就一起投降，都解开了绑绳，摆宴款待，官军收编为梁山的队伍。关胜等三位首领又都回了大营，把留守的官军一起收编，放了阮小七和张顺。至此，宋江收了大刀关胜，再振军威，只在梁山上歇兵两日，马上有回师大名府来救卢俊义和石秀。大名府的梁中书啊，刚喘了几天云六气儿，忽然有人报说宋江的人马又回来了，听说那大刀关胜啊已经投了降了，两个副将也降了。梁中书一听是大惊失色，一边命令再探，一边马上召集文达、李成、急先锋所抄聚会商议怎么样子抵抗宋江的人马。文达一听把嘴一撇：“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有末将在此，料无妨碍。我军已经是休兵数日了，重振士气，正要活擒宋江。”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名府的梁中书啊，刚喘了几天云六气儿，忽然有人报说宋江的人马又回来了。 听说那大刀关胜啊已经投了降了，两个副将也降了。梁中书一听是大惊失色，一边命令在太，一边马上召集文达、李成及先锋所召聚会商议怎么样子抵抗宋江的人马。文达一听把嘴一撇，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有末将在此，料无妨碍。我军已经是休兵数日了，重振士气，正要活擒宋江。梁中书一听文达说这话呀，这心里边就没底，因为他看透了这文大刀啊是马谡之才，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可是城中没有别人带兵啊，就得用他呀。梁中书说不可轻敌呀，速派人马城外扎营，迎击敌军。马上把人马就派出来了，急先锋所抄把大营扎在第一线，李成是第二线，文大刀是靠城门的第三线。他们刚把这个大营扎好了，梁山的人马就到了。这回前军队伍守将就是刚刚归顺的大刀关胜，第一阵和急先锋所抄打了有40来个回合，是未分胜败，各自收兵。晚上这天可就下起大雪来了，一夜之间大雪下流1尺来厚。第二天索超又带队出兵，傍晚时候梁中书得到报禀，说急先锋索超冒雪追敌，中了人家的炫马坑，被梁山给活擒过去。梁中书就吓得一哆嗦，马上吩咐文达、李成撤兵进城，关城门防守。因为梁中书知道，我要不让这二位进来，像文达那样的，有可能他把那梁山的人马给我引进来。因为文达这个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他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不到惨败不认输啊。他这一传命令，文达、李成两个人带着人马可就进了大名府了，坚守城池，城门紧闭。紧接着宋江在外边领队伍攻城，有人向梁中书禀报，攻城的首领就是刚刚投降敌军的急先锋索超。梁中书一听差点没气死，索超这是投降了，城中实力他了如指掌啊，这对我军可是大为不利。梁中书也真急了，调动全城的百姓，有人出人，有物出物，守住北京。宋江呢，这两天亲督人马是多次攻城，都因为天气太冷，连降大雪，攻城不利，是不能取胜。越是这样，这宋江越着急，这一着急他就上火，这一上火出毛病了。怎么了？阴湿侵内，毒火外发，这宋江长了个搭背疮。俗话说呀，疮怕有名，病怕没名，有名的疮不好治啊。宋江这个病势来得很快，整个后肩头这个部位一片红肿，疼得彻夜难眠。军师吴用一看攻城不利，主帅得病，这不能再战了，于是跟宋江商议之后悄悄的撤兵。这回撤兵啊，他没设埋伏，城里的文达也没出来追，因为上次他挨了一顿打了，惊弓之鸟挨过枪的狐狸长心眼了。宋江的人马撤回到梁山之后，他这病势可就更重了，后背疼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引得全身发烧，请了几个大夫都不敢治，全山寨的弟兄们都急坏了。这个功夫浪里白条张顺说了，我在浔阳江上摆船的时候啊，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给我治过腿上的恶疮，这是个名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人送外号神医，他叫安道全。这人是士大夫出身，曾经做过官，后来行医为业，现在就在健康城里边开药房当坐堂先生，要是把他请来，也许能给大哥治好这个病。吴用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于是吴用给张顺50两算条金， 又给他几十两散碎银子，让他昼夜兼程，马上够奔健康，请安道全上山给大哥治病。张顺下了梁山，乘一匹快马，马不停蹄，除了喂草料的时间都是赶路啊。他自己是吃在马背，睡在马鞍，急赶着就来到了长江边。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啊，过了长江就到了。为了怕带马过江麻烦，他把这马安排在江这边一个村镇的店房里边寄存起来，自己一个人来到了江边。这时候正是天色黄昏呢，一般人都不过江了，张顺市集呀，就是半夜他也得过江啊。到江边一转，找到了一只船，一看这船呢，俩少工，一个三十多岁长得细高个，有点鸡胸脯，一个二十多岁长得刀条子脸，金鱼眼。张顺一说过江，这两位少工就问给多少钱。天都晚了，您得多给点啊。张顺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只要把我摆过去你就开船吧。张顺就上了船了，找船家他要了点吃的。船家拿出来两张大饼，一盘子冷鱼，说好了饭钱船钱一块儿算。吃完了这顿饭呢，张顺这上眼皮跟下眼皮就往一块粘，因为这一路上他太劳累了，可以说根本就没怎么睡觉。张顺说，船家，我眯一会儿啊，到对岸你叫我一声。好嘞，您睡您的。张顺俩眼一闭，着了。一觉醒来，发现那个船在江心停住了。张顺再一看，嗯，俩胳膊被绳子捆上了，身上背的那个兜囊里边装着有五十两蒜条金，还有很多散碎银子都不见了。嗯，这怎么回事？再看那大个子少工，就是鸡胸脯的那位，手里面拿着一口板刀，瞅着张顺，矮个的在旁边看着。这大个的说，伙计，对不起啦，送你江心安葬，图个水灵，还有什么话说快说吧。张顺那是玩船的出身，一看就明白了，今天是水贼碰上水贼了，算我倒霉。张顺说，朋友，咱们废话不说了，你麻溜我也痛快，我不求别的，你给我来个囫囵尸首，用不着拿刀动枪的，你把我送水里就得了。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非要给我来一刀的话，我死的可别扭，我要一别扭可就阴魂不散，我死跟着你，你上船我上船，你回家我跟你回家，我上你船上闹鬼，上你家里闹鬼，早晚把你折腾死为止。这时候那个刀条脸就凑到这鸡胸脯跟前，轻轻的一嘀咕，就听着鸡胸脯说了，好吧，我答应你，送你个囫囵尸首，反正你捆着胳膊就是会覆水也得灌死，走吧。他走到跟前一抬腿，咣一脚把张顺就踹江里了。这要是别人那可就死了，张顺那是浪里白条啊，捆着胳膊两条腿能踩水呀。他踩着水奔对岸可就来了，快到对岸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发现了，他把他给救到了一只船上，解开绑绳一问，张顺说，我上了贼船了。小伙子的这个父亲是个慈祥淳朴的老少工渔民，问张顺从哪儿来，张顺说，我从山东济州来。老头说，哎呦，听说你们那梁山坡上有个宋江啊，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是这么回事吗？张顺说，是啊，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啊，真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些渔民呐，让这官府给逼的，没办法过了，真不如上他那儿混日子呢。张顺说，行啊，只要您愿意，等我到健康请那朋友回来的时候，带着你们父子一块儿上梁山。跟您说句实话，我就是梁山坡上的，我叫张顺。哎呦，那行那行，跟您说，我这儿子叫王定六，人送外号活闪婆。活闪婆呀，闪婆藏经里边说就是清洁敏捷的意思。 活山坡说明他

0: 王定六的老父亲让王定六拿出一身干衣服来给张顺换上。张顺在王老汉的船上歇了半夜，天亮上岸，进城就找到了淮桥之下仁和堂药店。到药店里边，一见到神医安道全，安道全一看张顺很惊诧，哟，张顺呐，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了，啊，
1: 安兄。今天有个天塌的大事找你来了，
0: 啊？什么天塌的大事？说吧，这儿不能说，咱得找个酒馆说去。哦，那好，那好。张顺跟安道全找了个酒楼，在一个小格子里边要了几个菜，两壶酒，在这儿就聊上了。张顺把他上梁山跟宋江，以及宋江得重病请他去给看的事情都背说了一遍。
1: 安兄，请您来一趟，
0: 您放心，光让您治病不让您入伙，救人一命功德子孙呐。
1: 安道全说，是啊，宋江我听说这个人名声不错，我倒可以去一趟，过两天不行吗？
0: 哎呦，安兄刻不容缓呐，为了请你，我们军师给带了50两蒜条金呢。
1: 在哪儿呢？都让水贼给劫了，连银子都没了，
0: 跟您说吧，这顿饭还得您拿钱。
1: 嘿，安道全说，合着我给你请客，不要紧的，到了梁山那金子照给不误啊。
0: 好吧，这样吧，今儿晚上我领你去个地方，向我的一个朋友告个别，咱们明天就动身，如何？
1: 张顺说，好。
0: 安道全当时给了饭钱，跟张顺回到了药店，把这药箱子可就都收拾好了。一切收拾利索之后，他领着张顺奔燕春堂来了。燕春堂是个什么地方？妓院。这安道全呢，早年曾经做过一任小官，后来呢看不上官府的腐败，弃官从医。他的夫人在2年前已经病故了，你看他是神医呀，他夫人得的是绝症，还没治疗。如今这安道全是穷劫一身，自打今年以来，他跟燕春堂的一个妓女叫李巧奴混热乎了。他上李巧奴这辞行来了，张顺不知道这什么地方，从来没进过妓院呢。他进来东擦西看，哎，我说，这是，
1: 兄弟，别露怯，这是妓院。
0: 哎，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
1: 哎，向我的女友告别嘛。
0: 张顺一看没办法呀，只好跟着吧。安道全见了宝二娘就问李巧奴，哎呦，这李巧奴一听说安大夫来了，满面娇态，眉目穿情，一见了安道全是携手搭肩，拉着安道全就往屋里走。这阵张顺不知道自个儿该往哪儿走了，到这儿他转向，安道全回头一看张顺，兄弟，进来进来，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好吧。张顺跟进来了，在酒桌上，安道全向李巧奴就说了，
1: 明天呢，我要上山东，给一个朋友看看疾病，半个月就回来。
0: 这李巧奴一听就撒娇，哎呦，你去那么长时间呢，那得把我想死啊，我不让你去。
1: 安道全说，我尽早回来吗？
0: 不行嘛，要不你晚走3天。张顺在旁边气的真想给这李巧奴来一拳头，可是不行啊。好在这安道全还算挺重义气，跟这李巧奴左说右说，说定了还是明天走，争取早回来。这李巧奴娇声娇气的就给这安道全劝酒，一直到把安道全灌得东倒西歪，这才扶着安道全进里屋寝室床上安歇。他转身出来了，看了看张顺，今儿晚上啊，安大夫就住这儿了，您呢可以回去了。
2: 张顺说，我呀，我不回去，我得跟安大夫一块儿走。
0: 那您请到过到旁边那个屋子里边歇着吧，那是厨师傅住的地方。
2: 啊，行啊，有个地方就行啊。
0: 张顺站起身来就到这屋子里边坐下了，心想，我得盯住安道全呐，他别变了卦呀。张顺坐到这儿， 挨到了定。

0: 更天，刚要有点困意的时候，就听见外边走廊里边有个舌头发短的醉汉说话的声音，跟宝娘说话：“
1: 哎，二奶，我说那不行，今儿个我就要巧奴姑娘陪我，别人不行，别人我看不上。”“
2: 哟，跟您说呀，这巧奴啊，她陪着安道全安大夫呢。”“
1: 她陪谁？”“也得见见我，我让他见见我不行吗？啊，我是有钱，我告诉你，看见没有，这是蒜条金，不是假的吧？啊。”
0: 张顺一听蒜条金，他把这个窗户纸就捅破了一个窟窿，往外一看，那个醉汉正是在船上劫夺他的那个劫江鬼张望。“好小子，咱们在这儿碰上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张顺转回身来就四处找，一看这屋子里边没有应手的兵器，他把那边的一个窗户又推开了，推开那边那个窗户一瞧啊，感情这边是个厨房。哦，厨师住的地方嘛，自然得跟厨房挨着。张顺马上跳窗户到厨房里边，就抓起了一把劈柴火的斧子。张顺提溜这斧子就出来了。这功夫，宝娘让那个醉汉缠的没办法，也加上看到他这蒜条筋动了心了，上那屋子里边找李巧奴去了。这醉汉呢，在桌子上趴着，迷迷瞪瞪的，正等着呢。张顺来到这醉汉的跟前，一伸手，就把这醉汉的脖领子给薅出来，往起一带。“
1: 朋友，还认识我吗？嗯，你是谁？我昨晚上坐你的船，怎么今天你就把我忘了？
3: 打鬼！”
0: 他这一声喊刚出来的一半，噗，张顺一斧子，这劫江鬼就成了短命鬼了，脑袋给劈开了。张顺从他兜里边搜出了一条蒜条筋来，往他自个身上一带。张望这一死，那宝娘正好又打屋子里边领着巧奴出来。“
2: 呀，我说张爷呀，我这是现把巧奴叫醒了的，为的是啊跟您见着一面。你，
3: 哎呀！”
0: 他一看那个被劈死了，这宝娘一声喊快来，他刚想喊快来人，张顺马上意识到他一喊一来人，这事儿就麻烦了。不但他走不了，安道全也走不了了。张顺手起一斧，噗，宝娘又砍死了。随后巧奴又出来了。“
2: 啊！”
0: 这巧奴刚一牙，噗，又一斧，巧奴也完了。三具尸体躺在地上，张顺蘸着血迹在那白粉墙上写了几个字：“杀人者安道全。”哎，这墙空着干什么？都写上，四面墙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到里屋把安道全就给叫醒了。“安兄，安兄，出来看看。”安道全这阵还没得醒酒呢。“
1: 哎，我说天还没亮呢，你忙什么？
0: 亮了咱就走不了了。”
1: 安道全出来一看，这怎么回事？“
0: 您再往墙上看看。”“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安兄，为了让您快走，您要不走，我可走了。”“
3: 别家。我马上就走。”“
1: 现在你让他留着，他也不留了。”
0: 他跟张顺先到药店取了药箱，然后来到了江边。这功夫天还没亮呢，他们找到了王定六爷俩的船，由他们父子两个人摆着船渡他们过江。在过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顺得知啊，感情那个张望昨天把那油泥鳅孙三给推到江里边淹死了，为了独吞财产，孙三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但是张顺一笑，心想你小子也完了，这叫罪有应得。他们过了江上岸之后，张顺先到客店里边取出自己的马来，领着安道全他们三个又到一个集镇上买了三匹马。因为有了这蒜条筋了，
2: 四个人各乘快马，飞奔回到梁山。到了山上，见军士复命，备宿了经过。山上收下了活闪婆、王定六、安道全呢，马上给宋江就治伤啊。神医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给宋江外服内服几副药之后，宋江这搭背疮啊好了。宋江对安道全那真是千恩万谢，视其为救命的恩人的。但是安道全他也走不了了，健康那儿有三条人命啊，只好在这山上入伙。这梁山上还真就缺个大夫。宋江病好之后，他马上又想到攻打大名府，因为他挂念着石秀和卢俊义他们两个的生命安全。安道全就说，你这重病初愈，应该再休息几天。但是宋江不能再等了，探马报告消息，说大名府的梁中书并没把石秀和卢俊义如何，仍然在监牢里边看押着，牢内的阶级蔡福蔡姓这兄弟俩对他们照料得很好，卢俊义棒伤已愈，只是不能出监。军师吴用说，如今是冬末春初，我军撤回梁山时间很久，大名府的梁中书恐怕疏忽懈怠之心已经有了，此时刻正是我们飞速出兵攻其不备的良机，不可错过。不过得要探听好他们的近况，于是又派下了细作。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春节刚过，眼看着奔正月十五了。往年正月十五，这北京城大名府的灯会相当热闹，可以跟东京汴梁媲美。今年，梁中书这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他把王太守、大刀文达跟李成都找来了，商议今年到底还办不办这灯节。梁中书说出自己的担心，我看呐，今年这灯节我们可以不办了。原因呢，怕梁山这些强盗趁着灯节的热闹下山来骚扰。文达一听乐了，大人，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要比往年办得更气魄。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往年正月十五，这北京城大名府的灯会相当热闹，可以跟东京汴梁媲美。今年梁中书这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他把王太守、大刀文达跟李成都找来了，商议今年到底还办不办这灯节。梁中书说出自己的担心，我看呐，今年这灯节我们可以不办了。原因呢，怕梁山这些强盗趁着灯节的热闹下山来骚扰。文达一听乐了，大人，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要比往年办得更气魄。梁山这伙子贼寇去年撤走之后再没有消息，我料他们也得过年过节呀，他们不能在这个时间兴兵，也许他们去年几次出征耗费太大，如今无力出兵了。但是我们呢，如果要不办这个灯节，城内的百姓会笑我们惧怕梁山贼，连年节都不敢过了，这不但有伤民心，也有伤我的军心。我想我们要大办灯节，但是呢也要防备万一。我可以带着三千人马出城驻扎在飞虎峪，给您料哨。李成将军呢，带着一千人铁骑队围城严加防范，衙门里的所有公差全员出动，加强街巷管理，严防坏人捣乱。梁大人，您呢可以亲自到那个灯火小鳌山上与民同乐，
0: 欢庆佳节，这才显出梁中书大人您的雄才大略、大将风范呢。
2: 让文达这一说呀，梁中书也觉得很有道理，
0: 于是决定大办元宵节，比每年还要多设一个登山。这个消息很快就让军事吴用知道了，吴用于是派出了几路梁山将，化妆成各行各业的人员混入大名府，只等到正月十五夜半定更天，出奇兵攻北京，内外夹攻是里应外合，要一举而得胜。进城的人有谷尚早、石谦，因为他能高来高去，要他在十五夜里边找一个高处放火为号，以便攻城。鲁智深、武松呢，扮成了两个和尚进城了；孔明、孔亮扮了两个乞丐入城了；杜迁、宋万呢，扮成两个贩米的客商进了城了；谢珍、谢宝装扮成两个猎户，其实他俩不用装扮，本来就是猎户；小旋风柴进和月和扮成了富商走进城来，要去通知蔡氏兄弟。孙二娘跟张青、顾大嫂和孙欣、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三对夫妻就以探亲为名混进城来。然后宋江带马上的将官统一万兵卒飞骑杀奔大名府，就等着城内火起、城外进攻啊。梁山好汉几路的人都混进城来了，谷尚早、石谦在大名府内找到了一个最阔绰的酒楼，这个楼叫翠云楼，以吃酒为名，他一直混到了定更天起。此时城中正是游人如云、火树银花、灯光闪烁、欢声笑语的时刻，不远处是两座小鳌山，也可以叫做登山，看热闹的人目不暇接、指手画脚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登山啊，五彩斑斓的 啊真是一种神幻的世界呀、啊！哎，你瞧瞧瞧那儿，哎，那起火放得多高啊！你看见没有？那佛爷脑瓜顶上往外窜花，这叫三花聚顶，懂吗？啊！哎，你瞧瞧瞧，你瞧那翠云楼上啊，放的那花带冒烟的，哎，哎呦，哎，那花怎么带火呀？哎，哎，我说怎么火出来了？坏了，翠云楼着火了，谁给点着了？翠云楼这时候石谦把那火放起来了，翠云楼火光一起，此时城内几处火起，因为进来好几伙人呐，都在这放火，城内火一起，城外边宋江带着人马就已经杀过了飞虎峪，直逼城下。那文大刀呢？文大刀啊，跟宋江是一战即败，人马退回城内，找到了梁中书，告诉梁中书一个最确切的消息，梁山人马已经进了城了。梁中书一听差点给吓死，他急忙离开小鳌山，吩咐人备马准备逃跑。此时李成带着军兵正跟梁山的人马在城中交战，这城里边就乱了套了，百姓们是一阵大乱，整个大名府简直就好像热锅里边煮螃蟹、蛤蟆炒丸一样，乱成了一堆了。一场厮杀战斗，梁中书跟文达、李成逃离了大名府，监狱里边救出来了石秀和卢俊义，动乱之中浪子燕青和黑旋风李逵杀死了李固和贾氏，梁山的将士收缴了大名府中库存的钱粮食物，分装车辆送回梁山，一部分粮食赈济贫民呢。大名府的百姓都说梁山英雄好，好就好在人家心里有平民，周济贫穷人呐。那梁中书可够坏的，坏就坏在光想他发财，百姓受苦全活该。百姓都希望大名府归梁山管得了，但是终究梁山将还得回他的梁山呐。他们攻城得胜，胜利回师，梁山将士们走了。梁中书呢，得着了确切的信息之后，他可就又回来了。回到城里一看，城里边这个狼狈相，他急忙写告急折奏呈报东京。蔡京转奏皇上， 朝野震惊啊。于是蔡京又

宝奏灵州两位团练使，一个叫圣水将军单廷圭，一个叫神火将军魏定国，统领10000人马攻打梁山。这个消息梁山上得知之后，大刀关胜提出来了，他要先到灵州劝二将归降，因为关胜跟这两位将官不错，有点交情。关胜出兵是以攻为守，结果关胜下了山了，到在那里就说降了这水火二将。单廷圭和魏定国带着人马都上了梁山了。黑旋风李逵呢，在这个机会里边他也下了趟山，他是无令下山，打算助关胜，结果没助了关胜，他自个儿呢也立了点功。立了什么功了？李逵给梁山上收来了两位英雄，一个叫没面目焦廷，一个是枯树山的寨主，外号三门神，叫包旭。梁山上接连的胜利，使宋江就又想起了给朝天王报一箭之仇的这个事儿。宋江于是稍事整顿，又兴兵攻打曾头市。这次一兴兵，军师吴用使了个四面进军火攻之计，杀死了曾家5只虎，斩尽曾家满门。副教师苏定被林冲一枪挑死马下，正教师史文恭被卢俊义在半路上埋伏给活擒了，夺回了赵夜玉鼎狮子千里驹。在这次战斗之中，收服了一位大个子好汉，这大个子叫玉宝寺，由于他个儿大，人送外号叫显道神。梁山人马回山之后，把史文恭压在晁盖的灵前，是割头祭灵，这算是报了这一箭之仇啊。但紧接着就出了一件大事需要决定。什么事儿呢？晁盖临死的时候说了，谁给我报了这一箭之仇，谁要捉住射伤了我的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的寨主。这回打曾头市是卢俊义捉住的史文恭，所以宋江一定要让卢俊义当这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可是卢俊义说了，攻打曾头市这是众弟兄同心协力奋勇杀敌的结果，捉史文恭是众人的力量，非我一人之力呀。卢俊义呀，不当这一把手。弟兄们对宋江感情深，当然不愿意宋江让位，最后争执来争执去，宋江想出个主意来，说咱们呢事平天定，梁山破东有2个州府，一个叫东平府，一个叫东昌府，这2个州府有不少的钱粮，我们现在就去攻城借粮。我跟卢俊义、卢员外抓阄，抓着哪座城就打哪座城，先攻下城者就是梁山的寨主。宋江这一提出来，大伙只好响应。结果这一抓阄啊，宋江抓的是打东平府，卢俊义抓的是打东昌府，两人各带着25名首领、10000大军分兵出击呀。宋江到在东平府，遇见的是东平府程太守手下的一位名将，双枪将董平。宋江派九纹龙史进跟顾大嫂入城做内应，在城外对董平使用了一个匡军之计，活擒了双枪将，擒而复纵。董平深受感动，归顺了梁山，炸开城池，是大得全胜。可此时卢俊义攻打东昌府啊，还没攻下来，因为东昌府的守将名字叫张清，人送外号梅雨剑，会打飞石，有管他叫梅雨剑，也有管他叫墨雨剑，就是没有凋零的剑，是什么呢？是石头。这个张青跟菜园的张青字音相同，但是字儿不同。菜园的张青那青字没有三点水，这张青这青字是带三点水的。这个张青手下还有2员副将，一个叫花象虎巩旺，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罗俊义是连攻10天不下，心里边非常着急呀。宋江那边打完了之后，带着队伍就到这儿，帮着卢俊义攻打，出兵一战，让张清的飞石连败梁山15员战将。最后，宋江跟吴用用了一个运粮之计，
引得张青到水泊边上来截粮。这一截粮，结果让阮氏三雄和张顺等人活擒了张青跟他的两员副将。宋江以礼相待，张青和丁德孙巩旺感激宋江的仁义，一起归顺了梁山。同时张青又给宋江推荐了一位善治马的兽医，这个人人送外号紫然伯，府姓黄甫，单字名端。黄甫端跟着张青一块归顺了梁山。宋江带着人马回转梁山寨，统计全山寨此时的首领一共是108位。宋江先取东平府，自然是要为梁山上的大寨主了，名正言顺地做了这头把金交椅。宋江这一座头把金交椅，全山寨弟兄们庆贺，大排宴宴。尤其那黑旋风李逵呀，一个劲儿跟宋江说：“大哥，您呐，别做这寨主了，咱杀奔东京，夺了那皇帝的座位，您就来个皇上坐得了。哎，让卢俊义呢做个丞相，哎，我当个将军。”宋江说：“不要胡说。”众位弟兄都高兴啊。过了几天之后，还有一个大事需要决定。什么大事？宋江做了头把金交椅了，如今这108位首领得要排个座次啊，谁在前谁在后，怎么排呢？军师吴用和公孙胜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在梁山上请高僧高道，由公孙胜为首，做一个罗天大交。什么叫做交啊？古代设坛祭神之礼就叫做交。做交的目的，一是超度朝天王灵魂升天，二是超度在诸次战争中死去的梁山士卒，冥府得安，第三是求助神力之点，梁山兴山之路。这一来，梁山上请来了多名道士，也有僧人，公孙胜做法升坛，众将士焚香烧纸，跪拜苍天，祷告神灵啊。这个大轿坐到了第三天上，忽然间天上是浓云密布，一道厉闪好像把这天给划了个大口子一样，接着就是一声响雷，咕噜咕噜嘎啦。公孙胜借着这厉闪的功夫就说了：“天眼睁开，神灵在此。”说话间用剑往右山坡下边一指：“在此地挖掘。”大家伙急忙就动手，就在这个地方还真巧挖出来一块石碣，也就是石碑，圆顶的石碑又叫石碣。见上边正面刻着几个大字：“替天行道，保国安民。”另一面呢，刻着36天罡、72地煞的星宿名和人名。这人名跟梁山上现有的108个人的人名恰恰吻合。哎呦，这下子把梁山弟兄们都给震动了。梁山每个首领的名字都给排列了顺序了，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是公孙胜跟吴用两个人做的事。碑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刻成的，连宋江都没告诉，埋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公孙胜跟吴用知道只有这样做才好排这个座次。公孙胜呢，深懂天文，料定这两天有暴雨大雷，借此这个机会就挖掘石碣。这样一来，首领的位置石碣上都定好了，这是天意，谁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当下由一位道士宣读石碣天文，一共是36天罡星、72地煞星，每一个星都配上了一个名字。宣读完了之后，大家就算定了位置了。第二天坐交已毕，道士们僧人们全都走了，宋江开始按照石碣碑文的顺序分派全山寨各首领的分工。没分工之前呢，宋江跟军师吴用、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个匾额，大书忠义堂三个字。段金亭也换个大牌匾，前面册立三官，忠义堂后边建筑一座砚台，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个房子，正厅
供养着朝天王的李

0: 妹呀。其余的各有志士，重新设立旌旗等像，山顶上立着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忠义堂前绣字的红旗两面，一面旗上写的是山东呼保义，一面旗上写的是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宣武旗，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曲旗、二十八绣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124面震天旗，这都是侯建制造的。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机日粮食，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的牌额，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堂前的柱子上立朱红牌两面，各有金书七个字，上联是常怀贞烈常忠义，下联是不爱资财不扰民。当天宋江是大设宴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悉以遵守，勿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为不尊者，定以军法治之，绝不轻恕。宋江开始就说了，梁山泊总兵都头领梁元，胡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梁山泊掌管机密军事二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梁山泊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小旋风柴进，普天雕李应，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马军八票旗兼先锋使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梅雨剑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莫遮拦穆弘，马军小标将兼远探出哨头领16员，镇三山的黄信，并御池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干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启，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步军头领10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步军将校17员，混世魔王樊瑞，三门神鲍旭，八柄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并大虫薛勇，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曼，摸着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巩望，重剑虎丁德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8员，混江龙李俊，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通威，翻江蜃通猛，梁山泊四殿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8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汉帝忽律朱贵，鬼脸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火闪婆王定六，梁山泊总探生息头领1员，神行太保戴宗，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步兵头领4员，铁轿子月河，古上早石谦，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小将2员，小温侯吕方，赛人贵郭胜，守护中军步军小将2员，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梁山泊专管行刑刽子2员，铁胳膊蔡福，一枝花蔡庆，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2员，矮脚虎汪英，一丈青扈三娘，梁山泊一同参赞军务头领1员，神级军事朱武，梁山泊掌管监造诸事头领16员，这里有圣手书生萧让，铁面孔目裴宣，神算子蒋敬，玉翻干孟康，玉臂将金大坚， 通臂猿侯健，紫然伯黄甫端，神医安道全，金钱豹子唐龙，轰天雷林震，青岩虎李云，操刀鬼曹正，铁扇子宋清，笑面虎朱富，九尾龟陶宗旺，显道神玉宝寺。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即旦，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宋江把这个告示明令已毕，分调众头领已定，各个领了兵符印信，大排宴宴。梁山寨自此一旗高举，是威名大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名字，深深地印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传颂。这正是妙笔生花施耐庵，会写英雄上梁山，千古称道水浒传，宋阳豪杰成赃官。
1: 听众朋友，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明天将为您播出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欢迎您到时收听。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箭。

0: 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吸气，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滴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悉嗦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

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快走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到了，经常听很多养生专家建议，夏天不要过度吹空调，不要大量喝冷饮，但凡从冰箱冰柜里拿出来的食物都不要立即吃。有那么严重吗？这大热天的，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吃上两块多爽啊，为什么不能马上吃？在中医看来，空调冷饮伤的是我们的阳气。打个比方，你喝进去一杯冰水，而我们的体温是36度多，这就需要调用我们身体的阳气，把这杯水暖过来。夏天人们毛孔开泄，阳气外散，就相当于门户大开，这时候突然吹冷风，风寒之邪长驱直入，会直接侵害五脏六腑，伤及全身。所以西子要提示您，在享受空调和冰箱带给我们舒适生活的同时，一定要适可而止，当心寒邪伤了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风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大家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
6: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7: 很多人觉得中风那是老年人的疾病，而且是长期三高、血管严重狭窄的人才会得的病，真是这样吗？王先生也是这样想的，可现实差点让他追悔莫及。
8: 45岁的王先生在一家企业做高管，平时工作忙碌，经

0: 常熬夜，久坐少动，而且他本身就爱吃重油重盐的食物，血压长期偏高也没当回事儿。家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当作耳旁风。一天晚上，王先生和朋友聚餐，喝了不少酒。第二天早晨，王先生起床时突然感到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开口说话含糊不清，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确诊王先生突发脑中风，所幸救治及时，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
1: 医生早就提醒过大家，高血压、熬夜、烟酒、肥胖、压力过大都是中风的高危因素。很多中年朋友总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长期忽视血压管控，却不知道血管早已受损。中风不是老年病，中青年如果长期存在不良生活习惯，也很容易突发中风，危及健康与生命。今天播出的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周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通过中西医结合手段治疗头晕、头痛、失眠、焦虑、记忆力减退、中风等神经内科常见病。
1: 欢迎周京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的周京。
1: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么世界预防中风日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确实也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我想先请周主任跟我们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中风到底有没有预警信号，有哪些可能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哎，预示着我有可能有中风的风险，我要赶紧去医院。说实话，我有一个很近的亲人的例子就是这样。他呢有一天坐公交车，该站起来下车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腿就动不了了，然后呢别人把他扶下车，他坐在车站坐了一会儿，好了。我们后来知道啊，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小中风了，但是他当时也没有重视，好了就回家了，结果半夜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风，最后就是很严重的致残嘛，非常非常的遗憾。如果说他知道这个当时腿动不了这一会儿是可能是个小中风，当时如果马上去医院的话，那很可能他就能避免他的大中风发生。我们就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有哪些这样的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需要识别，我们需要赶紧就医的，而不要说哎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我就不管它了。这个代价其实是非常的沉重的哈。
2: 对。
1: 好，那我们先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中风有什么预警信号。
2: 好的。中风呢，它确实有的时候可以防患于未然哈。我们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比如最常见的，我们说头晕啊，有的患者会反复的头晕，还会伴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我们说的，哎，说话不清楚啦，他表现觉得舌头发硬、发紧，然后呢，一侧肢体的感觉异常，觉得麻木、发僵，甚至出现活动不利。还有一些呢会出现，比如说我们说他说话含糊不清，喝水有点呛，还有一些就是会出现我们比较能看到的，比如说发现他这个嘴角下垂了，流口水了，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是不是很容易发现的症状，比如说他看东西一过性黑蒙、视物成霜，这些也是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1: 那刚才周主任说的这些症状，都是一过性的，如果说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很可能您早就就诊过，早就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以前没这个问题，然后最近突然偶尔出现了这个症状，而且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不是长期出现的问题，短期一过性的出现的问题往往可能是个预警信号，是吧？
2: 对，这个就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我们大脑给我们发出的预警，提示我们你要去医院了，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那周主任有没有这样的病例，就是在您门诊过程当中遇到的，就是因为这些早期预警信号来就诊，然后真的避免了他的大中风的出现的这样的病例？
2: 有的，就是最近的五一期间就有一个患者，还是比较年轻的，41岁的一个男患者，他早上起来呢，晨起就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左侧肢体无力。但其实他的家里人看不出来他的症状，他自己描述就是，哎，我在手剥鸡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比较笨啊，然后呢，大概持续了几分钟就缓解了，缓解以后呢，他就没当回事儿。到10点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他就来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急诊的时候，那个我们有卒中二线，然后急诊大夫叫我们下去看。哎，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哎，他说话还有一点点含糊不清。他自己当时也有觉得症状确实在加重，还出现了一个左侧的口角，他觉得哎老是有口水。然后我说那你 CT 做了，确实是没有看到有问题啊，因为他很年轻，脑子非常饱满，也没有看到。但是他这个症状呢，就是像是一个 TIA 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我们
1: TIA 是什么？
2: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给我们解释就行。
2: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但是呢，就是当时没有核磁嘛，我们说那你就先住院嘛，他还是依从性还可以。在他办完手续去到病房以后，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再次缓解了，然后他当天说，哎呀，那我可不可以出院了？说我好了，我没事了。我说不行，你这个很严重，有可能你回去以后再反复哈。然后下午他还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头晕，但很快又再次缓解了。这期间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呀、布利维呀、他汀啊，都给他用上了，还有这个给他监测血压，血压很高，然后给他用了一些输液的改善循环的药物。到了5月3号的时候，我们那个核磁室就是可以做核磁了，然后就抓紧给他约了一个核磁。1号到3号这中间，就除了1号出现了反复的症状，2号、3号都没再出现类似的症状，还是比较幸运的。但你去做核磁，就发现他的一个右侧的大脑中动脉水平段那个地方有一个局限性的重度狭窄，然后跟他当时的症状也是完全对得上了。他当时是左侧的肢体的一个觉得活动不灵活，左侧的口角的一个有口水，说话含糊不清，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这种小中风，但是我们治疗的比较及时，他至少就是从住院到出院这期间都是稳定的，都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症状。住院我们给他完善了相关的这些检查和危险因素的一个筛查，然后给他调了药物，他就是前两天刚刚出院，然后告知他定期来复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吧。
1: 其实我听周主任讲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身体真的是很帮他的忙，因为他第一次其实单侧手臂无力的时候，其实他忽略了，但是身体继续给他提示预警信号。当然还好，这位先生他终于接受到了
2: 这个信息。
1: 对，因为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不是住到医院里，我们给他用上了各种可以说通血管的
2: 药
1: 物哈，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危险。
2: 对，因为他那个血管已经狭窄了，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觉得，如果你要不积极的治疗，他很有可能他那个地方是一个主干道，有可能真的会发展成一个偏侧肢体的一个瘫痪，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对，就是说起来中风可能带给我们的最糟糕的问题，就是一旦发生没有能够及时治疗的话，它的致死是非常高的，没有办法逆转，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警觉。这里其实我想问的是更深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平常出现头晕的情况，我们出现一侧手臂手麻的情况，可能这个很多人都会出现过，但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一定要警觉，就是哪些人是这个中风的高危人群，这些人可能您需要格外的要小心，就是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您就刻不容缓立刻要去医院的，什么样的人呢？
2: 高危人群我们说的就是三高的人群，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传统的我们说这三高，现在还有包括四高，尿酸高，还有这个长期吸烟的人群，这个是我们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不光是高危人群出现这些症状要注意关注，其实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30岁、40岁，甚至说20多岁，现在也有，如果出现说我们之前前面谈到的这种， 黑蒙、视物成霜、肢体麻木、言语不利，然后说话利落，还就是都要及时的来看啊，来明确这个诊断。
1: 而且关键是这种一过性的，
2: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过一会儿自己好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2: 对，很多都有这种错误的这种认识，然后最后呢，就是不能挽回，很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临床这种病人太多了，就是也是我自己管过的一个患者吧。这个患者也是，就是其实他在他来医院之前，他也是反复的出现过这种类似的症状，就是偏侧的肢体的这种无力呀，但持续时间很短，大概就是他自己描述，可能有的时候持续几十秒，有的时候会持续的时间长一点，1到2分钟。当时呢，他也没重视，他当时还在郊区住，他中间还春节期间嘛，还反复的就自己开车，他自己描述，哎呀，当时我在开车的过程中就觉得我这个胳膊没劲儿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给他开回家了，然后这样持续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次出现了这个口周的麻木，肢体的麻木，还自己说话，不大清楚，包括这个流口水。他当时就是电话咨询了自己的一个医生朋友，那个医生朋友就跟他说：“你抓紧去医院啊。”然后他也是就是到了急诊，很快就坐上了核磁，就看到了他已经就是。大脑出现了就是梗死，但是呢就是星星点点的分水岭的梗死，还比较好的就是它没有说出现在关键部位，就没有导致这个肢体的一个完全的动不了，只是一个轻微的活动不利，是这么一个患者。
1: 所以说听起来啊，就是可能身体会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接收到这个信号。但是我也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啊，就是有一天我妈妈出去转了一圈，去买菜转了一圈，然后回家跟我说头疼啊，头疼的厉害。我当时真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是中风了呀，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您冻着了吗？老太太一口否认，我没冻着啊。但是我差点就要叫救护车走那个绿色通道了，然后我就还是打电话问了我认识的一个医生朋友，也是一个中医朋友，因为他给我妈妈看过病，大概是他知道我妈妈没有这个三高的问题，他说你先别着急，你先判断一下，先看他脸有没有变形，你让他同时举两个手臂，看看是不是两个手同时可以举的时间就是能平衡，不会说一个手有力一个手无力，然后你再让他这个说话，你听他说话有没有问题，哎，我测了一下，我发现他好像没有。然后我那个医生朋友说，那既然是这样，你先给他煮碗姜糖水吧。但是发生还是冻着了。实际上是冻着了，喝碗姜糖水，老太太没事了。确实也是避免了我一场折腾哈。所以我其实也是想进一步问，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因为如果真的是中风前兆的话，那我们是就诊是非常关键的嘛。但如果不是，我也确实这么一场折腾也是费时间费精力费心神的哈。所以到底我怎么来判断到底这个人有没有中风前兆的风险呢？
2: 一般来说呢，他其实中风它不同部位症状是不一样的，变化非常多，所以要有的时候完全来就是给它排除确实困难重重，包括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就是一个单纯的头晕来就诊，没有其他的症状，我们叫孤立性眩晕，然后呢你去拍片子一看，哎，他可能就中风了。像针对您说的这个就一过性的这种头疼哈，我们确实也要重视，因为头疼有的时候我们要像你说的可以测个血压，在家你比如说平静状态下让他待个3-5分钟，我们量一下他的血压，比如说他头疼伴有血压高，然后持续的血压高不能下降，这种我们还是要重视的。比如说他就单纯的一个头疼，哎，你又伴有这种身上全身的一个疼痛乏力鼻塞流涕，那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了。总之来说呢，就是一定要心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就是我想问您的，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建议的，当我们不太能判断他的症状是不是可能是中风的话，
2: 对，
1: 那我们可以用120的法则来 初步的判断一下、
2: 对对对，就首先我们用眼睛去看，就比如我们是作为家属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看患者他这个面部的表情对不对称，口角有没有下垂，有没有流口水，像您说的看他那胳膊抬起来能不能坚持十秒以上，然后他
1: 两臂的力气是不是平衡，是吧？
2: 对，两臂的力气，因为有的人他是轻瘫的话、你让他坚持十秒的话，他可能一侧他就往下掉了啊。这个是一看，二听的话就看他说话有没有说话含糊不清，有没有就这种呜噜呜噜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他想说什么他找不到，他说不出来，我们叫找词困难，这种语言出现问题。如果这种就是一看二听有问题，那我们就建议你抓紧打120、就这种120原则。
1: 就是我们出现一些症状、当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可以初步的来通过120这个法则哈、判断一下。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哪怕我真的就是打了120，我真的叫了救护车他没事儿、但是万一他要是有事儿，那如果我没叫120，那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
2: 对，
1: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及时的救治。其实要说起来，发生中风，时间就是大脑这件事儿，可能我们也说了反反复复说了很多轮了哈。就是一旦发生中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这个对于我们预防致残致死是非常关键的。
2: 对，我们往就是说是预防是最好的治疗哈。就是什么事情能在他铸成大错之前给他解决掉，那是最好的。往往我们都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他这个对我们个人家庭社会他造成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就是确实中风以后个人的情绪呀、家属的这个工作呀以及这个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明显的一个增加，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这个预防的这个工作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任重道远。你看现在包括从国家的层面，我们国家一直在宣传这个2030什么国家健康的这个规划吧，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去谈这个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就是重视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一定要生活质量保持一个高质量。就是我们现在重视了，可能我们未来的20年、30年、40年就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
1: 周主任提示大家，中风往往是有预警信号的，识别这些预警信号并及时就医是避免中风的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预防哈、首先呢，在聊预防之前、我想先请周主任给我们大概说一说、就是中风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中风、就是我们说预防、我们都预防啥呢？
2: 预防就刚才我们说过的最常见的这种高危人群啊，预防你就要预防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高、吸烟、肥胖、饮酒，然后尿酸高，然后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先说血压为什么是一个中风的高危因素呢？
2: 在中风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中风的第一危险因素哈，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你的心脏要持续的使劲的收缩，这过程中呢，你就

0: 这个血压的管理，首先就是对高血压的一个知晓率。我们中国的现状，高血压的知晓率非常低。包括很多年轻人觉得，哎，我父母没有高血压，我自己这么年轻怎么会有高血压呢？老是存在这个误区，觉得高血压包括这个中风这些慢性病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收治的患者确实有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以前我们病房人家说你们科出的都是老年患者，干脆改名叫老年病科得了。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包括这个30多岁40多岁这种中风的患者也不在少数。所以高血压是第一危险因素。
1: 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呢，我其实觉得可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很多朋友血压高了他觉得没症状，觉得没关系，
0: 哎，这个是最可怕的
1: 事儿。
0: 是的是的。我们门诊上看有很多老人，他很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因为家里有血压计，他可能平常也老听广播呀看视频呀，他知道要去测血压。那年轻人他觉得这个血压高离我太远了，或者说我懒得测，我家里有我也不测。然后这种逐渐升高的血压呢，它有的时候往往是没症状的，比较隐匿的。还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是隐匿性高血压，是它不是白天高，它有的时候夜间高，你就很难发现它。而且它逐渐升上去以后，它可能120、130、140它没有症状，到慢慢的150、160它们也没有症状。所以等到再高的时候，那你的血管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它可能就哪天就出血了，或者堵塞了都有可能。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高？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很多人是因为吃的咸了血压就高了，而且我确实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说我一吃咸的血压就高，然后我就特别小心，然后我就不吃咸，那我血压就一直还算正常。那他这种情况算是通过，比如说通过低盐饮食来控制这个血压，算安全的吗？他需要去就诊吗？
0: 首先他要确定他有没有高血压啊，就像我讲的，有的人他可能是夜间高血压，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诊断高血压的话，他需要做一个动态的血压，最好就是24小时背一个动态的血压，他会半个小时监测你的血压一次，我们看这个血压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愿意做，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监测，我们建议早晚监测各一次，你连续测量1周到2周，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看看你是不是这个符不符合高血压的诊断。其次来说呢，这个血压高确实跟吃咸的有关系，因为我们从高血压的人群分布来看，就是相对来说越往北，这高血压的发病率越高。你看我们的就是北方各省吧，这高血压应该是从北往南，它这个包括高血压的发病率，还有血压高的这个程度是逐渐发病率越来越低的。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盐敏感型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人群比较多，所以对利尿剂的效果好。所以我们平常一开始得了高血压，也不是建议患者立刻就启动这个降压治疗，也是首先要就是生活方式，就是说低盐饮食。我们之前我们国家发社区发我们限盐勺，一天就是6克盐嘛，现在说更低要5克盐，你要是能做到这个低盐饮食，对你的血压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这件事儿啊，他说他如果偶尔比如说在外面吃顿饭，他感觉吃咸了，回家就立刻测血压，就发现可能血压就上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但是他也没有做那个就是没有去做治疗哈，他就赶紧过两天都连着都特别控盐，然后血压就会恢复正常。他也是会经常监测，所以他觉得只要自己小心不吃咸就没问题。
0: 这也算是一个误区吧，我觉得
1: 是个误区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因为血压我们还包括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尤其是年轻人。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没有原因嘛，继发性的高血压往往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你肾动脉狭窄呀，或者肾上腺有这种结节呀，有这种内分泌方面的原因导致这种高血压。如果要是排除了这些继发性的原因，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你的到医院去测量，你的血压也是在140、90以下，可以通过饮食来控制的话，那你我觉得确实可以像他这样注意限盐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说在他限盐之前，其实他应该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0: 对，
1: 看看有没有 一些什么原因
0: 对
1: 导致的他的血压问题。
0: 嗯

0: 对，
1: 那我就接着想问这个，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有一段时间那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测的那个值高一点，
0: 对，
1: 然后吃了一小段时间的叶酸，同型半胱氨酸的那个值就正常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它代表什么呢？
0: 同型半胱氨酸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血脂里面的一项，有一种高血压叫 H 型高血压，同型半胱氨酸嘛，英文缩写叫 HCY， 就是临床研究上发现有一种类型的血压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它是算是代谢方面的一个指标吧，跟我们饮食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它这个我们身体里有一种氨基酸的代谢，它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代谢异常，就会生成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也是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会导致血压高，会导致这种动脉血管的一个硬化。所以很多你像欧美国家，很多国家会把这个叶酸添加到面粉里面，因为可能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还有的还跟基因有关系，吸收有关系，导致这个叶酸摄入的不足，从而导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升高。还有的就是降压药里面直接就跟这个跟叶酸就是压到一个片儿里来进行一个这个既降同型半胱氨酸又降血压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同型半胱氨酸高，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就诊，咨询医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补充叶酸啊，还是进行什么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听医生的。然后高血压这个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说的是预防中风嘛，高血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诱发因素是
0: 就是高脂血症。
1: 高脂血症这个就更没症状了，很多人说我体检年年我的血脂都高，但是我啥事儿都没有，所以我也没管它。我说着想着少吃点油，多运动，但实际上也做不到。
0: 对，因为
1: 这种很普遍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你每天三餐可能只要你想吃这种油炸的呀什么你都可以吃是吧，然后呢这个血脂高了，很多大部分都是没有症状，只是体检发现的。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血脂高，它就像这个我们往往就是把血管比喻成这个管道嘛，它就像管道里的垃圾一样，它时间长了，垃圾多了，你这个血管就出现一个狭窄，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高脂血症还是我们要重视的，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奶茶当水喝呀，把外卖当饭吃，这是太常见了。很多年轻人他自己不做饭啊，然后外卖又方便，然后外卖它往往就是高油高盐，然后吃了以后血脂就高，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人来一查，我那个血就叫我们叫乳糜血，那个血液静置了以后厚厚的一层油，然后甘油三酯特别高，有的能达到七八个甚至十几个，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
1: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高脂血症都有哪几个指标吧。
0: 高脂血症最常用的这个四个指标就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四种。但是对血管影响最不好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所以说当我们体检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体检的这个报告单上显示我们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了，别觉得没症状，咱得赶紧就医，听听医生的建议。因为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让我们怎么做呢？是直接就吃那个降血脂的药吗？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
0: 对，是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一般我们建议患者就是三个月啊，给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吧，你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能恢复正常是不需要吃药的。因为确实你吃药的话，它也是对你的身体，它通过肝肾代谢会有影响，而且长期吃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如果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那是最好的，最好不要吃药。
1: 嗯，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在这种时候，觉得自己这个血脂有点高了，
0: 嗯，
1: 然后呢就去买一点保健品，
0: 嗯、
1: 比如深海鱼油，它就写着辅助治疗这个高脂血症，
0: 嗯、
1: 或者是辅助降血脂。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啊、我也想问一下，
0: 嗯，
1: 这是不是个误区？我可以，比如说我血脂高了，我可以通过去吃一点深海鱼油来调整吗？
0: 嗯，可以吃，但是不能代替这个饮食运动啊，应该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你可以适量增加这个就是深海鱼油这种保健品，但这个毕竟它是保健品啊，所以关键还是得从个人的这个方式来努力，嗯，不能寄希望于你吃一个鱼油你的血脂就能正常，嗯
1: 嗯，那鱼油只是一个辅助的，那我们该怎么吃才能让我们的血脂降下来，或者是让我们的血脂保持健康呢？
0: 对，然后很多人说，大夫，我是不是只能吃素了，我就不能吃肉了？其实不是的哈，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就是饮食的要多样性啊，就是你要增加你餐桌上食物的颜色呀、种类呀，嗯，要吃这种优质的蛋白，这种脂肪确实要减少摄入，尤其是这种炒菜的油脂啊、限油啊，还有这个这种肥肉啊这些，嗯，这种要限制，嗯，然后再就是要增加适量的一个运动，减少这个长时间的久坐呀，或者是这种熬夜这种生活方式。
1: 嗯，我也想问一下，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高和低密度脂蛋白高到底是个啥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对我的身体？
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有保护作用的这种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这种胆固醇，可以帮助你这个这种血脂的一个代谢。
1: 那刚才周主任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个好胆固醇，
0: 嗯，
1: 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来增加我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让我们的好胆固醇多点呢？
0: 嗯，这种有一些药物说是可以，但是确实现在没有专门的药物可以提高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我们都知道它很好，但是这个确实好像跟遗传的关系更大一些。
1: 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下一个影响我们这个中风的因素，
0: 嗯，
1: 那就是血糖了。
0: 对，
1: 我们先说的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高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说说血糖。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我们有一段时间把它作为就是高血压的等位征，就是它跟把它放到跟高血压同样高的一个高度上来控制，而且呢，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一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就是血糖血脂的一个相互转化，嗯，而且呢，他会更容易对大血管、微血管，就是中等的血管造成这种损伤。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如果合并高血压，我们会要求他血压的这个降低的幅度更低，因为你相当于你有两个高危因素。啊，所以这种，嗯，我们确实也发现，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概率是高的。嗯，因为我们在有的时候去会诊，去内分泌科会诊，然后那个开玩笑，内分泌科大夫就是开玩笑说，我们的病人治着治着就都跑你们科去了。
1: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如果我们有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嘛，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有两个或者三个，他们之间等于是危险性就会叠加。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要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更不能轻视了。那反过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有三高的朋友，如果再出现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的一些，
0: 嗯，
1: 可能是中风的一些症状，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头晕呀，
0: 啊，
1: 一侧肢体无力啊，即便是一过性，
0: 嗯，
1: 即便是很快就好了，
0: 嗯，
1: 那可能我们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仍然是要赶紧去就诊的，是吧？
0: 嗯，对，
1: 嗯，
0: 是的。
1: 控制好四高是维护血管健康、远离中风的核心前提。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接下来还有些什么因素可能会是我们中风的危险因素？
0: 那就必然是吸烟了。
1: 这是个生活习惯啊。那这个吸烟为啥就成为我们中风的一个高危因素了呢？它怎么伤我们的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医生的，你看我就是我们中风的病人出院的时候，我们病人会问，哎，大夫，我出院以后要注意什么？我们写在第一条的就是戒烟酒哈，戒烟限酒，就是一定要戒烟。然后我们研究发现，这个吸烟啊，它不光是对你的肺脏有损伤，它对血管内膜也是有损伤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啊。包括它在冠心病，包括脑血管疾病，它其实除了我们的三高以外，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种危险因素。那很多患者他出院了以后，他就是二级预防的药物规律吃，但是他的烟没戒掉，他可能半年一年又来了，又出现了一个复发。就是一询问他，哎呀，说烟没戒掉，还是在抽。后来呢，他就是遵从医嘱，把这个烟从多到少到逐渐戒掉以后，他就整个就是没有再出现一个频发的这种事件的一个发生。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一句，就是如果说您什么血压、血脂、血糖，甚至包括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什么尿酸啊什么的都正常，您要吸烟啊也就不管你了。但如果说您都已经出现了三高的问题，您再吸烟，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套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确实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同，真的也有吸烟的人好像还挺健康长寿的，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证明，对，我们其实已经证明了吸烟对我们血管的伤害非常大。
0: 对，
1: 那我们确实也不要非得一意孤行吧。那因为确实戒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确实需要我们这些烟民朋友好好的下个决心，然后好好的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其实我们也采访过好多的戒烟门诊嘛，其实戒烟门诊的专家也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科学的帮助，我们医学的帮助，其实戒烟也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您是不是真的觉得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决心可能是第一步，是吧？
0: 是的，
1: 是最重要的，
0: 一定要下决心啊。比如说你已经发生了，你可能没有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事件，那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那你一旦出现的话，那就是医嘱上肯定第一条就是建议您还是早点把这个烟戒了吧。
1: 咱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之前好像戒烟觉得戒不掉，然后发生一次心脑血管事件，然后就能把烟戒掉，这样的患者病例有吗？
0: 有的，有的。我们挺多的。有一些毅力非常强大。那我五一期间有一个患者，他是18年第一次脑梗，然后他就那以后彻底就把烟戒掉了。哎，这次他有一点不舒服，他就有点麻，然后来住院查一查，发现还挺好的。这期间整个这个脑袋看着不错，也没他这次也是可能就是确实我们叫就是他自己比较在意自己，就是我们说的他都听进去了，人家有问题人家及时来查，发现没有问题就很高兴的出院了。然后他旁边住了一个患者，然后我就是一个反例嘛，然后也是24年然后住院，然后就是这次又脑梗了。我说你好好向我们这一位病友学习一下，跟人咨询一下，看看到底是人家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把这个烟戒掉的。
1: 确实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干戒 戒不掉，这个确实不是毅力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本身关于戒烟的话题我们也做过好多期节目嘛、
0: 嗯嗯、
1: 确实因为这个它确实是一种成瘾性的毒品嘛，
0: 对，
1: 很难戒掉，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医学的帮助是可以戒掉的。
0: 现在我们好多综合医院都有戒烟门诊、嗯、让帮助你来戒烟啊、
1: 嗯，
0: 不要自己在那儿痛苦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已经出现了三高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中风的朋友、
0: 嗯、
1: 那戒烟其实已经是个求生的问题了。
0: 对对，嗯，所以有的时候病友的帮助很重要，他可能看到别人或者是他住院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那个病人就是都动不了了，对他也是一种警示。嗯，
1: 所以说你看周主任把戒烟这件事儿和我们控制血糖血脂血压并列放在一起、
0: 嗯、
1: 足以证明一个生活习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了。吸烟作为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严重损害我们血管的健康，从而成为中风的高危诱因。再次呼吁大家远离烟草，还血管一个健康的环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然后我们再说预防中风，我们还要防啥呢？
0: 还要防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就是这种肥胖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说控制体重从儿童抓起，你看现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小胖墩儿，包括我们成人中年人很多肥胖的患者，这种肥胖以后必然会导致这种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控制体重，就是把你的这个体重降到正常，然后别让你的腰围过快的这个增加，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就是因为体重过大其实会对于我们的一系列的代谢问题、包括我们三高的问题、可能都是相互影响的。尤其是可能一些年轻的胖子、老觉得我是一健康的胖子，但实际上健康的胖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即便现在好像还正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肯定会比其他人更早的出现代谢问题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早的关注这件事儿。然后还有什么？
0: 对，尿酸现在也是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就是爱喝这种含糖高的高糖饮料，然后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发作很频繁，现在研究发现这个尿酸也会对你这个血管会造成一个损伤，所以平常也对于这种尿酸高的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上的调整，然后平时呢也注意要多喝水，促进这个尿酸的一个代谢排泄。
1: 我觉得尿酸高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身体会给你一个很强烈的警示信号，因为尿酸高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痛风嘛。
0: 对，
1: 那实际上我觉得痛风还是身体在呼吁救你。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痛风的话，我们让尿酸继续高下去的话，可能会后果更严重，是不是？
0: 对，因为有的人确实是，你看很多年轻人烧烤、啤酒、熬夜， 然后这种特别容易尿酸高，再加上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有先天的这种代谢的问题，就出现这种，一个是痛风的发作，然后时间长了会对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的一些损伤。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尿酸高和我们的脑中风，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或者说尿酸高了怎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中风呢？
0: 尿酸高的话，就是他研究上发现他跟其他的这种，我们原来叫三高嘛，现在叫四高，它都会导致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损伤，会导致这种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个内膜的增厚，它可以说是等同于其他的这种三高。
1: 而且是不是这个互相这个合并，比如说我有血压高合并尿酸高，或者我有血糖的问题合并尿酸高，是不是也会增加这个脑中风的风险？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来聊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对于我们这个预防痛风的影响都在哪些方面呢？
0: 生活习惯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啊，饮食最好是清淡饮食，然后饮食的多样性，多吃蔬菜呀，多吃粗粮，少吃这种动物内脏，少吃这个烧烤，少喝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饮食方面大概是这些，然后其他的包括这个多运动，少坐的时间不要过长，每周保持一定的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可以增加身体这种耐力的这种运动。然后再就是尽量避免这种熬夜。熬夜的话，尤其是熬夜加家暴饮暴食，这种是最危险的。
1: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如果已经有这个四高问题了，或者我已经是个肥胖的人群了，那么我需要避免哪些可能诱发中风发生的因素？比如我们其实经常听说过，某人一生气这个中风了，有人突然间受了个凉中风了，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如果说我们这些中风的高危人群，我们平常该注意预防哪些问题来避免中风的发生呢？
0: 就是还是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把这个三高控制好了，把它控制在正常的水平上。你看我们这个中风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季节性的，像冬天的时候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比较高，会更高啊，而且血压波动会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再就是情绪，我们中医来讲，怒则气上哈，你这一发怒，你这个全身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神经吧，或者说这个血管的调节，你的血压会突然升高，升高的以后，你在你血管的薄弱的地方就会出问题。所以情绪要，我们讲就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嘛，是吧？其中就包括这个调畅情志，就是保持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嘛，但是对于我们三高的人群来说，我们要中医来讲要调成，要那个保持这个情绪的一个稳定，尽量避免这个过喜啊，过伤或过怒，这些都是不好的。
1: 避免让我们的血压剧烈的波动，是吧？
0: 对。
1: 因为如果说我们已经有，比如说有斑块了，这种如果说血压剧烈波动，其实是很有可能就是诱发这个中风的发生的，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很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被报说您颈动脉有斑块。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体检查出了颈动脉有斑块，我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很危险了呢？还是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脑卒中的筛查确实是把颈动脉作为我们全身动脉的一个窗口，因为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暴露的，也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颈动脉斑块，那确实是要注意一些，就说明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出现动脉硬化了，然后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就进一步的要去查，看看有没有三高的问题然后还要评估这个斑块的性质，是一个易损斑块还是一个钙化斑块。进一步的话还是建议在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他不一定颈动脉，不光颈动脉有问题，可能颅内的这种血管也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的再查一查这个颅内的血管的一个情况。
1: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我刚才周主任讲我听明白了，就是 颈动脉有斑块，
0: 嗯，
1: 不是代表您只是颈动脉有斑块，而是代表我们的血管可能有斑块，
0: 嗯，对，动脉可能都有斑块了，
1: 对，所以说是我们的血管整个出问题了，颈动脉只是一个检查的地方，
0: 对，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出现的话，那我们确实是要重视的，
0: 嗯，
1: 但并不是说意味着颈动脉斑块我们可能就立刻就要中风了，是吧？
0: 啊，那还是有点远的。
1: 所以说如果查出颈动脉斑块，
0: 嗯，
1: 我们是需要去一个综合的血管的检查，
0: 嗯，
1: 然后来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预防中风的发生，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预防中风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京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明天节目告诉您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否所有人都需要尽快根除。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马当先，万物起心，以和为公，又将何以为成？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携公道自然成的深意为您而来。女人下定决心要远离有家暴恶习的丈夫，却又为何丢了性命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一马当先，万物起心，以和为公，又将何以为成？功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场关乎时间、坚持与智慧的漫长修行。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邀您共赴一场公道自然成的诗意对话。接下来，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就将带领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遴选推荐的6位新时代劳动者，也是心怀热爱的诗词爱好者，一同看那条路、那首诗、那个人如何在不朽的时间里写下属于自己的功成篇章。
7: 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你们好，还要欢迎云中千人团，

0: 那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领会何谓功到自然成。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马上进入对抗赛。
1: 本场选手将迎来三轮比拼，分别为对抗赛、画中有诗和飞花令。在前八场的比拼中，六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安的出租车司机张国清，为千年古建筑寻根问脉的女博士陈果希，航天工程师刘成，青年学子田大地，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三三成组进行比拼，最终决出三人进入总决赛。那么最后三个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来认识一下第一组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风云一举到千官，快意平生由此观。我准备克里马大奖一位，拿奖。
3: 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我作为一个重庆的女生，那我就希望我能像秦良玉将军一样，蜀锦

0: 征袍，自简称桃花马上，请长缨。
1: 好，
2: 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送给二位，同时也是送给我以及送给咱们全新的百人团一句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金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3: 好，那接下来我们答题就正式开始了。对抗赛第一轮的题目是转盘轮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艺工匠，张国清，请听题。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已经成为了工匠精神的经典概括。请问这一俗语与下列哪联诗句表达的意思相近呢？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请答题。
4: 我选的是 D，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
5: 他如果联想百炼钢这个意象，这个概念就不会这么大了。
6: 我觉得这个石上横磨是指的是在石头上磨宝剑，它这个意境和在铁杵磨成针的意境非常接近。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有点遗憾。
7: 这个题真的是有迷惑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它的核心意思是什么？是铁杵成针，对不对？铁杵成针的近义词一定是百炼成钢啊，对不对？它不是石上横磨啊。所以你看 A 选项是什么？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啊。他们都是在这讲这种功到自然成的过程啊，都在讲一次一次的磨呀，一次一次的修炼呐。你说至于第二个选项哈，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就是说这个宝剑呐值很多很多钱，千锤百炼啦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讲到，对不对？
3: 好，谢谢蒙老师。古人说得好啊，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有天赋的人如果半途而废，也埋没了天才。可是再普通的人，只要能锲而不舍，就能滴水石穿，变平凡为不凡。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陈果希，请听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匠，陈果希，请听题。美食制作也需要工匠精神，很多食材的刀工也决定了口感。请问以下哪句诗赞美了刀工？ A. 红鸡花落白雪飞。 B. 快切天池林。请作答。
8: 我选择的是 B， 快切天池林。
3: 是怎么想的呢？
8: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般说快鱼快嘛，那么它一般就是需要用刀切的比较薄，然后那么我觉得这里面的快切呢，对于刀工应该是相对应的。
3: 好，我们来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9: 哎，这道题审题不行啊。
3: 选项 A。红鸡花落白雪飞，所以有点遗憾啊，陈果希这道题不得分。蒙老师，我发现这两个选项也很有迷惑性，
7: 都是要把人带到沟里去的。因为这个题干是说什么？题干说啊，刀工决定口感，那我们就去看哪有刀呗。一看，哎呀，快切天池林呐，这个是一个挥刀的过程，他是用刀了，他讲怎么用刀了吗？他没讲啊，相反。红鸡花落白雪飞，那真是刀工啊。那讲的是什么？讲鱼生，也就是生鱼片的制作过程啊。割出来的那个鱼

0: 生鱼片像什么？红鸡花落，白雪飞呀、啊！它切的得有多薄啊，多细呀、啊，多漂亮啊！这叫做刀工。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话题哈、啊，就是我们讲工匠精神。我们都知道孔子那个著名的说法叫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不对？为什么孔子一定要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第一个，他是贵族，这是精神品味；第二个呀，我觉得杨万里说的特别好。他说胳膊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不正可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学而不精可乎？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连吃饭都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难道我们做人做学问没有这层讲究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孔子的一番做人的道理。
1: 谢谢蒙老师，这美食里也有大智慧了。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刘成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写作与工匠，将工匠精神移用到文学创作上，下列哪一项体现了这一精神呢？ A.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选项 A 是杜甫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书读得多了，然后自然而然就写出来好的作品了。工匠精神主要是一种坚持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 B 更为贴切。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先加一分。
3: 对，这个正确答案确实是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啊，这是杜甫形容自己厚积薄发的啊。因为杜甫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啊，他参加了一个制科的考试，但是李林甫嘛，上报朝廷说也无遗贤，那人才早都到这个官府里边来了，没有一个被遗漏的。杜甫就给当时他的朋友韦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啊。那这里边讲自己呢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复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庸求石面，王翰愿卜林。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目的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臣。所以杜甫在这首诗里头想要系统性的向这个韦季说明他的学习，他的积累是为了什么啊？为了陈明自己的志向。但是这个 B 呢，贾岛就不一样了。这贾岛啊，一日不作诗，心猿如废井啊，这一天不写诗，这心里头就像一口枯井一样。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他这个苦吟一派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字斟句酌啊，雕章琢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有两句是我记得印象太深刻了，说借车再加句，加句少于车。你想他得多穷啊，是吧？借了个车装家具搬家，结果家具比车还少。这就属于什么呢？反复琢磨怎么样才能表达出穷困之愁。对，这个苦吟一派啊，在中唐就属于一个非常突出的派别，这个派别开了当时唐诗的又一个新的门面。实际上它上面继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一派。杜甫确实是啊，大唐诗歌开宗立派的宗师，后来的人都以他的创作为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生出新苗，长出新树。
1: 谢谢康老师。贾岛这个搜肠刮肚啊，闭门密句，反复推敲，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外景共答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3: 墨脱
4: 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盛开的花朵，但是长期以来啊，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这朵盛开的花朵只能在秘境当中默默地开放。今天啊，我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墨脱。我们现在啊，马上要进入嘎隆拉隧道。这条隧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修建，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10月31日这条隧道得以开通，结束了墨脱县没有公路的历史。
5: 10块钱少一点是5块钱吧。
4: 因为有了这条公路，墨脱的特产也可以借助这条公路走向外界的世界。
6: 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可以说是万水千山才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怎么着也应该给你出道题。下面哪一个选项最适合于形容我们进入墨脱的这漫漫的路途？选项 A，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项 B， 左顾崖深黑无底，右盼雪拥白浮天。选项 C， 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到底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场上出现了两个答案，
7: 这题迷惑性是有点强哈。
8: 因为我在短片里看到了一个是盘山公路本身的弯曲曲折，另外一个看到老师们就是翻越了隧道之后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所以我觉得它贴合了 A 选项里面的山重水复还有柳暗花明这两点。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选项 B， 张国清和刘成各得一分。我们请康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6: 那么这三个选项啊，你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只可能是 B 选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都知道，陆游待的这地儿，就是江浙地区，它不可能有那么深的沟，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山。至于第三个选项，这应该是李白做梦，梦见自己跳到半空里头。看见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谈不上沟深，谈不到山高，只有这个选项 B 真实地反映了你在墨脱的公路上行进的时候，左边深不见底的深崖，右边白云飘荡如雪飞的景象。就是墨脱它本来是一个盛开的花朵，但是它原来就是在秘境里边，云山雾罩，那是非常的美啊。但是这个美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欣赏它，因为进去一趟和出来一趟都特别的费劲。其实这个墨脱的公路它分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扎墨公路，一个是派墨公路。这扎墨公路呢，就是在波密县的扎木镇到这个墨脱，这个隧道全长是3000多米，这个道路这个公路呢其实大概只有117公里，穿越了6个地质断裂带，400多处地质灾害点。派墨公路呢，就是从派镇到墨脱，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原来走这条路大概要11个小时，现在大概只要不到5个小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啊，把这个扎墨派墨公路修好之后，墨脱的物品物产就可以运出来，外部的人员和资金就可以进得去，这才能够把真正墨脱及其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青少年成长才能带动起来。最重要的是，墨脱公路的修建，的的确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我是确实深有体会。
0: 墨脱呀，为什么山高谷深？3座大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念青唐古拉山脉交汇那个地方是墨脱，所以墨脱的公路为什么要打通？它有很多很多种理由。第一，人外面人要进去，因为它那么美；第二个，里面的人要出来，它要发展生产；第三个，那是中国永远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就是进的时候，这个扎墨公路属于冀吴九国道；那出，我们出到米林，出到刚才康老说派镇，那就是冀219国道。中国的整个那个边防通道，整个那个边防线，这两条隧道贯通之后，所有的人员装备等等都可以进去。因为有这样两条公路，就改变了原来那六条古道。那六条古道那个路上不仅仅是说这个山高谷深的问题，全是蚂蟥。那个时候是要走四天，到冬天大雪封山，你这个人是病了还是有什么极难的状况，是一律走不通的。所以叫做莲花秘境嘛。我觉得真正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一个人就不能放弃，只要是一块土地就不能放弃。我给墨脱打广告，大家去。
1: 在我们百人团中有一位来自墨脱的基层干部，经历了整个墨脱公路的从无到有，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9: 大家好，我叫顾聪聪，来自江西九江，是西藏墨脱县达木洛巴民族乡的一名基层干部。我在西藏已经11年了。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路建成之后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前后变化？
9: 谈起墨脱的变化，可以说相当的大。我刚去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墨脱的路非常的艰难，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时不时的路上也会有一些落石和泥石流塌方之类的。现在公路通了，再也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内地各种吃的、用的、穿的都能运进来，乡亲们周末去县里看娃、赶集都特别方便。这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也想给咱墨脱做做宣传，诚邀大家来做客，看看那里秀美的山、清澈的水、壮观的瀑布，还有淳朴的民风，一起感受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诗意生活。
1: 说得开。其实墨脱现在还有一道风景，就是墨脱人民脸上幸福的笑容。应该说扎墨、派墨两条公路就像是延伸的两条臂膀，牢牢地将墨脱托举了起来。我们也期待着，也祝福着墨脱人民的生活会更好。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跟着我们诗词大会去领略大美墨脱。第一道外景题呢是国内的风光，第二道我们出国去外边看一看。接着来看题。
10: 此时此刻我正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市区，非常的壮观呢。18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法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这埃菲尔铁塔就是世界博览会法国展出的精品。埃菲尔铁塔高33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也来到了巴黎，看到了埃菲尔铁塔，从中感受到了与中国文化当中同声相求的工匠精神。于是他们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对埃菲尔铁塔的感受。问题来了，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究竟哪一个选项写的就是这埃菲尔铁塔？选项 A， 四角爱白日，七层摩苍穹。选项 B， 高标悬金针，四围挂铁网。选项 C， 夜灯明铁塔，秋雨暗松林。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
11: 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
12: 感觉不太对，因为我去过埃菲尔铁塔，它周边是没有松林的。
11: 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应该是灯火通明的，和这个 C 的意象我觉得非常接近。 B 的意象它有个铁丝网，我觉得塔的周围不应该有铁丝网。

0: 我想说一下黄遵宪，这黄遵宪啊，他到了国外之后啊，发现了很多问题，比方第一个就是离别的事儿，什么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愁眸，终生一及时，请客不少留。什么意思？轮船是有点儿的，汽笛一声长一段，从此天涯孤旅，蹭一下就开出去了，见不着人了。这个体验，黄遵宪以前就没有。所以他就写啊，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殊不见，烟波杳悠悠。我送你走，我还没走呢，你都不见影了。黄遵宪想，既然你走得这么快，我想你了，你也得回来得很快。所以他就说，去以一何速，归定留置符。那回来就要坐这氢气球，我认为他指的是飞艇，就是离别的快与慢，黄遵宪这诗里头啊，它体现出来了这个巨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时空关系非常糟糕，比方说，恐君魂来日，侍妾不寐食，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长参差。我想你的时候你睡了，你想我的时候我睡了，咱俩之间不再同步。既然不同步怎么办呢？发电报。那发电报有个问题，不能哩哩啦啦说那么大一堆，也还是挺痛苦的。黄遵宪做得非常好，他写电报怎么写的？只有斑斑墨，颇似菱形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斑斑墨指的什么呢？就是电报上那几个可怜的字儿，好像我滴下的泪水一样。那两行树什么呢？是电线杆子，好像是离离到天际。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黄遵宪的这个时代啊，这工业文明传统的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时候古典的田园牧歌，古典的浪漫情怀，在工业文明的撞击底下出现了一个诗界革命。但是梁启超非常清醒，梁启超说，这个要把这诗要写好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新的意境；第二，要有新的语句；第三，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什么叫古人的风格呢？就是要保持诗性。就我们现在也一样，为什么要举办中国诗词大会？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古典诗歌当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就是无论我们将来在技术的道路上走多远，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有温情，我们有温度，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关注社会，我们不只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这些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头是最为精华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温黄遵宪的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

0: 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子未婚先孕，仓促与男子结婚，婚后女子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女子提出离婚，丈夫却反咬一口，怀疑她出轨。女子下定决心要远离家暴丈夫，没想到却丢了性命。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云南省律师协会律师马小杰就将以案说法，聚焦夺命家暴。
3: 2023年的除夕夜，正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在西南某市的一个小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却打破了节日的平静。在一户人家里，中年女人陆冉被暴怒的丈夫许成红扯住头发，从卧室拖到了客厅。陆冉的母亲陈兰护着不到5岁的外孙女，向许成红苦苦哀求放过自己的女儿。可短短几十秒后，刚刚还在呼救的陆冉突然就没了声响。只见陆冉被许成红用水果刀割破了脖子，鲜血喷涌而出，他的身体瘫软在地，倒在了血泊里。眼前的惨状让陈兰心猛地一紧。片刻后，陈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传遍了整座单元楼。邻居赶来的时候，许成红已经冷静下来，他扔下了水果刀，拨打了120求救，同时拨打了110自首。但陆冉还没等到救护车抵达，就因为失血过多，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警方随后将许成红带走，通过他的供述和警方的走访调查，许成红杀妻案的经过以及杀妻案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都一一得到了还原。6年前，33岁的小学教师陆冉是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正在为寻找合适的伴侣而发愁。他经朋友介绍参加一个同城的线下交友聚会，期间认识了同样希望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人生伴侣的许成红。这个长相普通的网约车司机本来完全不可能入得了陆冉的眼，但30岁一过，结婚似乎就成了任务。陆冉这些年不断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这一次他要找的只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人，不指望浪漫的爱情。
4: 陆冉与许成红相识后，原本并没有看上对方，但是许成红每天对他嘘寒问暖，关心备至，风雨无阻地接送他上下班。陆冉渐渐对这个细心体贴、关注他情绪的男人产生了依赖。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陆冉亲友的强烈反对。
3: 陆冉和许成红的恋爱在闺蜜看来就是陆冉太着急结婚，一时冲动的决定。对闺蜜的反对声她倒是不在意，但陆冉知道真正的障碍多半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陆冉成长在单亲家庭，父母在他6岁的时候离异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也是小学老师，从小对陆冉的教育就十分的严格，希望把陆冉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女性，尤其希望她能找一个优秀的丈夫。为了让许成红在母亲心里留下一个好印象，陆冉事先做了很多的铺垫。两个人还没见面，陆冉就在母亲面前一个劲儿地夸许成红体贴细致。可就算是这样，当许成红大包小包带着礼品登门拜访的时候， 母亲陈兰还是对这个大陆染6岁的男人当面表达了不喜欢。为了让母亲接受许成红，陆染居然想到要用未婚先孕的手段倒逼母亲来接受。2个月后的一天，陆染突然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消息。陈兰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这一次陈兰知道女儿是真的下定了决心。她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和女儿大吵大闹，而是有些心疼地拉住了女儿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往后的生活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得到母亲的默许，陆染和许成红迅速准备婚礼，在一场简单的仪式过后，两个人正式的结为夫妻。
4: 婚后，陆染洗衣做饭，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也为即将迎来的小生命做着精心准备。而许成红依旧早出晚归，勤恳工作，对陆染更是温柔体贴。陆染感觉到婚后的生活幸福美好。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竟潜藏着一场可怕的噩梦。
3: 随着怀孕时间越来越久，陆染除了肉眼可见的身体变化，心理状态也因激素的催化经常发生波动。她逐渐变得情绪非常不稳定，经常为了小事责怪许成红。这原本啊是大多数孕妇都会发生的变化，但在许成红看来却是陆染不成熟和情绪化的表现。劳累的工作让许成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了解关于孕妇生产的相关知识，因此面对陆染提出的种种需求，许成红开始表现出了不耐烦。这天半夜，陆染突然想吃蛋糕，就叫刚刚睡下的许成红去帮他买。连续几个月睡眠不足的许成红突然爆发了，他冲着陆染喊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白天我在外边辛苦赚钱，晚上回来还要伺候你，这孩子你能生就生，不能生就算了。说完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开始呼呼大睡。许成红这些话让陆染像是掉到了冰窖里，从心里凉到了脚底。大哭了一场之后，陆染安慰自己，哪有不受委屈的婚姻，哪有不受委屈的人生，既然这场婚姻是自己选的，那么就只能承受这一切。从那以后，陆染不再轻易对许成红提要求，他开始体谅许成红工作不容易，只要自己能做到，就不会再麻烦许成红替他做。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终于，在经历了怀胎10月的艰辛后，陆染生下了女儿。他本以为随着孩子诞生，夫妻关系的阴霾会一扫而空，却怎么也没料到，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4: 许成红嫌孩子哭闹，竟对妻女拳脚相向，
3: 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染的嘴角被打出了血。
4: 陆染决定为了孩子原谅许成红，没想到竟被再次殴打。
3: 他开始对陆染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染听了怒不可遏。
4: 陆染受伤严重，母亲将他接回家中并劝他离婚。陆染会选择和许成红离婚吗？夺命家暴正在播出。
3: 在陆染坐月子这段时间，许成红照顾他们母女俩也很用心。陆染一边心疼丈夫过于操劳，另一边又担心巨大的身心压力会让丈夫再度情绪爆发，因此她提议许成红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工作了。但许成红没有同意，仍旧像以前一样白天出车，晚上回家照顾妻儿。可是还没出月子，陆染的担忧很快就发生了。因为陆染母乳不多，每天都需要给孩子喂配方奶做补充。这天晚上，许成红把调好的奶给女儿喝， 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儿就是不喝，还一个劲儿的哭闹。不耐烦的许成红居然抬手就给了女儿一个嘴巴。陆冉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他抢过孩子就朝着许成红大吼大叫。谁想许成红突然将矛头转向陆冉，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冉的嘴角被打出了血，他强忍身体的疼痛，抱着孩子跑出家门，并且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察把陆冉和许成红带回派出所，对许成红进行了教育训导。一名民警看到陆冉抱着那么小的孩子，忍不住私下提醒他，许成红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听到这些很是惊讶，对于许成红不光彩的过往他此前是毫不知情，他怎么也想不到看似老实的许成红会有如此暴力的一面。从派出所回到家，陆冉第一次对许成红提出了离婚。这一天距离他们的女儿出生还不满一个月。
4: 听到陆冉要和自己离婚，许成红非常懊恼，他恳求陆冉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为了求得陆冉的原谅，他向陆冉讲述了自己最不愿意向人透露的不幸身世。
3: 许成红成长在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因为家庭贫困，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寄养到了亲戚家。实际上从少年到中年，大多数时候他都在隐忍中度过，就像一根始终处于紧绷的弓弦。年近40，许成红只能靠开网约车谋生，几乎没有对他尽到养育责任的父母又在这个时候向他索要赡养费。对父母的要求，许成红再一次隐忍，在他看来这是逃不过的血脉亲情，所以他才为了多赚钱白天拼命接活，晚上就会非常疲劳，这才导致了他情绪失控打了陆冉。他一股脑地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企图用自己的不幸遭遇让陆冉原谅他这一次，而他的方法的确奏效了。陆冉一方面对丈夫的过往产生了同情，一方面看着还在襁褓里的女儿，她选择了原谅。但接下来的生活，陆冉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孩子一哭闹陆冉就紧张，生怕许成红再打孩子。曾经许成红帮陆冉做的很多事儿，陆冉也不再交给他做，而是一个人倔强地完成。这样的状态却反而激怒了许成红，他觉得陆冉开始嫌弃他，经常吵架的时候都说陆冉看不起他，才会不让他亲近孩子。慢慢的，许成红越来越没有耐心，处于随时可能爆发的状态。
4: 这样紧张的家庭环境令陆冉感到身心俱疲，他意识到许成红暴躁易怒的性格根本无法改变。可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陆冉选择勉强维持着二人平淡的婚姻。然而这种隐忍换来的平静却在不久之后被打破了。
3: 这天许成红去接陆冉下班，远远看见陆冉在校门口和一位男老师谈笑风生。回家后许成红忍不住质问陆冉和那个男老师的关系，陆冉开始并不理会他，只是冷冷地说同事而已。但许成红想到这两年陆冉一直嫌弃自己，肯定就是因为外面有了其他人，他开始对陆冉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冉听了怒不可遏，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就在这一次，暴怒的许成红再次殴打了陆冉，并且比第一次打得更重。这次陆冉伤得不轻，陆冉的母亲得知女儿被许成红家暴，马上把陆冉接回了家。 在家休养期间，母亲一直劝说

0: 女儿必须和许春红离婚。他告诉陆然，对于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这种人不会改变。面对母亲的劝说，陆然也想离婚，但是一想到女儿还那么小，就要面对破裂的家庭，他又不忍心。母亲陈兰看到陆然犹犹豫豫的，便只能直言相告，当初自己就是一味的忍让陆然父亲的家暴，才最终导致他父亲将怒火发泄到了年幼的陆然身上。陈兰这才毅然决然地和丈夫离婚的。听到这，陆然明白了母亲所经历的一切，想到女儿的安全和健康，陆然终于下定决心要和许成红离婚。陆然收拾了行李，带着女儿回到母亲家居住，正式和许成红分居，并且向法院起诉离婚。许成红收到开庭传票后，多次上门，又是认错，又是哀求，企图得到陆然的原谅，但都被岳母陈兰阻拦了。陈兰告诉陆然，千万不要心软，为了自己和女儿的将来，这种会家暴的男人必须远离。就在法院组织调解的时候，许成红终于见到了陆然。他一方面苦苦哀求陆然原谅，一方面总拿孩子还小来说事儿，但反复几次都看不到陆然转变态度。他居然在临走前小声地对陆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求你，你都无动于衷，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听到这句话，陆然知道这个男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在通讯录里把许成红拉黑，让他无法再骚扰自己。
1: 许成红多次拨打陆然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他意识到陆然是下定决心和自己断绝联系。失去了陆然和女儿的消息，许成红每天晚上都辗转反侧。他固执地认为陆然一定是有了别的男人，才会坚决要离开他。愤怒和猜疑在他心中不断积压，他决定不能让这段婚姻就这么算了。
0: 2023年的大年夜，许成红带着很多给自己女儿买的玩具来敲门。岳母陈兰看到是许成红来了，并不开门。可是许成红在门外对着孩子大声说，爸爸想你啦，给你买了很多好玩的玩具。孩子还小，吵嚷着要给爸爸开门。陈兰架不住孩子的哀求，就打开了门。进门后，许成红和孩子玩了一会儿，就去卧室找陆然。他先是跪地央求陆然复合，被陆然断然拒绝后，又开始用一些无端猜测对陆然进行语言侮辱，质问陆然是不是出轨了。看着许成红丑态百出的模样，陆然残存的最后一丝情感也彻底消散了。他讥笑着对许成红说，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离婚。听陆然讲完这句话，许成红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他恶狠狠地瞪着陆然问，你真的死也要离婚？陆然迎着许成红的目光说，对，没错，我死也要跟你离婚。听到陆然的回答，许成红冲到陆然身前，扯住他的头发，把陆然拖出了卧室，一边拖一边打陆然。陈兰见状，只能一边护着外孙女的小身体，一边拉着许成红让他冷静。许成红一把推开了陈兰，陈兰重重地摔倒在地。陆然看见这一幕，奋起反抗，顺手就拿起椅子砸向许成红，却被许成红一把夺过椅子扔了出去。陆然的反抗令许成红更加气愤，他顺手抄起了桌上的水果刀，狠狠朝着陆然的肚子和胸口连捅几刀，最后一刀则是在陆然的颈部割了下去。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许成红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件很快经过法庭审理。鉴于许成红的自首情节， 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许成红死刑，缓期2年执行。陆冉被承诺爱护自己一生的丈夫杀害了，5岁的女儿不仅失去了母亲，更是在心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我们惋惜的同时，也不禁思考，陆冉在面对许成红的家暴行为时，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国法律体系当中有哪些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的法律途径。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什么行为算作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案件的家暴行为发生在夫妻之间，而且女性受害者居多，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法律条文说的是家庭成员之间，这里的家庭成员并不限于夫妻，还包括父母、子女。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老年人朋友和未成年人朋友，你们如果遭受了任何形式的家暴行为，都要积极地寻求法律保护。而面对家暴，及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从民事法律层面给出的最重要的应对家暴行为的措施之一。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该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电子申请。在司法实践当中，大家可以登录法院的客户端进行申请，无需开庭，远程核发，紧急情况下法院会在24小时内做出裁定。当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重要的是注意日常收集相关的证据，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危险，比如公安机关的接报警记录、伤情照片、医疗记录、施暴者的悔过书、保证书、日常往来的录音、录像、短信、微信等电子证据，在你申请保护令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当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以后，如果施暴者依旧我行我素实施家暴行为的话，法院可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责令行为人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罚款或拘留。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的被害人陆冉，如果在第一次遭受家暴的行为后高度重视，而不是顾全情面，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案件当中的惨剧。当时民警已经告诉陆冉，许成红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就该及时选择远离许成红，而不是一再的忍让。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家暴的施暴者在真正施暴之前都有迹象显示出他们存在家暴的可能性，因此在步入婚姻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好婚前尽职调查， 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对方是否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是否。

0: 有犯罪前科，同时也可以在结婚前专门签订反家暴婚前协议来约束对方。我们回看节目中那个血色除夕夜的悲剧，不禁要问，是什么让本该温暖的港湾变成了暴力的牢笼？这些一个个逝去在家暴者手里的生命，就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及时把握救助自己的时机，刻不容缓，不要让年幼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惨剧。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